0: 着，看见女的就上去管人叫闺女。有一回啊，有一大胖闺女从楼底下过，她上去跟着闺女，那人一回头，嚯，郭德纲。
1: 是有这么个事儿，那不是当时天黑了也没有路灯，那不是看不清吗？
0: 看头型你看不出来呀、
1: 啊？那我闺女半年多没回来了，我知道她什么头型啊？
0: 承认了吧？承认了吧？闺女半年多没回来了，承认了吧？哎呦，这人还嘴硬，嘿嘿，你我不让你呀、啊每次为了让闺女回来悬赏100块钱，
1: 那我也比你强啊。你为了让儿子回家看你，你经常你假装生病，
0: 一开始说生病还有人信
1: 啊，
0: 后来再说生病没人信了。
1: 那是不能信啊，你一年做3次手术，拉的全都是烂尾。哎，你身上到底有几个烂尾啊？你还假装和老头搞黄昏恋，有没有这个事儿？
0: 这招灵哎！我一说我看上一老头，仨儿子刷全回来了。
1: 对呀、啊，对。去年啊，我给他数了数，他儿子一共回来了12回。你挺能啊，你一年看上12个老头啊。哎呀，这12个老头包括我吧？
0: 不包括你。我儿子他不回家是因为忙。
1: 你儿子忙什么忙？我又不是不知道。
0: 我儿子就是忙，
1: 闺女太忙了，
0: 就是比你闺女忙。
1: 好，你儿子忙啊。你大儿子叫大六，二儿子是二六，三儿子是小六。大六嘛，二六嘛，小六也嘛。
0: 什么叫野蛮 啊？什么叫野蛮 啊？就是小流氓。过来，我告诉你，我儿子那就再忙不回来，就见天的给我往家打电话，天天打，惦记我不爱接，孩子没完，老这么惦记他妈。
1: 哎呦，你儿子天天给你打电话？
0: 当然了，
1: 我怎么这么不信呢？我妹妹，你
0: 记住，
1: 你儿子是干什么的来？
0: 我大儿子
1: 啊，
0: 地铁工程师。
1: 对。
0: 二儿子，体育记者。
1: 对。
0: 三儿子，交通警察。
1: 对。哎，假如说你儿子来电话了，你在这里给我表演表演。
0: 什么表演？
1: 我这里有打电话，来，来电话了，来。
0: 你这，
1: 来，你讲，你讲。
0: 哎，妈，你在哪儿呢？
1: 你看看，不对了吧？他儿子给他往家里打电话，怎么还问他妈在哪里呢？
0: 喂，我在4号地铁呢。
1: 啊，4号地铁还没出车呢，你跑4号地铁干什么去了？
0: 我看看他们弄好了没有。
1: 你是真操心啊！
0: 你甭管，我乐意。哎，妈知道了，多穿衣裳，知道。
1: 你接着接来了，二儿子又来电话了。
0: 妈，你在哪儿呢？哦，我在鸟巢呢。啊，我在采访奥运工程建设者呢。
1: 不是，等会儿，你在采访奥运工程建设者呢？
0: 我儿子。
1: 哦，你刚才说是你，
0: 我知道了，多穿衣裳。等会儿，
1: 你小儿子又来电话了，来接着接。
0: 喂，妈，你在哪儿呢？
1: 好啊，他仨儿子都不知道他妈在哪里啊。
0: 喂，啊，我在十字路口指挥交通呢。
1: 你在指挥交通呢？
0: 我儿子指挥交通。
1: 那你在十字路口干什么呢？
0: 我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
1: 这我就懂了，他在十字路口徘徊呀，琢磨呀。哎呀，12个老头我跟谁呢？
0: 行
1: 了，放下吧。哎呀，俺都听明白了，不是儿子们天天给你打电话，是你天天给儿子们打电话。
0: 甭管谁给谁打，反正呢，今天我大儿子回家来啊，回来了。
1: 哎呀，今天啊，俺闺女也回来。俗话说得好啊，闺女啊是老爸爸的贴身小棉袄啊。我仨闺女，我3件小棉袄，我都穿上，我暖和。你一个没有，你也冻死你。
0: 我有棉背心儿，
1: 你没袖子。
0: 你就一个闺女回来吧，我叫俩儿子回来
1: 啊。
0: 喂，老二啊，啊，今儿晚上回家吃饭啊。哎，说好了啊。哎，咦，大儿子、二儿子，我3B2。

0: 你等着，你等着啊，我也打电话。
1: 你打你。
0: 喂，二闺女吗？那你个什么？你快回来，带上你的男朋友，你妹妹也在，咱们四个一块吃团圆饭。哎，我们四个，四比三，
1: 老三呐，晚上回来吃饭啊，带上你那女朋友小慧，前面那叫什么来着？小丽，一块带回来。
0: 他带俩女朋友回来，你就不怕打起来呀？
1: 不怕，热闹。
0: 是热闹。
1: 五比四耶，五比四。
0: 好，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你等着。哎呀，你等着。哎，大闺女吗？你快回来，把你的公公、你的婆婆，全家都带了来，有人给咱们家叫板。
1: 打群架是怎么着？
0: 反正我们家的人就不能比你们家的人少。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十
1: 四，你得包多少饺子呀？我也不帮你忙，我累死你。
0: 哎，我愿意，我愿意，我高兴。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我端菜吃，春天就在我们眼睛里。
1: 嘿，这老少头，我告诉你。喂，丫头啊，我是你蔡大妈啊，你爸爸正给包饺子呢。你在海南呢？那你姐姐和你妹妹呢？也都不回来。嘿，我啊，没事啊，没事啊，红包回来给你啊。哎，好嘞。嘿，个老少头，你骗我呢！我把电话线给你拔喽。
0: 哎呀，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就在我们的
1: 老少头啊。哎，二闺女来电话了
0: 啊，
1: 说有点事儿，可能回不来。
0: 不可能，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1: 你
0: 我马上就叫他回来。
1: 你不信你打。
0: 喂，二闺女吗？快回来，我知道你想我，想我就快回来。笑什么你笑？
1: 啊？没有电话线还打电话了。
0: 你想气死我呀你啊。
1: 二闺，
2: 喂，孩子们都忙，你又不是不知道。
0: 那哎呀，那再忙也应该回家吃顿饭吧。你
2: 不，我也是老大一个人回来，后边那些电话都是假的。
0: 真的？
2: 假的。
0: 哦，到底真的假的？
2: 真的。
0: 啊？
2: 真的是假的。
0: 这个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1: 你等会儿吧，我有电话来了。哎呦，老大，哎呀，喂，老大呀，哎呦，是没带钥匙吧？妈，这就，啊？怎么？我，行啊，
0: 大儿子也不回来了吧？哎呀，你说这人老了老了，图个什么呀？不就是图儿女们经常回家能陪着老人吃顿团圆饭吗？

0: 也着急呀、啊，
1: 肯定的。
0: 去哪儿呢？哎，想出一个好主意，掐尾算一算。
1: 对对对，等等，
2: 人有手掐哪门子尾巴呀？
0: 许仙又没在家，他变成人形干什么？
2: 长虫
0: 啊、哦，就是个长虫嘛。
1: 哦，
0: 掐尾巴嘛不得。
1: 哦，掐，您掐着。
2: 这给人发电帽了，这是啊。
0: 小仙儿，这是你的尾巴吧？这是。
2: 呵，掐尾巴还能掐错了？
0: 哎，掐出来了。原来呀，在金山寺老法海那儿
2: 找着了。
0: 得找他聊几句啊。腾云驾雾来到了金山寺，
2: 是
0: 找到老法海，
2: 哎，
0: 跟他说几句。法海呀、啊，法海，我是招你了，我是惹你了啊？你这么对我，你为什么这么无情，这么冷酷，这么无理取闹？法海说了，我哪里无情，哪里冷酷，哪里无理取闹？白娘子说，你就是无情，就是冷酷，就是无理取闹。你知道吗？我爱他爱的有多深？月亮可以代表我的心。后来我终于在眼泪中明白，有些人一旦错过就不在。
2: 大家都知道啊，
0: 你不懂爱，你这个丑八怪。大海一听就急了，你哪那么多废话，哪那么多废话，你能不能简单点儿？说话的方式简单点儿，
2: 全是歌词儿。
0: 你又不是个演员，别设计那些情节。白娘子一听就急了，从兜里掏出一个法宝，如意如意，随我心意，我要代表月亮消灭你。哇！法海星也着急了，从兜里掏出一罐菠菜，咕咚咕咚喝下去，大喊一声：“
3: 大力水手，
0: 奔跑吧，兄弟！”
3: 去你的吧！
4: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你们看，我们三个人穿成这样，你猜我们是干什么的？错。让我告诉你，我们是
5: 城市的送餐员，我们是城市的送餐员。
4: 我们的口号是什么呢？那就是
5: 热热乎乎的送到你面前，热热乎乎的送到你面前。
6: 好，现场再热情一点，好不好？保持住你们的热情，所以年轻人就要有梦想，敢想敢干。所以说，我们要喊。
5: 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年轻人就要敢想敢干。
6: 漂亮，马上就要过年了，为了创业，我们又想出了新办法，那就是
5: 上门给您做年夜饭，上门给您做年夜饭。
7: 很好，保持咱们的热情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任务那就是
5: 赶紧赶往火车站，赶紧赶往火车站，火车站。
7: 哎呀，
8: 哎呀，什么？
4: 哎，
8: 容易吗？
4: 哥俩听我说
6: 啊，
4: 今天是大年三十，
7: 没错，
4: 咱们哥仨谁也别接单。
6: 我还有一想法
4: 啊，
6: 来年咱仨谁也别跟谁抢单，
7: 从今天晚上谁也不接单。哎
8: 呀，你看，
7: 刚说完不接单，我这儿就来单了。
6: 哎，说好了不接，
7: 挂了。
6: 呀，嗯。
8: 哎呀，我这好像跟你似的一个号
7: 啊。对，我没接单，不就打你那儿去了吗？
6: 挂了，
7: 漂亮。
8: 哎，
7: 咱俩没接又打他那儿了。你呀、啊，
6: 挂了，
4: 接了。
6: 哎，
8: 不是
7: 接了像话，
4: 我摁免提拒绝他。
8: 行行行，
9: 喂，是定做年夜饭服务吗？哎，怎么没人接呀？
4: 大爷，这钱您留着吧。
9: 哎，
6: 漂亮，
7: 可以，没问题。
4: 这么着啊，过年好，
6: 过年好，
4: 新年好，
6: 新年快乐，
4: 再见啊，
7: 来年见啊。
4: 哎呀，
6: 来年再见喽。
7: 哎。就这家敲门，别闹敲门呢。志飞，
6: 嗯，
7: 哎呀，你来我们家给我父母拜年来了，谢谢你啊。我爸妈没在家，你走吧。
8: 你不是你不接吗？
7: 不是你不也不接单不也来了吗？
6: 我来我是看看你来没来。
7: 敲门敲门敲门。
9: 哎哎。

0: 来来，
1: 大爷，大爷好，哎，那个我们啊是给您啊
2: 做年夜饭的。噔噔噔噔，
3: 哎呀，来我们家拜年来了，我爸我妈不在，赶紧走吧，走，走。
4: 这招我在门口就用了，
0: 他说的还比你真。
3: 你怎么把他俩招来了？
1: 我没招他俩呀，我打仨电话，打一个挂了，打一个又挂了，就你接了。
3: 我不是来了吗？啊，
1: 后来他们哥俩又给我回回来了。
3: 你忘了我给你的暗示了吗？
1: 啥暗示啊？
3: 大爷，这钱您留着吧。
1: 是啊，这钱我留着了，
3: 给我留着呀。
0: 就你嚷嚷的，今儿谁也不接单，你头一个来，你
4: 什么意思你？
3: 我告诉你，啊，我先到的，这单谁都别跟我抢。
1: 凭什么呀？咱仨都抢一年了，不差这一天。那咱就老规矩，这单呀，谁有能耐
3: 谁接。
1: 我说。商量好没有？哎呀，啊，你们仨还不是一个公司的？
2: 对啊，
1: 互相还都认识。
2: 对啊，
1: 那做饭就不要钱了吧？
2: 对啊，
4: 不对啊。
1: 那就这样吧，啊，咱们就是从优录取啊，你们互相竞争，公平竞争。嗯，咱们从啊自报家门开始。
3: 那个大爷，嗯，您好。哎，我是饿了吗？饿了不饿了都没有关系的上门年饭服务 APP， 我是一号服务员，我叫高小潘，很高兴为您服务。
0: 大爷，我是我们这里优惠多、折扣多、红包多，一天到晚净打折，上门年夜饭 APP， 我是二号服务员金飞。如果你选择了我，我会竭诚为您服务，并且享受折上折的优惠哦。啊，
4: 大爷，我是想他人不敢想，做他人不敢做，只有你想不到，没有我做不到的。上门年夜饭 APP 服务人员三号大超子。哎，
1: 那这样，具体你们仨要做什么年夜饭呢？啊，咱们按顺序来。
3: 好，
1: 三号胖子，你先说。
3: 按顺序我不应该第一个吗？
4: 倒着也是一种顺序。大爷，大爷，大爷，哎，我今天给您带来这道菜，嗯，叫做层峦叠翠劲脆金蛋饼。哇，
1: 这是啥呀？哼，
4: 大爷，你且听真。大爷，厉害了，我的大爷。我们这道菜从选材就非常的讲究。首先，我们从10万颗小麦当中选出一颗黄金小麦，再从10万颗大葱里头选出一颗极品翡翠葱，嗯，再从10万只母鸡里头还选出一只英雄母鸡，嗯，让这只母鸡开始下蛋，嗯，一直下，一直下，一直等它下够了10万枚蛋以后，再从这些蛋里头选出一颗黄金蛋，用这些金上加金的材料混合我们纯金打造的锅具，制作出这道金蛋饼。正所谓撑圆面稀瓜开大，葱多酱少卷上长，吃了我们的金蛋饼，保证让您找到恋爱的感觉。
5: 最美不过夕阳红。
1: 大篮子，嗯，大篮，跟老哥哥跳广场舞去。
6: 大爷，大爷，大篮不着急，选我吧。
1: 行，
6: 不急。嗯，
1: 你又怎么了？
3: 一套煎饼果子，你就嗨了。
1: 煎饼果子，你要给大爷做啥呀？
3: 大爷，哎，听真，嗯，我这道菜叫八方进宝翡翠有鸡汤。嗯，
1: 这是啥呀？
3: 我这道菜选用了8个最有名的地方，8种食材，加上我们熬制了7七49天的有机面食，有名的食材和有机面食结合到一起，那是一道美味，不仅味道好，而且寓意深远，寓意着中华民族传统美德源远流长。
1: 好，
3: 大爷，嗯，如果您吃了我的年夜饭，你就会找到儿时般的感觉。窗外的落泉，在分身的时候。
6: 哎呀，孩子，大爷选你。
0: 嗯，大爷。哎呀，哎呀，你太让我失望了，大爷。
6: 怎么了？
0: 一碗疙瘩汤你就飞了。
6: 大爷，哎，
0: 听真。嗯，大爷，我今天要为你做的这道菜叫骨肉不离黄金至尊高压土凤凰。哇哇哇哇
6: 哇，这又是啥呀？
0: 大爷，嗯，这道菜的食材选用了陕北农家大院专业养殖的鸡啊，每天让他们奔跑6个小时。嗯，所以说鸡肉紧致，嫩而不腻，滑而不柴，软而不泄。嗯，还请了专业的老师每天为小鸡讲故事。嗯，每一只鸡都很有素质。大爷，这样的鸡吃下去才是您高贵身份的象征。大爷，您选择了我，一定让您在鸡年里头能够闻鸡起舞。

0: 对不起啊，
1: 没事。
0: 大爷是不是刚才有点过了？哎，
1: 大爷你开心就好。
0: 差评，差评，差评！哎，
1: 不是大爷，您干嘛给差评啊？
2: 这是，
0: 疙瘩汤啊，啊，还指他的煎饼，黄焖鸡米饭，这是你们给我做的年夜饭呢？啊？
1: 不是大爷，您要不爱吃，您可以退单，但您不能给差评啊。
0: 你们哥仨想要好评啊？啊，嘿，先上桌吃饭
1: 啊！这咱吃什么饭呀？来点
3: 告诉你们
0: 差评。
4: 哎，
0: 吃饭
4: 吃饭
1: 吃
4: 饭
1: 吃吃吃吃吃吃吃吃饭，
0: 不听话呢？嗯，来，哎呀，先把酒倒上啊！来，一人一碗，倒上。
5: 那么喝。
1: 今世缘，今生有缘。
0: 刚才呀，你们仨一进屋啊，我就想起我那仨孩子来了。扭头我就在想啊，哎呀，我那仨儿子过年要回来，像你们仨陪我聊天玩，我得多开心呢。
6: 老爷子也不容易啊，
3: 不容易。
1: 大爷，哎，既然今天话到这份上，今天我们三个就装一回您的孩子，陪您开开心心过个年。
0: 这不合适，不合适。
1: 没事，
0: 大爷，
1: 您就把我们仨当您孩子，没事，就陪您了。
0: 谢谢啊，
1: 没事，
0: 那就得按我们家规矩来。
1: 行，大爷，
0: 这个每年回来呀，啊，都是孩子们得说说今年的工作跟生活状况。嗯嗯。这样，老大你先说。
1: 哈，作为老大呢，我想说呀，
0: 你是老大呀，你瞎插什么嘴呀你啊？
1: 大哥说话呀，
0: 老大，你先说。
7: 嗯，我是老大。啊，大爷，我就是瞎忙，还是单位那点事儿。我记得我打工的时候啊，我妹妹还小，一转眼都要嫁人了。
0: 好，好大哥，老二啊，该你了。
1: 作为老二啊，我

0: 还挺不容易，但是一想嘛，我媳妇儿马上就要生了，一家三口，心里还挺幸福。
1: 幸福的小三口。老三，你为啥不说话？
2: 不是我。
1: 老三，
3: 我知道错了。
1: 刚才
3: 我有点过了，
1: 以后
3: 我再也不敢乱接话了。
1: 过去
3: 我不好学习，
1: 现在
3: 我后悔莫及，
1: 将来
3: 我再也不敢做年夜饭了。
1: 哎呀，孩子给你打疼了吗？
3: 没事，您高兴就好。您
1: 高兴，特别高兴，
3: 那就行。
1: 大爷给你们五分好评，
4: 谢谢大爷。
1: 回去吧，哎，赶紧回去吧，别
2: 谢谢大爷，
1: 哎，走吧，
2: 走
1: 了，
2: 哎，走，
1: 哎，哎，等会儿，啊，喂，到楼下了，哎哎，爸等着你们，哥仨。先别走了，
2: 不是怎么了，大爷？
1: 我那仨儿子回来了，还得做这年夜饭。孩子们，哎，咱们操练起来做这顿
5: 年夜饭。
6: 大年三十头一天，过了初二就初三，初一十五半来月，六月三十整半年。哎，说这么两句，然后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两个人嘛就叫对口相声，一个人就叫单口相声。您说学什么也不容易，你要是当然说了，说这个什么什么有天才，这天才只是一分，得靠本人的99分努力。可是也不能说一点也没有，人要是该着吃哪碗饭也有关系。你看我就该着说相声啊，不是别的，但我学别的我就不行嘛。小时候学别的挺笨，哎，一学相声挺快。我学别的去了，学土。小时候8岁我就上那个我们斜对门有个油盐店掌柜的，我上那儿学去了，学了3年，学完了回来了就会扫地，3年学会扫地了。后来家里一看，这不行，学别的吧。后来又学去了，学什么呀？有个饭馆，上那儿学去了，现在叫炊事员，那当时叫琴行，学厨子，也学了3年，就学会了包葱包蒜了。好啊，在我们那胡同里头有一个名医铺，啊，糊那个纸人什么的，啊，代表糊顶棚，我乐意上高。哎，我说我喜欢上高，我学这个。家里一想，我爱惜这个一定行，好，就把我送到这裱糊铺去了，也是学3年徒。哎，这回真不含糊，学了1年多，老跟着掌柜的去到哪儿给人糊棚去扎架子，我呢就在底下打打下手活。这天呢又到一家给人糊顶棚扎架子去了，到时候掌柜吃饭呢，你先看着啊，别让小孩们动纸什么的，我吃完饭回来换你。掌柜说完，掌柜就走了。我说掌柜走了吗？我瞧他那扎那架子挺好玩，我也瞧了不少日子了，我说我来了试试。别扎大间屋子的，厨房一间小厨房，我上那儿去了，把高凳搬进去，我就上去扎架子去了。嘿，还真不寒。

掌柜的回来了。掌柜的进来一瞧，呀，呵呵，这小子行啊，没人教，怎么着，把架子撒上了。好，好，好。我还怪害臊的，我说掌柜的，您看周正不周正？然后说行，挺周正。厨房里头一间屋子，马马虎虎可以了。来吧，你下来吧，下来打酱子，咱们糊吧。掌柜的让我下来，我下不来了。架子倒扎好了，我把脑袋扎在顶棚里头了。你说这玩意儿哪儿行去？结果掌柜的说：“得了，你还回去吧。”后来我怎么说相声了呢？哎，这提的这说相声这是有原因。我老师啊，就是那个张寿臣，张老师，就跟我们住一条胡同。先我说我去学徒啊，他不让。哎，这孩子笨不行，死乞白赖不行。后来呀，非找我去学徒去不可。因为什么呢？就因为这么一回事情。我们胡同口外大街上啊，有一个木器店，卖点什么桌椅板凳啊，小饭桌啊，小板凳这么一个。那个掌柜的姓郝，啊，单字名金，就是郝金掌柜的了。这个郝掌柜的爱喝酒，呵，他这个酒喝的可太凶了。每天是不喝不行，喝了就醉，醉了就睡，没别的，一天到晚老是喝酒，谁都不愿意给他干活，在他那儿的工人呢都不愿意干。因为什么？他自己呀好喝酒，饭馆里弄俩菜，关上门屋里吃，工人呢就吃窝头喝小麦粥，每月两三块钱，还老不给钱。就这样他还不愿意花呢，两三块钱留着自己喝酒多好。他又好打牌又好赌钱，怎么这钱也不够他花的。后来呀，这郝掌柜想了个主意。想什么主意呢？不要工人，招小徒弟，徒工上我这儿来学徒五年，管吃管穿。其实啊，管穿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剩衣服凑合一点儿。哎，管吃啊，也就是窝头小米粥，还不管饱。他这木匠铺里头要用心教，一年来的就会做桌椅板凳。他学五年徒啊，那四年都给他耍手艺不拿钱。就这样，他这个收徒的这条件还挺色客。因为什么呢？一来的时候他先得问什么呀？他不怕别的，疑心老怕人偷他东西。偷东西当然桌椅板凳是不行了，桌椅板凳你搬一件少一件那哪能行？那桌椅你也不能够咬一口啃一块。最主要的他好喝酒，他怕人偷他酒喝。会喝酒的他不要，他也不明说。小徒弟来呀，他先试试你。怎么试啊？有介绍人吧，给掌柜介绍一小徒弟。小徒弟来了，掌柜这么一瞧，你在我这儿学徒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开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上头有标签，让这孩子认。这小孩这么一瞧，山西汾酒。不要。怎么不要啊？他心里琢磨，这是会喝酒啊，不单知道酒，连出酒的地方他都知道，那哪受得了？不要，走，给轰走了。让介绍人，你再给我找一个，过两天又介绍一个来，他还是这套，在我这儿学徒啊，给你点东西看看。一拉柜门，拿出一瓶酒来，这什么呀？小孩一瞧，这是绍兴黄酒，绍兴黄酒啊，又叫花雕。不要，走。好家伙，黄酒小名你知道，花雕连大号都知道了。走，不要。介绍人也纳闷，这人什么毛病啊？这是，啊？怎么认识字倒不要啊？

后来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知道掌柜的爱喝酒，后来就有人呢传到我们家了。我一听这个，我自报奋勇，我说我去学徒去。我爸爸跟我妈不答应，那你哪行啊，你听说他那儿不管保。我说不，我非去不可。哎，结果我去了，介绍人介绍来了，我往那儿一站，规规矩矩，老老实实。嗯，这郝掌柜这么一瞧，嗯，你在我这儿学徒啊？多干活知道吗？知道。给你点东西瞧瞧。递了出一瓶白酒来。这什么？一指这标签。其实我瞧明白了，我假装摇头，不知道，有点门儿。他还不放心。再瞧瞧这什么？又递了出一瓶黄酒来。我假装呢，我说不知道，不知道。你闻闻。我说马尿。哎呀，可来了好徒弟了。好，就把他留下吧，把我给留下了。介绍人这个气呀，心说怎么着，好的不要，马尿把你骂了，倒把他留下了。这人这是什么毛病啊？他哪知道掌柜的是怕人偷他酒喝呀。哎，结果我就在那儿给他消毒，呵，真是不管饱吃。他这个晚上还得打牌去，一打牌就一宿，天亮才回来。回来之后你那儿睡着着的，大冬天的，他把你给叫起来，起来，屋里怪冷的，生炉子去。他回来冷，他躺那儿睡觉，我得生炉子去。天刚一亮，有时候还不亮天呢，就得给生炉子，嘴里还老磨翻。咱们这煤球烧着有点数啊，每天烧多少，一个月烧多少，听见没有？我说哎，他连着叫我三天，我生气了。第四天我也有主意，满天星星他回来了，今儿个输了，起，生炉子。我说哎，我就生炉子去了，把炉子也生着了，挺暖和的。我也在屋里待着，等他呀睡着着，睡得香香的，我过去我叫他去。我说这掌柜的，快起。他不知道什么事。哎，怎么回事？我说每天烧煤球没数，今儿我数了，一共烧了48个。那你告诉我干嘛呀？我这睡着着的没有的是。他又着了。打这儿起啊，他回来他也不叫我了。他怎么？他叫我，他怕我又给他数煤球啊。哎，我行，有点意思，可就是我老吃不饱啊，这玩意儿要命。我一看呢，他墙上这天呢买了一块火腿挂在墙上了，滴了两瓶酒，这天他赢了钱了，搁在桌上了。搁桌上他赢了钱，他闹得慌，他还想耍去，就跟我说，干那话，我呀出去有点事，听见没有？明儿天亮回来，注意墙上这块啊，这叫火腿，千万别让猫叼了去，知道吗？还有后腿儿，咱们那只老母鸡，隔壁可有大黄狗，别让狗给咬了去，明白吗？哎，最重要的就这两瓶，这可别动，这两瓶这是毒药，一个是白砒霜，一个是黄砒霜，喝了就死，明白吗？留神。我说哎，他走了，我这个气呀。我一瞧，一瓶葡萄绿，一瓶状元红，嘿，两瓶酒，干我毒药，火腿鸡，我想我这图也就学到这儿算到头了。行了，我把火腿摘下来，把这只鸡提了出去，我经上饭馆给他叫饭去，他老是叫俩菜，关上门一喝酒，我这拿着这两样东西吧到饭馆了。我说掌柜的。
那什么，我们掌柜的说了，新进我们来了一批木料，这批木料有剩头，可以给您剩不了什么。我们掌柜的说，好好给您剩一个剁菜的墩子，给您剩这么一个，过两天就给您送来。掌柜说，让您受累，把这鸡给宰了剁一剁，把火腿给切切。哎，是是是是，嚯，打那个饭馆掌柜的就高兴，怎么他想他白进一墩子，叮当五四，把这鸡退了啊，也剁了，我拿回来了，拿回来我这么一炖，炖得烂烂乎乎，两瓶酒，打开。得了，我呀，反正是临别纪念，喝呀，我是连吃带喝呀，吃饱了喝足了，骨头一扔，俩空瓶往地下一甩，我就躺他那铺上，我就睡了。睡到天亮，掌柜的回来了。掌柜回来一瞧就炸了，这孩子怎么在这儿睡？一瞧俩酒瓶子在地下。火腿也没了，奔到后头院一瞧，这只鸡也没了。掌柜一瞧，呵，好啊，全给开了，这儿睡上了，这个气呀，过来就给我一拳，起来，别睡。我假装呢，我起来，我一瞧他，我就哭，我说掌柜的，您怎么才回来？要了命喽，活不了了。是，什么事？怎么回事？我说怎么回事啊？我说您走了，您让我注意的事情啊，我倒是注意呢。睡着半夜里头，我听见狗咬，我就起来了。想不到他把那个老母鸡给叼跑了。我想我怕您回来急打我呀，我就追去了。赶我追也没追上，回来再一瞧啊，这火腿让猫给叼了去了，这两样东西都没了。我想您回来，您一定得打我，不能饶我呀。我没别的办法了，哎，我就想起您说那两瓶毒药来了。我琢磨着要跳河，河封着呢，不好跳。我干脆我喝这毒药，我自杀得了。结果头一瓶白的喝了不行，二一瓶黄的也喝了。他还没死。掌柜的一听这，他气呀！啊，这么回事情？掌柜的也不好意思说，我那是酒，不是毒药。他也不好意思说这句话了，气得直跺脚。他那气得跺脚，我这诚心还逗他。我说掌柜的，您不是说那是毒药吗？喝了就死。我喝了两瓶了，怎么还没死啊？怎么没死啊？废话，药力不够，喝得少。我说那好，那您再给我来两瓶怎么样？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9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大家伙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健康热线哈，来跟我们随时沟通。栏目组热线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的两位老师在直播间已经守候多时了，咱们首先欢迎啊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欢迎任老，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那同样欢迎到呢是咱们任老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那这两天呢咱们一直在讲到这个，大家可能别的没记住哈，可能记住这个黑司命了。黑司命说的是啥呢？是肉苁蓉的一种特别珍贵稀有的一种品种啊，叫黑司命级别的。然后我记得咱们前两天也讲到很多用那个黑司命救了昏迷了那能有几天呢，三天三夜呀、那个财主哈、叫啥我忘了。然后让这个财主呢多活了这很长时间，然后呢好像又给那个老族长哈、他这个反正他这个情况确实很严重了，但至少也延续了几天的寿命。其实我觉得还有昨天哈好像说到有一个寻死的一个老人家啊，他当时我这个印象比较深，昨天刚讲完的，是因为这个年轻的时候多次的这个打胎啊流产，他这个元阳啊受到了一个极大的损伤，然后当时用的也是这个黑司命，让老人家这个状态到一个很大的改善。所以我觉得就像昨天我们经常讲为什么黑司命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昨天老爷子讲特别好，其实身体就是大伤元阳，然后把这元阳补回来之后可能身体这个病啊，我这不太专业哈、可能去理解来说的话，可能就是一个拔根儿的一个过程，然后

0: 来我们老爷子也揭开了黑司命的面纱，其实就是肉苁蓉。但这个肉苁蓉可不是大家平常在药房当中你所能够看到的那种肉苁蓉，这个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这个肉苁蓉其实在市面上来说老爷子其实是不多见的，是不是？
1: 对，
0: 属于稀有极其珍贵的一种品种。
1: 哎，对对，你这说对了啊。
0: 嗯，
1: 咱们这个肉苁蓉呢，这不是说是咱们市面所能流通这个普通的这个肉虫，
0: 就老百姓你随便可以买得到，哎，这个买不到。
1: 哎，对对对对，它呢只能产在新疆塔克拉玛干沙漠呀，
0: 嗯，
1: 南缘地带的这个百年肉虫蓉，
0: 嗯嗯嗯，
1: 它才能达到大补元阳，
0: 嗯，
1: 拔病啊除根这么一个作用，
0: 嗯，
1: 这样才把它叫做黑司命。
0: 嗯嗯嗯。嗯嗯，所以哈，啊，就是我们这档节目可能播出这么多年，大家也形成一个习惯了啊。昨天好像我在节目当中说完之后，张老师还笑了哈，啊，真的是说出大家的心声。那肯定啊，因为我们在节目当中，既然说对这种药材特别好的东西，特别是顶尖级老百姓接触不到的好东西，我们既然在节目当中讲到了，那老百姓肯定你阻挡不了他们的好奇心，阻挡不了他们对这个肉苁蓉的这种渴求度哈，啊，可能有都在问啊，这黑司命这个感觉都是讲的都是好几十年之前的事儿哈，那现在这个肉苁蓉现在是什么样一种情况呢？老百姓有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得到呢？这个我们还得请我身边的赵云老师给大家做一下解释吧哈，让他打电话问这个方面的问题，好像特别多。
2: 其实你这个问题吧，多多少少也有点尖锐。
0: 嗯 嗯, 嗯，
2: 就是好的东西吧，我们也希望能够推广给大家，
0: 对，
2: 然后让大伙儿都能够用得上。
0: 嗯 嗯, 嗯，
2: 但是这个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管花肉苁蓉吧，它，哎，这玩意儿咋说，它就很难能够拿得到。
0: 嗯 嗯, 嗯，
2: 我记得你像，啊，咱们之前，你比如说我要是在节目里头讲到了什么样的产品哈，啊，一般熟悉我的朋友啊，或者是相关的一些厂家呢，他都会主动的联系我，
0: 对对对对，
2: 然后跟我说说啊，我们这儿有什么什么样的东西呀，啊，你来给把把关，
0: 嗯，
2: 怎么怎么样的哈，
0: 嗯嗯嗯，
2: 说要行的话就在你们节目里头帮着宣传宣传
0: 推广一下啊。
2: 对，以往都是这个样子，都是厂家会主动把报价呀把样品啊什么都嘁哩咕噜的都拿给我。
0: 嗯, 嗯, 嗯，
2: 但是我们这次哈，啊，就讲到这个黑司命这个事儿的时候，就是新疆的百年肉苁蓉的时候，就是到目前为止，
0: 嗯嗯，
2: 我不瞒你说，还没有任何一个厂家跟我联系。
0: 哦，
2: 啊，那就说明这玩意儿就挺紧张呗，
0: 挺紧张，
2: 对吧？
0: 对对对。
2: 反正我也有一些朋友嘛，也给他们就是相关的，就朋友找朋友，朋友帮朋友的这种啊，就给一些大厂家去打这个电话，也去询问过，说，哎，你家不是过去有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的那个事儿吗？
0: 嗯嗯嗯。
2: 但是有。绝大多数，
0: 嗯嗯，
2: 都是直接把脑袋摇成了拨浪鼓。他说这好多年没有了，
0: 就他们知道，
2: 哎，对，
0: 他们没有，
2: 好几年没有了，就是这个样子。
0: 哦哦哦哦，
2: 所以你要是提到这样的尖锐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0: 嗯嗯嗯，
2: 我
0: 很难回答，
2: 我其实不知道怎么该回答你。
0: 对对对，
2: 哎，就是我也不能说你指定用不上，
0: 嗯，
2: 但我也不敢说你过两天就能拿得到，
0: 嗯，
2: 你这玩意儿真不好回答。
0: 哦，我明白的意思了，就是说现在目前来看的话，就是说大家可能这两天，因为他们，大家比较好奇，因为说到元阳，那说白了就是身体的底子，那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就像人那个火苗似的哈，就是那个火，可能到老了，那火苗慢慢，哎，稍微，着的不是那么太旺了哈，可能需要加把柴，我们可能是这么去理解。那这个在这个年纪之后，我们可能对这种黑司命级别能够让咱们这个身体这个火苗啊能够着得越来越旺的这个东西，可能就比较推崇。但这里呢，我们也不去安慰大家或者怎么着，这个东西目前来看，刚才我们听张老师来说的话，确实大家想拿到或者说接触到，咱别说拿到了，能接触到能看上眼，这个相对比较难。但这个你看老爷子哈，这说到这个肉苁蓉，你看刚才我身边的张老师就说，哎呀，这个很多经营这方面的那种资深的厂家都没有，这个还是跟它的原材料的特性有很大关系，是不是？我记得昨天好像聊到这方面问题了。
1: 是是是，
0: 嗯 嗯, 嗯，
1: 你看它是很特殊的东西啊，
0: 嗯 嗯, 嗯，
1: 不多见。哎，管花肉苁蓉呢，它有在植物啊这个寄生这么一个特点。
0: 哎，我注意到昨天说到寄生，
1: 哎， 对，寄生在植物里头，这个特点，它的自然繁殖能力呢是很弱的，而且呢，现在你看，由于生态环境这个恶化，新疆这符合这个管花幼虫绒生长的地方呢，也是越来越少了，再有呢，经常年的被这个滥采滥挖，这些人也多，不够年头的呢，这些肉虫虫呢就被挖走了。哎，
0: 就是特，你要是真正像老爷子您这种啊，
1: 哎，
0: 特别心疼，
1: 对对，
0: 没到年份，
1: 哎，
0: 就给挖走了。
1: 所以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管花肉虫绒嘛，现在来看呢是越来越少了。
0: 哎呀，这个赵老师他是多方面的原因。
2: 对。
0: 哎呦，这个确实。
2: 他这个东西吧，最近这几年，反正就是咱们国内的这个老药哈，通过政策跟国外合作的都比较多，然后国外的那边呢也是非常认可和推崇中医的，所以有很多有实力的一些这个厂商吧哈，都跑到就是我们国家来去买一些，就专门去挑一些上好的中药材去买，就他们是不计价钱的，你像这种就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管花肉苁蓉的，它国外的市场需求量，方我们了解是非常之大的，因为老外吧，看重的都是它的功效，就他不在乎，就是你花我多花两个钱，多花怎么样？他们的那个意识跟我们国内还是要有一定的差距的，还是有一定的区别，所以他们就宁可加钱也要买。你看现在很多的哈，就是做那个新疆百年管花肉苁蓉生意的这些人，都会把药材基本上都是做出国的，都是做出到那个国外去的，所以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除了我师傅说到的那样的，就是我滥采滥伐这个事儿之外，百年的管花肉苁蓉正规渠道其实也跑国外走了很多很多，那么就导致这个品种在国内就越来越少了。
0: 我们在讲啊，过去那都是几十年之前的事儿，所以当时那个环境跟现在的环境差别还是非常大的。然后本来呢，这种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管花肉苁蓉啊，它产量本来就很少，然后呢，可能这个随着这个国门打开，对不对？哎，很多好的东西也被流通到国外。所以这个各种原因吧，也就加剧了现在老百姓可能都别说得到了，很多朋友说，哎妈呀，肉苁蓉我知道，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这个我不知道，不知道也很正常，因为它没有的话，在市面上可能聊起它的人，用过它的人就特别少，所以这个大家不知道也很正常的事儿。
2: 对对对，就是现在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呢，它在国内国外，属于非常抢手的阶段，因为。就国人来讲吧，我们越能够认识一些老药，其实对我们身体的这个作用是非常强大的，比一些新兴的一些东西哈，可能它的作用都要更稳定，也是更持久的，而且从管花肉苁蓉本身的作用来看的话，它又大补元阳，然后像我师父说的那样，你一些老病根哈，从那个先天不足也好，后天不足也好，从这儿开始下手的话，对你治疗疾病它是如虎添翼的，所以普通的肉苁蓉它基本上是达不到这样的效果的。我们曾经做过那个就是管花肉苁蓉的成分有效成分的这个含量对比，
0: 哎，这个很重要
2: 啊。对对对，基本上它的指标吧，分别是普通肉苁蓉的5到10倍左右，
0: 5到10倍。
2: 对对对，也就是它的药用价值会更高一些，所以有这样的数据呢，就是国外也是很注重这些数据的调查的，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世界各国公认的就是它是咱们就是中国出口就是效果比较好的一些老药之一。我们国内一共出口了大概是有17种。
3: 幸福
4: 奶油冰棍，
5: 和同学过生日，
6: 打一场篮球。
3: 幸福，
7: 第一次和他牵手，
8: 开车连续5根绿灯，
9: 雨后的青草味道。
3: 幸福，
10: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1: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2: 整个下午追剧。
3: 幸福，
13: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4: 看女儿穿上婚纱，
15: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3: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
9: 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

0: 像七种老药都出口，所以现在国际上是非常认同这一块的，而且他们拿过去了以后也不会说就你国内检测的一个指标进行一个怎么样的肯定或大肆的宣传哈，他们也会拿到自己的那个科学研究所去进行这个毒体分析。
1: 它尤其是这种我们讲是外来的，从别的国家过，
0: 他们有自己的报告，
1: 他对这个监管应该
0: 查标准，
1: 对适不适合我们这个国家的人呐、啊，或者怎么着，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对对对，他们研究那个黑司命的时候呢，他们现在非常认可的就是黑司命、也就是百年管花肉苁蓉当中有两个单体分子，一个是松果菊苷，一种是那个毛蕊花糖苷，就
1: 这个好像昨天我们聊到
0: 这两种物质其实就是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药效的一个来源。那么我师父总讲说那个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其实要用科学去分析的话，它的这个大补元阳的根本所在也是因为那个松果菊苷的一个作用所在。
1: 松果菊苷，
0: 哎，就这种元素，就是这种元素在它就能够让人体，你比如说出现很多的问题，你像元阳不足导致的，你看啊，常见的怕冷，手脚冰凉，腰膝酸软，还有那个人哈，总是乏力，没有精神头，没有劲儿，就是整天都是晕晕乎乎的。还有一些同志是莫名其妙的，就是头晕呐、眼花呀、耳鸣啊，还有一些肝肾功能受损的这个情况，这都是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症状所导致的各种现象。而且这样的这些问题呢，你要用上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管花肉苁蓉，我觉得它的效果是显而易见的。因为我有一个那个风湿的一个患者，姓张，叫老张大姐，他得风湿啊40多年了，就是在早的那个时候，反正就年轻的时候得的，得完了以后这个病啊，就是这玩意咋说，就是所有人都了解他是让你一个死不起还活不起的一个疾病。
1: 这个其实在我们这么多年哈，就是这类疾病的朋友其实找到我们很多。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不太觉得啊，我觉得哎呀，因为我没有这个病，我就不知道，然后后来好像见得多了就发现，
0: 哎，
1: 这个病吧让你死不了，
0: 哎，
1: 但是让你活不好。
0: 它就是疼，它这个疼不是说你肉皮伤口的疼，它是关节里边的疼。
1: 对对对对，
0: 它这个病就是这样子。那个轻的时候可能遇到凉以后才会发作，你等重的时候它已经不分什么春夏秋冬这些季节了。
1: 对，
0: 它那个关节肿胀哈、是一年比一年严重的。后来疼到啥，就是你稍微碰一下，它那个关节都疼得了不得，浑身上下什么脚踝骨也好哈、脚趾头关节也好，手指头也好，都是一样，都是疼。
1: 哎呦，
0: 所以基本上稍微一擦冷，就是你哪怕夏天一变天儿，它都下不了地。就是一踩到脚底下的时候，他就总觉得那个脚心那个地方哈，脚后跟那个地方都是像针扎的似的，那个根本就走不了，你干脆这样的人就下不了地。
1: 我记得咱们有一位患者啊，跟这个阿姨挺像的，你记不记得，就是他说我晚上睡觉那个脚啊不能盖被，问他为啥不能盖被、就那被放脚上搭搭一下，那脚都受不了。哎呦我的妈呀，我说
0: 很多
1: 这
0: 样的患者，
1: 这咋整，你说
0: 反正我觉着好像我师父对他的印象也会很多。
1: 这个老爷子这个病例您还记得吗？就是刚才您徒弟说到这个老人家这个病例。
2: 这个病例记着啊，那个患者当时说呀，真是啊，这生不如死了，都有这个感觉。
1: 哎呦，
2: 这个病例这个患者吧，给我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
1: 哦，
2: 啊，我就记得吧，他那个时候呢，用这个激素，啊，消炎止痛的这些药呢，来维持、来缓解这些疼痛。长期服用这些药以后呢，不但呢这病情呢，没得到缓解，没见好。而且呢，这个手指啊这些关节呢，都开始呢僵硬变形。甚至没有血色。手脚凉啊，这个肿啊胀啊，啊，它这个非常严重。哎，那个最严重的时候啊，那有那小关节啊，它就像那个安全蛋那么大，鼓起来
1: 啊，肿的是不是？
2: 对对对，这五个这个脚趾头呢，就摞在一起，就变形了。哎，这个大脚趾头呢，紧压在这个食指上。这一到冬天呢，连你在床上这个。

0: 就咕噜都不敢，哎，
1: 对，
0: 都强直，反正硬挺
1: 着，他就是不敢动，
0: 哎，硬挺着。你看
1: 他就比如说你要是躺在床上，他就像一个你就像一个什么东西放在床上，他干脆就不敢动，
2: 糟老
1: 就是一动关节就疼。我记得那阵儿那个老张大姐跟我聊的时候还跟我说呢，说别人脑血栓那是没有知觉不能动，人让人跟他伺候啥的那是没有办法，你知道不？但是他脑袋明白事儿啊，他嘴能说话，他胳膊腿好使。但是他那是属于啥呢？他是天天的能动弹，但是也得靠人去那个伺候他，因为他疼啊。他没有办法，就是动的一步浑身都是汗，是那种。然后他就想，他说好多次，我就想死了得了。我想出去去买一瓶什么敌敌畏呀，什么农药什么的，喝了就完事儿了。
3: 太痛苦了
1: 啊！对，他就是真的很痛苦。我记得他跟我说的最让我感触很深的这个话哈。我记得那回他跟我们面前就讲，他说呀，我这个病啊，这么多年我自己心里清楚。你们要能帮我治呢，那我太感激你们。你们要是治不了的话，我也不会怪你们，因为我这病我心里知道，咋也治不好。就是我要是能有办法，我要是能去死，我都不在这拖累任何人。哎呀，就是那种，他的那种善解人意，让你一听了以后都心疼。
2: 就是
1: 像别人说的，你要治不好我，我就怎么怎么怎么地的。
3: 就是我们听他在说这样话的时候，不知道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叔叔阿姨有什么的感受啊。当一个人得了一种病的时候，他已经对人世间没有任何眷恋了，说我觉得我闭上眼睛我就享福了啊，我不再遭受疼痛了，这得是多么多么的绝望，或者说这个病给他拿的疼的到一定什么程度了，才能够觉得一了百了，反倒更加的解脱。
1: 他其实是很无奈的一种心理状态。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7: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8: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9: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10: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9: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10: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11: 停，我受不了了。
5: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1: 我要下车。
12: 我也下车。下车。
1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就是真是没有办法的。完了，当时我记得我师父也给他开了个方子。完了也开了不少的药，但是因为他确实是啊，风湿的年头是真的比较长，
3: 属于很重的那种、啊、
1: 对，喝了一段时间，等我们再去看的时候呢，他这个效果呢就一般般。咱也不能说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就是一般般而已。完了我师父就跟他琢磨呀，说这手头上这些药能用的就都给老张大姐去用了，
3: 就尽可能的，
1: 应该是对，应该是对他有帮助的。后来我记得是怎么的呢，有一天是我二哥回来了，回来看我师父。因为我哥他们哈，就是从外边一回来，不管是哪，从来也不会给我师父带什么什么果子啊
3: 啊，
1: 整2瓶酒啊，
3: 明白明白，
1: 或者怎么的，他从来不拿这个东西，他只要拿就从外边，哎，师傅，你猜我今天又带什么来了？我师傅说你又搁哪淘了这什么玩意儿来了？一般都是啥？都是药，
3: 哎，
1: 各地的，
3: 这个
1: 特别好使。
3: 这个咱就说白了，叫说啥呢？叫送礼，你得会送，啊，你得知道这人喜欢什么，比如说有的人，哎。好喝一口，
1: 哎，那你
3: 哎，对你这个、
1: 哎、
3: 老爷子是啥呢？他喜欢药，
1: 他就对各
3: 好药啊，好药，
1: 特别特别，就是特别那个
3: 特别难得的
1: 比较好的、比较珍惜的药材，比较管用。
3: 但是我觉得，如果是一般的药材哈，我觉得还入不了老爷子的法眼、
1: 啊。对对，他们就整了一些就是各国的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完，我师傅那。

0: 爱玩这些东西。
1: 嗯嗯嗯。
0: 有一回那个我二哥回来以后拿的就是那个黑司命级别的那个百年柔从容。
1: 嗯嗯嗯。
0: 怎么得的我是没太那个啥，他跟我师傅捣鼓了。
1: 啊。
0: 但是那阵儿就是我师傅就恰巧就从我二哥那儿拿到了一根儿。这不就、我师傅不就有这个药了吗？
1: 这个绝对是好东西，老爷子应该是比较认货的，比较识货的哈。
0: 对对对，
1: 这个老爷当时给您的时候，就是这属于二师兄哈，咱管你二哥了哈，给您拿到的时候，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好东西，是不是？
2: 对，看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虫蓉的，
1: 嗯嗯嗯，
2: 我呢这个心里呢，就落地了。啊，
1: 哦，
2: 就寻思啊，这小张呢，这40多年的这个风湿病啊，他有救了。
1: 嗯，嗯
2: 哎，风湿骨病这个患者呢，他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1: 嗯，
2: 那就是呢怕冷。
1: 啊，对，
2: 哎、
1: 对
2: 对，这关节那块呢，总感觉那个凉飕飕的。
1: 嗯 嗯，
2: 哎，这就是呢典型的元阳不足了。
1: 嗯，
2: 这是元阳一不足，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它就差了。这个寒邪呀、风邪呢，它就容易侵入到体内。
1: 嗯，
2: 这五脏一受损以后，这肾呢、主骨生髓呀，这个功能也下降了。
1: 嗯 嗯，
2: 这就是风湿骨病的关键所在。
1: 嗯，
2: 哎，咱们用它那个大补元阳的效果呢，
1: 嗯，
2: 就是最好的。
1: 哦，
2: 所以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的肉虫蓉。这老二来了，这是太好了。

0: 它的关节。
1: 啊，这个肉从就是肉从容的这个药渣子，除了完事之后喝完水之后，那药渣子就是熏的话，对关节部位也是这属于外用的方式了。那我想问一下老爷子，咱在药房买到的这种就大家比较常见的肉从容，这个好像没有谁给我们指导过说能够外用啊，基本都是喝水啊，这有什么差别吗？
2: 他那个吧，他就没有咱们用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百年肉虫茸，它的效果这么好
1: 啊。就是哦，明白了，他去就是剩的药渣子，你去熏是可以的。
2: 对对对，
1: 哦哦哦，
2: 咱们用这个呢之后呢，给他那个熏呐、啊、洗呀、啊，这呢，这个小张子用上之后，他这40多年那个老风湿骨病呢，用上这个级别的这个药材，这效果才是好。所以呢，我才给建议呢，给他用上这个。就是给他用上
1: 熏蒸的。
2: 你别的药材呀、啊，你根本达不到这个效果。
1: 你熏蒸不没有啥特殊的意义了。
0: 对。
1: 哦，明白了，明白了。
0: 对，就我师傅把这个黑司命当时用到了。已经都用到极致了。完了，我记得老张大姐用完应该是头一天的时候呢，她自己身上出汗，就是你一瞅她吧，你比如说你摸她那个后背的那个时候，你就明显的见到她开始出汗了。而且出汗吧，你摸到后背呢还是凉的。就是这种，以前她根本就没有想过，她说我都20多年没出过汗了，你就是大夏天就是最热的时候，我就是穿着毛衣身上也是凉的，就是这样。但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百年肉苁蓉，在它的作用之下，我们讲那个它的元阳恢复的比较快嘛，它就是补元阳的东西嘛。所以这个东西下去了以后，身体的阳气开始运动起来，一定会发热。完了那时候吧，人吧不自觉的，他一感觉到出汗什么的哈，身体就会不自觉的动一动，就是活动活动，再活动活动那个手指头关节呀、啊，或者那个抬起来半拉屁股什么往外窜一窜，或者活动活动地方什么的哈。那个时候的疼痛，我们问那个张大姐了，我说你这回感觉怎么样？她说也疼，但是多少能够忍得住。她就这一样的变化，她就攒了很多的信心，就是一定要坚持治疗下去。
1: 我觉得这种变化应该是扎姨在这么多年这个反反复复的治疗当中哈，应该是从来没有过的一种体验啊。你说过去吃激素啊，吃止疼药，吃什么消炎药，可能顶一阵儿，可能这种方法呢，他给他特别舒服的同时，他会发现哎，好像这感受不一样了。我相信这种感受我们没法用语言来形容，为什么？因为这种病没有长在我们身上，它这种好的感觉我们去无法体会。但是我觉得真的有这种信心，对吧，老爷子？我觉得是，能够感受到，就像说，哎呀，人已经绝望了，说这个病就是疑难杂症啊，现在这个病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医学就解决不了。结果呢，老祖宗拿出来的好物件，黑司命级别肉苁蓉，你是吃也好，

0: 哎，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 这么忙，那手术给您往后排排。
0: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3: 你看这个黑市命级别这个百年的肉苁蓉呢，咱们通过给这个小张呢给他用上之后，他的元阳呢补上来了，气血运行的能力呢也就上来了。这个不通则痛嘛，通着不痛了，他的瘀阻呢也被打开了，疼痛呢自然也就减轻了。同时元阳补上来以后呢，这个身体啊抵御外邪这个能力呢也就强了。哎，在身体内的风寒湿邪呢它就被赶出去了。你这关节强硬啊，发酸啊，发红发胀啊，这些问题呢自然它就得到解决了。哎，
4: 对对对，这有的时候我们说核心可能有几个关键词儿，黑司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首先它得是肉苁蓉，然后它是百年级别的，然后还得是黑司命级别，这几个标签就注定了老爷子说的那些功效能够非常劲足的能够完全试出来。哦，这缺一不可。
5: 对，你叫黑司命的这个其实就是指的百年肉苁蓉，你别的也不叫黑司命啊。反正张大姐后来好像是啊，有一个礼拜左右吧，我们在过去的时候吧，正赶着他拿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小盆儿跟他泡手呢。
4: 啊，泡手。
5: 我进屋一看，我就知道那肯定是那个药渣子。
4: 啊，药渣子。
5: 药渣子，完事那个搁那个水肯定是熬过，然后搁那个小盆里边，他就搁那个床上那地方，然后把那个小盆就搁那泡着那个手。那时候看我们过去了，他赶紧甩的就那个啥，就招呼着想要动。
4: 哎，我觉得这个刚才您说到这个甩的、
5: 哎、
4: 我觉得在过去好不敢甩的。
5: 对，他疼的时候说的就是这个，
4: 哪敢甩的呀。
5: 对，就是他这一个过程我们看了以后就很欣慰。完我们当时我就很兴奋，你知道吗？因为过的时间并不是很长嘛。
4: 对对对，
5: 我就问我说大姐你不疼了、他说疼啊，多多少少有点疼，但是现在感动了、感动他了，然后那个不像之前的

0: 他的，但是皮肤的温度已经开始慢慢的就开始正常了。
1: 我就感觉好像把那种我们之前也讲过风湿骨病这的问题嘛，好像就是把里面那些什么湿啊邪感觉都往出，
0: 哎，差不多了，就中医叫表毒嘛，
1: 有点像拔火罐那感觉，
0: 就往外跑，他就往外跑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就是黑司命最直接的一个结果，就是身体的元阳一点一点的在充盈，然后一点一点的在提升，它会把体内你流窜着，不管你窜到哪的风寒湿邪就往外赶。这我用我师父的话讲，这就叫拔病根呢。
1: 拔病根，
0: 你这些东西什么凉的呀、寒的呀，你说它从哪出来？要不就从你汗毛孔出来，要不就从你关节出来，它总得出来，你不能憋到身体里呀。所以它其实有这个症状的时候，这是风湿骨病开始好转的一个征兆。
1: 嗯，
0: 你知道吧？后来再后来好像就是半个多月以后了，能有20天左右啊，它那个关节红肿的情况就没了。就是你再摁一摁他的关节啊，你再碰一碰啥的，他那个疼痛有，但是他已经不躲了。就是我这么大的劲儿，你看我就这么摁这个关节，就这么大的劲儿，他已经不再躲了。
1: 啊，就这个，原来就是你刚才你在我旁边，你摁我这个手指的话，就这个力度都受不了。
0: 啊，对，他们受不了的，就是他穿个袜子什么的，你要是紧了都不行。他一个3-5的小脚，他得穿那个男同志的袜子。他得松快着才可以。你别的不行，但是那回你看，我就这个力气去给他摁的时候，这个大姐就没有太大的反应，没说躲呀，没说，哎呀就疼啊，或者一怎么样的，没有这个动作，就特别好。完了，等那个待会儿聊了一会儿的话，下地非得要给我们烧点水去。我说你别动他，别动他了。他说哎呀，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
0: 妈妈能动了，
1: 我已经不再是这个10来天的我了，这
0: 对，
1: 10来天之后我已经变样了。
0: 对对对，他能动。你要说一下不疼，那是有点那啥，但是能动了。我觉得有这个过程了，就是大姐那个时候的心理负担一下子就没了。
1: 哎呀，就是怎么说呢，就是人呐、啊、就是得病啊，我们说现在过年呐、啊、或者怎么着啊，我们不再说什么什么，我现在就觉得什么财源广进呐、啊、哎呦我的妈呀，我觉得这个太肤浅了。不用说别的，就是啥，就是身体健康，就是健康。我妈回家，我妈就总跟我说，我妈说啊，哎呀儿子啊，你这俩孩子啊，你得注意点身体呀、啊、这自己真得病了，谁也替不了你啊。这话是我妈常挂在嘴边的话。
0: 这是对的。
1: 因为我妈就说，我妈说你要爱孩子的同时你要爱自己，因为一旦病了，这个病就是不是说是钱呐、啊、或者怎么着能够解决的。那你刚才说到这个张阿姨哈，我特别能够体会出来，就你要咱们回过头来说，他最开始的状态，他都已经不想活的人，被病拿的都不想活的人，现在感觉我还可以活着，而且我可以好好的活着，这个对人的信心呐、啊，包括对人的这个生活，真的是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而且我觉得在这里面起到核心作用的，就是这两天大家可能我们在讲，大家也在问，也在好奇着、期待的这个黑司命级别的百年的肉苁蓉，这个确实是立的头等大功。啊，头等大功。所以说40多年的风湿，我估计现在正在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有风湿类风湿各类骨关节疾病的朋友，对于这个肉苁蓉应该是更加期待了啊，因为说的是他的故事，其实也是说您的故事，对不对？
0: 对，他其实就是对一些老慢病吧，可能身体元阳亏虚的这一类的病，他其实治疗起来他的效果还是蛮好的。你像我师父之后有那个肉苁蓉，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药的时候哈，不仅仅是用到了比如说老风湿的患者身上，也有很多你像那个支气管哮喘的，你心脑血管，所以你说像这样的一些疾病，还有一些常年的老胃病，还有就是那个什么记忆力下降啊，总忘事儿啊，四肢冰凉，就等等，就这样事儿的，凡是老慢病的这一块儿吧，其实黑司命这个药还是挺好的。你就从它的药用价值上，你就能知道它是补元阳的一味药。我师父对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的话，它的给予的赞誉还是很强的。所以我是认为哈，如果要有那个机缘的话，其实大家用点好药，倒不是说。也就是价钱是多少的一个问题，如果是都能够承受得了的话哈，咱们给自己用点好药，把自己的身体调一调，我觉得身体健康就是个福气，它可以给你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因为你会省了很多很多那个治病救命的这些钱。
1: 对对对，
0: 反正要是

0: 有机会吧哈，还是希望大家能用一用咱们国家的这些老药，你别让这些好的这个药材都流到国外去。我有的时候你说心疼吧，我还真不敢说这俩字儿，但是的确这个心里不得劲儿。
1: 所以我觉得哈，今天咱们节目当中啊，我们也聊了这么多了哈，其实说一千到一万，这也是我们很多收音机前哈正在收听咱们节目的朋友，尤其是大部分都是一体多病的朋友，久治不愈的朋友，我们在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就不再难为我对面的任老爷子，也不难为我身边的赵宁老师了哈。为啥呢？这个其实在节目开始前我们也聊了很多了，黑丝命级别的百年的这个肉苁蓉到底好不好，这类级别的肉苁蓉绝对好，您吃完之后绝对好，没有任何的这个犹豫。像我今天聊到过去历史之外，我对他都充满信心，但是目前来看的话，无论是大环境，无论是他整个这个生长环境，无论是他这种寄生的特点哈等等吧，可能老百姓你想去用的话，目前来看这个也确实不太现实。那我们就希望大家真的对他特别好奇的朋友可以随时关注我们的节目。还是那老话，这两天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个黑丝命做一个集中讲解，看看到底适应什么样的朋友啊，什么样的适合用啊，到底作用咋样啊，哪怕就是最后我们临了了，我们真就没有黑丝命，那怎么办？至少我们也学习了知识。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啊哈，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再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就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咱们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5: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7: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8: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7: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5: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这两天呢我们也集中关注一下，我们这段时间讲到一个特别牛的药材，就是黑丝命级别的百年肉苁蓉。这个药材我们现在肯定是没有，但是我觉得大家可以通过这两天的讲解，让我们对这个肉苁蓉有了更为深刻的了解啊，也让大家扩充一下自己的知识，学点啊，我觉得还是有好处的。那这里呢也提醒各位哈，关注这方面问题的朋友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我们来开通热线，这位朋友你好。
9: 哎呀，那个赵宁老师啊，我可是跟你通话了。
3: 哎呀，
9: 啊，
3: 你好，哎，
9: 我爸就可喜欢您了，您说话吧就哎呀温温柔柔的，完事态度也好，一说话。哎，就感觉找着乐呵的，那什么话他也耐劲啊！
3: 哎呦，你也太夸我了，太会夸人了，
9: 真的。

0: 现在身体呀、啊、都挺好
1: 啊。
0: 你看我这小管哈，我吃没了以后吧，都停了半年多了。
1: 嗯，
0: 我的心脏几乎没放过。哎呀，把我高兴的不像原来，动不动就疼。
1: 啊，
0: 我老伴也不迷糊了，血压控制住了，完挺好的。
1: 嗯
0: 啊，这不前阵去北京了呢。
1: 啊，
0: 还爬山打坡了呢。
1: 哎呦我天哪！嗯、啊，那状态可挺好啊。那你老两口这身子骨现在也不咋担心了，挺好。
0: 可不？
1: 嗯、
0: 啊。但是，哎呀，回来的时候啊，我就顺道去河北啊，我老妹子那、
1: 啊、
0: 看看。
1: 啊啊。
0: 您说平时吧，这发个视频、打电话啥，他也不说呀。这回我到那一看呐，哎呀，我是真上火了。
1: 为啥上火？他怎么的了？
0: 我妹夫吧，就有毛病了。现在吧，就家里家外啥的、
1: 啊，
0: 都我妹的一个人呐。
1: 啊，
0: 五十来岁的人了，还得出去去打工啊！哎呀，
1: 哦哦哦，哎呦，那他爱人就您妹夫，到底是遇到啥毛病了？怎么的了？
0: 他吧是股骨头坏死。
1: 哦。
0: 现在不但是疼，现在走道都瘸了。
1: 啊、
0: 完了这几天呐，我就听你讲那个黑死病，就是百年那个肉苏龙、就是对骨病啥的不都好吗？
1: 嗯，
0: 我合计就想给他弄点，您说他的情况是不是就应该用吧？
1: 那他那个坏死要看什么程度，就是如果骨基质还在的话、那么你要是用点补元阳的这个药的话哈、完再配合点氨糖什么这些东西去吃，补点钙，它骨基质还是可以去那个分裂再生的。但是他现在这个股骨头坏死到什么程度我也不知道啊。你要是真的连骨基质，就是咱就说你就细胞种子一点都没有了的话，你想让它再长出来那也不可能啊。所以这一块的话我倒不敢那个啥随便去讲，你那么的吧，我们先试试，先用药去试试，让我师傅呢稍微给你调整一下这个药，用药去试试。如果要是骨基质在的话，那么用上这副药，我师傅给你开点药之后吧，它可能会有一定的就是改变，会就是多多少少会见轻。它要是见轻了，哎，你这个方向就没有问题。如果你吃个十五二十天，你还是没见轻，走道还是拖了拖了走的，还是不行的话，那就说明你真得让你妹夫去拍个片子看看是到什么程度了，完事咱们再定夺以后怎么办，对不？
0: 啊，
1: 这玩意儿你说要是哎，真的就是要能生长起来，咱们都希望大家生长起来。要是真没那个条件，真没那个骨基质，就生长不了的话，咱也不能糊弄人呢，是不是？
0: 相信你。
1: 所以师傅，您看他这个的话，就先给他开个方子吧。
2: 嗯，
1: 开方子完，让他先吃着。万一要是能好呢，对不？万一要是有管用的，咱总比换关节去强吧。
2: 对。
0: 对呀，对呀，我就这么想的。
1: 啊！所以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吧。
2: 嗯，这个朋友啊，你妹夫这病，刚才宁宁说了，我听了啊，那是挺重的。他不单纯是伤筋动骨了，他最关键的是伤的人体肾的这个骨髓了。啊，肾主骨生髓嘛，这个骨髓都伤了，所以这个病在治疗上呢很难治。但是呢咱们通过临床呢就给他用啥呢，很多病例呢咱们就用这个黑死病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啊，刚才宁的都说了，咱们给他用上之后呢哈、他对他这个骨质啊天经补髓这些方面呢能够起到作用啊。不妨呢你试一试啊，这个方子挺简单的，里边呢有肉苁蓉、杜仲
0: 啊，
2: 哎，各15颗，丹参20颗，乳香末药、它胃要好的话呢你可以到12颗，胃要不好的话呢咱们就用8颗就行。这样的话呢用水给它煎，一天呢喝2次，它可以起到温阳补肾啊，活血化瘀、强健筋骨、天经补髓这么一个作用。
3: 嗯，
2: 啊，吃它一段时间能够缓解一些，逐渐能够好。
3: 那个阿姨，刚才老爷子说这方子的时候，可能有的没听清，是不是？你这样别着急，咱们节目时间有限哈，一会儿呢，咱们这个导播会把这个方子哈，一会儿您挂断电话之后，我们导播一会儿跟您联系，然后把这个方子他都给你抄好了，然后再给到您，告诉您怎么用，好不好？
0: 哎呀，那太好了，
3: 您别着急啊。
0: 那我就照这方的抓药。

0: 对对对。
1: 啊，我这条件吧，比我妹子能强那么点儿。您说这亲姐热妹妹，我得拉一把呀，我都着急呀。啊，
2: 行，你就先那个抓这副药，先能抓着点啥就抓着点啥，只要她按时吃，我们会随时跟她联系，看看这个效果怎么样。不行，再加点药，再试试啊，
0: 好不？
1: 哎，好嘞，好嘞，好嘞，谢谢您啊。
2: 哎，不客气，好了，再见。
0: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啊，时间关系，咱们就不太多聊了。那其实说到刚才啊，我们老爷子在平时生活当中啊，给大家开到的这些方子，目前在我们节目播出这么多年的时间当中哈、啊，很大部分的朋友反馈的效果都是非常不错的。所以呢，这些类似的方子，如果说您平时也有这类的问题哈、啊，想怎么用，能不能开个方子，您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向咱们任老爷子要一个方子。这个方子只要您拿到手了，认真的去用，应该问题不会太大。这方子确实很厉害啊。场外的咨询热线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听众的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您老好，赵明老师好。
2: 哎，你好，
3: 是我电话。
2: 是您电话，您好。
3: 你那时间紧，我就长话短说。
2: 啊啊啊，可以。
3: 我咋的呢？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浑身都不得劲儿。
2: 啊。
3: 所以啥肚子就这么难受。
2: 啊。
3: 最愁的是光吃不拉，太遭罪了。
2: 光吃不拉，你那是便秘的一个问题呀、啊。啊。
3: 啊，都三四年了。
2: 啊。
3: 得四五天一回大便，上厕所吧像虚脱了一样。特别费劲，
2: 啊啊！
3: 一直都没求了，可硬了，
2: 啊！
3: 严重，我老爸在手上帮我抠啊，可遭罪了。
2: 那你这个便秘，这就属于元阳不足的一种情况。肾元阳不足，那就补阳气呗，从补气的这个角度去走呗。但是我之前给大家指导过用那个黄芪，但是你这种情况，黄芪肯定是不能太好使了，不行你就得用肉苁蓉了，你知道不？肉苁蓉补元阳的作用会更大一些，但是，哎呀，管花肉苁蓉现在市面上也没有啊。那你，哎呀，也不好整。我看看啊，师傅，他这个情况下，您觉得有什么药能够替代一些吗？
4: 嗯，他这个现在这个情况啊，他从这症状上来看呢，确确实实是这个元阳不足导致的啊，他这个水谷不化。
2: 嗯
4: 啊，肾的这个气化功能也弱，啊，这个肠道呢枯干，啊，这样的话无水行舟，它就会出现这便秘的情况。在治疗上，咱还真得从这个补肾阳、大补元阳这个着手，
0: 就是最核心的那个底子、
4: 哎、
0: 那个根儿哈。
4: 对，
0: 还得就根儿去。
4: 对，从根儿上就是大补元阳。这样的话呢，咱还最好哈，还真是应该弄点管花这个肉苁蓉给它用上，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2: 关键是你百年管花肉苁蓉，
0: 嗯，
2: 他们也没地儿买去。
0: 现在确实没有这个。
2: 那我的建议呢，要不然你就去药房买点普通的肉苁蓉，让我师傅把量给你加大一点，你试试。
0: 你看这样行吗？
2: 我是觉得比那个黄芪的作用对您来讲会更强一些。
0: 您觉得行不行，这位朋友？
3: 我最近还听节目了，你们讲的那个管状肉苁蓉，劲儿挺大的。
2: 管状肉苁蓉，
0: 嗯，
2: 管花肉苁蓉，
0: 嗯，
2: 管花肉苁蓉，它管便秘，它补元阳的嘛，提升你肾元阳之后吧，你那个肠道就不会说的干涩，那个大便就不会出不来。所以你可以去整点这个肉苁蓉去吃，只是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你现在整不着，你知道吗？
0: 好吧，啊，肉苁蓉平时药房都能有，知道不，这位朋友？但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这两天讲到那种黑丝命级别的，现在暂时拿不到。
2: 你那么对吧，师傅？您给他开一个方子吧，先给他调整调整，对不？
0: 您这样，这位朋友，
2: 先让他改变一下。
0: 现在能听到我们说话吗？
3: 好，
0: 能听到是吧？因为您一直没说话。这样啊，任老爷子呢，一会儿给您开一个方子，就是说这个黑丝命级别的管花肉苁蓉对你这个效果绝对好。但咱这个药材现在没有，这两天您不也听节目了，是不是？哎，那一会儿呢，咱们任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好不好？你先替代一下。
3: 好，
0: 行不行？那你准备好一下，你记一下。我们现在让老爷子给您开个方子，您记一下啊。
3: 好，
0: 哎，好，
4: 这位朋友啊。你听好啊， 这里边呢，咱们没有广华肉苁蓉，咱就用现在药店里那个普通肉苁蓉。
0: 嗯嗯。
4: 哎，你给它弄它15颗左右啊，每服药里边，然后加黄芪15颗，川牛膝，当归、泽泻，也给它用到13颗左右。
0: 啊，13颗。
4: 哎，这样就行，你加在一起给它熬煮水，一天喝2次。啊，它可起到活血利湿、温补肾阳，啊，这个化气行水，它治便秘，啊，任肠通便，有这些作用。啊，
3: 那对他肚子太小了，听不清，
0: 听不清是吧？那这样，这位朋友，信号的原因，一会儿啊，这个节目结束之后，让导播再次跟你联系啊，因为这些方子我们都给您记着了，你不要担心，好不？啊，然后有什么问题随时跟我们联系，在吃这副药的时候有什么问题，有什么改变啊，随时跟咱们场外联系啊。
3: 那行，那我先用了，然后有啥效果我再给你们打电话。
0: 好，那就先这样。
3: 谢谢，谢谢，哎，
0: 好，再见啊。时间关系呢，咱们就不再多聊了。那关于这个方子呢，一会儿呢我们也会跟他具体的联系。那提醒各位哈，在打进我们电话的过程当中，如果说哪个方子您没记住，或者由于我们的通话效果可能不太好，你也不要着急，这个方子该是谁的就是谁的哈，谁该用就给谁，我们导播做详细的记录，再给您打电话做再次的沟通。场外的热线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那时间关系哈，今天在节目当中我们就不能再继续接听其他方的热线电话了。节目最后也提醒各位哈，关于这个这两天咱们讲到这个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如果大家比较感兴趣，想更多了解一点它的话呢，您可以近期关注我们的节目，近段时间我们会对这一类特别高端的特别好的药材做一个集中的讲解，希望您的关注。
5: 妈，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9: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10: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1: 赵宁老师，谢谢您。
9: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10: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8: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老人是我们每个人未来的名字，爱他们就是爱我们自己，对老人多一些关心，多一点耐心，多一些陪伴，在他们生病时多一点照顾，体谅他们的孤独，原谅他们的古板，忍耐他们的唠叨，因为我们曾被他们全心全意地爱过。愿天下所有人都能够老有所依，老有所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0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我发现咱屯这人咋现在怎么这么不会来事儿？看我出来不能给我拜个年吗？你要不给我拜年呢，今天我就给你们拜年。过了16到17，可以这么说，送走了猴，迎来了鸡。大人啊，瞒不住了，出来打个招呼。过来好，
4: 好好说点拜年。对，
5: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如果我现在没猜错的话，坐在我前面的这帮人是观众吧？
3: 孩子，这已经露馅了，你能不能大方出来跟大伙好好说话呀？
5: 不是，不爱出，给我打扮的像个小天仙似的，领我来这养蛤蟆这地方晃悠啥呀？
3: 啥小天仙？我这不出来领你找工作来了吗？别老小瞧养蛤蟆的，就咱们村子这几年你是没在家，这蛤蟆让唐大蛤蟆给养的，越做越大。
5: 能有多大？
3: 多大？在咱们乡里头，那也属于是500强企业之一。
5: 我们乡一共就499户，它是500强，

0: 们这么潇洒威武霸气帅，我怕人瞧不起你，人不用你咋办呢？
1: 瞧不起我，我还不用他呢。此处不留爷，自有养老院。我是金子，我是金子，我迟早有一，我还是怕我花不光啊。
2: 这孩子，你别俩会两句成语，能不能这词儿啊？一会儿进屋了给唐大蛤蟆用上，多甩点文词儿，当今流行的词儿。你这套词儿一说出来，唐大蛤蟆都容易给你跪下，你知道不？我告诉你，一会儿多用点什么呢 ？GDP 呀、FG 呀、WC 啥的就得用。
1: 啊，那我懂，反正我总去。
2: 啊，那行，你把这拿了。
1: 拿这酒，拿这玩意儿，拿酒干啥呀？
0: 你傻呀？大过年的，你能空俩手爪上人家呀？
1: 我根本就不想上他家去，我学的技术跟他根本就不搭边儿。我在城里边学的是用计算机控制挖掘机炒菜。我上这干啥？我上这地方，我上他养蛤蟆这地方，我还能甩子啊？我。
0: 这样，那甩子那蛤蟆比你甩的多的多了，他用你甩啥子？我。

0: 千万记住，地管我叫老姑父，
1: 你管我叫老姑父，那我不虎吗？
0: 咱俩就装不认识，听着没？
1: 不认识干啥呀？你养蘑菇多有名啊，认识你多有面啊？
0: 有什么面啊？你是不知道，乡亲们现在都知道，我跟唐大蛤蟆，我俩从小就不太和谐，隔三差五我俩就出去以武会友，不太和谐。你要知道是咱俩是亲戚，人不能用你，你就站着别动。
1: 好，
0: 听着没？
1: 听着了，
0: 到时看我眼色行事。
1: 你进屋了，我是看着你什么眼色行事？
0: 听声会不？
1: 听声会，我总听那玩意儿的。
0: 听声，一会儿我要跟唐大蛤蟆吵吵起来了。
1: 吵吵，进屋嘎巴一个大嘴巴子给他。
0: 你要给他一嘴巴，我夸给你电炮。
1: 就这么干，
0: 就这么干啥呀？就这么干。我俩要吵吵，你就在外头别进屋，听着我乐了，马上进屋，听着没？
1: 记住了，
0: 记住，进屋别冒虎壳。唠文词儿，记住没？
1: 记住了。
0: 咱俩什么关系？
1: 我不是你老公。

0: 你认识不？
1: 你认识不？
0: 我不认识，我想揍他。
1: 我都没瞅准那是什么玩意儿啊，那都啊。
0: 是吗？
1: 啊，不是你来干啥的了？
0: 是我过来看看你呀、啊。
1: 你还有这好心眼吗？
0: 啥话呢，大蛤蟆，咱俩这么多年了，我来看看你不正常吗？
1: 行了，今天你赶得不巧，我这两天心情不太好，你呀、啊、赶紧就回去啊、哦。
0: 别这么说话，是不是？我觉得呀，你现在这企业干这么大。钱也挣住了，是不是、嗯、你还有啥发愁的、啊、
1: 我是想把我这个企业做大做强，可是我深知道我自己我的水平不够。
0: 听你这么一说，我觉得哈、哦、大蛤蟆，你现在思想进步了。哎呀，企业做得越大，觉得身边没有人才，如果我要没判断错的话、嗯、今天应该是有贵人登门呢。
1: 你过来，我说大蘑菇，嗯，今天乡长真给我打个电话，说有一个叫小周的，今天要跟我来谈合作。哎，这事儿你怎么知道？
2: 有没有这事儿？
1: 有，
2: 有啊，
1: 有。
0: 我也是瞎蒙的。
2: 这不对劲呢。
1: 不是，别动，怎么精神不正常？啊！不是你谁呢？
3: 谁是刚才谁笑了？
2: 笑不笑咋的？跟你有关系啊？出去！
3: 刚才是不是你笑了？
2: 我笑了咋的？
3: 确定是你？确定是你笑了？你没笑对不？
2: 我笑的啊！
3: 我进来了。你好，
0: 他蛤蟆。
2: 啥话？说啥呢？我大嘴巴把你牙给你踢掉。啥话？唐蛤蟆是你叫的吗？这也是唐老板。
3: 起开，我不认识你。唐老板你好，我叫周大鹏，叫我小周就行了。哎呀，
1: 你就是小周。哎
4: 呀，初次见面，两瓶薄酒不成敬意，还望你从我手中把它接过去吧。
1: 不是，我想问你，初次见面你为什么给我送酒？是谁让你给我送的？
4: 啊是让我来的那个人让我送的。
1: 是吗？
4: 对呀、啊、
1: 是他让你给我送的。哎呀，太好了。请坐啊。你俩认识？
0: 你咋的？
4: 我不认识这个陌生人。
1: 我们有事儿。啊？
3: 你坐呀。
1: 来，你赶紧靠边，我们谈事儿呢。快！哎呀，我服你了，服你了。
4: 你这缺人吗？
0: 啥话呀？啊？唐老板这么大个企业缺人吗？缺人才，
4: 缺人才，我就是人才。哎呀，谁用我谁发财。哎
1: 呀，太好了。那这么说，小周同志，今天你是来跟我谈合作的？
4: 我是救你来了。
1: 救我？
4: 让你的企业起死回生，生机勃勃。哎呀，博大精深，身猴有鸡，嗯，虚狗害猪啊。
0: 我长这么大岁数，没听过这么棒的这潜台词。
1: 我就
0: 说心里话，他在我心目中就这个人，听他说这几句话，肯定是才华特别的横溢。
1: 我说你这就别说话了，行不行啊？我们这在谈正事儿，你说你在后边叭叭叭，你这样你能待你就待一会儿，不待你就走，这嘎不欢迎你，行不行？嗯、你干嘛呢？你在这，你说你这么大岁，你没眼力劲儿，你这。
4: 哎呀，这来这，哎呀，还整这么一大桌子一盘菜呀、啊！
1: 你别看就这一盘菜，但是意义相当的深远，看着没有？这就林蛙哦，是我亲自养的。这盘菜是今天我特请厨师给你做的，就等你到这来品尝品尝。
4: 哎，常言说无功不受禄，大丈夫不识节来之时。就凭盘臭菜就想腐蚀我的灵魂，
1: 什么意思？
4: 不拿你钱财，不替你是蛤蟆。
1: 那个
4: 有

0: 有酒吗？哎，
1: 有有有，我现在给你抢啊！
0: 来，大蛤蟆，你
2: 说这酒啊，说心里话，就这酒我都没喝过，你尝尝。
1: 怎么哪都有你？
0: 那个陌生人，那个陌生人，你也过来尝一尝呀、
3: 啊？可以呀、啊，
1: 喝什么乙呀、啊？可以呀、啊！去去去去去去去！
4: 小周同志，这个蛤蟆呢，你可以先尝一尝，完事呢。吃完以后，我有些事儿啊，想详细的问一下，就是你头两天给我发那个叫 PPT 呀、啊、
0: ，P 什么 P 什么 P，
4: 就是 PPT， 我确实不明白这个。哦，好，等你吃完以后，你给我解释一下。你先吃，我到后边我去把那材料给你取来，行不？
0: 好呀，
4: 好好，你慢用啊，慢用。
0: P 什么 P？ 你给他发什么？没加他微信呢？
2: 没加微信？没有啊。
1: 他怎么吃？
5: 你好，请问堂主在吗？
0: 哪位啊？啊，
5: 我是乡长派来负责经营的小周。前两天啊，我给堂总发了一份 PPT 啊。
0: 哪？啊？
2: 你就是发 PPT 的小周啊？
5: 对，是我。
2: 没事，老师发那玩意儿有意思吗？
5: 不是。我发这份 PPT 啊，对堂主来讲是相当重要、相当关键的。
2: 没用，你发完他也看不懂，你都不如发点笑话或者表情啥的。
5: 不是，那个，请问您是？
2: 我，啊，我就是，唐老板是老大，我是唐老二。啊，你有事吗？
5: 有事，我跟堂主今天约好了，
2: 改天了。啊？他没在家，你出去吧，去。
5: 没在吗？
2: 没在。
5: 不是，我得约好了。
2: 去。不是
6: 别吃了，
2: 别吃了，整岔劈了。
0: 咋的了？
2: 人唐老板找那小周真来了。啊？
0: 那我赶紧吃啊，一会儿不让吃了呀。
2: 不，你心这么大呢？哎呀，
1: 不是，小周同志啊，你看看我那把这个 PPT 啊都列成了、
5: 这个我问一下，唐总什么时候回来呀？
1: 谁找我呀？
2: 那啥，你来，我给你介绍一下。啊？那个，这个是唐总。哦，
1: 你好，你好，
2: 那个你听我说啊，这是招聘服务员的，他想来一趟，让我给打发走了。
1: 你招服务员，他上饭店呗，他上这干啥呢？
2: 啥话呢？大饭店不也你开的吗？这小子挺聪明，只要你点头就完事了。我说先生走啊，你
1: 就这来了就别走。这样，既然你来了，我给你找点活干，哎、你把那碗筷啥都给我收拾收拾。
5: 我呀，
1: 对，就你，
5: 不是啊，
2: 对，我那啥，你这玩意儿就得从基层做起，你慢慢干点活，完了你这是不是？你去收拾东西。
1: 那个小周啊，哎，
2: 没招呼你呀、啊，你挨啥呀？你收拾桌子。
1: 那个你赶紧干活啊，别影响我们谈事儿。那个小周啊，
0: 没吃完呢，我看不着。
1: 小周同志，这样我问问你啊，我首先问你请教一个问题，这个为什么要减少？碳排放，
0: 这个碳排放，哎呀，问题问的好啊！啊，问题问的好啊！
1: 是
0: 碳排放，嗯，是平时喜欢吃火锅不？
1: 怎么意思？
0: 吃火锅，咱们是不是总喜欢吃那种铜的碳火锅？
1: 有时候是那样。
0: 以后改成电磁炉，是不是减少碳排放了吧？
1: 不是，你这个跟我养驴蛙它有什么关系呢？
0: 也是养驴蛙，你是不是得烤蛤蟆吃？以后尽量少烤，你可以红烧或者是生吃，蘸点辣根啥的。
5: 这位小兄弟挺有才呀啊！但是据我所知道，这个碳排放是什么呢？现在我们国家正在倡导低碳经济和绿色经济。现在咱这个驴蛙养殖也得跟着社会和谐发展，说白了，它得有可持续性。它跟你这个什么烤蛤蟆和火锅，它有关系吗？
0: 你这么说，你这么回答啊，对方，你这么回答我，你这么回答也对，但是那个老头是不是应该有所作为了呢？你
2: 啊，对呀、啊，你干啥的？你干啥？人谈正事，你是干啥的？
5: 不是，我不
2: 去扫地去行吗？会扫不？人谈正事儿。
1: 这样，来，那个你不用扫了，你过来，来，你上这儿。这个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众筹是怎么回事啊？
0: 唐老板，这个有点说话有点不拿我当人了吧？

0: 瞅他说话呢。众筹，众筹这还不都你来服务员去靠边来。众筹，
1: 什么意思？
0: 种地懂不？农民种地，农民每年都是种地，那他每年都种
1: 啊，是得种，
0: 他种，他每年种，每年都种的情况下，今年种啥呢？
1: 种，
0: 今年种的种，今年种点啥呢？哎呀，愁啊，种啥呢？
2: 你可拉倒吧，这还愁？他这不把你愁死，你还得愁？唐总，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我理解的这个众筹啊，就是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嗯，说个最简单的，就是把大家的钱放在一起，共同干一件事儿。说白了，这是对您是一件好事。那跟什么种地发不发愁，那有什么关系啊？啊，
0: 你靠边吧，你这，我祝你下辈子还当服务员。
3: 你们吧，你们别瞎吵着，没人没有用。这小子，你哪的？你服务员你就扫地就得了。这么大老板，他对钱发愁吗？他
2: 这是啥概念吗？
1: 不是你们干嘛呀？不是你们摊事是我摊事，那来来你摊我走行不？
0: 还有问题没？啊？
1: 不是，那我再想问一下 ，IPO 是怎么回事？
0: 问对人了。你挨过批吗？懵了吧 ？IP 就是打雷，就遭雷劈，就是 IP。那么 IPO 呢？就是批完之后 KO。
1: 就是我明白了，就是你让人给 K 倒了，起不来了，是不是？
0: 劈倒了。
1: 你瞅你这样，你是没少挨劈呀，你。哎呀，
2: 而且还劈的挺严重啊啊！
3: 就别犟了，就你们谁也别犟。他劈那回是我救回来，我不知道。
1: 不，你能不能不说话呀？
2: 谁到了？你来，你过来。唐总，我给你正确解释一下，什么叫 IPO？ 首次公开募股就叫 IPO。
1: 你接近我的解释，你再看看你说的能一样吗？来来来，你过来，你过来。你这么愿意抢答，我问你个问题，说一个企业要想搞得好，在销售这方面你有什么办法？
0: 对呀、啊、办法。嗯，
1: 你说吧。
0: 笑话。
1: 笑话。
0: 办法。他还办法。
4: 现在你展示才艺多。
0: 哎呀，一个字儿，
1: 什么？
0: 喝。
1: 喝
0: 喝就完了呗。来，很简单的，来唐老板，很简单。嗯，比如说你是老板，想找我谈一笔大单，
1: 好，
0: 是不是、嗯？我怎么能把这个单签成？嗯，啊，
1: 哎哎，我说你记住，年轻人，咱们谈的是生意，是不是？我们不是来喝酒的了，这解决不了问题。
0: 干了，
1: 你喝多少都没有用。
0: 干了。
1: 你干有用吗？
0: 给面子不？
1: 我凭什么干呢？我凭什么给你面子？
0: 哎、这不是哥们儿不？啊，去，
1: 啥时候都不是哥们儿。
0: 把单拿来签了不就完了吗？
1: 啊，你喝完这么多酒，我就把单拿，咱俩就得签，这就叫谈事儿啊！
0: 不签是不？
1: 有你这么谈的？
0: 就是不签是不是？
1: 你行了行了行
0: 了，比我是不？
1: 比
0: 还比我呗？
1: 比，
0: 我今天我就看不信，我就签不了你这个，我比
2: 行了，别喝了。
0: 什么话？
2: 什么什么话？
0: 这是服务员，你是服务员，怎么跟老板说话？
2: 我怎么跟说话？这什么年代了，还是这么谈生意？
0: 什么话？
2: 什么什么话？跟哪
0: 说
2: 话？
0: 你说什么说什么？
2: 我说什么话？我话不话？我半天我这又没说话，我哪有你这么谈买卖的呀？你半天一天不回说话，你有能力，你有实力，你有能力，我把买卖谈完了再喝。你啥都没整，不用你忘了吧？你喝什么酒呢？
0: 是不刚才谁拿机关枪扫我一下子？
1: 小周同志，你也别生气了，遇着这种人没有办法。这样你啊什么都别说了，其实当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的时候，我就觉得你非常有问题。我不瞒你说，这才是真正乡长给我派来的人才。小周，
0: 你是哥们儿不？
1: 你是酒蒙子，
2: 太气人了。
1: 来来来，你上那边去。
2: 欺负酒蒙子。
1: 小周同志啊，我不瞒你说啊，就像你这类的人，我是盼星星盼月亮，今天是终于把你给盼来了。哎呀，
2: 唐总啊，说句最心里话吧，我就是从这个农村走出去的，在外面这么多年掌握了一些知识，但是我一想这些知识还得回归于农村，所以我就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我就想带着咱们家乡的父老乡亲们干一番事业。我早就听说呀，咱们村里有个蘑菇大王。
0: 对呀、啊，
5: 咱们村里人都知道。
3: 在养蘑菇这一块头子，我属于是大王级别的。
5: 拿回去，啊，拿回去。
2: 谁说是大王？谁说大王？拿回去。
1: 哎，我垫个二行不？垫什么二？
2: 垫个二，你说
1: 没事了？
2: 你要不要？不要你说，要说
1: 开一点。
2: 拿我当，拿我当人不？
1: 当什么人？你自己都拿你当人，当什么人？
2: 久仰久仰久仰，早闻大名啊！啊，您就是蘑菇大王，
1: 这就是大蘑菇。哎呀，
2: 唐总，这样啊，你的灵蛙产业或者蘑菇产业，如果要是强强联手、互相配合的话，不久的将来，我们的事业就会面向全国，走向世界。哎
1: 呀，太好了！我希望咱们两个强强联手，是吧？带领咱们这一片的村民，是吧？共同发家致富，你看怎么样？
3: 没毛病啊。哎呀，是啊，唐老板，我就有一个要求，
1: 你说
3: 能不能请我大方的吃顿灵蛙？
1: 没问题呀，啊，
2: 咱这样以后啊，咱们在一起吃饭的时间还长呢，因为啥呢，我们要一起共同合作，在我的心目当中你们俩就是最佳的合伙人。哎
1: 呀，
2: 走喝酒去，喝酒去，走。
1: 谁是最佳合伙人？
2: 谁跟谁是一伙人？
1: 垫个二都不让垫，
2: 垫个二我给你打个春天。
6: 我们队卖了一匹马，
7: 我们队买了一匹马，
6: 这许是赶巧了。我们卖的这匹马是棕长毛亮，腰圆体壮。
7: 我们买的这匹马是腰圆体壮，棕长毛亮。
6: 嗯，我听着都一样。我们卖的是1600，
7: 我们买的是2800，
6: 这大概是一回事儿吧。哎，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7: 这匹马我们买贱了。
6: 哎，两边的想法还不一样。
7: 因为这匹马卖贵了，队里让我给人家退钱去。因为这匹马买贱了，队里让我给人添钱去。
6: 得，这回可热闹了，
7: 我得找他去，
6: 我得找他去。哟，
7: 我一定把这钱呢得退给他，
6: 我一定把钱给他添上。嘿，对面不相逢啊。
7: 可是见着他我跟他说什么呢？
6: 找着他我怎么跟他讲呢？
7: 你瞧，嗯，我得实话实说，
6: 我得实事求是。好嘛，四只大眼睛谁也没看见谁呀，啊，
7: 这老齐在哪儿呢？
6: 这老红哪儿去了？这不都在这儿呢吗？哎，我这给你们俩开店门呢。
7: 老齐啊，
6: 老红，
7: 我正找你呢。
6: 我也正找你呢。
7: 我得向你道歉，
6: 我得向你检讨啊。
7: 这事儿我做错了，
6: 哪能怨你呀？
7: 这匹马我们卖贵了，
6: 我们买便宜了。
7: 我这带着钱呢，
6: 我这拿着呢，
7: 你把它收下，
6: 一定给您添上。
7: 你把它收下，
6: 你把它收下，
7: 我退给你。
6: 你先收下这个，
7: 你先
6: 收下。哎，二位，这怎么回事啊？这是，
7: 您过来，我跟您说说啊。
6: 我们队啊买了他们队一匹马。
7: 哦，
6: 这匹马，
7: 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6: 是，我这
7: 过来
6: 跟您说呀，这匹马棒极了。
7: 我们这匹马还卖贵，
6: 我知道。
7: 听我说嘛。
6: 行，这一来我听不清楚，俩人别一块儿说，咱一位说完一位说，行不行啊？
7: 那我先说，
6: 先让他说怎么样？哎，
7: 您等会儿。
6: 您听我告诉您呢，我们队啊买了他们队一匹马。哦，这匹马，棒极了。
7: 是啊，
6: 才花了1600，您说这价钱贵吗？
7: 哎，那可不贵呀，
6: 就是因为买便宜了，回到队里我就挨了批评了。
7: 怎么？
6: 队长跟社员们都说呀，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了，这觉悟都提高了，这么好的马花1600就给人买来了，哼。诚心买便宜货那叫损人利己，咱们呢得把情况了解清楚，再给人添上400块钱去，这不是吗？让我给添钱来了。
7: 好啊，嘿，你们这队的风格高。
6: 可是这钱给他，他不要啊。
7: 给他，他不要啊。哎，你跟他说去嘛。
6: 跟他说了他也不要啊。
7: 你要跟他说清楚了他没法不要，
6: 说清楚了他也不要，您说这怎么办呢？
7: 说清楚他也不要。那好办。把钱交给我，我替你说去。
6: 哎呀，那可太谢谢您了。
7: 没关系，放心，用不了三言两语，过去我就把他说服了。 哎呀，那可多谢谢您了，
8: 就让他把钱收下。
7: 嗯，好，您多费心，
8: 您放心吧，您放心吧。哎，同志，您过来，我跟您谈谈。
9: 啊，甭谈了，哎，人家这个钱呢，已经拿来了。
8: 不，我跟你说，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
9: 我知道了，人家不是
8: 不卖这价钱呢，是1600。
9: 哎，对，现在要退。
8: 不，您听我说完了，这问题就算解决了。
9: 哦，您把话说完了，这问题就算解决了。哎，那好，先听你说。
8: 我们队啊，卖给他们队一匹马。嗨，
9: 这个事儿我知道了，
8: 你听我往下说呀。嗯，卖的价钱是1600。
9: 我知道了，你看
8: 下边是怎么回事啊？
9: 我不知道，我完了不是？
8: 下边听我往下说呀，
9: 下边怎么回事？
8: 我们卖这价钱可是1600啊，
9: 太便宜了，
8: 还便宜呢？啊，这匹马它有病啊，
9: 有病？
8: 哎。本来呀、啊、是让饲养员老李头卖去，哦，可巧呢他脱不开身，正赶上我套车赶集，捎带着就把他给卖了。这匹马呀从外表上看不出病来，哦，会使唤的慢慢养还能养好喽。
9: 那是，
8: 可是对方买去不了解病情，一让他干重活啊，这匹马可就危险了。
9: 那当然了，
8: 我不但没把这情况跟对方交代清楚，反而还卖了个大价钱哟。结果回到队里头，队长批评了我。
9: 是啊，
8: 社员们也给我提了意见，说咱们经过社会主义教育，觉悟都提高了。这病马要是当好马卖，那兄弟队就吃了亏，或者咱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我这不是退钱来了吗？

0: 同志啊，
1: 您就多受累吧。
0: 是，人家这个什么，
1: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0: 哎，我这个，
1: 您可得把他说服了。
0: 是，你们俩人把我给说服了，我这两份都接过来，我怎么办呢？哎，你这是多少啊？
2: 400块。
0: 啊，你这个呢？
2: 也是400。
0: 那就好办了。嗯，这么着，你拿着他这份儿，他拿着你这份儿，这不就得了吗？这不，
2: 嗨、
0: 哎，行了行了，
2: 那不一样吗？这问题还没解决呀。
0: 啊，想解决这个问题呀、
2: 啊？
0: 哎，干脆你们二位回去商量去吧，我没办法，
2: 就得回去了，
0: 还得研究研究。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果然又病了。
2: 我白商量了，队里头还是那个意见，或者把马拉回来，或者呢退人家400块钱。社员们还怕我说不清楚呢，这不是小会计也给带来了吗？
0: 哪儿呢？
2: 嗨，这匹马让我们给使唤病了，这就更不能退给人家了。可是这钱呢还得给人添上，因为买的时候确实是买便宜了嘛。这不就怕我说不清楚，老队长也跟来了。
0: 嘿，这回又多俩人儿，合着
3: 老齐啊。
2: 啊，老洪
3: 你好。
2: 你好你好
3: 你好，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2: 啊，
3: 这是我们队的小会计。
2: 哦，会计同志。
0: 啊啊，
2: 您好您好
0: 您好您好
3: 您好您好
0: 您好
3: 您好，
2: 我也给你介绍一下。
3: 好啊，
2: 这是我们老队长。
0: 哦哦哦哦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我到底是哪头的呀？我
3: 老齐啊，
2: 嗯，
3: 我跟你商量件事儿。
2: 嗯，
3: 我们这匹马它有病，不能让它干重活。
2: 能，前天送了2趟粪，进城还拉了趟化肥呢。
3: 嚯，这匹马要照这么使，非累坏了不可呀！
2: 这可不已经累坏了吗？
3: 老齐啊，
2: 啊，
3: 这匹马它确实有病，不能让它拉化肥。
2: 那以后我们不让它拉化肥。
3: 哎，送粪也不行，
2: 不让它送粪。
3: 我跟你说吧，这马它不能套车。
0: 马有不能套车的？
2: 那我们让它拉碾子套磨。
3: 不行啊，它受过腰伤，不能干弯活。
2: 那我们让它犁地。
3: 嗯，它有关节炎，犁地它腿受不了。
2: 对，那我们不让他干活，整天拉着他溜。
3: 哎，溜大了劲儿，那关节炎不是还得犯吗？
0: 呵，这匹马
2: 你就甭管了，我们好好的养活着他。
0: 哎，这养活这累赘呀、啊、
3: 老齐呀、啊、这事情经过你不知道。
2: 哎，老洪啊，我们的心意你不明白。
3: 你让我先说。
2: 你让我先说。
3: 我先说。
2: 不，我先说。
3: 我先说。
2: 我先说。
3: 我先说。
2: 我先说。
0: 又来了又来了，
2: 他不让我先说呀。
3: 他不让我先说呀。
0: 你也甭说，你也甭说，干脆我说。我已经都听明白了，他们那匹马确实

0: 的对啊，这钱是小事儿，我们就不能收了。可是你们这种高尚的风格真是千金难买啊，我们把它收去。队长，你说是不是？
1: 对呀、啊，我妈把你们的风格留下，变成我们的力量，搞好了生产，这不就全有了吗？
0: 就是。
2: 哎，小会计，还是想法把这钱给他们吧。
3: 是啊，这个，队里头派我们两个人来，把这钱已经带来了。这个无论如何呢，你们是还得收下。
0: 队长，这事儿还得你去说。
1: 不，这钱我们绝对不能收啊。因为我们收下回去见了我们社员没法交代呀。
2: 你看这小会计，还是想法给他们吧。
3: 是啊，这钱你们还是收下。
0: 队长，还是你拿出来
1: 吧。不，我们不能收。
2: 快点，你想办法吧。
3: 你们应该收。
1: 我们不能。
2: 快点，你拿出
1: 来。我忙活得过来吗？我两边我怎么忙活呀？我
4: 那这问题没解决呀。
1: 我这个，你们想解决这问题呀？干脆你们还回队商量去吧。
0: 还得回去，
4: 还得研究研究。
1: 可是没过几天呐。这匹马死了，
2: 我得了个荒信儿，听说他们队那匹马死了，所以我们队的社员呢，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先借给他们使，主要的是怕影响他们的生产。哎，
0: 听说他们牵了一匹大红马要借给我们，我们可不能借呀。
2: 怎么？
0: 咱们不能影响人生产呢？
1: 你们那匹马不是死了吗？哎，
0: 这事儿可千万不能让他们知道了。你帮着我瞒着点啊！
2: 老齐啊，听说你们。

0: 他是这么回事，套车呀，他不拉着车，车拉着他呢。
1: 越说越不像活马，我越听越别扭，
0: 越问我越没词儿。
1: 干脆我开门见山吧，老齐啊，你们那匹马死的事儿我知道了，
0: 这不没有的话吗？这
1: 我已经听说了。
0: 你听谁说的？
1: 听你们队里社员说的。
0: 不能，我们队长嘱咐了，这事儿不准往外说。
2: 你怎么说出来了？
1: 这回你还说什么？老齐啊，其实你们队里那匹马死的事儿啊，我们社员早就知道了，所以才让我把那匹大红马牵来。

0: 叔您好，坐坐啊，请坐。哎，请坐啊，大叔。哎，啊，请坐。大叔，大妈，稍微有一点紧张啊。大叔大妈，是第一次到电视台的演播室吧？
1: 第一次。
2: 嗯，是。
0: 对，刚来这个演播室啊，都会有一点紧张。你看，有这么多摄像机，这么多观众，一会儿咱们谈着谈着就能放松，好吗？
2: 是。
0: 咱们先来个自我介绍。
1: 咋介绍？
0: 按您家里的习惯。
2: 那我先说呗。
1: 好。
2: 我叫白云。
1: 我叫黑土。
2: 我71。
1: 我75。
2: 我属鸡。
1: 我属虎。
2: 这是我老公。
1: 这是我老母。我老伴。
2: 差辈儿、
0: 请坐，请坐。大叔大妈，太紧张了，别紧张啊！我跟您说，这个谈话节目啊，它有话题，咱一谈话题呢，它就不紧张了。
1: 哎，
0: 今天的话题呢是昨天、今天、明天，我看咱改改规矩。这次大叔您先说。
1: 昨天在家准备一宿，今天上这儿来了，明天回去，谢谢。很简单，
0: 不是。大叔，我不是让您说这个昨天，我是让您往前说。
2: 前天俺们俩得到的乡里通知，谢谢。
0: 大叔大妈，我说的这个昨天、今天、明天呀、这不是昨天、今天、明天，
1: 是后天。
0: 不是后天。
2: 那是哪一天呢？
0: 不是哪一天，我说的这意思就是说，咱这个回忆一下过去。再评说一下现在，再展望一下未来，你听明白了吗？
1: 那是过去、现在和将来。
2: 那也不是昨天、今天和明天。
1: 是你问这有点毛病。
2: 对，没有这么问的。
1: 是吗？
0: 我还弄错了，我还。那谁先说？
1: 我说吧。
2: 你说。
1: 有准备。
0: 啊，准备好了。
1: 改革春风吹满地，中国人民真争气，齐心合力跨世纪，一场大水没咋地，谢谢。
0: 这是首诗。
2: 该我了。
0: 那大妈也准备了。
2: 是我站着诗。
1: 那等你。那急急。
2: 改革春风吹进门，中国人民抖精神，海湾那嘎达挺闹心，美英合伙欺负人，谢谢。
1: 欺负人你谢他干啥玩意？
2: 不礼貌。
0: 这什么谈话，整个是赛诗会的。大叔大妈呀，今天过春节，过春节的时候就不说那些让人心烦的事儿，咱说点高兴的事儿，行吗？
1: 你看看，我搁家我就告诉他，我说你写这段不行，台湾那事儿，那联合国、安南都管不了，你操那心干啥玩意儿？

0: 你瞎说啥实话？
1: 对不起，他说不是那意思，我老伴儿那说的意思，都喜欢你主持那节目，哎呀，全村最爱看呐、啊。那家伙说你主持有特点，说一笑像哭似的，不是一哭像笑似的。
2: 他们村这么夸人呢？他们村
3: 他们还说你
2: 别说了，别说了，行啊，
3: 不说了。
2: 嗯，咱还是说您二老吧啊。嗯，我现在呢，我把问题提的细一点，你们是哪年结的婚？
0: 我们相约五八，
3: 大约在冬季。
2: 这好不容易不念诗啊，这又改唱歌了又啊。当时谈恋爱的时候是谁追的谁啊？
3: 哎呀，这事儿你看别说，
2: 这属于个人隐私。这种
1: 其实小崔你应该有这种眼力。当时我用现在话说，小伙长得比较帅呆了，追的我。
3: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你让大伙儿瞅瞅你那老脸，长得跟鞋拔子似的，我能上赶着追你呀？
1: 真不会审美，这叫鞋拔子脸呐。这是正宗的猪腰子脸。
2: 还不如鞋拔子。
3: 我年轻的时候那绝对不是吹，柳叶弯眉樱桃口，谁见了我都乐意瞅。俺们隔壁那吴老二瞅我一眼就浑身发抖。
1: 拉倒吧，吴老二脑血栓看谁都哆嗦。
2: 大叔，大叔这么说不对。其实大妈现在看上去都挺精神的。
3: 现在不行了。嗯。现在是头发也变白了，皱纹也增长了，两颗洁白的门牙去年也光荣下岗了。

0: 说搁一屋睡，当他学外语。完事呢，说这个感情这个东西呢，是距离产生美。结果我这一上楼，距离拉着了，美没了。天天吃饭啥的也不正经叫我了，打电话还说外语。哈喽啊，饭已 OK 了，下来咪西吧。
1: 你咋不实话实说呢？我为啥跟你分的居啊？
0: 你心眼小，
1: 一天到晚瞅都不瞅我一眼，天天搁电视那跟前儿等着盼着见倪萍，我不说你拉倒。
0: 说那啥用？那赵忠祥一出来，你眼睛不也直吗？
1: 赵忠祥怎么的？赵忠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0: 那倪萍就是我梦中情人，爱咋咋地。
2: 说不对。这样不对，
0: 干啥呀？
1: 不赔了，
2: 别，
1: 我不赔了。
2: 别，
1: 你当他是人呢？你说这玩意干啥？
2: 别说，都少说两句啊！
0: 错了行吗？你也就不懂，
2: 少说两
0: 句。录像。
1: 老崔，哎，这轱辘掐了啊，别播。
2: 对，这轱辘掐了，别播去啊。你
1: 走，你走。大岁数的，
0: 不，你提起来都过去的事儿。
2: 你看二老头这么多年了啊，
0: 别生气。
2: 风风雨雨这么多年了，就为了看个电视，我觉得不值得。
0: 可不是咋的，后来更过了，这家伙把我们家的男女老少、东西两院议员全找来了开会，要弹劾我。
2: 这事儿闹大了。
0: 后来经过全家人的举手表决，大家一致认为我，
2: 您是对的，
0: 给人赔礼道歉。
2: 赔礼道歉这段啊，一定让大妈讲，您肯定记得那天是怎么回事。
1: 别，我跟小崔说，
0: 你坐那说呗。
2: 啊，大妈说，
1: 有一天晚上，咣咣找我房门，我一开门，木头桩子是俩眼直勾盯着我，非要给我朗诵首诗。
0: 别
1: 啊，白云，黑土向你道歉。来到你门前，请你睁开眼看我多可怜。今天的你我怎样重复昨天的故事？我这张旧船票还能否登上你的破船？
2: 大叔啊，后来怎么样？
0: 涛声依旧了。
2: 你看咱们今天呢，先说受苦，说着说着又说打架，我觉得是这个话题啊起得太沉重，现在咱们换个话题，畅想一下美好的明天。
1: 我先畅想呗。
2: 你先畅想。
1: 我就畅想好了。我是生在旧社会，长在红旗下，走在春风里，准备跨四季。想过去看今朝，我此起彼伏。于是乎我冒出个想法。
2: 什么想法？
1: 我想写本书。
0: 哎呀，打住，拉倒吧，看书都看不下来，写啥书啊？
2: 大叔，现在出书热，写一本也行。
1: 是人倪萍都出本书吗？叫日子，我这本书就叫月子。
0: 现在吹牛呢，你要写月子我也写本书，伺候月子。同意呗。
2: 越说越不对劲儿啊。大妈您慢慢的构思，慢慢写这本书。这大叔要不您说，您现在最想干的是什么？
0: 我觉得我们俩现在生活好了，越来越老了，余下的时间也越来越少了。过去论天过，现在就应该论秒了。下一步我准备领他出去旅旅游，走一走比较大的城市。
2: 好想法。
0: 去趟铁岭度度蜜月。
1: 我就寻思度蜜月之前我得先美美容，把我这俩门牙装上，装个烤瓷的
2: 高级的，
1: 然后再整整容，做个拉皮儿，
0: 我拍个黄瓜。
2: 您要是弄个拉皮儿哈，拍个黄瓜，我就只能烫壶酒了啊。说着说着下酒菜都出来了。其实我听得出来，大叔大妈呀是想永远年轻。那就让我们一起祝大叔大妈永远年轻，生活幸福。在我们这次节目结束的时候，按照惯例，我们要请每位嘉宾每个人用一句话再总结一下自己的

0: 内心感受。大妈先来。
1: 就剩一句了。
0: 一句话。
1: 发自肺腑的。
0: 对，发自肺腑的。
1: 我十分想见赵忠祥。
0: 拉倒吧。
2: 这么丢人呢、
0: 啊、大叔您说一句话。
2: 没正事的晚上你说一句话，你说这干啥玩意儿，丢不丢人。
0: 您说一句话。
2: 说点关键的，你说一下。我也剩一句了。
0: 一句话，对。
2: 来前的火车票谁给报了。
0: 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实话实说，再见。
3: 好。每逢节假日啊，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爱好，
4: 什么爱好呢？
3: 喜欢喝两杯酒。
4: 对，
3: 喝酒是个好事。
4: 哎，
3: 但是我建议在座的各位朋友千万不要喝多了。
4: 哦，
3: 喝多了既影响身体又耽误工作。
4: 对，
3: 你看喝多了那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表现。
4: 都有什么表现呢？
3: 有爱说的，有爱笑的，有爱哭的，有爱闹的。
4: 嗯，
3: 我最喜欢的就是那种爱睡觉的。
4: 这有什么好处呢？
3: 不出事儿
4: 啊，不捅娄子。
3: 嘿嘿，稍微喝多点，睡醒了之后什么事儿都没有。
4: 哎，
3: 最近我有一个新的发现。
4: 什么发现呢？
3: 有一种人喝多了他爱唱。
4: 爱唱？
3: 嗯。
4: 都唱什么呀？
3: 什么都唱，流行歌曲，
4: 嗯，
3: 地方小调。这么跟您说吧，他比那歌唱家会的还多呢。
4: 有这样的人吗？
3: 有，我们楼下就住着这么一位。
4: 是啊，
3: 逢酒必喝，沾酒必醉。看您这个酒瓶子，这舌头就开始不利了。
4: 瞧这点德行，你能给小小吗？
3: 这酒是谁买的？
4: 我刚买的。
3: 你买的
4: 啊？
3: 好喝吗？
4: 还没喝呢，哪知道啊？
3: 那我替你尝尝。
4: 他替我尝尝。
3: 哎，
4: 嚯，这牙比那扳子还厉害。
3: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4: 倒上了。怎么样？
3: 一杯，尝不出好坏来，
4: 白喝了。
3: 再来一杯，
4: 那再来一杯。
3: 咚咚咚咚咚咚咚。
4: 这回怎么样？
3: 好酒，
4: 好酒，
3: 好酒。
4: 怎么样？
3: 再来一杯。
4: 哎啊，这就三杯了。
3: 你来点。
4: 我现在不想喝了。
3: 哎，你喝呀。
4: 我不喝吗？
3: 这是美酒。
4: 什么美酒啊？

0: 贝，
1: 他没完了。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一杯我一杯，我一杯那么你一杯，喝完了这杯酒啊，再喝这瓶敌敌畏
1: 啊。他跑这自杀来了。行了行了，刘神喝醉了啊。
0: 谁喝醉了？
1: 你
0: 胡说。嗯，咱们再喝20年，看看谁先醉。一碗对一碗，一杯对一杯，你一碗我一碗，看看谁先醉。今天怎么找不着我的嘴
1: 啊？连嘴都找不着了。行了，别喝了，走吧啊。
0: 嗯，我不喝了。
1: 哎，
0: 我走了。
1: 走吧，
0: 这瓶酒归我的。
1: 哎，别别，给我留下吧啊。
0: 再见。
1: 哎，再见。
0: 拜拜
1: 哟。什么味儿啊。
0: 走在乡间的小路上，就觉着马路楼房之荒唐。哇呜哇呜，
1: 坏了，要吐。
0: 不，
1: 这不受罪吗？少喝点好不好啊。喝。吐啊，
0: 吐不出来了。
1: 怎么？
0: 我一使劲全给咽回去。
1: 呵，这味儿脏啊。哎，我说你这么喝，你妈不管你啊？
0: 谁说不管呢？
1: 管呢。
0: 娘的眼泪好像那竹叶青
1: 啊，这像话吗？
0: 点点三。

0: 一口中。娘，
1: 哎啊，你叫我什么呀？
0: 你答应什么你？
1: 谁让你叫回来了？
0: 我都这样了，还拿我开心呢？
1: 喝了喝呢，
0: 我死了都喝。
1: 好，他这玩命呢。
0: 娘啊，儿死后
1: 他活不了了。
0: 你要把儿埋在那造酒厂
1: 啊，
0: 将儿的脑袋对着酒缸，我好那尝闻二锅头的味儿，死了我好喝二两。
1: 去你的吧。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1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 101.7。
2: 魔镜魔镜，我是不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女人？
3: 哦，亲爱的，你要有双眼皮。
2: 双眼皮做好了。现在我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还应该有完美的身材。
2: 整容、抽脂、打针，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吗？
3: 你的牙齿要矫正，要美白，你的头发……
2: 魔镜，我明白了，你其实并不懂什么是美丽，你只知道把别人的评价一个个强加在我身上。我的美丽该由我自己定义。
4: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最美丽。
5: 音乐是一份心情，音乐是一种记忆，这里既有熟悉的旋律，这里更有灵动的声音。 FM 101.7 滨海文艺广播，音乐无限大，带你穿越音乐。

欢迎收听丁海文艺广播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音乐无限大，我是佳妮。我们在节目一开始来关注文娱方面的资讯。6月13号到14号，爆笑职场喜剧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先后亮相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开幕式和2026微博电影之夜。导演董润年、总制片人应罗嘉携张若昀、白客、高叶、孙艺洲、田雨、王耀庆、李晨等一众众合新老员工，开启了密集的外勤行程。电影《年会不能停二》讲述了新老打工人巅峰相见、整活不能停的爆笑故事。当刘奔遇上天降搭子马杰，这一对天选牛马披荆斩棘，一套组合拳能否打通升职加薪底层逻辑，玩转当下职场规则呢？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将于8月7号全国上映。据新浪电影报道，在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对话动画电影的当代价值和未来环节，导演于水表示，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浪浪山小妖怪二》。于水表示，很不容易，大家也有期待。第一部故事结束的比较完整了，如何在这个基础上提升一步，让大家眼前一亮，是目前工作的重点。《浪浪山小妖怪》在2025年暑期档电影中成功破圈，票房突破17.19亿元，成为中国影史二维动画电影票房冠军。6月12号，由谢苗领衔主演的动作犯罪电影《火遮眼》。

才上映仅一天多，累计票房便突破2000万元，超越了此前的《东北警察故事三》，呈现出明显的井喷之势。自上映以来，《火车眼》便在票房上碾压了《给阿嬷的情书》。尽管这样的对比或许不太公平，但也只能如此比较。6月11号，《火车眼》全天票房达到1805万，而同一天《给阿嬷的情书》票房为1204万，6月12号的情况也大致相仿。火车眼不仅票房成绩出色，评分也是相当不错，豆瓣平台开分即达到8.5分，对于犯罪悬疑类电影而言，这一分数已经很高。在猫眼平台上，评分更是高达9.5分，足见火车眼是一部极为优秀的电影。火车眼的最大亮点无疑就是打戏。谢苗饰演的王伟凭借一把锤子便直接干翻一个黑帮，每一拳都精准到位，每一锤子都敲在了观众的心坎上，让人看得酣畅淋漓。有网友表示一定会找时间去观看。火车眼是谢苗近几年的第二部院线电影，不难看出制片方用心良苦，谢苗更是全力以赴。目前火车眼正在全国热映之中。

近日，国内首部房车旅行电影《北回归线以北》在北京举行首映礼，导演编剧赵汉堂携王姬、江一燕、朱红嘉等主创阵容亮相，现场分享影片幕后创作故事、角色塑造心得和一路拍摄的温暖感悟。作为中国大陆稀缺的房车旅行主题剧情冒险影片，《北回归线以北》跳出了传统影视叙事框架，以房车自驾旅行为载体，聚焦当代普通人的内心困境与精神救赎，开辟了现实题材电影的全新表达维度。另外，影片也打破单一人物叙事模式，采用了三线并行的叙事结构，串联起三组身份、境遇、心结截然不同的陌生人，以一场奔赴西北的房车自驾之旅勾勒出了百态人生。影片集结了一众实力派演员和新生代潜力演员，组建超强阵容，全员沉浸式扎根角色，为观众呈现最真实的人间烟火与情感共鸣。实力影帝任达华、荧幕常青树王姬、文艺女神江一燕分别诠释出中国式家庭的温情与矛盾，真实复刻了无数普通人在亲情婚姻中的相处常态。其中江一燕饰演的陪读母亲隐忍坚韧，背负着家庭责任和自我牺牲的无奈，朱红嘉塑造的父亲沉稳内敛，默默扛起家庭重担，调和家庭矛盾，刘杰毅饰演的少年张框框将青春期的叛逆压抑和成长后的释然层层递进地展现出来，母子父子之间的情感拉扯与和解治愈成为影片的一大泪点。与此同时，赵汉堂、李一萌、美娜、安虎等一众演员的精彩演绎为三条故事线增添了丰富的层次感，完美诠释出旅途之中的纯粹与热烈。这个夏天可以走进影院，触及一场治愈人心的公路之旅，在山河旷野中解锁人生的答案，与真实的自己温柔的和解。

这是来自于赵赵送上的路上歌，欢迎大家来收听今天的音乐无限大。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农历五月初三，星期三。白天是阴转多云，东北风3到4级，阵风4到5级，转微风。白天的最高气温是30度，夜间最低气温20度，相对湿度是87%。今天白天的气温还是偏高的，大家要注意防暑降温。2026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是安委办、是应急管理局温馨提示：安全无小事，隐患早清除，人人参与排查，人人掌握应急，共建安全舒心的环境。好了，关注完天气，我们继续来听歌吧。我们接下来要听于可为的这一首《闹哄哄》。

0: 后剩什么？
1: 你说。
2: 忘旧的人从来不是否定曾经的相遇，相遇时分的心动和欢喜本来就是真实珍贵的回忆，只是不能让一个已经离场的人占据往后全部的人生。有人问 AI 怎样才能忘记深爱的人，得到的回复是需要重新定义忘记。真正的忘记不是抹去所有的痕迹，而是让回忆不再牵动你的情绪，试着将这一份关系看作人生的一部分而非全部。旧人是枝头凋零的花，花期已过，再怎么浇灌也不会重来。一味守着枯萎的残枝，只会错过四季更迭里所有盛放的可能。放下旧人是放过被困在回忆中的自己，不再执着于无法挽回的人和事。种新的花吧，是放下之后主动重建生活的动作，用新的体验覆盖旧的记忆，把曾经投入在对方身上的精力转移到自己的身上。慢慢你会发觉，原来不必依靠回忆来支撑情绪，不必等待故人回头填补空缺。轻装上路的人才能够看见沿途的风景，清晨的微风，傍晚的云霞，人间细碎的烟火，还有未曾相遇的温柔，都在前路静静地等候呢。

0: 做到啊生物塑身，真正修复啊你的角膜，改善你的症状。
1: 嗯，这才是真正的匠心啊。人家是把每一滴眼药水都当成这个艺术品在做了，只为保证说这个塑肾的效果。
0: 对，
1: 嗯，
0: 而且再看呢，第二个成分，硫酸软骨素。
1: 嗯，
0: 现在市面上啊，无论是口服的，还是普通电影液里的硫酸软骨素，99%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
1: 哦，
0: 分子啊太大，根本进不去角膜。但是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中天然萃取的。
1: 嗯，
0: 牛软骨中的天然分子链本身就是微小的，有活性的。
1: 嗯，
0: 能自动识别眼部的炎症区域，穿透力极强。
1: 哎，
0: 能顺着角膜的缝隙直接钻到眼底，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
1: 嗯，
0: 这种天然活性是人工合成品模仿不下来的。
1: 明白了，人工合成的咱说只能在表面停留，天然提取的是真正能钻进去直达病灶它去干活的。
0: 对，
1: 嗯，
0: 还有啊最难的第三个，
1: 嗯，
0: 牛磺酸。
1: 嗯，
0: 这个我先问你一下，你知道牛磺酸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哎呦，这难不倒我，它是最早从这个牛胆汁里发现的，所以叫牛磺酸。
0: 对，
1: 嗯，
0: 牛磺酸本身呢，就是视网膜中含量极高的物质，对于眼部健康是不可替代的意义。
1: 嗯，
0: 但是天然提取牛磺酸的过程极其复杂，要经过十几道工序，去除杂质，留住活性。
1: 嗯，
0: 这个提炼比例来说呀，你都觉得震惊。
1: 多少啊，孙主任？
0: 100斤的原料牛胆汁，
1: 嗯，
0: 最后也就能提炼出10毫升成品的医用级牛磺酸。
1: 这太低了，咱说一般厂家他真的做不到啊，说坚持用动物园提取。
0: 是的，
1: 嗯，
0: 但是香港啊为了真正保护眼睛的大门，这么多年呢、啊、依旧坚持使用动物园提取。
1: 嗯，
0: 将品质做到极致，
1: 这个真是不容易了啊。咱看小小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竟然把真材实料做到了极致，把生物同源也是做到了巅峰。以前用的那些化学合成的滴眼液，那在他面前简直就像喝白开水和喝这个顶级高汤的区别一样，根本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但是啊，孙主任，听您讲完这三大成分完全都是天然提取，又是牛眼角膜又是牛胆汁的，这成本肯定低不了啊。配方这么全面，又是香港地区咱说这个老字号，说实话，您昨天说它才几十块钱，这个我是完全没想到的。
0: 你没想到，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啊
1: 也没想到，
0: 都没想到。大家肯定想法都一样。
1: 嗯，
0: 是不是孙老师说错了？
1: 嗯，
0: 觉得太便宜了。
1: 是的，就这种这么专业的，还是香港老牌，搁在其他地儿怎么着也得说几百上千，但您说才几十块钱，也就是去菜市场买几斤肉的这个价格了。
0: 其实啊，这也是香港老牌药制药啊最务实，也让老百姓最幸福的地方。
1: 嗯，
0: 他们不跟你讲什么精美的包装，也不搞那些、啊、天花乱坠的明星代言。
1: 嗯，
0: 他研究的就是四个字：实惠有效。
1: 哎、嗯，
0: 药啊是用来治病的，不是摆着看的。
1: 是，
0: 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图的不就是、啊、性价比吗？
1: 没错，
0: 哎，几十块钱你看着呀不起眼，但是它撬动的可是咱们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
1: 是的，这就叫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咱想想，就是几斤肉吃了也是吃了，但如果这几十块钱换来的是对大家眼睛实实在在的保护，那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
0: 没错，
1: 嗯，
0: 你别看它呀只有几十块钱，但它解决的是整个中老年群体面临的视力危机。
1: 嗯，
0: 哎，眼睛是衰老和病变，它是啊不可逆的。
1: 是的，
0: 不管是现在已经确诊白内障、眼底病的老友，还是说呀觉得自己眼睛还行、暂时没毛病的，
1: 嗯，
0: 其实都必须呀立刻把视网膜保护剂用起来。
1: 没错，
0: 因为如果不去干预，随着年龄增长，眼病啊是100%会找上门的。
1: 嗯，
0: 这是人体机能衰退的必然规律，谁也逃不掉。
1: 确实，生老病死啊，这是自然规律。

0: 咱说机器用久了都要磨损，更何况是这双咱用了几十年的眼睛，每天睁开眼睛就得用它，哪有说不出现问题的这个道理啊？
1: 对呀，俗话怎么说？47、8，两眼花花。
0: 嗯，
1: 人只要到了47、8岁，50来岁，身体机能啊往下走，最先发出信号的就是眼睛。
0: 嗯，
1: 而且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啊，跟古人是完全不一样
0: 的。不一样了，现在花眼都提前了。
1: 对对，古人天天白天在哪里啊？
0: 嗯，
1: 在山上打猎、采药，
0: 大自然，
1: 在地里干活。
0: 对，
1: 满眼呢都是绿色的东西，
0: 是，
1: 对不对？
0: 对，
1: 哎，人看的也是远处的东西。
0: 对，
1: 我们现在天天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什么？
0: 手机、电脑、
1: 电视、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离着2米都算很远的东西了。
0: 对，
1: 哎，所以说的话，眼睛的衰老程度就更大了。
0: 是，
1: 而且的话，我们也说，人呢，如果半身不遂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嗯，
1: 哎，如果人有心脏病了，他也能看到亲戚朋友的笑脸，但是如果眼睛出问题了，
0: 嗯，
1: 这个时候我们生活是非常困苦的，
0: 完全不一样。
1: 哎，家人的表情面貌你也看不到了。
0: 是的。
1: 哎，所以说视力的保护啊，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太重要了，
0: 很大的一件事啊。
1: 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衰退。
0: 嗯，
1: 调节力下降、晶状体老化、玻璃体浑浊，这都是定数。但是为了保证自己未来在10年、20年。不至于看那个药瓶说明书都得呀、满世界找老花镜，
0: 嗯，
1: 不至于恶化到白内障必须动刀，或者黄斑变性、青光眼、失明，就得赶紧呢用上这款视网膜保护剂，
0: 要用上，
1: 趁着现在还能看见，趁着现在症状还轻，赶紧给它补水、消炎、稳细胞，
0: 嗯，
1: 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0: 是的，现在咱说也不需要大家去承担几千几万的高额费用，也不需要大家专门跑到香港排队呀、找代购，这都不需要啊。就是这几十块钱的成本价格，每天滴一滴就能把脆弱的视网膜细胞给它充盈起来，把眼部的环境啊清理干净。那如果说大家不想让眼病啊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不想拖累子女，那就别犹豫，机会就在眼前。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10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10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10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只花1块多就能吃上一副效果显著的浓缩中药。
3: 香港大药房将过去100年储备的稀缺药材一并投入生产。2008年限制政策出台，以前储存的羚羊角、纯正牛黄、天然麝香、三江口珍珠粉等珍贵药材入药，更是开放多种独家的濒危药物资源，全国共享。
2: 港药直通车帮您拓宽药物渠道，打通健康通道，成为数万家庭最值得信赖的健康伙伴。全国咨询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0: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4: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那个我呀，我是大连的。
1: 嗯。
4: 今年71岁。
1: 啊。
4: 我就有几个毛病想请教你，给我指导指导。
1: 啊，不客气，您说啊。
4: 第一个是我是左眼呢白内障，还不那么严重，就雾昭昭，看起来看不太清。
1: 嗯。
4: 第二是腔梗，我有腔梗。第三个问题是呢，我左脚麻，小腿麻，还有点肿，浮肿。我就这三个问题，我想请孙主任给我指导指导。
1: 白内障、脚麻、浮肿，你有没有糖尿病？
4: 有，三高都有。
1: 血糖、血压现在怎么样？
4: 血压不高，控制呢，吃那个消稳地平，
1: 嗯，
4: 一天一片儿。血糖
1: 吃什么消稳地平？哪一种消稳地平？
4: 那叫半心酮，对，
1: 啊，
4: 半心酮。
1: 消稳地平。血糖怎么样？
4: 血糖空腹都在76，这样。餐后都是9左右吧。
1: 啊，血糖也行。
4: 行，也高点是吧？
1: 不高，你70多岁不高。脚肿的话是什么时候肿？白天肿还是晚上肿？
4: 我感觉没有白天黑天之分，早上起来它也依然有坑，白天它也有坑。
1: 就一条腿？
4: 嗯，就左腿。
1: 血管查过吗？
4: 血管我没查过呀。
1: 这个查一查是不是静脉堵了？
4: 我也没查，没上医院查，我住院通过血管，他也没说啥呀。
1: 你住院通的是动脉还是静脉呀？
4: 好，静脉打那个通血管针呢。
1: 对呀，你这是静脉堵了。
4: 堵了。
1: 那静脉堵在哪儿了？你打通血管针打的是什么针？另外，你现在有没有用抗凝药？
4: 没用啥抗凝药，就吃点阿司匹林。我现在也不吃，吃完胃难受。停了有半年了，没吃。
1: 不是抗凝的药，地方沙班或者是华法林。
4: 他汀啊，
1: 他汀是降血脂的，抗凝的药没有吃过。
4: 没有。
1: 那你查一查，到底静脉是什么原因堵的？是瓣膜的事情还是血栓的事情？血栓的事情你得抗凝啊。
4: 我有腔梗，我今住院检查出腔梗。
1: 腔梗不是病啊，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当病看。
4: 啊，我就拿它当脑梗治呢，有时还吃当脑梗吃药呢。
1: 你有糖尿病、高血压，你降糖降压不就完事儿了吗？
4: 啊，我去，哎呦，我瞎吃，我也不明白。
1: 你呀，血管这个，重新到医院去好好查查。我感觉症状是静脉堵了，该取血栓该取血栓，该抗凝抗凝啊。
4: 嗯。
1: 哎，这该怎么？
4: 抗凝吃点啥药呢？你给我指导指导。
1: 你去看一下是血栓还是？瓣膜的事情，不是说总就吃抗凝的药。
4: 这查啥呢？到医院查哪项啊？
1: 做个腿的静脉彩超就完事了。
4: 啊，静脉彩超行。
1: 很简单的。
4: 嗯。
1: 对，完了之后你就跟彩超结果该是什么就用什么药呗。完眼睛这个呀，正常的话吧，早期白内障70多岁人了，就是没糖尿病也会有白内障了。有糖尿病肯定白内障来的更快，保护一下眼睛的疲劳。我给你推荐的，你用一个视网膜保护剂，即润滑、消炎、修复于一体，全方位的护眼。我们眼睛啊，各种不适疾病，它好转的速度就加快了。完，再有一个，你焦虑症太重了，啊，你这种又胃不好，睡眠肯定也不好，我都不用问，哎，肯定天天浑身当下没好地方，这焦虑症来的。哎，大问题就在这儿呢，拿没病的东西当病治，这不是焦虑症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呀，我建议你用上这个香港养和集团的逍遥汤脏腑合体剂。
4: 那个现在有吗？
1: 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们正在找程序呢，到了一定通知你。工作人员呢已经把你的信息记下来了。哎，养和集团的可不好弄，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看一看啊。
4: 嗯。
1: 就是脏腑合理剂，这是养和集团专用的。完，我让他们联系你，怎么调理啊、哦？别什么东西都当病治啊、哦。
4: 嗯，好。
1: 哎，那好嘞。
4: 好了。嗯，谢谢孙主任。
1: 啊，不客气啊。
0: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眼组织啊，是时刻需要润滑的，眼细胞呢，更要抵御脱水、炎症的威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周机能衰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眼干、不适，甚至眼病加重。 所以视网膜保护剂呢是人眼健康的核心保障。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真正能做到效果看得见的护眼好物，比如说看得见眼干、异物感会缓解，看得见炎症消退、眼压稳定，看得见视力不滑坡，不用怕失明。在香港啊，下到说用眼压力大的孩童，上到需要护眼的百岁老人，每天滴一到两次就能满足眼睛的一切需求。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5: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5: 哎，孙主任呐，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给我急的。
1: 嗯。
5: 你快把那个咱们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给我报上名吧。
1: 嗯。
5: 我之前用过，效果可好了，必须得给我续上。
1: 别着急啊，咱慢慢说。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5: 我啊，今年56了。我这个干眼症啊好几年了，
1: 嗯，
5: 这眼睛难受起来简直要命啊、
1: 哦、
5: 眼珠子干的，我跟你说就像那冒烟似的，
1: 嗯，
5: 眨一下眼皮吧就磨得生疼，就像眼里进了沙子一样。
1: 嗯、
5: 哦、我随身兜里就揣着那个眼药水啊，当时觉得挺凉快挺舒服，过不了一会儿啊也就有半个钟头那样，眼睛又干受不了还磨挺太疼。
1: 嗯，
5: 这不后来听别人说香港视网膜保护剂用得好，我就想办法让亲戚帮我在香港买了几个，这一用上区别太大了。
1: 嗯，
5: 第一次吧能管3-4个小时，半天就是个眼睛都水润水润的可舒服了。
1: 嗯，
5: 用了有半个月那样吧，咋也不磨了，眼睛也不干涩，挺好。
1: 咱普通眼药水用上都会感觉效果不持久，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市面上大部分滴眼液啊，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制剂，它的分子结构啊和我们人体自身细胞是不匹配的，所以说滴进去后呢只能停留在眼球表面，它无法呀渗透到角膜层里边，那在眼球表面大家想风一吹眨两次眼睛就没了，所以说呢它治标不治本。但是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核心成分呢、啊、是高纯度的透明质酸钠，而且这个透明质酸钠呀，它是从牛的眼角膜中提取出来的动物原型成分，这种成分的分子结构啊就和咱们人体的眼组织它是高度相似的，亲和力极强，滴进去一滴等瞬间呢、啊、穿透眼表层，层层渗透到角膜深层，就像给干涸的地里啊浇透了水一样，在眼组织之间呢就形成一层牢固的锁水膜，有了这层膜，不管你眨眼睛还是转眼球都有润滑保护作用，自然呢就不磨了，而且更好的是什么，眼睛不磨了眼睛轻松，眼睛就不疲劳，不疲劳的眼睛啊它代谢速度就是正常的了，那正常的代谢速度啊眼睛老化的速度也会下降，就可以预防啊

0: 说是吧，抹保护剂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血脂也退下不少，感觉吧觉得清凉多了，也不红不肿了。
1: 这对了，这也是为什么我现在强烈的建议咱中老年人一定要用视网膜保护剂。普通的眼药水只能补水，但解决不了炎症。香港视网膜保护剂除了润滑，还特别添加了硫酸软骨素，这可是天然消炎的灭火器。它从根源上抑制你眼部的无菌炎症，炎症消退了，充血自然就减退了。
0: 对，
1: 并且里边还有牛磺酸，它是专门稳定啊眼球内部渗透压的，能让受损的视网膜细胞恢复活力，保持啊眼球的饱满。所以说呀，它集润滑、消炎、修复于一体，全方位的护眼。所以说用它，我们呢看东西更清楚了，眼睛也不疲劳了，我们眼睛啊各种不适疾病它好转的速度就加快了。
0: 主任这次好不容易把这东西盼来了，我寻思给我家孩子也订几盒，他能用吗？你说主任。
1: 家孩子多大了？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0: 他今年30岁，在设计公司上班，天天你就对着电脑画图呗。回家吧也抱着手机不撒手，你说他也不听。
1: 嗯，
0: 以前吧他视力还可好了，现在说眼睛发干发涩，你就发现他有点假性近视呢。主任，
1: 不光是假性近视，使用这电脑的时候，第一个除了近视以外，花眼也会出现，散光也会出现。哎，更主要是什么，时间久了飞蚊症也会出现，眼睛衰老的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这个都跟什么眼睛的代谢速度和眼疲劳有直接关系。这个时候啊最好一定要用上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完全可以用，而且跟你说非常必要。哎，因为什么，像手机电脑啊属于蓝光，它对眼睛的伤害非常大。长期这么透支啊，不用等老40-50岁，视网膜功能啊就会严重退化。在香港学生呢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年轻人呢也是长期对着电脑加班，他们呢都会把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当作日常的保养品，趁年轻赶快把这三重保护做上，给眼睛啊建起防火墙，对抗蓝光和疲劳，这样啊到了岁数大了他们视力也不会垮。
0: 是，咱说句心里话，孩子工作辛苦咱也帮不上忙，也不懂啊。哎，我就寻思把他眼睛保护好，现在就能给我报上名吗？主任，
1: 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们正在找程序呢，到了一定通知你，工作人员呢已经把你的信息记下来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0: 行，那谢谢你主任，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啊。
1: 哎，好嘞，那好，再见。嗯，
0: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谢谢陆主任，我想报名啊，报名那个视网膜保护剂。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好，我就觉得我得赶紧用上。
1: 别着急，你先介绍一下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本身不是有糖尿病吗？10来年了。
1: 嗯。
3: 但是最近这大半年吧，我总感觉这眼睛啊像隔了一层那个啥呢，塑料布那种感觉，看啥呢就是灰突突的，不透明了，看东西呢就是感觉还有重影，
1: 嗯，
3: 就轮廓吧看不清，花虚。最烦人的是啥呢，这个眼睛啊就还有那个黑影子啊在前面的飘来飘去，就跟那个小蚊子一样，
1: 嗯，
3: 你怎么洗呀、啊？怎么？

0: 抓呀也赶不走，揉也不行，有时候呢那个眼睛还干涩痒胀疼。主任，我您看我这个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1: 这个呀，按你这个描述啊，已经是并发症了。你的并发症啊，从视网膜到玻璃体到晶状体都被累积到了。糖尿病啊，病人十年是个坎儿，只要是十年以上，基本上呢都会出现呢眼部的问题，视网膜会出现，同时的话玻璃体包括啊晶状体也同时会出现，尤其玻璃体的并发症会出现的更早，我们叫屈光改变。而且糖尿病的眼病啊和普通眼病不一样，这是什么？因为你啊血液里糖分呢太高了，眼底血管啊长期泡在高糖环境里，就像腌咸菜一样，高糖环境啊会让眼底细胞严重脱水。你想原本饱满的细胞干瘪了，它还能正常工作吗？
0: 哎呀，那人脱水了都危险，这眼底细胞要脱水的话，那是不是我这快瞎了呀？
1: 眼底细胞脱水啊会引起失明，包括我们说晶状体玻璃体引起的问题也一样啊，白内障也可以引起失明啊，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如果你任性继续干瘪下去，视网膜功能萎缩，失明是早晚的事儿，而且呀会发生暴盲，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呀心脏大脑出问题供血不好的时候，或者血糖剧烈波动的时候，突然间就什么也看不着了。所以说现在一定啊快速的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来，给我们这些干瘪的细胞啊补水。
0: 哦，主任，其实我也没闲着呀，之前不是上药房了吗？那店员给我推荐的那个好多种眼药水，就是让我滴那个透明质酸钠的，还有那个什么硫酸软骨素，还有那个牛磺酸啥的，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好，我就寻思着一样买一瓶先试一试，结果钱没少花。滴进去时候吧，当时就感觉稍微是眼睛滋润一点儿，过一会儿吧，该咋样还咋样，这个黑影呢一点没少。看东西还是乌漆蒙蒙的呀。
1: 因为你用上这些药店里买的这个眼药水啊，它成分呢都是单一的滴眼液，更关键是就单一的层面、单一的问题，它还不一定能给你解决得了，因为那些大部分是人工合成的，分子量大，根本呢穿不透眼底。只能停留到表面，所以你感觉没有效果。但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和牛磺酸全都是动物源性成分，是从牛的眼组织中提取的天然成分。这种天然提取的成分分子量小，关键是和我们人体的结构啊非常接近，亲和力强，滴到眼睛里不需要转化，直接就能给视网膜细胞啊识别出来并且吸收进去，这叫天然生物利用度。哎，那这些人工合成的眼药水是绝对啊做不到这些的。
0: 哎呀，怪不得呀，还得是这种天然提取的这个靠谱，毕竟是进眼里边眼睛里边的东西啊，那化学兑出来的能跟着天然的比吗？
1: 对呀，当然比不了了。视网膜保护剂啊你长期坚持下来，哎，那些因为高糖环境啊被腌得干瘪脱水的眼底细胞就能重新啊喝饱营养，慢慢的鼓起来，就好比给你干涸的叶子浇透了水，让它立马支棱起来。刚开始用你会觉得那种干涩胀痛的感觉就消失了，眼睛啊湿润了，凉凉的。坚持用的时间呢，眼底细胞喝饱了水，功能恢复了，你会发现呢，眼前那层雾开始变淡了，看东西越来越亮堂。原本你眼睛那些乱飘的黑影、飞蚊症，因为玻璃体和视网膜得到了营养滋润，就慢慢的沉下去了，消散了。这说明你眼底的环境稳定了，不再继续恶化了，也不用整天呢提心吊胆，怕哪天呢突然间失明看不见了。
0: 太好了，太好了，主任，您这一说呀，我的心里就亮堂了。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呀，为了我这个晚年退休的幸福生活，不能做瞎子呀，这个钱必须得花。那我现在就报名行吗，主任？
1: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而且咱不说钱必须得花， 香港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器啊，我在节目中。

0: 拿出了几十块钱，非常便宜的，根本呢就不用考虑钱的问题。眼睛花了，小孩近视了，哎，咱看手机多了有飞蚊症了，包括我们说了有早期的白内障、黄斑变性、眼压不稳定，这些呀都要抓紧时间用上。关键是我们要想到香港人都在用啊，香港人用药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说
1: 对
0: 呀，
1: 对对，
0: 这两天关注节目，什么时候
1: 好，
0: 到啊，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联系你啊。
1: 那行那行，主任，那
0: 哎，
1: 谢谢了，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好，不客气，哎，那好，再见。
1: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权威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3点整。
4: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5: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6: 快点，肚子快点！
7: 请您拿好行李物品，自觉
6: 哎呦我的妈！
7: 上车，列车在本站停车3分钟。
8: 我说你手里什么都没拎，你至于累成那样吗？
9: 谁说没拎的？这不4袋200多斤肉吗？
8: 肉也算呢。
9: 警察同志，
8: 哎，
9: 今年是大年三十
8: 啊，
9: 我给您拜年了。
8: 哎呀，我也给你拜年了。哎，行了行了，赶紧走吧，来不及了。
9: 好，
8: 快点。
9: 哎，
8: 再见啊。
9: 再见。
8: 一路平安。哎呦我的天，
9: 警察同志。
8: 哎，
9: 汤
8: 啊，
9: 汤汤汤。
8: 哎，谢谢谢谢，我不喝。
9: 您帮我拿一下。汤。
8: 我不是，哎，我说兄弟，你怎么穿这身就出来了？你衣服呢？
9: 在我媳妇儿那儿呢。
8: 你媳妇儿呢？
9: 在车上呢。
8: 哪个车呀？
9: 刚开走那车。
8: 你被落下了？
9: 啊！
8: 哎呦，快拿着！哇！哎呦，我说你可真行啊！我说你这么大人了。你咋还能被车给落下呢？咋回事啊？
9: 您呢？不知道
8: 啊。
9: 刚才车上倍儿热呀。
8: 啊。
9: 我媳妇儿倍儿渴，我呢，就上餐车给她买两碗汤。
8: 啊。
9: 汤是倍儿烫啊。
8: 啊。
9: 我往回一走，我看车厢里人倍儿多呀。
8: 啊。
9: 我这撒人身上不合适吧？
8: 嗯。
9: 我倍儿聪明，我就下来了。
8: 下去了。
9: 我想着呢，顺着月台走回我们那车厢。
8: 啊。
9: 万没想到。车开得倍儿快呀。
8: 哎呦我兄弟啊，那你媳妇儿在车上是不是还不知道呢？
9: 啊，
8: 你赶紧给她打个电话啊。
9: 这电话没在身上。
8: 你电话呢？
9: 在我包里呢。我包呢？在我衣服上的衣服呢？在我媳妇儿那儿的媳妇儿呢？在车上的车呢？跑了。
8: 我明白了。那个兄弟你别着急，这样拿我电话给你媳妇儿打一个。
9: 哎哎，
8: 你媳妇儿多少号？
9: 没记住。
8: 那你的电话呢？
9: 我电话在包里。

0: 衣服上的衣服在媳妇儿，电话号码。我电话号，睿智。哎呦我的天哪！赶紧的，那我电话自己拨。哎，哼，哎，他有口气。喂，媳妇儿，我让车落下了，你说可不可乐？哎呀，你别骂人，我是你老公，我不是诈骗的。哦，骂的就是我呀。啊，这，嗨，谁让我傻呢？是吧？
1: 谁让我缺心眼呢？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拜拜拜拜。
2: 没事啊，兄弟，一会儿还有一辆去东北的车，你这种情况直接上车补票就行。
3: 行啊，
1: 行啊，
2: 来，在这等我。
1: 亲爱的，
2: 来，坐着歇会儿。哎，亲爱的
1: 啊，凉，来垫上。
2: 你看看人家啊，来，亲爱的，喝点水。
3: 好，
2: 大爷，哎，您坐，您坐。大爷，您和大妈这结婚多长时间了？
1: 50年了。哎呀，50年了。
3: 是。
2: 那您现在还一口一个亲爱的，这怎么做到的？
1: 我把他名忘了，我又不敢问他。
2: 那我叫亲爱的没问题吧？那个，
4: 睿智，
2: 老头子，哎，
1: 咱们是几号车厢啊？哦，亲爱的，我去问问。
2: 哎，那个警察同志，
1: 哎，大爷，
2: 您看这个字儿太小，我们是几号车厢啊？
1: 6车厢。
2: 哎，得嘞。哎，
1: 亲爱的，6车厢。
2: 那咱是几号座啊？
1: 我再去问问。哎。
2: 警察同志，哎，
1: 大爷，您看我们是几号座啊？3
2: D
1: 和3
2: F，
1: 得嘞，哎，亲爱的，3
2: D 和3 F，
1: 那咱是几号车厢来着？几号？我再去问问。亲爱的，哎，哎，不是，那警察同志啊，哎，您看我们是几号车厢来的？
2: 大爷，您就甭问了。
1: 你在那儿坐一会儿，一会儿车来了，我叫你。哎，得嘞。哎，哎，警察同志啊，我，你喝水，坐这歇一会儿。警察同志，哎，
2: 大妈，
1: 我叫王秋香。哎，一会儿车来了，喊我名儿就行。
2: 得嘞，大妈。哎，大爷，你过来一下，快点。
1: 你听大妈刚才说了吗？她叫秋香。
2: 啊，对呀，秋香，赶紧的，
1: 秋香。
2: 秋香啊，来，那包我拿着。
4: 站住！站住！
2: 抢包了！啊！
4: 抢包！
2: 秋香，把他给我拦住！
1: 不是不是，警察同志，
2: 等会儿，妹子，怎么回事？
4: 警察同志，他抢我包。啊！
2: 不是怎么回事？对呀，
1: 对。
2: 哎呦，兄弟，你可以啊！大过年的抢包啊，有点良心吗还？
4: 他就没良心他。
2: 妹子，没事，交给我了。
4: 好。
2: 身份证。
4: 这儿呢。
2: 您车票。
4: 这儿呢。
5: 你衣服呢？
4: 这儿呢。
5: 你俩谁抢的谁呀？这是？
6: 我们俩是两口子。啊？嘿，
5: 你抢人包，你还敢占人便宜？
6: 我占谁便宜？
4: 就是我老公。
5: 你干啥？你吃饱了撑的？你们俩？你是不是吃饱撑的？
4: 我
7: 想你往前走不理我的，不想跟我回家过年，直接说。你耷拉个脸给谁看呀你？
5: 我怎么耷拉脸了？警察同志，您看出来我耷拉脸了吗？
4: 有点耷了。
5: 看你人来心不来那个样，敢不敢给我看看你跟你妈发的短信啊？
2: 有什么的呀？你看，你要查的什么，我就抽我自己。查就查。我能让你查着？哎呀，兄弟，两口子和和气气的啊，坏了。呀呀，你咋还抽上了？咋的了？
5: 警察同志啊，
7: 谢谢您。
2: 你甭客气，
5: 您怎么那么欠呢？
2: 我就是，
5: 我怎么还欠了呢？我帮你呢？
2: 怎么欠？
5: 我的手机现在落在我媳妇手里了，
2: 那有什么问题吗？
5: 问题大了，哪个老爷们的手机敢给媳妇随便翻呢？各位，
2: 我明白了，你背着你媳妇，你干坏事了？
5: 没有，没有，
2: 没有，你怕啥？
5: 这不是过年吗？啊，我给我爸妈打了10000块钱，
2: 挺好的呀。
5: 好什么呀？那是我的私房钱，我媳妇不知道。
2: 那你告诉他呗，那个。
5: 我告诉他，啊，我媳妇那个人脾气大，心眼小，啊，他要是知道我有私房钱，啊，非给我做成私房菜呀。
2: 哎呀。

0: 那你可真对不起了，兄弟。你看，那这事儿你惹的，你自己解决吧啊！
1: 我，哎，电话
0: 谁呀？
1: 我媳妇儿。
0: 你媳妇儿你接啊？
1: 您的电话
0: 我怎么接啊？
1: 您是警察呀，恶人怕警察呀。我，
0: 哎呀呀，哎，妹子，你先别骂那个，我不是你老公，我是个警察。哎，妹子，你听我说啊，你老公啊，用他的私房钱背着你，给他爸妈打了10000块钱。你没说这事儿啊？
2: 他没，啊，
0: 是吧？啊，啊，那行了，妹子，那我跟他说啊。哎，兄弟啊，那个你媳妇儿让我跟你说3件事。
1: 第一件，
0: 他刚刚给你爸妈转了20000块钱，
1: 听见了吗？
0: 他你爸妈？
1: 我还说人家？
0: 对呀，
1: 我不对。那第二件呢？
0: 为了公平，他给他爸妈也转了20000，
1: 应该的。啊，第三件呢？
0: 都是拿你手机转的，兄弟，你得挺住啊！那
2: 5万块钱私房钱呢？啊，整我攒了10年啊！我
0: 继续攒啊，咱继续攒，没事。
3: 你查着什么了就抽啊？
4: 这女的谁呀？
3: 女的，这不是你照片吗？
4: 我长这样啊？
3: 你可不就长那样？
4: 我在你朋友圈长这样吗？啊，美图呢？滤镜呢？你 P 都不 P 一下你就发上去了，你根本不爱我。
3: 你要这样，以后咱俩就别拍合影。
4: 喂，哎，
0: 我说你，
5: 喂，警察同志，警察同志，啊，你帮我们俩人拍张合影呗。
4: 别给人添麻烦了。我不是，
0: 行，不麻烦。
4: 快点坐着吧。
0: 哎，来，大家来准备。哎，等，
5: 赵美妍的。
0: 好，来，准备，一、二、三。老三，
4: 好嘞！哎
0: 呀，你看怎么样？
5: 亲爱的，你看看照的怎么样？
4: 别叫亲爱的，叫我名儿。
0: 秋香吗？你老要记不住，你就想唐伯虎点秋香，睿智，赶紧的。
5: 我说睿智啊，
0: 睿智，
5: 你看这个
4: 谁叫睿智啊？哎呀，你快坐下吧。
0: 我说大爷大妈，哎，这大过年的这是上哪儿去？这是
5: 啊，到吉林，头一回去。哦，
4: 什么头一回呀？嗯，我们俩年轻的时候就在那儿认识的。哦，
5: 啊，对，我们认识那天我冬泳去了。
4: 什么你冬泳啊？是我冬泳。
5: 那我在那儿干啥呢？
4: 你站冰上偷偷瞄着我，咔嚓掉冰窟窿里了，是我王家把他捞出来的。
0: 大爷啊，那天那水挺凉的吧？
5: 嗨，水凉不凉的谁还记着呀？我就记着他挺漂亮的。
4: 哎呦，警察同志！哎，
0: 大妈！
4: 警察同志，哎，不怕你笑话。哎，这岁数大了，
0: 是
4: 连我名都记不住了。嗯，我又不能说破，怕伤他自尊。这么多年了，我每年都带他到吉林转转，就怕他把以前的事儿给忘了。我刚才一直让他跟你搭话，也是想锻炼锻炼他的脑子。你可千万别嫌烦啊！
0: 大妈，我明白了，我怎么能嫌烦呢？啊，
4: 你说你烦不烦呀？
3: 我怎么烦了？我还没地儿说理了。我，警察同志，哎呀，来，您给评评理。
0: 我说你俩，
3: 我们俩结婚3年啊。第一年春节，他跟我说他爸想他，我跟他回去了。第二年说他妈想他，我还跟他回去了。今年又说他妹妹想他。哎呀，
0: 兄弟啊，人家姐妹情深呢，你就跟人回去吧。
3: 他妹妹是只泰迪。哎，
0: 狗啊！妹子，你这理由太过分。

0: 警察同志啊，他比我更过分呢。你是跟我回家过年了，一共三天，你睡了两天，这是过年呀还是冬眠呀？
1: 那是我想睡的吗？去之前我就问他，他爸能不能喝酒？他说不能喝。去了以后我才发现，我老丈人确实不能喝，但是他没告诉我丈母娘能喝呀，而且还快呢，一上桌就姑爷呀，来炫一个，咚咚咚咚咚。我这么跟您说，我在他们家都过俩春节了，我还没挺到过热菜上桌呢。
2: 哎呀，兄弟啊，这不挺好的吗？两头都是爸，都是妈，回谁家不一样啊？
3: 不一样。
2: 哎，
3: 兄弟，大老爷们儿，好，年年上媳妇家过年去，好，让街坊邻居知道了，能笑话死你。
1: 哎，你听听，哎，
2: 那你过年回谁家呀？
3: 我媳妇家。哎。
2: 几回你媳妇家，你就不怕邻居们笑死啊？
3: 我。

0: 地道，他埋怨过吗？
1: 我敢吗？
0: 他敢。这就是爱，是不是？再说你们俩还有机会商量商量回谁家过年，那有的人根本就没这机会呢，啊，他根本回不了家的呢。咱们呀，也得替父母想一想。那父母要是知道你们俩为了回谁家这事儿在站台上把婚离了，那还盼着你们回去吗？啊！你快坐那儿吧，看啥？
2: 喂，妈。
3: 儿子，你们到小丽家了吧？
2: 在车站呢。
3: 我和你爸呀，刚到三亚，旅游来了。别惦记我们啊！到了小丽家，好好过年。只要你们开心呢，我们就放心了。啊，那个妈不和你说了啊，我和你爸呀要游泳去了，挂了吧。
2: 好嘞，妈。
4: 咱妈又说什么呀？
2: 妈说，她跟爸在三亚旅游呢。
4: 大过年的去三亚旅游，真的假的？
2: 假的。是用家里座机搭的。

0: 老公啊，今年过年咱回你家，走。
1: 老婆，妈说了，只要咱们开心，他们就放心了。明年回我家啊。
2: 哎，你这多好啊！那就放上了。
3: 哎呀，
2: 啊，出来了，
4: 快点出来了，别落东西。
2: 赶紧的，
4: 老伴拿着。哎，
2: 大爷您这一点啊，六车厢。哎，拜年了，
4: 警察同志，
5: 拜年了，
4: 过年
5: 好，过年好，
4: 再见，
2: 快
4: 点，
2: 哎，过年好，
4: 再见。
2: 赶紧上车，
5: 谢谢，
2: 千万别冻着啊。
6: 哎，十二车厢往哪走啊？
2: 十二车啊，这是六车，往那边。
7: 哎姐，三号车厢怎么走啊？
2: 快去吧，快去吧，
8: 往那边走。
7: 好嘞，谢谢姐，大年三十新年快乐！
9: 乘务员同志，
2: 快去！
9: 今天晚上车上有饺子吗？
2: 快去吧，
8: 肯定有饺子。
9: 是什么馅的呀？
8: 我的速度都有吧？
9: 就跟你说，我
2: 确定。你要有什么话，你上车上问去行吗？
9: 这车不是停三分钟的吗？您着什么急呀？
2: 你们有三分钟，我和我媳妇就剩一分钟了。老婆，过年好。
8: 老公，哎，过年好。
2: 哎呀，过年好。来，老婆，哎，这咱爸咱妈给你包的饺子还能热着呢。
8: 我这一路上就想家里的饺子。
2: 来来，咱吃一个。
8: 吃一个。
2: 嗯。香吗？
8: 真香啊。行了，咱俩这就算是过年了。
2: 啊，老婆，这个拿到车上吃啊，趁热吃。
8: 可我得赶紧走了啊。
2: 老婆，你初几回来了？
8: 我初三回来。
2: 初三，我爸妈在家等你过年啊。
8: 我给爸妈买的衣服，他们喜欢吗？
2: 喜欢就穿上了。
8: 孩子的鞋得试啊。
2: 那他着啥急？初一给他试。啊，嗯，
8: 来，老公。哎，过年好。
2: 老婆，过年好。哎，走吧。啊，再见。一路平安。新春快乐。
10: 感谢朋友们的热情掌声，我们又一次来到这个民族宫剧场来给大伙儿演出。嗯，我记得上一次来这儿是我经纪人卖书，他出了一本书叫亲口说。
11: 那是一次，最早是个专场
10: 亲口说，然后再往前倒就是我的专场。
11: 对，
10: 我第一次做相声专场就是在这儿，
11: 就民族宫。嗯，
10: 我记得那会儿多少年前了，五六年前了。
11: 五年前吧。
10: 五年前了。嗯，五年前我都红了吗？不是不是，我不是这意思啊，不是。
11: 你看，坚持五年了，什么时候败呀？这是。
10: 五年前我在这儿做第一个相声专场，我记得很清楚。
11: 对，
10: 现在网上可以看得到。嗯，那有一个版本叫《当行论》。
11: 对，
10: 《当行论》的版本
11: 还错了。嗯，
10: 点击率特别高，就因为台上说错了那版啊。嗯

0: 没关系，都过去了，因为我也不往心里去。啊，
1: 那是。
0: 对，不管怎么样，反正票是不能退了。
1: 废话，都五年了，还退什么呀？那还
0: 要脸不要脸？要退票？那天你来了吗？
1: 有五年前来过的吗？
0: 真有啊！那天专场你也在啊？哇！
1: 你们都坚持五年，
0: 都找我五年了，好找吗我？那怎么办？退票吗？
1: 坚决不退，坚决不退，因为那波演出商找不着了，
0: 不可能退票啊、嗯！因为不退票是我们的服务宗旨。各位想怎么样都行，就是不退票啊。现在的观众都这么赤裸裸了吗？都，而且是个大姑娘张嘴陪睡，我的天哪，倒是很刺激。来，我看你长什么样。来，
1: 腿还挺白的，嗯，
0: 我近视眼啊，我看不清，离近了看，一个大老爷们儿干嘛呀？
1: 别闹了，
0: 真是的，那姑娘腿还挺白，真的。
1: 我这么样都看见了。
0: 我近视眼，我看不清，长得还行，长得还行，嗯，晚上陪我吧。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录像，哇，这么多录像的，
1: 快出事了，
0: 都把手机关了啊，容易出
1: 点正事，说点正事，
0: 说点正事啊。我们俩就第二场就出来了，为什么呢？因为
1: 是钢丝节，是吧？
0: 钢丝节，
1: 对，
0: 钢丝节已经几年了？七年了。钢丝节，这是我师父的节日，
1: 嗯，
0: 我们很开心能够参与其中。今天又是一个拜师的一个日子，
1: 在岳云鹏收徒弟
0: 啊，我跟小栾我们收徒弟了，我们也向前迈了一步，
1: 是，
0: 这几个小孩们也向前迈了一步，
1: 人丁兴旺。
0: 昨天半夜我写了一篇微博，那篇微博写了没多久，然后就发出去了，我也不知道有没有错别字啊什么的，有没有阴阳顿挫不对的，什么什么标点符号不对的，反正天都快亮了，我写完。总觉得是一个好日子，
1: 嗯，
0: 好日子呢，我们俩给大伙儿是说一个是唱一个呀，
1: 随便。
0: 刚才
1: 我们俩的时间是让后边准备拜师，
0: 哎，
1: 知道吧？
0: 说一个，跳一个，唱一个，还有亲一个，是吧？拖一个，是你来吧，我顶不住了。
1: 让你拖呢，
0: 拖一个，来来来，
1: 没有，主要是看你啊。
0: 说一个小段啊，
1: 哎，
0: 生活当中真实的故事，
1: 聊聊事儿。
0: 说个谁的事儿呢？
1: 嗯，
0: 孙老师的事儿。
1: 爸爸，这后台这么些人的，说谁不行啊？
0: 嗯，不行，说他们不行。孙老师还有我们后台几个演员，高峰啊、栾云平、侯震和他，
1: 哦，今儿都在呢。
0: 他们四个人在一个学校上过学，
1: 这倒是。
0: 北京市智障二中，这是他们的母校，
1: 没听说过。智障还二中，那还有一中啊？
0: 当然有一中了，你大哥。
1: 你大哥。
0: 你大哥一中一霸。
1: 智障一中。
0: 对。
1: 一中一霸。
0: 对。
1: 那不是傻子头吗？
0: 就是他比别人傻的厉害。
1: 哎，这哈，傻的不要命那叫。
0: 哎，在一个学校上过学。
1: 嗯。
0: 在一个班。
1: 哦，还
0: 在一个宿舍住着，
1: 还住校？
0: 当然了，
1: 嗯，
0: 老师呢非常的负责任，
1: 是啊，
0: 经常去检查校史啊，
1: 嗯，
0: 检查宿舍呀，
1: 是，
0: 看看有没有谈恋爱的，
1: 就那智商谈什么恋爱？
0: 也有女傻子呀。
1: 我说我见过你吧，嗯，
0: 也有女傻子嘛，
1: 那
0: 看有没有喝酒的，有没有抽烟的？
1: 哦，不让。
0: 对呀，经常去检查，有一次检查宿舍，发现宿舍呢有烟味儿。
1: 我们这宿舍
0: 不行，这一定要杜绝他们。
1: 没有是抽烟的，
0: 要不然对不起。

0: 任家长。
1: 那是。
0: 老师呢回到自己的办公室，
1: 嗯，
0: 在办公桌上放了一包薯条，
1: 薯条，
0: 把他们几个挨个喊过来。
1: 嗯，
0: 高峰进来。
1: 高老师。
0: 老师好。
1: 嗯，
0: 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
1: 哎呦，
0: 我去给您办，我跑腿跑得特别快。
1: 这老高。
0: 高峰。
1: 嗯，
0: 你抽烟了吗？
1: 抽吗？
0: 老师，我不会抽烟。
1: 不会。
0: 真的不会抽烟。嗯，好，奖励你。
1: 奖励。
0: 来个薯条吃。
1: 啊，
0: 谢谢老师。
1: 这哎，你这吃薯条这么贱？
0: 吃薯条有这么吃的吗？
1: 对呀、
0: 啊。明显抽烟呢，
1: 这一试就试出来了。
0: 高峰，
1: 嗯，
0: 抽烟了吧？
1: 抽了，
0: 臭不要脸！
1: 哎呦，
0: 弄死你就得了。
1: 我、哦，
0: 滚蛋！谢老师，
1: 这学校不一定谁有毛病，我告诉你。
0: 出去了，
1: 嗯，
0: 赶紧传授经验，
1: 告诉我们
0: 班，告诉那几个同学。
1: 是
0: 第二个进来的，
1: 谁呀、
0: 啊？小栾。
1: 哦，他们一场。
0: 栾明，进来。
1: 小栾，
0: 老师好。
1: 嗯，
0: 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我去给您办。
1: 啊，
0: 我跑腿跑得特别快，
1: 词儿都一样。嗯，
0: 小栾，你抽烟了吗？
1: 抽吗？
0: 什么？
1: 他没听见。嗯、
0: 抽烟？
1: 啊，
0: 我哪会抽烟呢，老师？
1: 哦，不会。
0: 我在三年级当三好学生已经六年了。
1: 哟，您这九年用完了都。
0: 我不会抽烟呢。
1: 好啊，家
0: 谅你也不会。
1: 哎呀，
0: 奖励你。
1: 是，
0: 来个薯条吃。
1: 还是这招。
0: 谢谢老师。
1: 嗯，嘿，聪明啊。
0: 哎，他拿了一个，
1: 还知道捏着一
0: 个。这么拿，老师一想这还不错啊。
1: 是，
0: 就来一个吗？
1: 怎么着，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好嘞。
1: 对了，好嘞。
0: 喝去喝去，
1: 别烟卷呢。这
0: 薯条有别这样的吗？
1: 哎呀，
0: 明显抽烟呢。
1: 是啊，
0: 小栾，
1: 小栾，
0: 抽烟来的吧？
1: 抽了，
0: 臭不要脸，弄死你就得了。
1: 哎呀，
0: 还想收徒弟？给我滚蛋！
1: 这句是老师说的。
0: 谢老师，
1: 也出去了，
0: 出去了，
1: 嗯、
0: 赶紧传授经验。
1: 是，
0: 告诉那两个同学。
1: 我跟侯震，
0: 第三个进来的侯震，
1: 侯老师。
0: 老师好，怎么了？老师，有事您告诉我，去给您办。老师，我跑腿跑得特别快。老师，怎么了？老师，老师，有什么事儿跟我说。老师，老师，老师，
1: 碎嘴猴这是。
0: 我他妈喊你了吗？
1: 冒场啊！这还有冒场呢。
0: 老师，我以为该我了。老师，
1: 该你了。
0: 怎么了老师？我瞧你最近气色不好啊，怎么敷面膜啊，面波比水啊，敷面膜啊，怎么
1: 哪儿
0: 喝点红酒，德云红酒，这多好啊。
1: 哪儿套路这个、嗯、
0: 就说你们家电视坏了是不是？电视你排什么牌子、
1: 啊、
0: 什么牌子？不行不行，我们家楼下有修电视，一会儿就能修好，分分钟分钟的，这儿给您搬过来，怎么了？
1: 哎呦哎呦，
0: 你哪儿那么多废话。
1: 对呀、
0: 啊、你抽烟了吗？
1: 抽吗？
0: 老师，我怎么会抽烟？我不会抽烟，老师，我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真的不会抽烟，老师。
1: 哎呀，
0: 因为什么？因为我这嘴没有功夫抽烟，老师。
1: 嗨，全说话用。
0: 真的，真的，老师，你看我这牙是黑的，其实都是晒的。
1: 那就好，死不闭嘴。
0: 不会抽烟呢。
1: 哎呀，
0: 行，奖励你，
1: 还是这招，
0: 来个薯条，
1: 找份抓药。
0: 谢老师，谢老师，谢老师，真的谢老师，谢老师，
1: 嘴太碎。
0: 拿了一个，
1: 那都教会了，
0: 就拿一个吗？
1: 嗯，
0: 再来一个，
1: 再来一个，
0: 好嘞。
1: 看后针，搁嘴里，
0: 哎，吃了，
1: 聪明。
0: 老师，瞧这还不错啊。
1: 是是是，
0: 别干吃啊。
1: 怎么呢？
0: 蘸点酱。
1: 哦，番茄酱。
0: 好嘞，蘸多了。
1: 蘸多了。
0: 哦，
1: 对，嚯，单手点烟灰的，
0: 这明显抽烟呢。
1: 老手啊。
0: 侯震，侯震，侯震，侯震，侯震，侯震，侯震，你是不是抽烟了？你是不是抽烟？你是不是抽烟了？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臭不要脸，去死吧你！去死吧你！去死吧你！大滚大滚大滚大滚大！我气色特别好，我不用敷面膜，我不用敷面膜，你知道吗？我们家电视也没有坏，看的好着呢，好着呢。什么台都有，什么台都有。滚蛋！
1: 老师也碎嘴子。
0: 谢谢老师，谢谢。
1: 轰出去了，
0: 该他了，
1: 该我了。
0: 孙悦，
1: 嗯，
0: 进来。
1: 该我了，
0: 老师、
1: 啊哈哈，
0: 我进不去。
1: 先有的我，后盖的学校是吧？
0: 你要这么想，我不抬杠啊。
1: 那是，我肚子死人墓里了我。
0: 你怎么进不来呢？这孩子，
1: 啊，
0: 先把肚子伸过来，
1: 肚子先挪进去。
0: 老师
1: 啊。
0: 那也不行，
1: 实在是进不去。我是傻子，这个正常聊天，我干嘛呢？我这
0: 好，我来帮你，我来帮你。好好好，先迈左腿，哎，好嘞，哎。

0: 再迈后腿，好。
1: 后腿？你才有后腿，你知道吗？
0: 左腿后腿吗？
1: 左腿右腿，左腿后腿，我三蹦子，我是。
0: 我天哪，太神奇了！好，先迈左，再迈后腿，哎，好，哎、肚子，哎，好蹭，哎，没
1: 蹭。
0: 蹭过来好嘞、啊、进来了吗进来了吗
1: 嗯
0: 老师
1: 嗯
0: 我怎么出去呢
1: 等拆迁吧

0: 明儿个奶奶就走了，你要乖乖的啊，听你妈妈的话，你呀、啊、别一见你妈就哭，你妈不是妖怪，她那是卸妆了。
1: 这招不错。
0: 你呀、啊、也别怪你爸爸不陪你，你爸爸外边还有好些女人需要照顾。当个妇产科大夫也不容易呀、啊。你说奶奶不在身边，要是有人欺负你，你就坏了。这一年呢，你甜甜的跟奶奶在一块儿，你就光看见好人了，你不知道坏人有几只眼呢。那坏人呢，他也是两只眼，跟奶奶一样。不演不演不演不演不演不演啊！等你长到三四岁了，自己能出门玩去了，你就该碰见谁了？给你糖吃的陌生人，你可不能跟人家走啊！啊，那个不行，我得试一试你，看你的定力。哎，小朋友，跟阿姨回家吧。这还没给糖吃的就笑成这样了啊！这还不得跟人走啊？哎呀，奶奶可不是吓唬你呀、啊！奶奶小的时候都被别人骗走过，幸亏奶奶是太能吃了，让人又给送回来了。记住喽，谁给好吃的都不能跟人家走，听见没有？等我小孩长到十六七岁啊，就刚碰见谁了？就该碰见流氓了。流氓啥样啊？哎，你可别尿尿啊，我这学流氓呢。小丫头长挺俊呢，走，哥哥带你看电影去，好莱坞大片《黑猫警长》，走呗，哥哥有车，敞篷的。你可千万不许去啊，听见没有？你去了就没好了啊！哎呦，我小环啊，自己坐自己的车啊，咱们有车。哎，哎，可不许上别人车啊！哎呀，想当年呐，你奶奶也是十里八乡的一枝花儿。奶奶家村口啊有个大坑，多少小伙儿啊回头看奶奶都掉坑里了。奶奶年轻的时候坑了不少人呢。对了，你可千万不能喝酒啊啊！想当年你爷爷对奶奶啊就不怀好意啊，就想把我给灌醉了，可是一瓶白酒下去，奶奶脸都没红，你爷爷喝成胃穿孔了。就被送到医院去了，可是大夫说啊，家属不给签字啊，人不给治，我只好就签了，就成了家属了。千万别相信男人呐、啊、都是套路。听懂了是咋的？等我小环啊长到十八九岁，哎呀那就该上大学了。哎呀那个大学呀奶奶就知不道了。奶奶没上过学，没上过大学，啥学都没有上过。小环就得好好学习啊，上大学然后出国，出国干啥呀？出国好啊，好些个中国人都在国外呢，你就像回家一样，那还出去干啥呀？哎，转一圈你就回来好好上班吧。奶奶跟你说，奶奶工作第一天呢正好赶上全厂开职工大会，我们那个厂长啊刚讲完话往椅子那儿走，啪叽就摔了个大跟头，奶奶就被开除了。为啥呀？因为奶奶笑了呗。

忍不住啊，全场几百员工鸦雀无声，就听奶奶一个人在那儿嘎嘎嘎嘎的笑啊。从此奶奶就成了厂里的笑声传奇喽。哎，工作也给消没了。嗯，工作完了干啥呀？退休了。一退休以后啊，多跳跳广场舞啊，把这个身板啊练得棒棒的，万一摔倒了自个儿能站起来，要不然呢别人以为你碰瓷儿呢，哎，都不敢扶你。嗯，不是吹牛啊，就奶奶这个身板现在啪叽摔在地上，奶奶我享年64岁。好像说的差不多了，奶奶毕竟也就活了64，剩下的也都值不到了。哎呀，这活儿啊，你就先好好的过好这60年啊，一定要快乐平安。嗯，小花啊，奶奶明天她就走了，不放心你啊，把呀照顾你的注意事项都画起来了，可简单了，你妈非说听不懂。奶奶给你讲讲啊，你看这桌上放盆花，这都是小花，这边呢坐着个奶奶，穿着粉衣服，就是奶粉。对面坐着四个大老爷们儿，四个后脑勺，就是四勺。旁边的酒上不是写着40吗？那就是40度，意思就是小花每次喝奶粉40度的水冲4勺，多简单呢，一目了然吧。第二张是小花吃西红柿啊，不能吃生的，吃生的我小花过敏，一定要吃熟的啊。你看这俩西红柿多熟啊，熟的都抱一块儿了，你妈又没看懂，非说是两个东方卫视。哎，哎，这就更简单了。我小花儿怕黑，你看那花儿都黏巴了，晚上睡觉的时候啊留个小台灯，要不然小花夜里醒了她害怕。最可气的就是这张最可气了，你妈非说是小白兔拔萝卜，我画的是小花儿爱揪大人的头发。你看这萝卜缨子多像头发呀，你妈怎么一点想象力都没有啊，还研究绳呢，你先研究研究我的花儿吧。哎呀，哎呦，小花儿要是揪你们的头发呀，你总不用躲，它小没劲儿，不疼。哎哎哎，松手松手。哎呀，哎哎呀，小花儿啊，哎呦，奶奶咋看不够你了？哎。躺下，让奶奶好好看看你，把你的每一根汗毛、每个痦子都记住了。以后奶奶想小花的时候，就闭上眼睛，就能看见我小花了。哎，你说，10几年以后，要是大街上咱俩再碰上，你还能认得奶奶不？奶奶能认得你。你要是看见一个老太太冲你抹眼泪儿，你就别害怕啊，那是奶奶。

0: 儿子，哈哈，妈明天就回去了。
1: 哎，
0: 啥？我孙子病了，手足口，送医院了。大夫说能治好不？哦，能治。哟，这药费咋这么贵呢？那又是借的吧？哎呀，还不上你就别还了。不是让你赖账，有嘛呢？咋又嚷着出去打工啊？送啥外卖呀？那个外卖可是不好干呐，你迟到了得罚钱。你还飙车？你那是轮椅。哎呀，行了，别再跟自个儿较劲了，老实家待着吧。啊，妈在城里再干一年，行了，挂了吧。奶奶来了，哎呦，不哭，花儿不哭哦，奶奶抱，花儿啊，高兴了吧？奶奶不走了，哎呀，花儿多好啊，有爸爸疼，妈妈疼，有奶奶疼，还有一个小孩啊就不行了，那就是奶奶的孙子，都1岁了。奶奶还没见过，多想回去抱抱他。不能回呀，得给儿子还钱。人这一辈子，不是你想揍啥就揍啥。等我小花长大了，当了妈了，你都有体会了。妈是啥呀？妈就是孩子的大树，风来了妈来折，雨来了妈来挡，啥委屈都能为孩子受，这就是妈。哎呀，睡着了，白说了。哎呀，睡吧，哎呀，好好睡啊。盖上被呀，嗯， 哎呀，看看我的大孙子，

0: 孙子，你也该睡觉了啊，奶奶哄我孙子睡觉。嘿，奶奶给我孙子讲个故事。从前呢，有个白雪公主，雪白雪白的，她有个后妈呀，就对她不好，天天啊打她，拿针扎她。
1: 我经常啊，在我家里，我给家里人都说，
2: 嗯，
1: 我每次说像站有台上应该好好的。
2: 对呀、啊，
1: 对相声艺术，
2: 嗯，
1: 这是我人生啊。
2: 对对对，
1: 得弄好。我家里啪的那个座右铭，
2: 怎么的座右铭？
1: 啪的座右铭啊！
2: 您在动词的使用上不辟蹊径。
1: 怎么着了？
2: 这个啪字能听出那个浆糊来。
1: 啪啪在，我床头。
2: 嗯，
1: 鼓励着我。
2: 嗯，
1: 我来说啊，我身边这位王僧老师，
2: 我
1: 这是我学习的结模呀。
2: 什么？
1: 结模有那个词儿？
2: 我还车模呢，我还结模。
1: 你露腿不露？你还车模？
2: 我没长腿。
1: 干嘛呀？
2: 楷模，结模，
1: 就楷学习的楷模呀。
2: 嗯，
1: 王老师，说实话啊，这个说学逗唱不说，这相声来，
2: 嗯，
1: 琴棋书画。
2: 嗨，
1: 琴不会弹，棋能下军棋，书法根本就看不成，画还不错。
2: 嗨，
1: 画得特别好。
2: 您这人呢，
1: 原来最开始画，
2: 嗯，
1: 画什么啊？画山羊
2: 啊，那是水粉画。
1: 好家伙，大山羊啊，大山羊，犄角大山羊，画这
2: 这么大的犄角是麋鹿，
1: 反正山羊大山羊啊、嗯、大山羊画特别棒啊。
2: 嗯，
1: 羊眼，
2: 养眼，
1: 炯炯有神呐、啊，炯炯有神的大养眼画特别好。
2: 你看看，
1: 人送外号，
2: 嗯，
1: 活山羊。
2: 什么破外号？
1: 画活了啊！
2: 哼，
1: 后来画公鸡。
2: 哎，等会儿。
1: 大公鸡
2: 啊！这是个什么造型啊？
1: 大公鸡，杨丽萍那个大公鸡。
2: 哎呀，这是杨丽萍，
1: 这不是吗？
2: 你又成功的造建了一门艺术，你这。
1: 特别棒，尤其是鸡眼，炯炯有神大鸡眼。
2: 您说鸡的眼，鸡眼是一种病，炯炯有神不咬，知道吗？
1: 画鸡的眼，
2: 炯
1: 炯有神，人送外号活公鸡。后来画王八，画的不咋样，哎，没画好。就爱画啊！
2: 谁敢送外号，我掐死谁！
1: 慢慢来啊！
2: 嗯，
1: 像王声老师这种劲头学习，
2: 嗯，
1: 因为我也想培养我自己的艺术人生啊。
2: 哦，你也想往前进步？
1: 你琢磨琢磨，原来我这人从来不听歌，从来不听歌啊？
2: 是吗？
1: 就是没事了，听听戏曲，干嘛的？现在得听
2: 流行歌，
1: 给咱弄进来呀！
2: 引进你的生活当中，
1: 引进是生活。我小时候其实原来也听过，从最考验开始听那个四大天王的
2: 哟。
1: 我最喜欢郭富城啊，四大天王都知道啊，魔力红、魔力星、魔力瘦，郭富城四大天王，我就爱听他。
2: 这是一套吗？这都
1: 有四大天王啊，
2: 魔力星、魔力红、魔力瘦、魔力海，这是一套，没有郭富城。
1: 郭富城哪儿的？
2: 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
1: 黎明就是天亮了吧？咱就听这个啊。
2: 哼，
1: 小时候我记得那个叫夜未央。
2: 有这么首歌？
1: 有吗？
2: 有，
1: 一唱人家还带舞蹈动作，
2: 嗯，
1: 一个腿往前插着，一个腿往后弄着，右手扑在胸口之上，
2: 嗯，
1: 一动还往前打，
2: 啊，
1: 往前打，往前打。
2: 怎么唱的？
1: 风吹着夜未央，风吹草地见牛羊，见牛羊啊，见牛羊，嘿，见牛羊。哎呀，我听着我特别激动，你知道吗？小时候
2: 你听的这个郭富城可能是一个蒙古族歌手。
1: 哪来蒙古族什么事儿？
2: 哪有风吹草地这词儿去呀？
1: 都是小时候听的
2: 啊，
1: 小时候听了可能都忘却了。
2: 呵呵，
1: 再长大一点
2: 啊，
1: 也听的很多啊。比如说那个歌，又是九月九，
2: 九月九，
1: 天上的星星参拜。

0: 斗啊，邓小平拿。
1: 你买过正版磁带吗？
0: 怎么就没有？
1: 这俩歌是一首吗？
0: 我说是一首了吗？你没看我两首歌中间还间隔了一下？有诗九月九，空空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咋了？我是告诉你，我听的歌多。你比如说，我还喜欢一个人，
1: 谁呀、啊？
0: 也是，人家叫周董，周董，你知道吗？
1: 周杰伦，
0: 周杰伦，周杰伦，嗯、你向人学习吧。
1: 向周杰伦学习，
0: 因为当年我看他啊，我看他从哪开始的？从霍元甲开始的
1: 电影
0: 主题曲，
1: 对，双截棍是他，
0: 双截棍就给这儿弄的。
1: 嗯，
0: 好，我一看着我特别激动。
1: 哦，
0: 双截棍，
1: 嗯，
0: 唱出来啊，悠扬动听。
1: 哎嗨，节奏感比较强，
0: 咔咔咔咔给你唱，我就爱听这个。干什么？干什么？我使用双截棍，嗯嗯啊嘿。
1: 这里头有几句闽南语是真的。
0: 闽南语我爱听着呢。
1: 嗯，
0: 你当然不是我，每个人都会说这个。
1: 您说不了闽南语啊？
0: 我身边也好多人说不了。
1: 啊。
0: 但是也喜欢这首歌，怎么办？
1: 怎么了？
0: 你就改啊。
1: 这能改吗？
0: 当然，就当地话唱一样。
1: 哦。
0: 我大徒弟哈尔滨人。
1: 嗯。
0: 我看人家拿哈尔滨话唱挺好。
1: 能唱吗？
0: 就说你唱这好听极了。
1: 怎么唱啊？
0: 还霸气，一听一股茶的味儿。
1: 包过茶的味儿。
0: 你干啥？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干啥？你快使用双截棍！嗯呐，咋的？
1: 多新鲜！
0: 地道的这个北京土话，
1: 北京方言，
0: 唱出来也有味儿啊！
1: 怎么唱啊？
0: 麻利儿的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麻利儿使用双截棍呢？怎么茬儿？怎么茬儿？感觉也蛮好。你拿河南话，
1: 河南话。
0: 特别俏皮，
1: 能唱吗？
0: 你开玩笑
1: 啊！
0: 您别说河南话吧，干什么不叫干什么？
1: 干什么？
0: 你能啥嘞？
1: 弄啥嘞？
0: 你能啥嘞？
1: 哦，还有快使用，
0: 使用不叫使用，
1: 使用
0: 示范，
1: 示范，
0: 示范，
1: 双截棍，
0: 这个麻烦了。
1: 嗯，
0: 各位可能都没有听过，
1: 怎么？
0: 河南人把双截棍不能叫双截棍，
1: 双截棍
0: 有自己的表达方式。
1: 河南话，
0: 勒截棍。勒截棍，
1: 勒截棍，
0: 勒截棍。
1: 你以前当过饲养员吧？
0: 我当什么饲养员吧？
1: 这怎么唱啊？这词儿都
0: 好听极了
1: 啊！
0: 能啥来快示范勒截棍，能啥来快示范勒截棍，耶乖乖。当然，我觉得最好听的，
1: 嗯，
0: 我个人认为啊，
1: 嗯，四川话。哦，靠近南方了。
0: 哎，靠近南方，
1: 西南地区，
0: 特别的舒坦。
1: 嗯，
0: 你看四川啊，
1: 干什么
0: 不叫干什么？
1: 这个我知道，走啥子？
0: 他说的是川普，
1: 川普，
0: 四川普通话。
1: 依着您，
0: 你要说这个就没意思了。
1: 嗯，
0: 咱得说这个四川边陲话，
1: 边陲话。
0: 哎，这个四锤话说出来，
1: 对对对对对，什么叫四锤话？
0: 四川边陲话呀、
1: 啊，也不能抄近道。
0: 哎，干什么就不叫干什么了？
1: 干什么？
0: 啷个有嘞？
1: 啷个有嘞？
0: 啷个有嘞？
1: 快使用双截棍！
0: 快耍双截棍棍儿！
1: 棍棍儿！
0: 哎，
1: 棍儿掉井里头了，这是
0: 唱出来又好听又俏皮还可爱。
1: 您给唱唱。
0: 啷个有嘞？快耍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啷个有嘞？快耍双截棍棍儿！要得要得！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4点整。
1: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

0: 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1: 古往今来，中国人最为推崇的人格，叫做君子。
2: 君子人格是浸润在生活中的行为准则。
1: 君子坦荡荡，胸怀宽广者视为君子。
2: 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善意待人者视为君子。
1: 君子养心，莫善于诚，恪守诚信者视为君子。
2: 君子目之大者远者，眼光长远者视为君子。
1: 君子也是身边有着榜样力量的普通人，与君子为伍，向君子看齐，做谦谦君子，是中国人的精神底色。
0: 一把折扇，慰问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滨海文艺广播。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一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品一盏香茗，听一曲戏韵，拾一段心情。梨园百家带您穿梭中华千年时光，品味国粹戏韵精华。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梨园百家，我是松晓。名家名段，品味经典。今天呢，咱们来赏析一出三国经典谷子老戏《捉放曹》。这出戏啊，唱念做工兼备，是老生与铜锤花脸的对手戏的标杆。那今天为您带来的是传世的录音，四大须生谭富英来饰演陈宫，裘派开山宗师裘盛戎演绎曹操，两大名家同台碰撞，共品乱世人心。那根据相关的记载啊，1958年毛主席观看谭富英裘盛戎合演的《捉放曹》后呢，曾经指出剧中陈宫的唱词“凌烟阁上美名扬”存在着历史常识错误，因为凌烟阁是唐代的建筑，东汉末年的陈宫不可能提及。随后呢，二人将唱词修改为“匡复汉室美名扬”，得到了认可。那这一细节也是反映了当时艺术家对剧目严谨性的重视。

恨同桌，在朝专权，上欺天子，下压群臣，使我以行刀为民，刺杀于他，不想在境内泄露，连夜逃出皇城，看前面已是中牟县，就此马上加鞭。

0: 临了一阵前，千金不敢当，在下王神，
1: 在下李毅，
0: 我去进了，
1: 进了，
0: 奉了太爷之命，捉拿刺国曹操，你我观前等候，
1: 请
0: 将画图挂起来，
1: 挂起来，
2: 来。

0: 参加此事，堪称能悬挂华佗，我想必是捉拿于我，待我转去。
1: 你小心了，
2: 哎，小心了。
0: 大丈夫自有相信，哪有退后道理？待我拉马进城。
1: 你是做什么的？
0: 我是进城的。
1: 如今进不得城了。
0: 怎么进不得城了？
1: 这拿十国曹操进不得城了。
0: 你拿你的曹操与俺什么相干？
1: 你是做什么的？
0: 我是贩卖布匹的。
1: 拿来。
0: 什么？
1: 拿腰牌来。
0: 有腰牌。
1: 许你进城。
0: 我有你。
1: 去见我家太爷。
0: 你家太爷他姓氏名谁？
1: 姓陈名公，字公台。
0: 不公呀。闻听陈公颇有才学，不免进城顺舍于他，倘若随我奔走天涯，也未可知啊。二位，
1: 哎，
0: 你等可认识曹操？
1: 我们不相认。
0: 咱就是曹操。
1: 你就是曹操。你话筒一样与他带了。
3: 好，带了带了。
0: 这做什么？
1: 朝廷王法。
0: 我带也罢。
1: 焉有不带之理。
0: 你就与我带带带
1: 来了。

东戴无纱众小心，君王有道万人民安，为官必须为廉吏，安是江山万万人民。下官请臣民公是公才，蒙圣恩身受忠谋心正堂，自高人以来君民安乐，只因亲自奉太师有御帖到来，引导曹操亲自奉太师，因此小于国父周信，华夷同心。

0: 当此刻曹操为其将臣左右伺候了。
1: 望将曹操是宝玉太爷之看见太爷小人交差。
0: 娘王臣
2: 哟，
0: 您儿等捉拿刺客曹操怎么样了？
1: 恭喜太爷，贺喜太爷。
0: 你从何来？
1: 今将刺客曹操拿住了。
0: 有何为证？
1: 佩剑为证。
0: 臣常来
2: 是
0: 只要儿等拿得不错，再进进去定要先进之上。
1: 小人不愿领赏。
0: 愿者何来？
1: 请愿太爷卢为高升。
0: 官臣礼上理所当然，吩咐下去将刺客曹操押上官堂来。
1: 将曹操

0: 大胆可是曹操，
1: 既知我名，何必动问？
0: 尽了本钱，为何富贵？
1: 俺曹操上跪天子，下跪父母，岂肯跪你这小小的县令？
0: 哼，你岂不知王子犯法，与市民同罪么？
1: 但身犯何罪？
0: 你行刺董太师，还是无罪？
1: 刺杀董太师，可是你亲眼得见？
0: 哼，虽不是我亲眼得见，幸有董太师御帖到来，你还敢抢啊？

0: 你在这帘外为官，可知朝中谁忠谁奸？
1: 公在帘外为官，怎知朝中谁忠谁奸呢？
0: 却有来。

0: 不惧民工家闹，衙役们动有冒犯，放心实罪，
1: 岂敢多蒙公台释放，日后必当恩报。
0: 岂敢亲闻民工隐于国王，
1: 搬秦国路之后共灭东子，
0: 我有此心，遂听民工抬走天涯，欲秦国路的之后共灭东子，不计民工以下安抚，
1: 这恐连累保全不便，
0: 不妨老母妻室现在远行，先行人等现在下出，待我了理了理即可通行，民工后面待查。
1: 如此暂时便
0: 好，可奉
1: 请。
0: 啊，
2: 有
0: 将银心赋予荣耀局长，此时老爷下乡，他敢扶我上来？
2: 是，遵旨，
0: 待命备刀。

0: 我说伙计，
1: 怎么着伙计？
0: 咱们奉老太爷之命，捉拿刺客曹操，好容易把曹操拿着了，告诉还有千金赏万户侯。
1: 是，
0: 这个万户侯倒是不要紧呢。
1: 哎，
0: 这个千金赏到今天怎么连前边都没瞧见呢？
1: 哪不算你一句话说错了？
0: 怎么，
1: 太爷让咱们领赏，你说小人们不愿领赏，但愿太爷禄位高升。咱太爷呀，实心眼儿，金姑他升官了，望咱们哥俩发财了。
0: 哎，太爷的公事也太忙啊。哎，那边人来了。
2: 哎，多留神，
0: 留神啊。

0: 我说伙计，曹操让咱们拿住了，怎么咱们太爷又给放了？不但把曹操放了，曹操把咱们太爷也给拐跑了。
1: 哦，你说不但把曹操放了，还把咱们太爷拐了走了，对不对？
0: 是啊。
1: 我说你怎么这么糊涂啊？
0: 我怎么糊涂啊？
1: 这叫剥曹放曹嘛。
0: 哦，

赞叹世界荒，奸佞拔草冈，富贵无异乡，隐居在村庄。老汉李伯士，乃陈留军的人士，昔年在朝为官，只因谗臣当道，故而告归林下。看今日天气晴和，不免须知庄前庄后也万一犯别人。

0: 哪旁来的甘是猛得草草
1: 这个俺不是曹操，老张不要人查了。
0: 其实不要惊慌，老汉李博士昔年与林尊大人有八拜之交，难道现在你就忘怀了吗？
1: 哦，原来是李伯父侄儿下马参拜。
0: 嗯，今天
2: 半路要紧呐。
1: 哦，是啊，啊，伯父。直南奔堂新庄拜见伯母，怎奈有公事在身，不敢就停告辞了。
0: 先至国庄应有不日之力，来来来，待老汉与二公

0: 寻知此问一事。
1: 哦，这就是钟某先镇堂信臣民公，自公台伯父见过。
0: 哦，原来是伯母太爷到了，恕小老儿不知，多有得罪。
2: 且看茅刀房床早来问话，放心嗨嗨，
0: 岂敢岂敢，请坐，
1: 请别坐。
0: 啊，心知为何这等模样？
1: 哎，一言难尽了。

0: 今日不要飞累，日后你父子还有相逢之日。
1: 哎，但愿如此。
0: 二公稍度片刻，待老汉去之后面分派分派。
1: 前途有如何，
0: 不要费心。贵客临门，应有万代之礼，请正事。在家不会迎宾客，此外放之少之人。
2: 明公，方才老宅提起林孙大人，轰然落泪，真乃忠孝双全。
1: 哎，父子之心，焉有不同之理？
2: 明公啊！

0: 父这般时候手提书物拿道而去，
1: 家中菜蔬俱有，缺少美酒，本当命家下人等前去沽酒，有恐走漏风声，与二公多有不便，为此老汉亲自沽酒。我沽酒回来，还要八敬二公三杯。
2: 哎呀，家常随便，不要费心了。
1: 那。

0: 你可曾听见？
1: 听见什么？
0: 后面刀声响亮，想必是下手的我。
1: 那老张吩咐家下人等查出差样，款待你我，你莫要多疑啊。
0: 你我去到后面看过动静如何？
1: 这倒是的。
0: 好，请。

0: 有听见？
1: 有听见什么？
0: 后面点到捆而杀之，绑而杀之，不是下手你我，还有何人？
1: 那老张去往前村，公休回来，还要打进你我三辈，你莫要见他了啊！
0: 我明白了，
1: 明白何来？
0: 这老寇以公休为名，去至前村，又来相约地保，捉拿你我，要受千斤重赏，是与不是？
1: 我看那老张面带忠厚，岂是那贪家之辈呀？
0: 如今人不要看他面带厚道，内藏奸诈，趁此无人，就动铁手来。
1: 等那老张公休回来，你我问个明白。若有此事，你再动手，你还不迟呀！
0: 啊耶！等那老头回来，代替人多，你我岂不是束手被擒？先下手的为强，后下手的遭殃。
1: 哎呀，要忙了啊！
0: 加油加油！

0: 一点朱唇，一弯柳眉，比一歌，演一台，镜中人已换了模样。
1: 一柄折扇，一身戏服，襟一整，袖一服，一位翩翩公子，少年郎。
0: 一段台步，一盏水袖，气一舒，头一昂，一折好戏就此开场。
1: 一段唱腔，一声念白，月一起，声一扬，你我共赴这梨园好时光。
0: 一代名角终生追寻的艺术殿堂，一出好戏，中国戏曲文化的宝藏。
1: 帷幕四起，好戏开场。

0: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01.7 FM
1: 滨海文艺广播。
2: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中国评剧院国家一级演员张秀云，
3: 我是著名表演艺术家花淑兰的亲传弟子，大连评剧团的徐韵玉。
4: 大家好，我是天津京剧院马派老生演员魏一刚。
5: 天津滨海新区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山市评剧团国家一级演员李义霞。
6: 大家好，我是新派评剧演员高闯，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7: 天津滨海新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北京京剧院的演员穆宇，在这里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0: 我是评剧演员张书贵，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8: 我是京剧演员谭正言，祝天津滨海文艺广播收听长虹。
1: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剧演员古文月，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9: 戏迷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天津评剧院的曾昭娟，希望您多多支持戏曲艺术，多多支持天津滨海文艺广播。
10: 一把折扇微温世事苍凉，一盏香茗细品京韵流芳，丝竹管弦生旦净丑尽在

0: 聆听京剧，仿佛欣赏一幅徐徐展开的唯美画卷。
1: 唱念作打，
2: 生旦净末丑。

幅画，一纸浓墨山水，一出戏，一曲东方神韵。京剧艺术唱出的是一段200年的历史传奇，传承的是5000年的中华文明。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您说声再见了。如果您有戏曲珍藏要和广大的戏迷票友们分享，或者是有戏曲故事要讲述，也欢迎您在新浪微博当中搜索并关注滨海之声松晓，松树的松，竹字头的晓，欢迎听众朋友互动留言，说出您的需求。好，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松晓，下期节目再见。

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物质基础，是建设现代化强国的血液。节能提高能效，是推进能源生产和消费革命，引导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举措和有力保障。1990年，国务院第六次节能办公会议议定，从1991年开始，每年举办一次全国节能宣传周活动。至今，节能宣传周已走过30个年头，成为了宣传节能理念、传播节能知识、推广节能技术的重要平台，见证了我国节能工作的蓬勃发展。1997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奠定了我国节能工作的法律基础。此后，国务院节能主管部门牵头，先后建立了重点用能单位节能管理、能效标识、节能审查、节能监察等一系列规章，节能工作步入了法治化、规范化轨道。从15规划开始，我国将单位 GDP 能耗降低确定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并延续至今。2006年，国务院作出关于加强节能工作的决定，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结构节能、技术节能、管理节能工作力度，建立节能工作体系，严格节能目标责任，实施节能重点工程，完善节能政策机制，我国节能工作全面展开，加速推进。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节能优先方针进一步强化，建立了能源消费总量和强度双控制度，实施全民节能行动。在各方面共同努力下，我国节能降耗工作取得显著成效，节能法律法规逐步健全，节能标准体系日趋完善，重点领域节能全面推进，先进节能技术有力推广，高效节能产品广泛使用，节能服务产业快速发展，国际能效合作持续深化，节能理念宣传不断加强。党的18大以来，我国以年均2.7%的能源消费增速，支撑了年均

0: 7.0 的经济增长，单位 GDP 能耗累计降低24.6%，节约能源约12.7亿吨标准煤，节能降耗工作为优化产业和能源结构，改善环境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节能提高能效离不开全体人民的共同参与，节能宣传引导人们践行绿色生活，积跬步至千里，积小流成江海。节能宣传周30年来，节能意识逐步深入人心，节能行为已融入人民生活点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践行节能降耗，我们势在必行。
1: 今天咱们表演反正话，我说一句你就给我反过来，
2: 这简单，来吧。
1: 我要开车了，
2: 开车了，我要，
1: 我系好安全带，
2: 安全带系好我，这话多别扭啊。
1: 我看红绿灯，
2: 红绿灯看我，谁看谁呀、啊、
1: 我开快车，
2: 快车开我，
1: 开车我累了，
2: 累了我开车，我疲劳驾驶啊。
1: 喝酒不开车，
2: 开酒不喝车，我这嘴都瓢了。
1: 红灯停，绿灯行，
2: 红灯行，绿灯停，啊，停停停停停，
1: 怎么说不了反话了？
2: 交通规则只能遵守，不能反着来。
1: 交通规则记明白，
2: 千万不能反着来。
3: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5点整。
4: 你还去香港吗？帮我看看有没有小犀牛鼻炎喷雾剂，我是几十年的鼻炎了，就这个好使，喷两下一天都不难受。
5: 不去了，每次去都给大家带药，香港大药房人太多了，排队就得排一天了。
6: 你经不经过香港大药房？帮我找找羚羊角粉，要纯粉的，国内买不着。
5: 这药是代购的话得加钱啊，这个药在香港也是非常少的，要是加钱我就去给你找找。
4: 你去香港了，真巧，帮我带几盒显咳胃散，加点钱都行啊。
7: 不是钱的事儿，让我代购要的太多了，真背不动。
4: 不用麻烦了，香港大药房全面覆盖，即日起正式开通港药直通车，颠覆传统药房用药贵、药浓度低等顽固问题，将香港180年流传的惠民药、濒危稀有药带到您身边。
8: 香港大药房拥有全国唯一科技浓缩中药，同时香港大药房拥有全世界顶级药物资源，是濒危药物最大厂商。在这里让药物纯度回归80年代，让用药价格回归80年代。港药直通车，让港路心连心，触底价格用稀缺好药。
9: 港药直通车带您去香港，国内唯一开设窗口24小时服务热线，400-875-3533，400-875-3533。
1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杨迪。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栏目是1949年以来首次将香港大药房引进内地，做到两地药品互通，为您提供香港经典老牌惠民药及国际濒危药物。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港药直通车将顶级医疗资源带到您身边，为您保低价、保质量，保证给百姓带来全国最优质药物渠道。同时本节目由副主任医师孙鹏坐诊。
11: 孙鹏53岁，副主任医师，曾担任辽宁、北京、广东及东南亚等海外多家医院院长。1995年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于大连医科大学，因成绩突出，医术精湛，28岁破格晋升为主治医师，32岁获得副主任医师职称，
12: 33岁，升任为市级人民医院院长，被誉为最年轻院长。后赴港进行学术研究，任香港裕源集团旗下3家医院院长，香港大药房药物研发负责人。
13: 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下面有请孙主任。孙主任你好。
1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3: 你好孙主任。
14: 哎，
13: 孙主任，昨天节目当中您提到了哈，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好多听友都特别感兴趣。
14: 嗯，
13: 毕竟咱说眼睛哈，这么精密的部位，要是说真有这种香港老牌药，既便宜又好用，能把大家伙这个眼睛真正保护起来，那咱听友得少遭多少罪呀、啊、大家很幸福啊。
14: 对呀、啊、
13: 嗯，
14: 讲到眼睛啊，其实很多人最容易忽略它。
13: 嗯，
14: 眼睛虽然呢只有那么小的一块地方，但是里边呢角膜、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那么多结构。
13: 嗯，很复杂。
14: 对，每一层啊都严丝合缝，每一层眼物质之间
13: 嗯
14: 都必须要足够的润滑液。
13: 是。
14: 哎，才能确保啊眨眼和眼球运动的时候保持湿润。
13: 嗯，
14: 若润滑不足，就会导致眼干、异物感、眼睛疼痛等情况。
13: 嗯，这时候就不舒服了啊。
14: 对，
13: 眼睛想要好，有足够的润滑，咱说是前提，是基础，也是大家保护眼睛健康至关重要的一步。
14: 对，
13: 嗯，
14: 任何组织之间呢，都是需要润滑的。
13: 嗯，
14: 给大家举个例子，膝关节炎知道吧？
13: 知道。
14: 到了后期啊，走路咔咔响，痛的呀。不敢着地，
13: 对，
14: 就是因为骨头缝里润滑液没有了。
13: 是的，
14: 变成了骨头磨骨头。
13: 嗯，
14: 眼睛跟骨头是一样的，咱们每次眨眼，每次转动眼球，甚至你跑一下蹦一下，
13: 嗯，
14: 眼睛内部都会产生震颤和摩擦。
13: 哦，
14: 对于年轻人来讲感觉不到痛干涩，是因为呀年轻人的眼睛里边有足够的润滑液在缓冲。
13: 嗯嗯。
14: 但是老年人不一样，随着年龄的增长，眼睛里的润滑液是越来越少的，
13: 不够用了啊。
14: 对，
13: 眼睛润滑少了，那么眼组织之间这个摩擦肯定越来越大了。咱说眼球每转动一下，对内部结构这种磨损也都是在加剧的啊。
14: 对，
13: 这种磨损如果说一直持续下去，那这眼睛迟早会出问题的。
14: 没错，
13: 嗯，
14: 如果眼睛的润滑呀保护少了10%，我们看东西的时候啊就特别容易感觉累
13: 疲劳啊。
14: 哎，眼睛会干。
13: 嗯，
14: 睡一觉啊还能好，这是最轻微的。
13: 嗯，
14: 但是要减少了30%，眼睛开始红肿，早上起来呀觉得磨得慌，
13: 嗯，
14: 像进沙子一样，
13: 像有东西似的。
14: 要是再严重点，少了50%以上，那就开始啊出现畏光、流泪、视物模糊。
13: 嗯，
14: 哎，这说明你的角膜呀上皮已经啊被磨损了。
13: 啊、哦、
14: 甚至啊虹膜和视网膜都在受罪。而一旦你的眼睛失去润滑达到70%以上，就会出现哪一个非常可怕的症状。
13: 嗯，
14: 眼球震颤。
13: 眼球震颤，这个昨天您也提到了，我想问问孙主任，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毛病呢？
14: 之前一个患者，当时啊是被家里用轮椅推来的，
13: 嗯，
14: 又吐又晕，走路都不敢走，
13: 嗯，
14: 不敢睁眼睛，看东西就觉得天旋地转，
13: 嗯嗯，
14: 这种情况第一反是什么？
13: 哎呦，又晕又吐，然后天旋地转。我觉得可能是眩晕的问题呀，或者说是脑梗、脑出血这样的情况。
14: 第一反应啊，很多人都认为啊，这是眩晕症。
13: 嗯，
14: 对不对？
13: 对。
14: 岁数大了呢，可能还会多想，是不是脑袋这有问题吧？
13: 是是。
14: 送到医院之后啊，也是把大脑查了个遍。
13: 嗯。
14: CT、核磁都做了，结果一查，脑袋呀没啥大事儿。
13: 那能不能是血压高带来的？
14: 血压情况啊。高压是160，低压呢是98，
13: 嗯，
14: 心率是80，这个情况啊绝对不会让人晕到这个程度。
13: 那这就奇怪了啊，那到底是什么原因查不出来了？
14: 我可能还会更加考虑啊，像耳石症啦，
13: 嗯，
14: 或者是啊颈椎病，
13: 嗯，对。
14: 哎，但是这些问诊之后 都一一排除了。
13: 嗯，
14: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就说呀，那就查一下眼睛吧。
13: 眼睛，
14: 哎，因为常见的都已经排除掉了。
13: 嗯，
14: 哎，那我们现在就要怀疑啊，眼球。

0: 论差。当人睁眼睛想看东西的时候，眼球转不动，卡住了。眼部肌肉就会痉挛，导致眼球不受控制的高频率的抖动。这种抖动频率极快，一秒钟就能颤动几十次，甚至上百次。哎，你自己感觉不到眼珠子颤，但是你会觉得晕。因为视觉信号全都乱了。
1: 我的天哪，眼珠一秒钟咱说颤好几十下，这就能解释他为什么会有晕的那种感觉了啊。还真是一个新的知识点。所以大家以后啊，说头晕找不到原因的时候，你也要看看是不是因为眼睛引发的。
0: 原因查出来之后也没有用别的药，就把眼睛湿润做好了，头晕的症状也逐渐改善了。
1: 听您这么一说，发现这个润滑对视网膜的保护就太重要了。
0: 那我们保护眼睛光有润滑不抗炎能行吗？
1: 那肯定不行啊。眼睛的炎症我是有所了解的啊，那太遭罪了。你像这个最典型的，天天眼睛痒啊、红啊，包括说可能是眼角这个分泌物还会多一些。
0: 对，
1: 抗
0: 炎呢也是保护眼睛至关重要的，就是我们所说的第二层保护。除了润滑和抗炎，还有很重要一点，要保持眼睛的稳定性。能做到三层保护，就只有视网膜保护剂。
1: 所以用香港老牌的视网膜保护剂，既能解决大家眼干、眼涩、眼膜痛，又能预防眼病的恶化，给眼睛真正的润滑和保护。有需要的朋友啊，大家可以拨打报名电话400-875-3533 400-875-3533。
0: 我刚才提到的这三重保护，正是目前呢眼科医学界公认的所有眼病患者都必须攻克的三大难题。尤其是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来说，用上视网膜保护剂，眼干、眼涩、磨得慌的感觉，很快呀就会得到改善。
1: 那太好了，这是很多白内障朋友最常见的症状了啊。十个白内障的人，九个都在干磨、流眼泪，就非常遭罪的。
0: 因为白内障的朋友，他的晶体呀老化了，变硬了，在这个过程中，本质上就是眼睛内部润滑液枯竭的过程。所以说白内障患者每一次眨眼都是干涩的，眼皮和眼球在干推。
1: 很难受。
0: 那种感觉就像是眼珠子里边长了倒刺。能不痛吗？
1: 肯定不舒服。
0: 能不流眼泪吗？
1: 对。
0: 但是如果白内障患者眼睛有了充足的润滑，这些症状啊自然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1: 那可真是给这些白内障朋友就解决了很大的一个难题了啊。
0: 没错。香港老牌滴眼液，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彻底呀就帮我们解决了这个难题。这可不是一般的保湿剂，它是一种啊极其特殊的高分子多糖体。在医学上称为啊仿生水磁铁。一颗可以给你锁死500毫升以上的水分，
1: 高效锁水啊。
0: 换句话说，它的吸水和锁水的能力，是它自身重量的500倍甚至是1000倍。
1: 500倍1000倍，这哪是吸水啊，简直就是给眼睛建了一个微型的小水库了啊。咱有这么大的这个水量储备，那润滑起来肯定没得说啦，没问题啦。
0: 而且不仅呢是润滑，更关键的是它的成膜性。
1: 成膜
0: 滴进去之后啊，它不像水一样就流走了，而是能迅速的趴在你眼球的表面，快速的渗透。它能在你的角膜、虹膜、视网膜之间形成啊一层有厚度、有弹性的水膜缓冲垫。完美的阻隔开了眼睛之间的摩擦。这种啊砂纸磨眼睛的刺痛感瞬间呢就被这层水膜给抚平了。你就会感觉眼睛一下子润到底，这种润是持久的。
1: 听明白了，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润滑，它相当于是在眼球和眼皮之间加了一层避震膜，让它们能够很顺滑的走，不是说硬碰硬的那种状态啊。
0: 这个总点的非常到位啊。 白内障的朋友啊，一天就只要滴一到两滴，滴到三五天的时候，眼睛干涩的症状就会有很大的缓解。
1: 嗯，
0: 眼组织之间的磨损就不存在了。
1: 嗯，
0: 有个白内障的患者，眼睛干涩到根本不敢眨眼。
1: 嗯，
0: 每眨一次眼睛啊，就像是用刀片刮眼球一样痛。
1: 哎呀，太遭罪了。
0: 市面上的滴眼液都用遍了，像是人工泪液、透明质酸钠都用过。
1: 嗯，
0: 哎，都是刚滴上还行，过了十分钟就不行了。
1: 嗯，
0: 眼睛还是啊，干得睁不开。
1: 这个太短了，有效性啊。
0: 对，后来啊，就用上了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才用了不到一周，他就感觉眼睛啊，像喝饱了水，
1: 嗯，
0: 眨得特别顺滑，那种啊磨痛感基本上就都消失了。
1: 哎，这就是动物园提取的一个优势啊，分子结构和人眼细胞非常相似，所以它可以穿透各个眼组织，快速给眼睛补水，并且是长效补水。
0: 没错，
1: 嗯，
0: 视网膜保护剂当中的透明质酸钠是从牛眼角膜中提取的，生物活性强，锁水能力啊是人工的几十倍。还有很重要一点，透明质酸钠还能给晶状体补水。
1: 哦，
0: 这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1: 晶状体补水，孙主任，这一点您得给大家伙详细讲一讲啊。咱都知道白内障是晶状体浑浊了，但它跟补水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白内障的核心原因呢，就是眼睛的代谢出问题了，晶状体的代谢变慢了。
1: 嗯，
0: 晶状体是由水组成的，变慢之后呢，出现缺水，而且呢就是弹性下降，变硬了，里边的代谢垃圾呢接着就排不出去，
1: 嗯，
0: 堆积在那儿啊就浑浊了。
1: 嗯，
0: 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透明质酸钠利用它500倍的携带能力和高渗透性，能够穿透进去，
1: 嗯，
0: 给晶状体进行啊深层补水，水分补足了，晶状体就软化了，
1: 嗯，
0: 代谢正常了，垃圾排出来了，
1: 嗯，
0: 就会发现晶状体啊不会越来越浑浊，眼前的雾啊也不会啊一天比一天多，
1: 嗯，
0: 哎，这样就能把呀你的视力帮你稳住，
1: 嗯，
0: 把你未来手术的几率降到最低。
1: 明白了，就有点像那个干瘪的葡萄干，水分一足，它又慢慢变回饱满的葡萄的状态了啊，那么自然就没那么硬，也不会那么浑了，这才是从这个根源上解决问题。
0: 对，
1: 嗯，
0: 而且在香港，医生做白内障手术的时候，也都会用到这个透明质酸钠，
1: 嗯，
0: 因为它是可以保证眼底湿润，避免手术损伤，而且香港最权威的眼科医院，他们每年的白内障手术率非常低。
1: 哦，
0: 因为香港市民从发现眼睛干涩，出现轻微白内障苗头开始，就坚持用视网膜保护剂，
1: 嗯，
0: 既能改善症状，又能保护眼组织，延缓眼病发展，
1: 嗯，
0: 很多老人用到80岁、90岁，
1: 坚持用，
0: 眼睛啊依然水润透亮，
1: 嗯，
0: 一辈子啊都不用去受手术那份罪。
1: 哎呦，那太好了。所以说啊，咱看这不是一瓶普通的滴眼液，这可以说是给咱们白内障患者请的一道免手术金牌了啊。咱们听友们，如果说现在感觉眼睛干磨呀，视力模糊，真的别再拿普通滴眼液来对付了，赶快换上这一款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咱真正哈把水分锁住，把晶状体护住，你别等说最后真看不见了，那时候再后悔了，早点下手。
0: 而且我还要跟你说，
1: 嗯，
0: 光把水锁住了，你解决了干磨和晶状体浑浊的问题，这还只是啊迈出的第一步，
1: 后续还有。
0: 对呀，视网膜保护剂对于白内障患者来说还有一个更至关重要的作用，
1: 嗯，
0: 那就是啊抑制炎症的释放。
1: 嗯，
0: 哎，你说抑制炎症对于白内障患者重不重要？
1: 那可太重要了。你看之前我一个同事，他家奶奶做完这个白内障手术，术后那段时间就天天滴消炎的那种滴眼液，但一停药吧，眼睛立马就有这个发红发肿红血丝的状态。老太太也特别害怕啊，因为她听说经常发炎会导致这个复发率升高，她就怕这手术说哎呀白做了，这回这个罪白遭了。
0: 他的担心呢、啊、是非常有道理的。
1: 嗯。

0: 白内障手术之后啊，如果炎症控制不住，复发率也能达到70%，
1: 挺高的啊。
0: 而且一旦发炎，眼球内部环境脆弱，特别容易引起眼内感染。眼内感染可是眼科的灾难，轻则呀视力再次下降，重则眼球化脓萎缩。
1: 哦，
0: 哎，这个时候啊，医生甚至呀要采取手术摘除眼球。
1: 哇，难怪现在大家都依赖滴眼液啊！其实很大一部分原因也是为了对抗这个炎症的情况。
0: 没错，
1: 嗯，
0: 但是普通的滴眼液对抗不了炎症，它只是起到消炎的作用，
1: 嗯。
0: 就好像等着火烧起来去扑火。而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它的逻辑完全不同，它里边特别添加了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当中提取出来的，
1: 是的，
0: 它不是去被动的杀菌，而是直接减少炎症介质的释放。从源头上直接阻断红肿、热痛的产生。
1: 嗯，明白了。就普通滴眼液是等这个火着起来了，大家才去灭火，而咱们这个视网膜保护剂是压根儿不让火着起来，这比单纯说追着炎症跑要高明很多啊。
0: 对，
1: 嗯。
0: 对于白内障的患者朋友，术后护理做好了，没有炎症，眼内环境干净了。它就不容易长出增殖膜，并且能够加速角膜和伤口的愈合，彻底杜绝后发障出现。
1: 嗯，
0: 让我们的手术真正能做到一劳永逸。
1: 这才是真正的为眼睛健康保驾护航啊。
0: 对，
1: 嗯，
0: 之前有个患者，老太太75了，做完白内障手术后特别焦虑上火，
1: 嗯，
0: 结果眼睛痛红，眼睛干，磨得慌。眼睛还特别痛，而且分泌物还特别多。
1: 那他这种情况，如果说要是发炎的话，咱说这个手术，那不就是白做了吗？
0: 对呀，所以当时家里人都很害怕，用了很多滴眼液，但是效果都不明显。
1: 嗯，
0: 老太太一看始终不缓解，就更
1: 更
0: 上
1: 上
0: 火
1: 火
0: 了。对呀，
1: 了，嗯。
0: 如果持续下去，炎症加剧之后，很有可能会造成急性的视力下降、暴盲，到时候手术真的就白做了。
1: 嗯，
0: 后来把视网膜保护剂给用上了，一天滴3次，就滴了一天，眼睛就不红了。
1: 控制住了。
0: 连续滴了3天，眼睛有湿润了，也不磨得慌了。一个星期，分泌物开始减少了。现在3年过去了，和他同一批做手术的，有的眼睛又花了，有的经常红肿，但是他的眼睛不光是一次没有复发过，而且视力还保持得非常好。
1: 嗯，要不为什么要让大家用视网膜保护剂啊？它是真正能让各类眼病症状快速改善的。
0: 改善症状只是一方面，它能让白内障患者手术不白做，同时缓解眼病患者的焦虑。因为它的配方除了3大核心成分，还有薄荷脑，退火非常快，滴一滴就能把这个火苗给浇灭了。只有好的滴眼液才能解决到这个程度。
1: 没错，咱看啊，不论是各种眼病，还是说术前的、术后的，视网膜保护剂对大家来讲，性价比它都是最高的。
0: 对，
1: 嗯。
0: 为了确保护理方面万无一失。视网膜保护剂还特别添加了牛磺酸，它可是眼睛天然的渗透压调节器，能够调节晶状体的渗透压，让晶状体始终保持在一个不胖不瘦、饱满健康的稳定状态。
1: 最佳状态。
0: 不管外界环境怎么变，里边结构不坏，视力永远是稳定的，这也是白内障不发展的关键。
1: 是的。好的视网膜保护剂哈，它对眼睛能起到三重保护，并且是3大核心成分都是动物原提取，相比较人工合成的作用，它的效果就更明显、更明确了。
0: 而且我们说光有好的成分还不够。
1: 嗯，
0: 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之所以在香港能够已经应用了这么多年，之所以患者进去马上就能感觉到效果，还有一个最关键的底层技术。这也是其他地方很难攻克的，就是塑渗技术。
1: 塑。

0: 慎，就这个词儿听着挺有速度感的啊。
1: 对，速度啊，就是速度快。
0: 对，
1: 慎呢，就是渗透性强。
0: 嗯，
1: 它是渗透吸收，所以说很多人呐、用上香港视网膜保护剂之后，刚听进去，干膜的感觉马上就缓解了，
0: 很快。嗯，
1: 而我们用其他的电影液，一个月才有效果，原因就在这儿。普通电影液是在眼球表面眨眼睛出去了，
0: 嗯，
1: 而速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能主动的往眼睛里钻。
0: 哎，这个区别就出来了啊！效果快不快，咱说取决于你药物成分能不能快速进入到深层的眼组织当中去。
1: 对，
0: 嗯，
1: 咱们的角膜呀，也就是黑眼球表面这层膜，它虽然薄，但是它足足啊有5到7层组织，
0: 很难进到里边。
1: 哎，你可以把角膜呀想象成一道啊秘密的护栏。
0: 嗯，
1: 栅栏之间呢连接的非常紧密，
0: 嗯，
1: 缝隙非常小，这是为了保护啊我们眼睛不进入啊细菌病毒而进行的一个防御机制。
0: 就是这个护栏本来是为了防其他一些脏东西呀、防细菌的，但是它同时也把一些药给挡外边了啊。
1: 对，普通滴眼液由于技术限制、它的药物分子太大了。
0: 嗯，
1: 就好比你想在栅栏里面扔篮球，
0: 哎，
1: 那缝隙那么小，篮球肯定被弹回来，
0: 对，进不去。
1: 所以说，普通滴眼液滴进去，立刻就被泪液稀释了。
0: 嗯，
1: 真正穿透这些栅栏的，转运到眼球内部的能到10%就已经不错了，
0: 很少，
1: 剩下的90%啊就都啊溜走了。
0: 嗯，
1: 所以说你有没有过这样的体验，滴完眼药水、过一会儿啊嗓子眼是苦的。
0: 哎呦，太有了。孙主任，我之前一直以为那是药劲儿太大渗透下去了呢。
1: 哎，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哈。
0: 嗯，
1: 哎，那个药啊没有进眼睛，
0: 没到眼睛里，
1: 哎，就顺着我们的鼻泪管啊流到鼻腔去了，
0: 嗯，
1: 又回到嘴里去了。这是为什么大家会觉得普通电液滴了跟没滴一样。
0: 嗯，
1: 因为你买一瓶电液90%都让你喝了，
0: 对，
1: 只有10%作用在眼睛上，你想想那样能好使吗？
0: 那肯定不好使啊。这下明白了啊，药物成分咱说都吃到嘴里了，眼睛上根本没用到。但以往我们说没有别的选择啊，现在有这个视网膜保护剂了，眼病的患者朋友，大家福利来了，所以一定要尝试一次，感受一下。
1: 香港老牌速渗型视网膜保护剂，它采用的是速渗技术，普通药是篮球，那它就是细沙。
0: 嗯，
1: 它滴进眼睛的一瞬间，利用它天然分子结构的特性，直接穿透角膜5到7层的栅栏。
0: 畅通无阻啊、
1: 它有效的物质吸收率能达到90%以上。
0: 嗯，咱来对比一下，从10%到90%，9倍的差距呀、啊。
1: 对，滴进之后，有效成分瞬间被角膜抓取吸收。
0: 嗯，
1: 剩下的那些流了出来，仅仅是多余的无菌用水而已。
0: 哦，
1: 所以滴进去一瞬间，眼睛内部立马就湿润了，那种干涩疼痛马上缓解。
0: 嗯，
1: 这就是速渗的威力，不浪费一滴药，不耽误一秒钟。
0: 嗯，可以这么样来形容，说普通的滴眼液是篮球撞墙，
1: 对，
0: 你看着挺多，实际全流大家嗓子眼里去了。那么香港视网膜保护剂是细沙穿网，同样滴一滴，那么实际它全都补到大家眼睛里了。难怪啊，好多朋友都说这个香港老牌药见效快，你看人家是真真正正把这药送到眼睛内部该去的地儿，有这90%的吸收率兜底儿，再加上咱们前面说的这个三大王牌成分，这眼睛咱说想不好都难啊。
1: 而且视网膜保护剂能够做到啊速渗的技术这么牛，能直接进入到眼睛起到润滑的作用，核心原因呢还是三从动物园提取。
0: 嗯，
1: 是真正的生物同源制剂。
0: 嗯，
1: 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透明质酸钠是直接提取自牛的眼角膜。你想一想，一头牛就2只眼睛，
0: 对，
1: 提取多少。
0: 哎呦，这个我还真没具体一个概念，但知道就是牛的眼睛虽然看着挺大，角膜也就那一层薄薄的膜啊，你真要是用于提取这种高纯度

0: 的透明质酸钠，那数量我估计也是少得可怜啊。
1: 对，一头牛啊，两只眼睛经过提纯之后啊，只能提取出不到0.2毫升的医用级透明质酸钠。也就是说，一只视网膜保护剂背后至少需要7到8头牛的角膜。
0: 我的天哪，这也太奢侈了啊！就难怪现在没有药厂愿意去从牛眼当中提取，这成本和效率跟人工合成的比起来，那也是天地之差了。
1: 对呀，这种工艺啊，需要浪费的时间和成本太高了，出产量啊极低。但是香港老牌药，它宁可呀生产量少，甚至说如果没有合格的原材料，我就停产，它也绝对不会去用人工合成的来替代，
0: 它高标准。
1: 必须确保患者呀能用从牛眼角膜提取出来的天然成分，做到啊生物塑身。真正修复啊你的角膜，改善你的症状。
0: 这才是真正的匠心啊！人家是把每一滴眼药水都当成这个艺术品在做了，只为保证说这个塑身的效果。
1: 对，而且再看呐，第二个成分，硫酸软骨素。现在市面上啊，无论是口服的，还是普通电液里的硫酸软骨素，99%都是人工化学合成的。分子啊太大，根本进不去角膜。但是视网膜保护剂里边的硫酸软骨素是从牛软骨中天然萃取的。牛软骨中的天然分子链本身就是微小的、有活性的，能自动识别眼部的炎症区域，穿透力极强，能顺着角膜的缝隙直接钻到眼底，抑制炎症因子的释放。这种天然活性是人工合成品模仿不下来的。
0: 明白了，人工合成的，咱说只能在表面停留，天然提取的是真正能钻进去、直达病灶、它去干活的。
1: 对，还有啊，最难的第三个牛磺酸。这个我先问你一下，你知道牛磺酸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0: 哎呦，这难不倒我，它是最早从这个牛胆汁里发现的，所以叫牛磺酸。
1: 对，牛磺酸本身呢，就是视网膜中含量极高的物质，对于眼部健康是不可替代的意义。但是天然提取牛磺酸的过程极其复杂，要经过10几道工序去除杂质，留住活性。这个提炼比例来说呀，你都觉得震惊。
0: 多少啊，孙主任？
1: 100斤的原料牛胆汁，最后也就能提炼出10毫升成品的医用级牛磺酸。
0: 这太低了，咱说一般厂家他真的做不到啊，说坚持用动物园提取。
1: 是的，但是香港啊，为了真正保护眼睛的大门，这么多年呢，依旧坚持使用动物园提取，将品质做到极致。
0: 这个真是不容易了啊。咱看小小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剂，竟然把真材实料做到了极致，把生物同源也是做到了巅峰。以前用的那些化学合成的滴眼液，那在他面前，简直就像喝白开水和喝这个顶级高汤的区别一样，根本不是在一个层面上的。但是啊，孙主任，听您讲完这三大成分，完全都是天然提取，又是牛眼角膜，又是牛胆汁的。这成本肯定低不了啊，配方这么全面，又是香港地区，咱说这个老字号。说实话，您昨天说它才几十块钱，这个我是完全没想到的。
1: 你没想到，我觉得我们听众朋友啊，
0: 也没想到，
1: 都没想到，大家肯定想法都一样，是不是苏老师说错了？觉得呀，太便宜了，
0: 是的，就
1: 哎。
0: 这种这么专业的，还是香港老牌儿，搁在其他地儿，怎么着也得说几百上千。但您说才几十块钱，也就是去菜市场买几斤肉的这个价格了。
1: 其实啊，这也是香港老牌药制药啊，最务实，也让老百姓最幸福的地方。他们不跟你讲什么精美的包装，也不搞那些天花乱坠的明星代言。他研究的就是四个字：实惠有效。药啊，是用来治病的，不是摆着看的。咱们老百姓过日子，图的不就是性价比吗？
0: 没错。
1: 几十块钱，你看着呀不起眼儿，但是它撬动的

0: 可是咱们整个晚年的生活质量。
1: 是的，这就叫花小钱办大事儿啊。咱想想，你就是几斤肉吃了也是吃了，但如果这几十块钱换来的是对大家眼睛实实在在的保护，那这笔账怎么算都是划算的。
0: 没错，
1: 嗯，
0: 你别看它呀只有几十块钱，但它解决的是整个中老年群体面临的视力危机。
1: 嗯，
0: 哎，眼睛是衰老和病变，它是啊不可逆的。
1: 是的，
0: 不管是现在已经确诊白内障、眼底病的老友，还是说呀觉得自己眼睛还行，暂时没毛病的，
1: 嗯，
0: 其实都必须立刻把视网膜保护剂用起来。
1: 没错，
0: 因为如果不去干预，随着年龄增长，眼病啊是百分之百会找上门的。
1: 嗯，
0: 这是人体机能衰退的必然规律，谁也逃不掉。
1: 确实，生老病死啊，这是自然规律。咱说机器用久了都要磨损，更何况是这双咱用了几十年的眼睛，每天睁开眼睛就得用它。哪有说不出现问题的这个道理啊？
0: 对呀，俗话怎么说，四十七八两眼花花。
1: 嗯，
0: 人只要到了四十七八岁，五十来岁，身体机能啊往下走，最先发出信号的就是眼睛。
1: 嗯，
0: 而且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习惯呢、啊、跟古人是完全不一样
1: 的。不一样了，现在花眼都提前了。
0: 对不对？古人天天白天在哪里啊？
1: 嗯，
0: 在山上打猎采药，
1: 大自然，
0: 在地里干活，
1: 对，
0: 满眼呢都是绿色的东西，
1: 是，
0: 对不对？
1: 对，
0: 哎，人看的也是远处的东西。
1: 对，
0: 我们现在天天睁开眼睛看到的是什么？
1: 手机、电脑、
0: 电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离着两米都算很远的东西了。
1: 对，
0: 哎，所以说的话，眼睛的衰老程度就更大了。
1: 是，
0: 而且的话，我们也说，人呢如果半身不遂了，他是可以自己照顾自己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哎，如果人有心脏病了，他也能看到亲近朋友的笑脸，但是如果眼睛出问题了，
1: 嗯，
0: 这个时候我们生活是非常困苦的，
1: 完全不一样。
0: 哎，家人的表情面貌你也看不到了。
1: 是的，
0: 哎，所以说视力的保护啊，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太重要了，
1: 很大的一件事啊。
0: 哎，那这个时候呢，我们最先要注意的就是我们的眼睛的衰退。
1: 嗯，
0: 调节力下降、晶状体老化、玻璃体浑浊，这都是定数。但是为了保证自己未来在十年、二十年，不至于看那个药瓶说明书都得呀、啊、满世界找老花镜。
1: 嗯，
0: 不至于恶化到白内障必须动刀，或者黄斑变性、青光眼、失明，就得赶紧呢用上这款视网膜保护剂。
1: 要用上。
0: 趁着现在还能看见，趁着现在症状还轻，赶紧给它补水、消炎、稳细胞，
1: 嗯，
0: 保护好我们的眼睛。
1: 是的，现在咱说也不需要大家去承担几千几万的高额费用，也不需要大家专门跑到香港排队呀、找代购，这都不需要啊。就是这几十块钱的成本价格，每天滴一滴就能把脆弱的视网膜细胞给它充盈起来，把眼部的环境啊清理干净。那如果说大家不想让眼病啊给自己的生活带来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不想拖累子女，那就别犹豫，机会就在眼前。报名电话 400-875-3533 400-875-3533。稍事休息，片花过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现场问诊。
2: 你走一走，你看一看，转遍药房和医院，你停一停，你站一站，想治好病往前看，
3: 前方有谁呀？
2: 港药直通车呀。港药直通车是一档历经十年布局才成功开通的好药渠道。
3: 港药直通车是一档被地方支持、为造福百姓而开通的好药渠道。
2: 2014年，香港大药房正式开始筹备港药渠道。2024年，港药直通车正式全国开通。
3: 十年中，香港大药房在全球布局，开启世界药厂模式，平均每年建设药品生产厂10家以上。十年中，各地建设药厂共计165个，从源头解决药品互通带来的供药压力。
2: 渠道开通后，香港大药房拿出180多年历史的多种老牌惠民中药，按照独家科技浓缩中药技术生产，让老百姓

0: 3-4-0-0-8-7-5-3-5-3-3。
1: 欢迎您继续收听，这里是港药直通车。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好，下面时间接听今天的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
3: 喂，你好，孙主任，你好。
2: 哎，是我啊。
3: 那个我呀，我是大连的。
2: 嗯。
3: 今年71岁。
2: 啊。
3: 我就有几个毛病想请教你，给我指导指导。
2: 啊，不客气，您说啊。
3: 第一个是我是左眼呢白内障，还不那么严重，就雾雾昭昭，看起来看不太清。
2: 嗯。
3: 第二是腔梗，我有腔梗。第三个问题是呢，我左脚麻，小腿麻，还有点肿，浮肿。我就这三个问题，我想请孙主任给我指导指导。
2: 白内障、脚麻、浮肿，你有没有糖尿病？
3: 有，三高都有。
2: 血糖、血压现在怎么样？
3: 血压不高，控制呢，吃那个消稳地平，一天一片。血糖
2: 吃什么消稳地平？哪一种消稳地平？
3: 那叫半心酮，对，
2: 啊，
3: 半心酮。
2: 消稳地平。血糖怎么样？
3: 血糖空腹都在76，这样。餐后都是9左右吧。
2: 啊，血糖也行。
3: 行，也高点是吧？
2: 不高，你70多岁不高。脚肿的话是什么时候肿？白天肿还是晚上肿？
3: 我感觉没有白天黑天之分，早上起来它也依然有坑，白天它也有坑。
2: 就一条腿？
3: 嗯，就左腿。
2: 血管查过吗？
3: 血管我没查过呀。
2: 这个查一查是不是静脉堵了？
3: 我也没查，没上医院查。我住院通过血管，他也没说啥呀。
2: 你住院通的是动脉还是静脉呀？
3: 好，静脉打那个通血管针呢。
2: 对呀，你这是静脉堵了。
3: 堵了。
2: 那静脉堵在哪儿了？你打通血管针打的是什么针？另外，你现在有没有用抗凝药？
3: 没用啥抗凝药，就吃点阿司匹林。我现在也不吃，吃完胃难受。啊，停了有半年了，没吃。
2: 不是抗凝的药，地方沙班或者是华法林。
3: 他丁啊，
2: 他那个降血脂的，抗凝的药没有吃过。
3: 没有。
2: 那你查一查，到底静脉是什么原因堵的？是瓣膜的事情还是血栓的事情？血栓的事情你得抗凝啊。
3: 我有腔梗，我今住院检查出腔梗。
2: 腔梗不是病啊，不要把什么东西都拿出来当病看。
3: 啊，我就拿它当脑梗治呢，有时还吃当脑梗吃药呢。
2: 你有糖尿病、高血压，你降糖降压不就完事儿了吗？
3: 啊，我去，我瞎吃，我也不明白。
2: 你呀，血管这个，重新到医院去好好查查。我感觉症状是静脉堵了，该取血栓该取血栓，该抗凝抗凝啊。
3: 嗯。
2: 哎，这
3: 抗凝吃点啥药呢？你给我指导指导。
2: 你去看一下是血栓还是瓣膜的事情，不是说总就吃抗凝的药。
3: 这查啥呢？到医院查哪项啊？
2: 做个腿的静脉彩超就完事了。
3: 啊，静脉彩超行。
2: 很简单的。
3: 嗯。
2: 对，完了之后你就跟彩超结果该是什么就用什么药呗。完眼睛这个呀，正常的话吧，早期白内障70多岁人了，就是没糖尿病也会有白内障了。有糖尿病肯定白内障来得更快，保护一下眼睛的疲劳。我给你推荐呢，你用一个视网膜保护剂，集润滑、消炎、修复于一体，全方位的护眼。我们眼睛啊，各种不适疾病，它好转的速度就加快了。完，再有一个，你焦虑症太重了，啊，你这种又胃不好，睡眠肯定也不好，我都不用问，哎，肯定天天浑身当下没好地方，这焦虑症来的。啊、
3: 哦、
2: 哎，大问题就在这儿呢，拿没病的东西当病治，这不是焦虑症吗？对不对？哎，所以说呀，我建议你用上这个香港养和集团的逍遥汤脏腑合体剂。
3: 那个现在有吗？
2: 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们正在找程序呢，到了一定通知你，工作人员呢已经把你的信息记下来了。哎，养和集团的可不好弄，我让工作人员帮你看一看啊、哦。
3: 嗯。
2: 就是脏腑合理剂，就是养和集团专用的。完，我让他们联系你，怎么调理啊、哦？别什么东西都当病治、 啊、哦。
3: 嗯，好。
2: 哎，那好嘞。
3: 嗯。

0: 好了，谢谢宋主任。
1: 不客气啊。
2: 好，再见这位朋友。人眼组织啊是时刻需要润滑的，眼细胞呢更要抵御脱水炎症的威胁，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眼周机能衰退，稍不注意就会出现眼干、不适，甚至眼病加重。所以视网膜保护剂呢是人眼健康的核心保障。香港高渗型视网膜保护剂是真正能做到效果看得见的护眼好物，比如说看得见眼干、异物感会缓解，看得见炎症消退、眼压稳定，看得见视力不滑坡，不用怕失明。在香港啊，下到说用眼压力大的孩童，上到需要护眼的百岁老人，每天滴一到两次就能满足眼睛的一切需求。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3: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3: 哎，孙主任呢，这电话可算是打进来给我急的。你快把那个咱们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给我报上名吧。我之前用过，效果可好了，必须得给我续上。
1: 别着急啊，咱慢慢说。你介绍一下你具体情况是什么？
3: 我啊，今年56了。可这个干眼症啊好几年了。这眼睛难受起来简直要命啊。眼珠子干的，我跟你说就像那冒烟似的。眨一下眼皮吧就磨得生疼，就像眼里进了沙子一样。我随身兜里就揣着那个眼药水啊，当时觉得挺凉快挺舒服，过不了一会儿啊，也就有半个钟头那样，眼睛又干受不了，还磨挺还疼。这不后来听别人说香港视网膜保护剂用得好，我就想办法让亲戚帮我在香港买了几个，这一用上区别太大了。第一次吧能管3-4个小时，半天就是个眼睛都水润水润的可舒服了。用了有半个月那样吧，咋也不磨了，眼睛也不干涩，挺好。
1: 咱普通眼药水用上都会感觉效果不持久，因为很重要一点，就是市面上大部分滴眼液啊，它都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制剂，它的分子结构啊和我们人体自身细胞是不匹配的，所以说滴进去后呢只能停留在眼球表面，它无法呀渗透到角膜层里边。那在眼球表面大家想风一吹眨两次眼睛就没了，所以说呢它治标不治本。但是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的核心成分呢是高纯度的透明质酸钠，而且这个透明质酸钠呀它是从牛的眼角膜中提取出来的动物原型成分，这种成分的分子结构啊就和咱们人体的眼组织它是高度相似的，亲和力极强，滴进去一滴等瞬间呢穿透眼表层，层层渗透到角膜深层，就像给干涸的地里啊浇透了水一样，在眼组织之间呢就形成一层牢固的锁水膜，有了这层膜，不管你眨眼睛还是转眼球都有润滑保护作用，自然呢就不磨了。而且更好的是什么，眼睛不磨了，眼睛轻松，眼睛就不疲劳，不疲劳的眼睛啊它代谢速度就是正常的了，那正常的代谢速度啊眼睛老化的速度也会下降，就可以预防啊老化引起的黄斑变性，哎，代谢异常引起的白内障，就都可以得到很好的预防。
3: 怪不得呢，我之前吧眼睛就一干，就里面就像充血，整个就那眼白呀就痛痛的，看着就跟那眼底出血似的，我也害怕呀。结果用了视网膜保护剂之后，我就发现这个血丝也退下不少，眼睛吧觉得清亮多了，也不红不肿了。
1: 这对了，这也是啊，为什么我现在强烈的建议咱中老年人一定要用视网膜保护剂。普通的眼药水啊只能补水，但解决不了炎症。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啊除了润滑，还特别添加了硫酸软骨素，这可是天然消炎的灭火器。它从根源上抑制你眼部的无菌炎症，炎症消退了，充血自然就减退了。
3: 对，
1: 并且里边还有牛磺酸，它是专门稳定啊眼球内部渗透压的，能让受损的视网膜细胞恢复活力，保持啊眼球的饱满， 所以说呀，它集润滑、消炎、修复于一体，全方位的护眼。所以说用它，我们呢看东西更清楚了，眼睛也不疲劳了，我们眼睛啊各种不适疾病它好转的速度就加快了。
3: 主任这次好不容易把这东西盼来了，我寻思给我家孩子也订几盒，他能用吗？你说主任，
1: 家孩子多大了？他是做什么工作的？
3: 他今年30岁，在设计公司上班，天天你就对着电脑画图呗，回家吧也抱着手机不撒手，你说他也不听。
1: 嗯，
3: 以前吧他视力还可好了，现在说眼睛发干发涩，你就发现他有点假性近视呢。主任，
1: 不光是假性近视，使用低电脑的时候，第一个除了近视以外，花眼也会出现，散光也会出现，哎，更主要是什么，时间久了飞蚊症也会出现，眼睛衰老的速度啊是非常快的。这个都跟什么，眼睛的代谢速度和眼疲劳有直接关系。这个时候啊最好一定要用上啊这个视网膜保护剂，完全可以用，而且跟你说非常必要。哎，因为什么，像手机电脑啊处于蓝光，它对眼睛的伤害非常大，长期这么透支啊，不用等老40-50岁，视网膜功能啊就会严重退化。在香港学生呢学习压力是非常大的，年轻人呢也是长期对着电脑加班，他们呢都会把这款视网膜保护剂当作日常的保养品，趁年轻赶快把这三重保护做上，给眼睛啊建起防火墙，对抗蓝光和疲劳，这样啊到了岁数大了他们视力也不会垮。
3: 是，咱说句心里话，孩子工作辛苦咱也帮不上忙，也不懂啊，哎，我就寻思把他眼睛保护好，现在就能给我报上名吗？主任，
1: 香港的视网膜保护剂我们正在找程序呢，到了一定通知你，工作人员呢已经把你的信息记下来了啊，以后有什么问题啊还可以联系我们。
3: 行，那谢谢你主任，那我就等你好消息啊。
1: 哎，好嘞，那好，再见。
3: 再见。
2: 好，再见这位朋友。香港老牌视网膜保护剂三重动物源提取，透明质酸钠补充眼部润滑，锁住水分，快速改善眼睛干涩、异物感、畏光等不适，同时降低日常用眼和运动中的机械性损伤。硫酸软骨素抗炎，修复角膜损伤，减少炎症介质释放，促进角膜上皮细胞再生，有效缓解角膜炎等炎症问题。牛磺酸稳定眼细胞状态，调节细胞渗透压，避免高糖高盐环境下眼细胞脱水或肿胀，预防玻璃体液化和视网膜脱离。它是真正温和安全的食用型视网膜防护剂，长期食用能缓解各类眼部不适，延缓眼病发展。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 400-875-3533。继续来接听下一位朋友电话。你好。
1: 喂，你好。
4: 孙主任你好。
1: 哎，是我啊。
4: 哎，谢谢鲁主任，我想报名啊，报名那个视网膜保护剂。因为我的眼睛不太好，我就觉得我得赶紧用上。
1: 别着急，你先介绍一下你眼睛是什么情况啊。
4: 我本身不是有糖尿病吗？10年了。
1: 嗯。
4: 但是最近这大半年吧，我总感觉的眼睛啊像隔了一层那个啥呢，塑料布那种感觉，看啥呢就是灰突突的，不透明了，看东西呢就是感觉还有重影，就轮廓吧看不清，花虚。最烦人的是啥呢，这个眼睛啊就还有那个黑影子啊在前面飘来飘去，就跟那个小蚊子一样。你怎么洗啊怎么抓呀、也赶不走，揉也不行，有时候呢那个眼睛还干涩痒胀疼。主任，我您看我这个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吗？
1: 这个呀，按你这个描述啊已经是并发症了。你的并发症啊从视网膜到玻璃体到晶状体都被累积到了。糖尿病啊病人10年是个坎儿，只要是10年以上基本上都会出现呢眼部的问题，视网膜会出现，同时的话玻璃体包括啊晶状体也同时会出现，尤其玻璃体的并发症会出现的更早，我们叫屈光改变。而且糖尿病的眼病啊和普通眼病不一样，这是什么，因为你啊血液里糖分呢太高了， 眼底血。

0: 血管啊，长期泡在高糖环境里，就像腌咸菜一样。高糖环境啊，会让眼底细胞严重脱水。你想，原本饱满的细胞干瘪了，它还能正常工作吗？
1: 呀，那人脱水了都危险，这眼底细胞要脱水的话，那是不是我这快瞎了呀？
0: 眼底细胞脱水啊，会引起失明，包括我们说晶状体、玻璃体引起的问题也一样啊，白内障也可以引起失明啊，也是糖尿病并发症啊。如果你任性继续干瘪下去，视网膜功能萎缩，失明是早晚的事儿，而且呀会发生暴盲，就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或者是呀，心脏、大脑出问题，供血不好的时候，或者血糖剧烈波动的时候，突然间就什么也看不着了。所以说现在一定啊，快速的把视网膜保护剂用上来，给我们这些干瘪的细胞啊补水。
1: 主任，其实我也没闲着呀，之前不是上药房了吗？那店员给我推荐的那个好多种眼药水，就是让我滴那个透明质酸钠的，还有那个什么牛酸软骨素，还有那个牛磺酸啥的，我也不知道哪一个好，我就寻思着一样买一瓶先试一试，结果钱没少花，滴进去时候吧，当时就感觉稍微是眼睛滋润一点儿。过一会儿吧，该咋样还咋样，这个黑影呢一点没少，看东西还是乌鸡蒙蒙的呀。
0: 因为你用上这些药店里买的这个眼药水啊，它成分呢都是单一的滴眼液，更关键是就单一的层面、单一的问题，它还不一定能给你解决得了，因为那些大部分是人工合成的，分子量大，根本呢穿不透眼底，只能停留到表面，所以你感觉没有效果。但香港视网膜保护剂，它里边透明质酸钠、硫酸软骨素和牛磺酸，全都是动物源性成分，是从牛的眼组织中提取的天然成分。这种天然提取的成分，分子量小，关键是和我们人体的结构啊，非常接近，亲和力强，滴到眼睛里不需要转化，直接就能给视网膜细胞啊识别出来，并且吸收进去。这叫天然生物利用度，那这些人工合成的眼药水是绝对呀做不到这些的。
1: 呀，怪不得呀，还得是这种天然提取的这个靠谱，毕竟是进眼里边、眼睛里边的东西啊，那化学兑出来的，能跟着天然的比吗？
0: 对呀，当然比不了了。视网膜保护剂啊，你长期坚持下来，那些因为高糖环境啊被腌得干瘪、脱水的眼底细胞，就能重新合饱营养，慢慢的鼓起来，就好比给你干涸的叶子浇透了水，让它立马支棱起来。刚开始用，你会觉得那种干涩胀痛的感觉就消失了，眼睛啊湿润了，凉凉的。坚持用的时间呢，眼底细胞喝饱了水，功能恢复了，你会发现呢，眼前那层雾开始变淡了，看东西越来越亮堂。原本你眼睛那些乱飘的黑影、飞蚊症，因为玻璃体和视网膜得到了营养滋润，就慢慢的沉下去了，消散了。这说明你眼底的环境稳定了，不再继续恶化了，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怕哪天突然间失明看不见了。
1: 太好了，太好了，主任，您这一说呀，我的心里就亮堂了。我要的就是这个结果呀，为了我这个晚年退休的幸福生活。不能做瞎子呀，这个钱必须得花。那我现在就报名行吗，主任？
0: 好的，已经帮你登记上了。而且咱不说钱必须得花，香港的这个视网膜保护器啊，我在节目中跟大家说了，几十块钱，非常便宜的，根本呢就不用考虑钱的问题。眼睛花了，小孩近视了，咱看手机多了有飞蚊症了，包括我们说了有早期的白内障、黄斑变性、眼压不稳定。这些呀，都要抓紧时间用上。关键是我们要想到香港人都在用啊，香港人用药是非常苛刻的。所以说呀，这两天关注节目，什么时候到啊，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我们工作人员也会联系你啊。
1: 那行，主任，那谢谢了，我就等着你的好消息。
0: 好，不客气。那好，再见。
1: 好的，谢谢。
2: 好，再见，这位朋友。 眼睛啊是非常干净的器官，不能有任何病菌杂质，所以入眼的产品咱也要保证它足够干净。

0: 性安全。视网膜保护剂呢，是香港百姓和官方都认可的实用型护眼好物，其品质标准严苛到极致，零添加防腐剂，用真空罐封一体技术实现的是无菌保障，无菌水经过多重过滤灭菌，杂质控制远超普通眼部产品，通过皮肤刺激、急性眼刺激、细胞毒性三项权威安全试验，对眼表和细胞无任何负担，pH 值精准匹配人眼泪液的环境，温和无刺激。那这样的视网膜保护剂滴进眼睛，咱说才安心，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以前没机会用到这样高品质的护眼产品，现在机会来了，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机会。报名电话大家记好了，400-875-3533 400-875-3533。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找惠民药，找稀缺药，就在港药直通车。真正做到名医好药面对面。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6点整。
2: 都市新脉动，文艺新活力。滨海文艺广播，让生活多点动力。Oh nice FM 101.7。
3: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直下三千尺。大家好，我是白娘子。蛇年要过去了，马年要来了。我这个代言神要找接班人，可是今天来了四位候选人，他们当中谁能胜出当选这个代言人呢？那必须要经过三关。今天的第一关，我是歌手。今天晚上四位竞选歌手，他们到底是谁呢？
1: 尊敬的各位领导，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我想死你们了！

0: 唱得太好了、啊、不过不唱能更好。你们是不是都要当马年的代言人呢？
1: 对呀、啊。
0: 那我们直接进入第二关，快乐大本营，你们谁能让我快乐了，谁就当代言人。
2: 当然是我易中天喽，因为全世界只有两个节目可以跟我的媲美。
3: 哪两个？
2: 歌手去哪儿，我是爸爸。
4: 都停，要说代言人谁呀、啊、还得就是我冯巩莫属，要不观众也不答应啊，对不对啊？刚才那节目多好，爸爸去哪儿里边小孩特别可爱，这就告诉我们江山代有人才出，别管你爸叫叔叔，叫了叔叔也没事儿，叔叔给你买冰棍儿。
5: 您这都什么玩意儿啊，要找代言人还得找我王菲啊。冯老师您知道吗，这世界上的男人啊分长得好看的和长得难看的。哦，您属于中间的。
4: 那我是
5: 好难看的。
4: 没听说。
6: 代言人我长津思密达最合适，我身材玲珑的思密达，玲珑的就像一瓶可乐思密达，
0: 是像可乐，但是是大瓶装的。好了，你们别总是说了，你们都有什么才艺呀、啊？
2: 变魔术。
0: 哎呀，易老师，你不是说历史的吗？怎么变上魔术了？

0: 我问你，老子他为什么要写《道德经》嘞？
1: 为什么呢？
0: 因为老子愿意。谢谢。那么马上有请的就是我的女助手椒盐百里奎。
2: 百里奎思密达。
1: 哎呀，他连话都说不清楚，能当助手吗？
0: 怎么嘞？他没有功劳也有腿毛。
2: 有腿毛，思密达。
0: 大家看到没有？这是一张蒸汽机的照片啊！现在就是见蒸汽机的时刻。
1: 易老师，您到底要给我们变什么呀？
0: 现在现场，我就能把他们三个全变消失。
1: 不可能！
0: 不信您上演。三位站好。
3: 那咱们过来。
0: 好的，把他们挡起来。一变俩，俩变仨，我的魔术顶呱呱消失。怎么样？
1: 太神奇了！为什么他们一下子就变得都没有了呢？简直是看不出一点破绽来。易老师，你能告诉我你怎么变的吗？
0: 这么高超的魔术怎么能够随便告诉你嘞？再说三国时期的时候这就是个秘密啊。
1: 哇，太让人震惊了，简直是不可思议啊。易老师，你能把他们给变回来吗？
0: 当然没问题。来，一变俩，俩变仨，我的魔术顶呱呱回来。谢谢谢谢。
1: 太棒了太棒了，哈哈哈，我太快乐了。冯巩、王菲，
3: 我们，
1: 你们有什么才艺能够比得上刚才这个魔术吗？
4: 当然有了，我们有这个啊。哎，
5: 不是，你怎么弹我脑门啊，太疼了。
4: 不是冯老师，这是我代表全国观众对您的新春祝福啊！啊，我们想祝您马年奔腾。哎呵，
5: 你要这么说，我也送你一副对联。
4: 您说，
5: 上联是“看背影，迷煞千军万马”，哦，猛回头，吓退各路诸侯。
4: 横批呢？
6: 我的妈呀！
4: 什么玩意儿都是！
5: 我跟你说，就我为这节目，那是访名师走高友。得到了一门独门绝技，人家是不传男不传女，就传给我了。快板儿，
1: 什么玩意儿？我又替你说了一句。
4: 谢谢啊，新年快乐。
5: 咱俩是一伙的，你怎么老像他呀？
4: 不是，您这快板也太普通了吧？要不这样，我用摩托车给您伴奏好吗？
5: 摩托车？啊，那咱们瞧瞧，啊，
0: 摩托也能伴奏吗？
5: 这个王菲骑摩托了是吧？那咱们就走着。

0: 个铁杵磨成针，那年您可记住了，
1: 千万别离婚。哎，
0: 别离婚像话吗？
1: 怎么着，我深有体会。您急什么呀？后面还有呢，来，
0: 接着来。这个全国各地都美丽，长沙更是好天气。过年我要去哪里？
1: 您呢？边儿去。啊，
0: 边儿去像话吗？啊！
2: 我太快乐了，你们的表演让我太快乐了。那让我们直接进入第三轮《天天向上》，我们随便找一位观众。你们四位当中谁能有本事把他说高兴了，把他夸向上了，谁就是代言人。
3: 那咱们谁愿意上来？谁愿意上来？啊！我看这位就很好吗？来，
0: 别动，
3: 来。
0: 这观众看着眼熟啊，哎
3: 啊，这一看就是百变大咖秀的忠实观众，对不对？
0: 我一看这个啊，浓眉大眼，胖屁股圆脸，
3: 哪能这样子说啊？我一跟他相见，想起一首古诗，
0: 什么诗？
3: 我有情，他有意，俩人一见，哎我去，
0: 人家气场多足啊！真是路边一站，没人敢惹，鼻涕一抹，拔丝苹果。
1: 嗨嗨嗨，您二位这是夸张吗？起开起开起开！我问一下这位朋友，您想马上有钱吗？
3: 想。
1: 您想马上有对象吗？
3: 想。
1: 您想马上有一切？

0: 吗？
1: 哎呀，我特别想。
0: 哎呦，我发现您是真美呀。
1: 哪儿美？
0: 想得美。
2: 长青，那您的祝福语呢？
3: 在哪儿呢？
4: 欧巴，才能还有红巴拉塞，哈你是有红巴拉塞哦。
3: 你说这谁听得懂啊？这个。
2: 现场翻译一下吧，
3: 翻译
4: 欧巴
2: 大哥呀，
4: 唱的还有红巴拉色，
2: 看背影迷煞千军万马
4: 啊，你是有红巴拉色哦，
2: 猛回头吓退哥路诸侯，
4: 横劈思密达，
2: 横劈你自己说，
1: 我的妈呀、哦
3: 哎、不错，掌声鼓励、哦、
1: 掌声鼓励，太棒了，请下台，谢谢。那白娘子，我想问你，那我们四位究竟谁是代言人嘞？
3: 到底是谁呀、啊？
2: 谁快乐谁就是代言人。观众朋友们，你们快乐吗呀？那我们百变武侠，祝大家
5: 马年快乐。

0: 感谢大家的掌声鼓励。
1: 哎，
0: 相声大会节目呢是一场接着一场，
1: 不错，
0: 今天这算是看见亲人了。呵呵，你看看多少亲爱的观众朋友，而且还有新浪的这个网友们，
1: 啊，这个
0: 不少。
1: 三哥
0: 别闹，像我们这个
1: 孔老师，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0: 嘛呀，
1: 我跟您打听个人。
0: 哦，打听一个人。
1: 对，
0: 说吧，谁呀？
1: 这个曹鹤阳您认识吗？
0: 熟悉啊。
1: 小四。
0: 对，
1: 您认识
0: 四眼儿。嗯，
1: 我问你啊，
0: 嗯，
1: 这个曹鹤阳有钱吗？
0: 什么呀？
1: 我问这曹鹤阳的有钱吗？
0: 有钱吗？嘿，当然有钱了，宝贝儿。
1: 你也不用瞪眼啊。
0: 这都不知道？
1: 不知道。
0: 你不读书不看报啊？
1: 没有。
0: 你没关注他呀？
1: 他没加我好友。
0: 什么乱七八糟的，人家啊，咱们有这个服不服排行榜。
1: 您等会儿，
0: 在咱们这个
1: 等会儿，不服谁谁不打你啊？
0: 打我
1: 还服不服？那叫服不服，是吧？
0: 对，
1: 那叫服不思，
0: 服谁都行啊。就是有排行榜
1: 啊
0: 啊，用500名，一共人家排行在中间。
1: 哦，他250。
0: 你甭管200几，反正有人家，人有钱的。我跟你说，这人呐，要是有了钱，人的这个气质他就不一样。
1: 怎么呢？
0: 啊，而且还有他这个穿着打扮，这都不一样。
1: 他穿什么了？他
0: 就拿这个人穿这个衣裳来说
1: 啊，
0: 这个衣服啊，上衣，这个 T 恤，
1: 什么您呢
0: ？T 恤，
1: 踢谁？
0: 踢谁谁不揍你啊？
1: 不是 T 恤，我不知道，我知道 teacher。我
0: 这 T 恤，
1: 就什么？你说吧，
0: 就是半截袖的，就那个衣服，
1: 汗衫啊，
0: 汗衫啊，
1: 你说
0: 就半截袖的衣服，世界名牌
1: 叫什么呀？
0: 人家穿的叫瓦斯，
1: 在熏着你，我告诉你。
0: 熏着
1: 你，你别碰哪，容易炸了。我告诉你不，那叫瓦萨切，
0: 瓦斯，
1: 你这什么呀？
0: 瓦，反正瓦什么来着？瓦萨切，
1: 对，
0: 啊，绿色的，比你这个绿，绿色的，
1: 哦，对，
0: 后背有3条金线，
1: 那是蛤蟆呀，
0: 有钱呢。
1: 哦，
0: 在后台一个大钉子刺啦刮了一道口子。
1: 您说你刮这儿就是刮肉上了。

0: 半截袖，剐翅可不剐肉上了吧？
1: 人家往下蹬一下啊，
0: 还得蹬一下剐着的。
1: 对，
0: 哦，就被剐着。
1: 哦，刺拉一大道口子。
0: 哦，
1: 人都不在乎，都不心疼，脱下来之后往那一扔，人不要了。
0: 您等会儿，
1: 你说人没钱？
0: 您等会儿，等会儿，
1: 花4000多块钱买的。
0: 您等会儿，谁告诉你的？
1: 我听说的。
0: 你听说的？
1: 我听说的呀。
0: 你就饶是去给他传去。
1: 这
0: 就那件绿色的瓦萨去。
1: 对呀、啊，
0: 后背有三道金线。他跟你说多少钱？
1: 4000多块钱。
0: 他真敢说呀！你知道就他那件衣服，
1: 嗯，
0: 15块钱三件，动物园批发市场批来的，15块钱三件，临走的时候还送50块钱的代金券呢。我跟你说，这衣服还是人家冯阔阳给买的，到现在钱还没给人家呢。
1: 人家还带那大金表呢，
0: 还有表，
1: 大金表，金壳，上面镶好多的钻石，有那十字儿，知道吗？红十字会，就是那
0: 不是你告诉他是献血得的吗？还红十字会，
1: 不是这，就是那个叫僵尸牌的，僵尸牌。
0: 他要是僵尸牌的，那商标应该是一花啊。
1: 你叫一个花儿啊！
0: 一摁还响呢，当啷啷啷啷啷啷啷啷啷，你这
1: 什么？
0: 那叫僵尸单盾。
1: 对，反正单什么？反正僵尸有个，反正是大牌儿，60多万。人上厕所住外洗手的时候，把这金表摘下来，呱唧一扔，扔在那台上啊。洗完手之后一看这表，要是动。哎，走字儿的话就带上，不走字儿扔那儿不要了。
0: 还走字儿的带上，不是他带一块带一块电表是吧？
1: 还
0: 走字儿，你这
1: 名牌知道吗？僵尸，
0: 你得了，别的，你净听他瞎说。
1: 嗯，
0: 就他那块表，我跟他买的。
1: 你跟他买的？
0: 80块钱一块，天津洋货市场跟他溜了半天，讲价讲了半天，80块钱一块，水货。
1: 没听说过
0: 水货，
1: 人家穿这鞋，人穿这鞋驴牌的。
0: 您等会儿，您等会儿。
1: 那我跟你说，有钱人才穿这鞋。
0: 等会儿，哪有驴牌的鞋呀？
1: 驴牌，就是那一个 L， 一个 V， 乐于驴嘛。驴牌的，
0: 那叫驴牌啊。
1: 驴牌，
0: 那叫路易威登。
1: 还路易威登。没，我听人家就驴牌的。
0: 你等会儿吧，
1: 你说人这鞋，我跟你说十好几万的。
0: 你怎么不说他那牌是阿胶牌的呢？嗯、穿上这鞋补血是吗？
1: 你这种话谁听得懂？穿鞋还补血？
0: 你这驴牌的吗？你得了。
1: 有钱？
0: 没钱。我跟你这么说吧，他要是有钱，他能借我10万块钱到现在不还吗？
1: 谁呀？
0: 他呀。
1: 曹鹤阳借你10万，不可能。你别往这吹啊！我告诉你，人家这么有钱，能借你？
0: 到现在没还我钱，
1: 他没，我都没听说过。
0: 不能够，
1: 人家曹爷那么有钱，
0: 我带着欠条来的
1: 啊，
0: 白纸黑字上面写着。
1: 我跟你，我都不看，这都不可信的事情。这人真是，
2: 曹先生，你在呢？
3: 你这是什么贱样啊？你这是啊？
2: 我不是，别忙，不是。
3: 你看你们半天，不是你跟谁聊天呢？
0: 他你不认识？
3: 谁呀、啊？
0: 你别离我那么远，你往这边来来行不行？
3: 谁？他谁呀、啊？
0: 你不认识他？
3: 不认识。
0: 说孔云龙啊，
3: 孔云龙
0: 啊，
3: 卖什么的？
0: 卖什么的？说相声的，你不认他？相声表演艺术家。
3: 哎呦，臭不要脸，还艺术家呢？
0: 哎、你像说相声，
3: 嗯。
0: 撞车、
3: 哎、
0: 放鞭炮三门包，你不知道他，他有，
3: 听我一句金玉良言啊，别跟他聊了。
0: 怎么呢？
3: 别跟他聊，骗子。
0: 他骗子？
3: 骗子。
0: 怎么骗子？
3: 整个一混蛋，我告诉你，别跟他聊。
0: 不是，这直播呢，你稍微大点声说。
3: 混蛋，别跟他聊，我告诉你、啊、
0: 不是，怎么了？你人家怎么
3: 什么怎么
0: 招你惹你？
3: 我告诉你，我看见他我就来气。
0: 不，人家不是你，别那么大气，人怎么了？人家
3: 他该着我钱呢。
0: 哦，他该着您钱呢。
3: 我跟踪他好几天了，知道吗？
0: 他该着您多少钱呀、啊？
3: 该我10万块钱呢。
0: 哦，他该着你10万块钱，
3: 可不嘛？不是，你等会儿，刚才你说的特别清楚啊，
0: 啊
3: 什么什么撞车放炮，这都。

0: 知道这事儿？
1: 知道啊，
0: 甭问，那你肯定对他特别了解，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啊，撞车这事儿早了，咱不提了。啊、
1: 是，
0: 咱就说放炮这事儿。
1: 前两年，
0: 这就是崩的脸都黑了，都变形了，你知道那回吧？
1: 对，我背得上的医院呀。
0: 啊，对，你知道为什么吗？
1: 意外，
0: 意外，
1: 意外，
0: 什么意外？这是蓄谋已久的。他为了不花我钱，自己设一套，过年把自己崩黑了，让我认不出他来。然后他好躲这账，不用还钱了。
1: 不是他疯了，
0: 下本儿啊！你
1: 他也太下本了。
0: 别跟他聊，别跟他没劲，别跟他聊。
1: 聊不聊，咱先搁一边。您欠我钱，您是不是也该还了吧？
0: 什么？
1: 不是，您欠我那10万块钱，您是不是该还给我了？
0: 不是，你谁呀、啊？
1: 不是，合着花完钱人都忘了。
0: 恍惚，
1: 我烧饼啊！
0: 谁？
1: 我烧饼，
0: 你得了吧！你是烧饼的舅舅吗？你是烧饼？你怎么长这么老啊？你说你
1: 不是这是找没找着你，我急的
0: 不能。原来我见烧饼倍儿小啊，倍儿好玩，怎么的？你长抬头纹都开了，你说你
1: 这不没找着你急的？
0: 你找我能急什么急？没事儿，
1: 我找你要这钱呢。
0: 要什么钱？
1: 10万块钱。
0: 是。别开玩笑，直播呢，这么多观众，你别污蔑我，我告诉你，什么10万块钱，没，
1: 我媳妇说了，就因为今儿直播，大家伙都知道你欠我钱，好还，知道吧？我媳妇说了，今儿你要不还我钱，
0: 你别，
1: 你就不让我回家，
0: 那你别回去了，你不什么不是你有证据吗？你别胡说，你知道吗？
1: 有证就为了这种人，我
0: 有证据吗？
1: 有证据，
0: 有证据，
1: 带着欠条呢，看着没有？白纸黑字写着呢，哼。烧饼借曹浩洋10万块钱，空口无凭，立字为据，10年期限。你看，白纸黑字，
0: 你拿着我瞧瞧。
1: 这是让你瞧瞧，你回来再撕了呢。真是你这人，
0: 不是？你说你留着他干嘛去？你说
1: 留着他证据？
0: 废话，钱都花完了，你留着他干嘛？你说你这不开玩笑吗？这不是
1: 废话，钱花完还得还给我呢。
0: 不是你这假的，你这不可能，我没干过这事儿，我告诉你。
1: 哎，上面有你的签名，
0: 有我亲笔签名吗？
1: 有，写着呢。
0: 和你瞧，这还有我亲笔签名，你瞧，你看真好玩，你瞧。
1: 那也你也不用骄傲啊，
0: 啊，
1: 你拿这当签字售书呢？
0: 反正甭管，就不
1: 管。上边还有您按的手印呢，你看见？
0: 这，反正你什么意思啊？
1: 还钱，
0: 还钱。
1: 对了，
0: 非今儿还吗？
1: 可不嘛，
0: 非今儿。那你等会儿，我跟他说两句。
1: 你别走啊！
0: 我不走，你跟他说两句。三哥，
2: 你也看见，这我不想找你。你说这跟疯狗似的，你说追我屁后，跟我要钱。
3: 要什么钱？
2: 你不是我该的钱。
3: 你欠他钱？
2: 我欠的钱，我欠
3: 欠多少钱？
2: 10万。
3: 10万块钱，
2: 对，我说你能不能把你那钱还我？我还他呀。
3: 你等会儿，等会儿，我跟
2: 你说说，你说说哥。
4: 你欠人10万块钱啊？你欠人还不还人家？你就疯啊你！干嘛你？
1: 不是合着他聊就把这事调过来了？
4: 啊？
1: 没听说过，他欠我钱。
3: 哦，你们俩谁欠谁啊？
2: 啊不，我欠他，我欠他，
1: 不是你问清楚了再说你。
4: 他欠你钱，
1: 对，
4: 欠你多少钱？
1: 10万，
4: 10万块钱。
1: 对了，
4: 有证据吗？
1: 写着呢，欠条写着呢，看着。
4: 这都写着，
1: 写着，白纸黑字。
4: 哦，他写的，
1: 对，
3: 是你写的吗？
2: 那是看了，是我写的，
4: 是他写的。
2: 嗯，
3: 你什么时候借他钱？
2: 这不早了吗？不是11月5号。
4: 你要死啊你！11月5号，今儿9号啊，这才几天呢，你就追着，你黄是人呢你？
2: 逼命了！
4: 你要疯啊你！
2: 我告诉我真的，我告诉
4: 你，你看看人家，
2: 我早知道我就不跟他借钱了。
4: 你至于吗你？
2: 我
4: 啊，
2: 难受，我这。
1: 他叫什么？
2: 不是你要咬人呢是怎么？
1: 你这滚！
2: 不是你烫着了是怎么的？
1: 要干嘛你？
2: 啊，没干没。
1: 你好意思跟人说吗？我是那人吗？ 10月5号借钱。

0: 谁说的？谁呀、啊？
1: 有了解你的？你
0: 谁？
2: 大人，连家人都来了。
0: 我不是那人。十月五号借钱，十月九号就还。他是哪年十月五号借的？2000年呀、啊！我那时候才9岁。
1: 我说怎么这
0: 么容易吗？9岁给他凑10万块钱呀、啊！我差点没卖肾去，我容易吗？这都10年了。
1: 你别嚷！
0: 你好意思说吗你？
1: 你别嚷！你别激动行吗？别激动。
3: 我告诉你，说实话，不是我不还你钱，也不是我赖着也不给你钱，是因为我兜里没钱。因为他不给我钱，所以我没法还你钱。如果他还了我钱，我兜里有钱了，我不就还你钱了吗？
0: 你这说绕口令的吧？
1: 说相声的吗？
0: 你说的就是我明白了
3: 啊，
0: 就是他欠你钱的。
3: 对呀、啊，
0: 你欠着我钱的
3: 啊，
0: 他不还你钱，你不还我钱，
3: 我没钱呀。
0: 那行，你别着急
3: 啊，
0: 我跟他说说去，
3: 你跟他说说去，
0: 我跟他说说
3: 啊，你等会儿，你可小心点啊。
0: 怎么了？
3: 我告诉你，他这人有一特点
0: 啊，
3: 平时看不出来，演出人模狗样的，其实有一毛病。
0: 嗯，他平时啊脑子里想什么，最爱钻研的就是啊，找谁借钱，借多少钱，怎么着能不还钱，他天天就想这些东西。
3: 你跟他聊，你可别让他套住啊。
0: 你放心，
3: 你小心点，我追他好几天了。
0: 我注意了
3: 啊，你去、
0: 哎、三哥。
3: 嗯，
0: 我就跟您商量商量，
4: 是吧？
0: 现在这个事儿他是这个样子的啊。
4: 怎么样子？
0: 他吧，就曹浩洋这人欠着我的钱、你呢欠他钱，你要不还他钱，他就还不了我钱，他要不还我钱，我今儿就回不了家了。
4: 就这么个情况，
0: 就是这么个情况。
4: 但是啊，我告诉你，我欠他钱这是实事。
0: 是你还了他钱，他就能还我钱。
4: 宝，你不要说在一块儿，你了解这里边的事情吗？你明白我们两个人是什么关系吗？啊，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是结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啊，这倒
4: 小的时候就好。
1: 对，
4: 我们小的时候那关系好到什么程度？那都是撒尿和泥、放屁崩坑的交情，
1: 真的吗？
0: 你们小时候生活够乏味的。
4: 我撒尿他和泥，我放屁他刨坑。
0: 合着就我干缺德事儿是吗？
4: 我们哥俩这个交情在这儿了。
1: 对，
4: 我欠他多少钱跟你没有关系，你不要提这件事情，知道吗？我们俩，他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他的。我告诉你，我们两个人不分你。
3: 行，您走，就这句最难听啊！什么叫
4: 你
3: 就是我的？
4: 什么叫最难听？咱俩是不是结小好？
3: 不是结小。
4: 你当着外人你说这干嘛？
3: 不是说当外，咱说
4: 咱俩结小的时候，
3: 你得把钱给我。
4: 现在
3: 我没钱活吧？
4: 你的就是我的。
3: 甭废话，
4: 你的钱就是我的，我的账就是你的。知道吧？
0: 可是我钱没了，
4: 你不管钱没
0: 了，我替你还账不行。
4: 咱们两个，
3: 你甭管没好账，你
4: 再说
3: 这，
4: 这
3: 甭废话，没有你的。
4: 咱们两个人先
3: 真讨厌吗？你这不，
0: 你别打，你别打，
3: 你别打，咱俩好好说行吗？好好说，
4: 咱心平气稳的。
3: 我告诉你，没有，咱俩是发小，你知道？发小，
0: 咱俩就把问题说清楚了。
3: 你说咱俩，
0: 你冲我瞪眼，你在冲我干你干嘛？
3: 你别去，
0: 你在冲我瞪眼，我告诉你，冲我瞪眼干啥？
3: 咱别吧，我告诉你啊，咱有事说事，咱别嚷，别嚷。
0: 说这件事别，
4: 咱这事儿咱就说清楚了，
0: 是不是？
4: 咱俩结小，
3: 我告诉你，咱别，我嚷不过你，你知道
4: 吗？我告诉你，臭瞪眼你！
0: 我告诉
3: 你，别废话，
4: 我告诉你，
3: 别
4: 废话。
0: 不是，咱有事咱好好说行吗？咱好好说，咱有事咱好好说，咱别打架行吗？咱好好说还不行？
4: 这不好好的不
0: 行？咱好好说行不行？
3: 我说
0: 你别打架，
3: 你帮我来，
0: 我说两句
3: ，他俩打架，
0: 我受伤的是我，
3: 废话，我还腰疼呢，
0: 我招谁惹谁？
3: 你帮我说两句，这么办？吵了半天了，咱这账太乱，三角账对不对？
0: 对，
3: 三角账太乱，这么办？咱仨当事人都在这儿，咱好好的把这事儿今天解决了。
4: 对，也当着我亲爱的观众朋友
3: 啊，对，让做个介绍，咱解决了，
0: 您都让人看笑话了
3: 啊！对，
4: 就是，
3: 你说怎么办？
4: 这事怎么办？
3: 你说，
4: 你这我跟你说啊，
3: 啊，
4: 一马俩脑袋，这说不清楚。
3: 当然了，
4: 听我的，
3: 你说，
4: 我来处理这件事情。
3: 那你来，你处理，
4: 我处理这件事情，
3: 你说
4: 好不好？
0: 嗯，
4: 这个呀，有句老话说得好
3: 啊。
4: 宁跟这个明白人的打一架，不跟糊涂人呢说一句话。
3: 哎，这话说的对，
4: 这话有道理，对不
3: 对？
4: 对
3: 呀，
4: 我说，
3: 那你说，你处理
4: 行不行？
3: 行，
4: 这事儿我处理，
3: 你处理啊。
4: 哎，
0: 都秃噜皮了，你看看，
4: 你要疯啊你！
3: 不是你那丝袜怎么破了？你那个。

0: 我没注意。
1: 我再看看。
2: 不是，
3: 不是，你别激动，你丝袜都破了，
2: 脱了皮了。你们俩，
1: 这个里边都是你搅和的，
3: 可不嘛？
1: 你上这来，你吵吵什么？你吵
3: 这捣乱，
1: 你赶紧回家，
3: 这得回去，
1: 上家待去。哎，别让你在这搅和，我告诉你，玩去。
3: 咱俩聊会儿，
1: 可不是吗？哎，
2: 哪儿的事儿啊？这是，
3: 咱俩一块儿去。
1: 嘛呀？
2: 他欠我钱没还呢。
1: 哦，对对，还有钱的事。
2: 说正事儿，你拿回家去了。
1: 对对对，有钱的事。
3: 钱钱
1: 事，我问清楚了，我处理这事行吗？你消消，你别着急。我问你，
2: 你深害我这是？
1: 你欠他多少钱？
3: 说了吗？10万呀。
1: 10万块钱
3: 啊？对呀，
1: 10万块钱啊。这个借的时候给你打欠条了，对吧？
3: 拿着了吗？那不
1: 是那个吧？
3: 啊，对呀、啊。
1: 你看，给人急的。
3: 这怎么了你？
1: 那抬头纹都出来了。
3: 9岁到现在憋大了，这不是吗？
1: 你也是。
3: 我怎么了？
1: 你也是。你借钱，你找人，你干嘛非得找他借钱？
3: 那他那会儿9岁，我10几岁，他好骗呀他。
1: 你看这模样，你看长得沙皮似的。
3: 啊，长得
2: 谁呀？谁呀？啊。
1: 你从他手里能借出钱来也不易。
3: 哎，对，当然，他连户口本都偷出来了。你行，
1: 我还告诉你啊，你只要借钱，这欠条写着多少年还？
3: 那你甭管多少年，反正现在十年了。
1: 十年
3: ，
1: 十年就急成这样，
3: 可不吗？
1: 你也应该动动脑子。
3: 怎么了？
1: 借钱的时候你为什么写10年呢？
3: 那我应该写多少啊？
1: 你写30年呢？
3: 我为什么30年呀？
1: 这人就急死了。
3: 哦，对，
1: 死了之后这钱可还可还，
3: 好主意，好主意，太对了，
2: 缺德呢，你这，算你缺德呢啊！
1: 不是，我说这实事，法律有规定，
2: 法律有规定还钱呀，你知道吗？
3: 法律
2: 还规定还钱呢，你知道吗？
1: 还钱，对吧？你这样啊，他这10万块钱啊，我替他还了，
3: 好，罢了，太棒
1: 了。他这10万块钱我替他还了，
3: 我解决了，行。
2: 他那10万块钱你替他还了，
1: 对，我替他还了，
2: 行，
3: 省得倒一手了，
1: 行，
3: 对，
1: 这就没法告诉他了吧？啊，行，你也消气儿，你这10万块钱我替你还了
3: 啊，你替我还了，
1: 但是啊，我替你还了是还了，
3: 还吧，
1: 我得批评你几句，
3: 你这嘴上不饶
1: 人，真的，我得批评你，
3: 说吧，说吧，
1: 你以后无论是借钱还是各个方面啊，无论想什么事情都得想周全了。想完全了，
3: 下次多写2年不就完了吗？这还不简单？
1: 那你自个儿掌握
3: 啊！行，
1: 还有你，你也是啊，你干嘛借钱非得借给他呀？你上眼看这倒霉模样，跟二溜子似的。你借给他，他还得起你吗？
2: 不知道。
1: 你借钱，你借给我呀。你借给我多好啊！
2: 不是你更不靠谱。我跟你说，
1: 我比他靠谱。
2: 我这换要钱多费事啊！上他们家找都没找着他，我跟你说吧。
1: 是啊，对，人上家找你没找着你，
3: 这没找着呗。
2: 他房都卖了，
3: 我这打电话不就完了吗？
2: 你电话都停机了，
1: 你找他媳妇要啊？
2: 他媳妇跟一泰国人跑了。
3: 啊，对，是，对，
1: 这个情况都得赖你。为什么能造成现在这种情况？这都是你逼的。房卖了，手机不敢开，媳妇跟人跑了。
3: 媳妇跑没关系，旧的不去，新的不来，没关系啊！我告诉你，这没事儿。
1: 这人是心宽，
3: 哎，没事，再找一个没关系。
1: 我要告诉你啊，他这钱我替他还了。
3: 行了
1: 吧？
3: 啊，行，解决了，
1: 这时候就完了吗？
3: 啊，可以解决了啊，
1: 我替他还了，
3: 你替他还了
1: 啊，我还了啊，
3: 你还了吧？还了，
1: 那咱们两个人这。
3: 还有什么事儿啊？
1: 还是借条的事儿啊？我
3: 对对对对，
1: 你那10万块钱
3: 还借条？借我带着呢，我带这两天追你，我天天带。这是吧？你看清楚，是不是这个？看清楚了，是不是这个？
1: 对，是。
3: 是不是这个？对吧？对，
1: 这借条，
3: 曹阳借孔云龙10万块钱，对吧？
1: 这怎么办？我替你那我还了，
3: 没问题，还那
1: 对，我还了，我还了，
3: 撕了
1: 吧，
3: 撕解决行吗？撕啊，现在就撕，
1: 快点，赶紧撕了，快撕，赶紧的。
3: 宝宝，你等会儿，你等我跟他聊两句行吗？
1: 撕了，
3: 我跟他聊两句。
1: 不是，先撕了他，
3: 你别撕，我跟他聊两句
1: 啊，
3: 聊两句，哎，聊天，等会儿，等哎，我欠你这钱，他替我还，你同意吗？
2: 同意。
3: 啊，
2: 举30手同意。
3: 嘿，你看看，
1: 小偷啊，
2: 谁小偷？
1: 3只手。
2: 我媳妇儿，我儿子，3只手，
1: 一家贼，
2: 谁家？
3: 甭管是不是一家贼，不是，咱俩这账清了，那这欠条
2: 撕了。

0: 是吗？
1: 是啊，来，
0: 是你是你是你是，哎，你是哎，对，这就完了嘛，对对对，哎，行，行吧，行吧，行吧，行吧，行吧，哎，对，行，
1: 行完了，
0: 行完了，行，
2: 这是完了，这不就完了吗？
0: 走，
2: 回家，不行，这回回来，回家过年好。
0: 哪儿啊？
1: 回来，回来，回去了，
3: 哪里？
1: 哪里？回来。
3: 哪笑话了
1: 啊？
3: 撕了就完了？
2: 不可不是，
3: 是钱呐！
1: 什么钱？
3: 他欠我的钱呐！
2: 不不不，我不欠你，欠他呀！
3: 你欠我钱呐！
2: 我欠你多少钱？
3: 十万块钱啊！
2: 你有证据吗？
3: 有啊！
2: 什么证据？
3: 借条啊！
2: 借条呢？
3: 撕了！
2: 撕！哎呀！
3: 撕这不完了吗？
2: 对呀、啊。这不完了吗？这不
0: 这这这简单你这，哎呀！不是你抽风啊？是怎么着？
1: 这是要疯了啊！
3: 这是
1: 受刺激了。
3: 复印件啊！
0: 复印件，
2: 复印件！
0: 哎，你太不道德了啊！
2: 我告诉你，你这没有诚信。
0: 你当哪有追照用复印件的？
2: 你这你都没有诚信
0: 呢。原件呢？
2: 啊，
0: 原件呢？
2: 那原件呢？
3: 原件。得亏留了一手，我跟你说吧，要不然这今儿这钱就血本无归了。我跟你说，
0: 不是你这人，你这
3: 得亏我抖了个心眼儿啊。在这
0: 儿，我看不看呀？
3: 我这，别别别，别，别别，动！我咬谁啊？我就这个。
0: 嗯，你别别别啊！咱都说好了，咱这账得清了啊！我告诉你，
3: 等等等等，那边，
2: 咱这不说好了吗？对不对？那我看看，
3: 你
0: 等着，别给我瞧瞧，我看看，
3: 谁谁别看，哎，咬着咬着啊啊！
0: 不是，那你什么意思？
1: 还钱？
2: 你想怎么办？
3: 你不说，他那钱你替我还吗？
2: 行行，这你这样吧，我给你卡行吗？
0: 哎，对对，也行，
3: 咱有有十万就行，
0: 有钱就行，
2: 行
3: 哎，就十万就行，
0: 行行 行, 行,
3: 行，
0: 哎，
2: 真是的，哎，
3: 这有十万块钱吗？
2: 十万块钱，
0: 嗯，
3: 十万，这什么卡？
2: 一卡通。一卡通
3: 公交卡呀、
2: 啊！一卡通，你从北京市你就转上去吧。我跟你说，放开了，你随便拿，你就66路、57路，你就随便坐，真的
3: 疯了。
2: 哎，对，
3: 往一卡通里充10万块钱，
2: 就是你且坐的。我跟你说，
3: 哎，还是学生卡。
2: 你坐到南极都可以。
3: 我上南极干嘛去啊？
2: 你开发去啊？
0: 哎呀，
2: 你看、嗯、地球马上就变暖了。
3: 等等等，我接我去，不行，这个交通公交卡我就坐到死，我得拿这卡我穿辈儿去了，我就换一个，换一个。
2: 这事呢，啊，银行没有
3: 啊？哎，这里边有10万吗？
1: 啊，
2: 十万。
3: 哎，
2: 能透支10万。
3: 信用卡呀，
2: 给你保险，你这
3: 我偷完没地儿给我还去。
2: 你拿，这事儿呢？
3: 还有吗？
2: 您知道这个？
3: 哎，这什么卡？
2: 美容卡。
3: 嗯，我大男的要一美容卡干嘛呀？
2: 里边有10万块钱的，
3: 有多少钱吧？我不去呀。
2: 你让诸位看看这个模样，你能不去吗？你让诸位看看这模样，我跟你说，你要去了整完之后啊，你甭说要钱了，也得出去挣钱去都行。
0: 他倒是有道理、啊。
2: 威克斯，威克斯，随便去。我跟你说，
0: 我刚说一句这么半天，你
3: 别等等，换现金，都掏现金给我，掏10万块钱现金。
2: 我疯了我，我出门带10万块钱现金。
0: 不是银行关门了这会儿，
2: 糊身上了吧？我糊身上，我有病啊我。我还糊身上了，我金钱豹啊！我还糊身
0: 不是红钱豹，红钱豹。
3: 你赶紧给我钱，10万块钱现金，我就要现，别卡不行。我跟你说
2: 啊，行，你这样，他那个钱你把心搁肚子里头，我帮他还，好不好？你这样，你回头，你上我们家去，
3: 等
2: 上家找我去，我给你，行不行？
3: 我知道你家跟哪儿，
2: 就在北京。
3: 北京大了，北京
2: 不大，你转悠转悠。
3: 废话，转悠好几天呢，我告诉你吧。
2: 啊，
3: 不行，
2: 我给你缩小范围。
3: 不
2: 在
3: 不
2: 北城，
3: 不北城大了。你家住130吗？
2: 你家住八宝山的。
3: 你等会儿，那西边，你等会儿，我咱就德云社门口。
2: 德云社门口，
3: 对，德云社门口，
2: 就在德云，就这一片。
3: 对，别一片，
2: 你就找我，
3: 就德云社那门口那铁栅栏门。
2: 你也放给我，
3: 我怕你跑了。铁栅栏门，
2: 铁栅栏门，
3: 铁栅栏门。明儿早上起来9点，
2: 九点。
3: 明儿早上起来，德云社门口9点，铁栅栏门那你左手揽着铁栅栏门，右手提着10万块钱。
2: 我什么德行？
0: 干嘛那么细致？
2: 我左手攥铁栅栏门，右手拎10块钱。
3: 哎，对了，我怕你跑了，怕你跑了。
2: 我有病啊，我。

0: 椅子还得拽我。
1: 那怎么了？不是，您这写的还不错啊。
0: 嗯，
1: 哎，正格的，您敢给自己写一封？
0: 给我自己写一副对联。
1: 对，
0: 我早就写好了。
1: 哦，早就没人问过，合着。
0: 你听着啊，
1: 哦，
0: 上联，
1: 上联，
0: 生得一身书生意气。
1: 哎，我瞧出脚气来了。
0: 下联呢？下联，长得那么潇洒漂亮。
1: 哎呀，真敢写，横批，
0: 人见人踹，人见人爱，
1: 还是人踹好，我听着。
0: 人见人爱，
1: 哎，这两副对联的横批写的还都不错。
0: 那是，
1: 您趁您热乎气儿
0: 啊，
1: 您给我来一副，
0: 给您写副对联。
1: 给我写副，
0: 写您的身材好不好？
1: 写副
0: 身材，
1: 写我身材干嘛？
0: 上联
1: 不就是
0: 这么胖？
1: 啊，对对 对, 对。
0: 下联从未被超越。
1: 不对不对对。
0: 你们下联
1: 不
0: 您捧哏怎么样？
1: 不
0: 上联一直在捧哏。
1: 对对对，没有没有，不没劲，
0: 去你的吧！
1: 什么去？您写我点好事儿，
0: 您还有好事呢？
1: 哎，对，我怎么能有好事啊？
0: 什么好事？
1: 你啊，
0: 脚气好了，
1: 品味又弱了。你哎，你写我结婚
0: 啊？
1: 娶媳妇儿，
0: 你可以吗？
1: 我，你管着吗？你管着吗你？
0: 好
1: 啊，
0: 结婚娶媳妇儿，
1: 写我结婚办喜事儿，
0: 这是好事儿。
1: 对了，
0: 写不好的，
1: 写不好的，
0: 上联，
1: 上联。
0: 亲朋贺喜百余位，
1: 哦，来的朋友多。
0: 对了，
1: 这好，下联，
0: 新娘携子两三人。
1: 哎，不，你等会儿，这携子这
0: 横批好啊？
1: 那横批是
0: 进门当爹。
1: 去你的了！

0: 给大家拜年了啊，祝大家虎年乐弯腰，天天收红包。
1: 过年好，
2: 过年好，
1: 贾哥，我们给你
2: 拜年来了。哎呀，
0: 这些给大伙介绍一下，是跟着我一起干装修的兄弟姐妹们，这还跟我拜年来了，
1: 拜吧。哥，嗯，我们祝你
2: 红包拿来。
0: 这咋恭喜发财都省了？这年拜的也太贪婪了。
1: 怎么了？跟你干装修这些年，不一到过年你就给我们发红包吗？
3: 这不你定的规矩吗？
4: 咋的？规矩要破呀！
0: 收起你那个小格局吧，还规矩破了？我告诉你，我要是把过年发红包这个规矩破了，那就相当于张果老卖驴了，东海龙王倒腾鱼了。主持人都到齐了，敲响新年钟声的时候，撒贝宁回家擀饺子皮了。嗯，
1: 啥意思啊？
0: 不可能发生的事儿啊！大年必须过好，红包必须发掉，回家等着吧。
2: 谢谢啊。
0: 哎呦，不好意思，我那个车呀被人家订了，人家马上到我家来看来了啊，不好意思啊。哦，好。
5: 老贾在家呀？哎呀。
0: 来了啊，那个，那车你看了吗？
5: 看了，挺好。咱俩聊聊价。
0: 是，你这来了，这咋还拿东西呢？啊，
5: 这不过年了吗？
0: 也挺惨的，还京东上买的。来，坐。哎，站着啊，我那车是怎么要少了？
5: 少了，啊，给你时间考虑。
0: 你还给时间考虑？那你挺怜香惜玉啊。那是，那我重说。
5: 时间到。
0: 不是，
5: 时间到。
0: 不是，我还没
5: 时间到，
0: 这时间都去哪了？这样啊，
5: 卖不卖？
0: 卖不卖？你十万你都不知道去哪了。哎，
5: 你大过年的为啥卖车呀？咋的了？你出事儿了？你家里出事儿了？你家谁出事儿了？
0: 你咋那么事儿呢？你这个求知欲咋这么招人烦呢？你，我出啥事凭啥跟你说呀？这不大前天吗？我去银行啊取钱，准备啊给跟我一起干装修这帮兄弟姐妹们发钱。这我订的红包，这每年必须都得发，这规矩不能破。那这钱整丢了，
5: 丢哪儿了？
0: 警察也是这么问的。
5: 那丢了就不发红包呗？
0: 那哪行啊，他们跟我叫一声哥，这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
5: 讲究人
0: 是不是啊？
5: 我要知道这个事儿，这车你多卖我2万我都认。
0: 那你刚才你咋
3: 哥
0: 怎的了？
3: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啥事儿啊？
3: 除了红包以外，

0: 借我20000块钱。
1: 不能。
0: 我希望听到的是一句肯定。
1: 肯定不能。
0: 哥，嗯，我恋爱了。
1: 老严，你今年48了吧？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你上一次恋爱还是在20年前吧？当时那个姑娘不是把你给踢了吗？
0: 这回还是她，
1: 回旋踢呀、啊？咋？踢你的时候把鞋落你那儿了？
0: 是把心落我这儿了。不过这回准了，如果顺利的话，年后就结婚。
1: 不顺利呢？
0: 你住口！我这个岁数已经不允许不顺利了。我用了20年的时间向他提出了一个问题，就在刚刚，他回答了我3个字：我愿意，我也愿意。
2: 你愿意啥呀？
1: 他结婚比我结婚都高兴，钱我一定想办法给你解决，放心吧。
0: 谢谢。哎，
2: 你都卖车了，哪还有钱呢？
1: 他是我兄弟，结婚差2万呢。
0: 结婚钱够了，想买个钻戒差2万，
2: 那非得带钻吗？
1: 你住口！他这个年龄已经不允许他不带钻了。兄弟，镶钻去吧，
0: 谢谢哥。
2: 哎，这结婚女方也不陪个嫁妆？
1: 你拉倒吧，就他这个长相，他该跟女方陪个不是？你
2: 来，咱把合同签了吧。
1: 这2万块钱上哪整去？我去。啊，你这多少钱？10万是吧？
2: 啊，
1: 我这车呀，有点问题。
2: 哎呀，事故车我不要。
1: 别急，不是，他不是事故，他小事故，就啥就。车钥匙丢了，
2: 没事儿，我配。
1: 你不配，不是你配你慢，你今天开不走，我配快，今天就能开走。
2: 那行，你配，
1: 白配啊？不得交点什么加急费啥的？
2: 多少钱？
1: 2万。
2: 同意，配吧。
1: 配完了。
2: 合着你兄弟这2万是我给出的啊？
1: 就当随礼了呗，你
2: 随啥礼呀？这俩人我都不认识，
1: 我可以介绍你们认识啊。另外，你刚才不说了吗？就我这事儿，你都愿多掏2万都行。
2: 我啥时候说了？
1: 哎，这我给你捋一捋啊。刚才这
2: 行了，你别捋了，这事儿我认了。第一，你这车卖的不贵；第二，你这当哥的挺到位；第三，咱能不能把合同签了？签这玩意儿也不累。
1: 我送你个第四，欢迎来我这消费，
3: 哥。
1: 哎，
3: 找你有点事儿。
1: 你有啥事儿啊？
3: 我弟弟回来了。
1: 小南回来了
3: 啊！
1: 快进来，进来，
3: 进来，哥。
1: 小南，哎呦我的妈！
4: 过年好，
1: 过年好，过年好。这家大学毕业了，
5: 哥，谢谢你大学4年对我的资助。
1: 哎呀，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准备回来干点啥？
5: 准备管你借点钱。
1: 你这个准备让哥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你这个。那个借钱，遇到事儿了？
3: 不方便说，这有外人。
1: 哎呀，他可不是外人呢，你要借钱的话，他有可能是恩人呢。来吧，坐着说了。
5: 哥啊，还记得当年送我去读书，临上车前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吗？
1: 那我哪能忘？在当时那车马上就开了，完我抱你小脸蛋啊，我就跟那我深情跟你说，我说弟弟啊，能晚走一天吗？哥忘给你买票了，
3: 不是这句。啊，
5: 你当时说毕业以后只要我回来创业，你全管。
1: 我当时说了吗？
3: 你当时还说，就算卖房子卖车都得管。
1: 那我当时是喝了吧？
5: 哥，我是农村走出来的孩子，现在打算回到农村返乡创业。
1: 啥也别说了，大学4年哥都资助你了，回来创业这事儿啊，哥管了，
0: 得管。
1: 你看他都说管了，这事儿就差不多了。来吧。说说，准备回来干点啥？
5: 哥，我这次是坐飞机回来的。飞机呀，太方便了，所以我打算回来建个机场。哎，
1: 他打算回来建个那玩意儿。哎呀，哥送你两个意见啊。第一呢，别打算；第二呢，
2: 别回来。
4: 姐。我就说建养鸡场这事儿，哥不答应。
1: 我这等会儿什么玩意儿？你说说什么？咱们养鸡场啊？
3: 啊！
1: 那你说全了，你这话缺氧啊？你这个，这事儿算啥呢？
2: 学以致用，知识返乡，新科技带动旧产业，一个字儿干就完了，
1: 干就完了。借多少钱？
4: 借三万。
1: 借三万？借三万呢？能拿不？
2: 得拿。
1: 拿呀。
2: 拿。
1: 拿了。
4: 太好了，
3: 哥，等鸡下蛋了，给你拿点笨鸡蛋。
1: 拿啥玩意儿？哎呀妈
2: 呀，那玩意儿好吃，笨蛋。
1: 往哪比划呢？行了，钱我来想办法，回家等着去吧。
3: 谢谢哥。哎，
1: 不用不用不用。小南，从小我就接干。谢谢哥。
2: 哎呀，谢我干啥呀？呀，
1: 你花15万买我这车，我不谢你还是个人了？
2: 我花15万，那你还是个人了？那咋这3万也我拿了？
1: 不是，我没让你拿呀，你自己横八竖挡拦不住，你自己要拿呀。我以为你俩认识呢。
2: 认识啥呀？那姓啥都不知道。
1: 姓啥我可以告诉你啊。
2: 你给我等着。
1: 你干啥呀？
2: 我下个软件。
1: 下啥软件啊？
2: 反诈 APP 呀。
1: 我告诉你，下归下啊，我可没炸你，你这记性太不好，我再给你捋一捋。
2: 你别捋了，我捋，我一点一点给你捋，我从头给你捋。嗯，你看着啊。嗯，我从这个门口我进来，我一进来我看着你，我说，嗯，老刘在家吗？
1: 我姓贾。
2: 认错人了，再见。哎哎，
1: 干啥？
4: 干啥呀？
1: 这咋还把人给捋没了呢？
2: 我怕你把我钱捋没了。
1: 不是，咱摸良心说，就车这么嘎新的车，15万贵吗？
2: 开始也没说过贵，但你不能越来越贵呀。
1: 不是，现在反正是都顶到这儿了，你还要不要？
2: 那硬要也能要，但你说这事儿，
4: 哥，
2: 哎呦妈呀，这怎么没完了呢？这，
4: 我有个急事儿，你得帮我。
1: 别急了，这回哥站起来了，没事，来坐坐坐。哎呀，给你介绍一下啊，这个是资方。
2: 啥资方啊？你好。
1: 真的啊，我给你算一下啊，20、15，你还有5万的额度啊。
2: 嗯，行了，咱敞开了聊。嗯，你别比比划划，你别呜呜喳喳，咱说事儿，是你的事儿，你家里的事儿，还是你家谁的事儿？
1: 对，是谁借钱，谁掏钱，借多钱？
4: 哥，我不借钱。
1: 可惜喽。
4: 我借车。
1: 你这还借出个新高度，你说这玩意儿。这事儿你怎么想呢？
2: 我想都不敢想，但是我的求知欲还想听听他的事儿呢。
1: 求知欲把他给害了，你跟他讲段故事啊，争取把他眼泪干下来啊。去去，来，
4: 哥，我从小是我爷爷一手带大的，这事儿您是知道的。
1: 他知道什么玩意儿？你俩刚认识啊，你俩。我知道，
4: 对，你知道。嗯，我爷爷从小对你比对我都好。
1: 我正想这两天去看看爷爷呢。
4: 你赶紧去看看吧。
1: 妈，怎的了？
4: 不知道为什么，爷爷的岁数越来越大了。
1: 你家缺本日历吧？
4: 跟日历没关系。我爷爷今年80了，谁能想到10年前他才70啊？
2: 那谁能想到10分钟之前那车才10万呢？
1: 拿走。扒拉啥的，真是有的没的的，真的。咱爷爷体格咋样啊？
4: 身体特别好，嗯，尤其是耳朵越来越好了。
1: 这耳朵咋越来越好了呢？
4: 因为他听说你买车了。你咋
1: 听你说的吧？哎，
4: 谁说的不重要。我的爷爷年轻的时候当过兵，这是他一辈子的骄傲。那天他拉着我的手对我说：“能不能管你贾哥借个车？我想回部队去走一走，看一看。毕竟我的岁数也大了。”我说：“不行，贾哥那是新车，他自己都舍不得开。再说贾哥可忙了。”我的爷爷说：“哦，那算了。哎呀，咱就别给别人添麻烦了。我老了，我糊涂了，就让我在梦里再回部队吧。”我对爷爷说：“
1: 别说了啊，钱我拿了。”带爷爷去玩啊，吃喝玩乐所有费用算我的。
4: 谢谢哥。哎哎，你想好了？
1: 这还哪允许你想啊，冲动就完了。咱爷爷在哪儿当兵啊？
4: 塔克拉玛干。他
1: 冲动完了。
2: 尽孝的事儿我能等。哎，啥时候回来？
4: 这不有车了吗？就想着从部队回来之后啊，我领爷爷顺道游览一下祖国的大好河山。我想领他去漠河看看极光，去成都吃串串香，去三沙冲冲小浪，最后再去趟雅鲁藏布江。
1: 我感觉我这个车要提了咣啷。
2: 我也冲动了。

0: 还要车不？
1: 还要脸不？
0: 脸可以不要啊。
1: 那车我也不要了。
0: 别
2: 哥，
1: 哎呀妈呀，这组团来了，这
0: 不是你怎么这么都回来了？咋的了？要红包啊？我等会儿发不行吗？
2: 卖车给我们发红包啊？
0: 都知道了，
3: 嫂子都跟我们说了，你把钱弄丢了，
0: 钱丢就丢吧，那算个啥事儿啊？一切都会过去的，放心吧。你仨那个钱的事儿我都知道了啊，我有数了。然后小包啊，车拿去开，一定让爷爷玩嗨。
4: 哥，你钱都丢了就别发红包了。
0: 那哪行啊？过年发红包的规矩就不能破，我现在出去想办法。
4: 不行，来表示。
0: 这啥呀？这是。钱呢？
3: 这是你之前给我们发的工资。
2: 你这人要面子，规矩是你定的，咱不能破。
4: 愣着干啥呀？快用这钱给我们发红包啊！哥，我们在这儿给你
5: 拜年了。
0: 哎呀，滴答答滴滴答，过年好！哒滴答滴答，过年好！哒哒哒滴答答滴，过年好！你俩又一个哒滴答滴答答。
1: 哎哎，我能说两句不？
0: 不能。没看我搁这感动的吗？
1: 我也感动了。过年发红包的规矩不能破，我买你车这15万借你了，给大家发。
0: 你喝了？心意啊，我领了。但这钱我不能拿，大过年把你折腾成这样，我也于心不忍呐。老弟，你是个好人呐。
1: 才看出来呀、啊，人字咋写呀？
0: 人字，我这么大人了，人字不知道咋。我想想啊，
4: 一撇一捺。
0: 对，对了，这样式儿的，就是告诉我们啥呢？人要互相支撑，互相帮助，才能走上更远的路。哎呀，哎，啊，我是贾冰，啥？是吧？哎呦，好好好，我现在就过去啊！
4: 怎么了？
0: 钱找到了，人家给送来的。朋友们，今年年底啊，我们来了个粗心大意，但祝咱们明年顺利，
5: 如虎添翼。

0: 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8点整。
1: 生活舞台轮廓，电波里也有星星在闪烁。这里是 FM101.7 滨海文艺广播。
2: 这鱼和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3: 嫂子，嫂子，你快点儿！
4: 哎，来了！呀，
3: 你看，哎呀，这菜都准备好了。
4: 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5: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3: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啊！
4: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3: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去，哥，江德福。
6: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
4: 啊。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6: 哎，这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3: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了。
6: 就是
3: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啊。
6: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3: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6: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3: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儿了。
6: 啊，那哦，对了，打个电话。
7: 喂，老盛啊，你们到哪儿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3: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6: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八一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3: 你还不如忘了呢。
6: 咋的了？
3: 今天是什么日子？
6: 八一呀。
3: 八一是什么日子？
6: 建军节嘛。
3: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6: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八一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3: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6: 了。不是不是，他
3: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6: 我们在聊
3: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6: 好看好看。
8: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6: 小飞，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3: 走走走，
6: 先乱
3: 了。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这瞎花钱。
6: 要不我退了吧。那
3: 去，讨厌。哎呦，这护膝
6: 啊，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3: 我腿不疼啊。啊，
6: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3: 讨厌，止鼾神器，这
6: 治打呼噜的。
3: 我睡觉打呼噜吗？
6: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3: 哼，哎呦，这刮胡刀，
6: 电动的。
3: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6: 以防万一。
3: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
4: 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3: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4: 当然，你又不爱吃肉，吃吧，爸。
3: 亚飞，过来。江德福。
6: 哎呀，忘了。
3: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6: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忘了呢？行了行了行了，兰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3: 我不要礼物。
6: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3: 这可是你说的。
6: 我说的。
3: 我就一个要求。
6: 你说你说
3: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6: 哪三个字儿啊？
3: 我爱你。你
6: 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3: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6: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呀、啊？
3: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6: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3: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6: 那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3: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6: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3: 你说不说？
6: 不说。
3: 你说不说？哎，
6: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嗯。我。嗯。啊，我。我降压药在哪儿呢？哎
3: 呀，我不知道。
9: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6: 解散。
3: 一边去。哟，
9: 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招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3: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9: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6: 我没忘，我
9: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3: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9: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妈，咱能换一句吗？
3: 我不换。不，
9: 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3: 儿子，你去哪儿啊？
9: 我迎一下我哥去。哎呀，
3: 你别走。哎呀，
6: 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3: 啊。过几天啊？哎呀，
6: 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3: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6: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3: 你还有理了你？
6: 反正我没错。
3: 那是我的错。
6: 你也没错。
3: 那就是你的错。
6: 咱俩都没错。
9: 爸，
10: 我们回来了。
9: 爸、啊，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费劲费劲。
11: 哎呀，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的你？
9: 那可不吗？
11: 孩子，我爱你呀。
9: 我也爱你。
11: 你爸爸娘。哎
6: 呀，老尚。
11: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啊！
6: 哎呀，都挺好的、啊，
11: 咋都嘚嘚的？哎呀，我嫂子呢？哎，
6: 这
3: 老尚，
11: 嫂子，哎，我爱你呀、啊，嫂子、
6: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11: 老领导，哎，
6: 老大，
3: 挺好。
11: 你们都不管我，
12: 管老班长呀！哎呀，
6: 老班长，你好吗？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11: 啊、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6: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
11: 没错，
6: 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11: 人生千万
6: 啊，啥意思？
11: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3: 老班长，您喝水啊？哦，
11: 是啊。哎、
3: 老尚，来、哎，我问你个事儿。
11: 啊，嫂子，你说，
3: 你媳妇儿还好吧？
11: 嘚嘚的。
3: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1: 8月8号，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3: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6: 哎，老尚啊，哎，你跟你媳妇儿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11: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6: 看看
11: 你还记那个？哎，
3: 老尚，
11: 记不住你遭罪。哎、
3: 你跟你媳妇儿说过我爱你吗？
11: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了，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伴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嘚嘚就买去了，
6: 哪说那么严重啊？
11: 你真的呀、啊，这都经验呐、啊。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儿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面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跳你的吧，
12: 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6: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12: 真的、啊。
6: 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12: 说那干啥呀？咱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6: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3: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6: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3: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6: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3: 我就是不明白。
6: 你说你
3: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
11: 怎么了？
3: 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说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哎，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6: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3: 爸，
6: 别说了。
3: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
8: 不
3: 好了，
6: 我
3: 算了吧，吃饭，吃饭。
12: 蒋德福，
6: 到，
12: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呵呵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我
6: 我
3: 爸、啊、
6: 不就是那三个字吗、
12: 啊、
6: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12: 你使劲就说出来了。你
6: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我说出来了，我说出来了。
3: 爸，爸，
6: 爸，
3: 爸，
6: 爸，
13: 爸，爸，爸，
6: 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鼠年吉祥，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0: 来，吃饭。吃饭，吃饭。
1: 来。
2: 人家没白穿。
3: 怎么不白穿呢？
2: 对你有好处。
3: 什么好处？
2: 你这人说话云山不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的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啊，
3: 我要是说的不像话，他能圆满着解答
2: 啊？
3: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2: 怎么？
3: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2: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3: 啊？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
2: 啊，
3: 多少给我？
2: 我又没穿，你问我吗？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3: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4: 八月节怎么样？
3: 八月节
4: 啊，
3: 打这穿的八月节，我还得穿呢。不行，不等
4: 啊，
3: 明儿早上就要。
4: 你这太性子急了，这是明儿就要。
3: 哎，
4: 那太难了，你也是这。咱这么着，穿一个月怎么样？
3: 一个月呀，不等。
4: 一个月，一个月，
3: 三天。
4: 嗨，三天，
3: 三天，
4: 日子太短了，这是。半个月，半个月，
3: 干脆穿一个礼拜。
4: 啊，半个月吧，
3: 穿一个礼拜。
4: 十天，
3: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了？
3: 一个礼拜，
4: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了三点。
3: 嗯啊，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4: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3: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4: 啊，没脏啊，这不
3: 你回来哪坐？你哪都靠哪椅子，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4: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
2: 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给脱下来好不好？
3: 我这马褂让你都穿坏了。
4: 哪儿坏了？哪儿坏了？
3: 领子你都撑大了，你的脖子憨，你的脖子太憨。你穿这一礼拜，你这脖子你得想办法，这么憨的脖子还是不行，得细一点。
4: 什么？
3: 脖子细点，要不这领子撑坏了。
4: 脖子细点，你拾的拾的马褂成啊，哪能拾的脖子的你？
3: 你还走不走了？
4: 不走了，
3: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马褂。
2: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3: 哦，
2: 说话钻头不顾尾，
3: 什么话这叫？
2: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4: 嗯，
2: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4: 哦，
2: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4: 有什么事
2: 太
4: 着急？
2: 家里有点事，有点事，我就着急。
4: 什么事？
2: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4: 什么事？
2: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4: 啊，
2: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4: 您先别难受，您说
2: 我们家那骡子
4: 啊，
2: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
4: 我这一流，
2: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

0: 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1: 你先别哭了，别哭了，这像话吗？这
0: 怎么着？
1: 骡子
0: 啊，
1: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0: 这还能说瞎话吗？
1: 啊，这还是实话吗？
0: 你问他呀。
1: 哦，这他知道
0: 啊。
1: 我问问。
0: 哎，郭先生，您这边吧。什么事儿您呢？
1: 给您扫听点事啊。
0: 什么事情？
1: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0: 嗯，
1: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这事儿您听着新鲜不新鲜？
0: 不是，您说什么？
1: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0: 您还没睡醒呢。
1: 啊，
0: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1: 就就说的，
0: 哪有这个事情？
1: 我听也没这事。
0: 马褂，脱，
1: 哎，马褂
0: 给我。为什么？我
1: 现在我就要。
0: 哎，你讲，你
1: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0: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1: 哎，你
0: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1: 为什么呢？你这
0: 我不懂，我现在就要。
1: 为什么你要呢？
0: 我是为什么呀？
1: 不说好一个礼拜。
0: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完了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1: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没有，有。
0: 怎么样？
1: 有。
0: 怎么样？
1: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0: 有
1: 啊，
0: 那您说吧，
1: 啊，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0: 我说说
1: 啊，
0: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啊，
0: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1: 调查碗里烫死了，
0: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你
1: 说什么您这
0: 啊？
1: 什么您啰嗦
0: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1: 不，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
0: 骡子，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拉车的那骡子，
1: 骡子比马个儿大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骡嗦，
0: 哦，不是骡嗦，
1: 骡子，
0: 哦，骑的那骡子，
1: 哎，
0: 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对了，
0: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啊。
0: 他是这个
1: 烫死的呢？
0: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1: 啊，我当然纳闷了。
0: 你听我说呀，
1: 啊，
0: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1: 啊，
0: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的别问，打听心里也是病。得了，这甭问，这事儿问什么？你不懂啊你。
1: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0: 嗯，
1: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个新鲜？
0: 哦，你非得问，
1: 我就得问，
0: 死心眼儿这人
1: 啊，
0: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1: 是啊，
0: 不是你就纳这味儿，对不对？
1: 当然了，
0: 他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1: 啊，
0: 不是你纳这个味儿吗？
1: 我纳闷啊，
0: 这个我也纳闷啊。
1: 这像话吗？这个
0: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0: 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1: 啊！
0: 先前我纳闷，后手为什么不纳闷了吗？
1: 是啊，
0: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他是当其是这么一个理由
1: 啊！
0: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啊！
0: 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
0: 说比吧，那个仿佛当其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股肋骨大概齐啊，我们这个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啊？
0: 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1: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0: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都不是茶碗吗？
1: 啊，是茶碗呢。
0: 啊，这茶碗烫死的。
1: 是怎么调里的？
0: 怎么调里大茶碗呢？
1: 啊，大茶碗
0: 啊，大茶碗呢？
1: 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0: 啊，
1: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0: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1: 啊，是啊，
0: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1: 啊，对
0: 啊，你这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0: 太明白了。
1: 对，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0: 啊，
1: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0: 哎，对，
1: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0: 啊，
1: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0: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啊？有这么大力气吗？啊，
1: 他是这个，哎呦，这调查碗里烫死了
0: 啊！是啊，
1: 那个水热的就烫的，
0: 当然了，
1: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把给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0: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1: 对了，
0: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1: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调查碗里的了？
0: 就说呀、啊，
1: 他。哦，对，
0: 你怎么回事啊？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啊，
1: 我找着话头了
0: 啊。这话还得有头。
1: 哎，我找着话头了。
0: 你找着话头您说。
1: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0: 谁呀、啊、
1: 李德林。
0: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调查碗里头。
1: 你别忙啊，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调查碗里那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0: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1: 对了，
0: 那您说吧。
1: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0: 哦，
1: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0: 啊。
1: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0: 嗯，
1: 正巧李德林在家了，那儿拿着玩意儿呢。
0: 什么玩意儿？
1: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
0: 啊，
1: 蝈蝈。
0: 哦，草虫。
1: 好
0: 啊，
1: 这蝈蝈这好。
0: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那山蝈蝈。
1: 您说的？
0: 五分钱一个。
1: 大肚蝈蝈。
0: 啊，大肚。
1: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0: 啊，
1: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0: 他这什么蝈蝈？
1: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0: 这蝈蝈可没有。
1: 这两个须呀
0: 啊
1: 是瞅着这可爱，
0: 嗯，
1: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0: 声音就这么大，
1: 哗哗哗哗哗，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0: 啊。
1: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0: 葫芦
1: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0: 葫芦什么出奇的？
1: 沙河流的葫芦。
0: 不懂。
1: 但是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0: 哦，
1: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0: 是
1: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0: 哦，象牙的。
1: 嗯，咬红的盖
0: 啊，
1: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0: 啊，
1: 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
0: 呀，
1: 双手奉送了
0: 给他了。
1: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0: 就是

0: 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
1: 得了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0: 啊。
1: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0: 啊。
1: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0: 啊。
1: 到茶馆里头，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个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像你得沉一会儿打这盖儿啊，没有，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
0: 啊、
1: 就是那个铁铜丝啊，
0: 是是，
1: 他把这铜丝扽出来，这蝈蝈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0: 哎呦，
1: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蝈蝈就烫死了，烫死这蝈蝈，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同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0: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是这么一码事
1: 啊，您明白了吧？
0: 这个意思对，不行，您别乱说法，我实在听不懂。拿这个
2: 跟着您
1: 这不
0: 行，
1: 哎，对，挺好。不是你这像话吗？你这。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0: 你瞧，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1: 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说这身汗，你瞧瞧，你说这身汗，
0: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1: 我不跟着你再跟他了吧？
0: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简直。
1: 叫人问住了没有？
0: 太好，你这太好。
1: 我三斤马褂多少给你、啊？
3: 穿俩月，
1: 俩月了，
3: 穿俩月。
1: 你说的啊，
3: 穿俩月。
1: 哎，说话留点神吧啊。
3: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0: 啊、哦，
3: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0: 哦，
3: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0: 嗯，
3: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0: 啊，
3: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吃吧。
0: 不是，您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
3: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人话？
0: 烤鸭子还没脑袋，那楼窗外边飞进来，你听着像话？
3: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0: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3: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1: 你瞧你啊，你那。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0: 哦，不是，
1: 你想
0: 这，
3: 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1: 是
3: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
1: 嗯，
3: 打外边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
0: 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1: 烤鸭子飞呀、
0: 啊！
1: 啊，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3: 这不胡说，这什么呀？
1: 你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3: 我想。
1: 烤鸭子，
3: 就说
0: 呀，
1: 烤鸭子，你
0: 脱
1: 啊！
0: 把马褂给我。
1: 哎，不是你刚才说，
0: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
1: 穿俩月吗？
0: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1: 你瞧，你为什么呢？
0: 我是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
0: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1: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3: 没有，
1: 有
0: 怎么样？
3: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就这个棋干嘛呢？大热天，
1: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他是有这个事儿啊，
3: 这事情也有，
1: 啊、这事
3: 有、
1: 啊、
3: 有，你说
1: 你是少见多怪呀，
3: 啊、
1: 我知道这事儿
3: 是
1: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3: 怎么飞的？
1: 鸭子个儿大
3: 啊，
1: 鸭子个儿大，
3: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1: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0: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1: 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0: 烤的呀。
1: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0: 那怎么飞的呢？
1: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0: 烤的呀。
1: 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0: 啊。
1: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

0: 这多难受啊！
1: 是，
0: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那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1: 这不像话、啊，这个。哦，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0: 啊！
1: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他不有热气儿吗？
1: 哦，拿热气儿一吹，他就飞了。
0: 对喽，
1: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呢？征得了一仙屁全飞了，像话？
0: 您说那是馒头啊？
1: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
0: 你还您那哎呦，您绕住喽
1: 啊！
0: 它不是这个鸭子，它出去了吗？它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的呀。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1: 是你说的。
0: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1: 鸭子怎么？
0: 那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1: 送出来的。
0: 哎，对了，
1: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0: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1: 啊，
0: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1: 哦，
0: 就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1: 叫什么呀？
0: 叫小立本。
1: 哦，立本
0: 家里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
1: 啊。
0: 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小扁担。
1: 哦，
0: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1: 嗯，
0: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1: 啊，
0: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本接着给送去。
1: 嗯，
0: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1: 哦，
0: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本。哎，小立本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出去。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本嘴巴。
1: 嚯，
0: 小立本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本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抽这人。
1: 嗯，
0: 拿扁担要抽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球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鞭子揪你，说话我揪你，
1: 就一使劲，
0: 这鸭子出去了。他的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熟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没脑袋吧。这么回事
1: 啊？哦，这么回事啊？他是一抡，给抡上来的。不行，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1: 啊，有分别
0: 啊！
1: 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1: 不行。
0: 瞧这人头，你别叫我问着。
1: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1: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1: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1: 是
0: 啊，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需他飞茶壶，就需我们飞烤鸭子。
1: 对，
0: 这很圆满，是不是这个意思？这个我也是，他是这么一个，
1: 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0: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1: 这个
0: 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1: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0: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到了这儿。
1: 是
0: 啊，有点神呢，幸亏摔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个
1: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
0: 你留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
1: 的
0: 呢，
1: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甭管了，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0: 为什么呀？
1: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
0: 啊，
1: 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
0: 什么声音？
1: 你听啊，蛐蛐儿
0: 啊，蛐蛐叫唤，
1: 蛐蛐叫唤。
0: 嗯，
1: 我是最爱草虫啊，
0: 是
1: 逮蛐蛐
0: 啊，
1: 拿着手电棒到院里，我这么一听，哟，没在院里，
0: 在哪儿呢？
1: 在胡同口外呢。
0: 哦，
1: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0: 哦，在车站那叫唤呢。
1: 我上车站找去
0: 啊。
1: 到车站那一听啊。在天津， 在天津叫唤呢。
0: 哦，
1: 我到天津那儿一听啊，
0: 嗯，
1: 咚咚咚咚，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咚咚咚咚，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0: 是，
1: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了，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大个儿，哎呦，好大个的蛐蛐！这蛐蛐这脑袋呀，
0: 啊，
1: 您瞧，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
0: 啊，
1: 这礼堂这么大个，蛐蛐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0: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
1: 像这礼堂这么大。
0: 嗯，
1: 这蛐蛐这俩眼呐，
0: 啊，
1: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0: 啊，
1: 那么亮，
0: 嗯。
1: 那么亮啊，那俩眼
0: 细那么亮，
1: 呵，蛐蛐这须子
0: 啊，
1: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0: 这
1: 像那么长，
0: 像电线杆子，
1: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0: 不是你别说，
1: 整个像一列火车，
0: 不像人话，
1: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0: 要有人知道吗？
1: 你问他呀，
0: 我问呢。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1: 不像话，
0: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1: 是多了撑的，那是
0: 须跟电线杆子似的，
1: 胡说八道。
0: 哎，他说的，
1: 我说的，
0: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1: 那怎么
0: 马褂给你了。

0: 呀，王哥，你再宽限我两天呗，钱我肯定还你。我咋不接你电话呢？你这不换个号打过来我就接了吗？你放心啊，房子我都挂网上了，正往外卖呢，房东不让卖。王哥，你骂我吧，把我也骂房东去。
1: 老沈，哎呦，老沈呐，快看看吧，你照片被发网上了，你已经在失信人名单里了，这以后谁还管你叫老沈呢？都得管你叫老赖了，多丢人呐！快想想办法。
0: 确实得想想办法，得找人换个照片了。这双下巴都出来了。
1: 完了，是不是要债的来了？
0: 稳一点。你好，
2: 你好，家里有访客。
0: 就说家没人，
2: 他们都听着呢。
0: 这快给人请进来，你说我也刚进家门。
1: 你说这一天天这日子过得提心吊胆的呀。
0: 没事啊，是我那俩老同学。
1: 老沈呐，咱又不是没有钱，把欠人的钱还了不就完了吗？
0: 还了不就真没钱了吗？放心啊，他俩好对付，他俩想要钱我都让他张不开这口。哎呦，你去赢一下，快点。
3: 记住啊，今天无论如何也得把这钱要回来，不能像原来似的不好意思张嘴了。
4: 对，他一个欠钱的都好意思，咱要钱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3: 就算要不回来，咱也不能再往里搭了，
4: 这是底线。
3: 走。
1: 过年好。哎呦，过年好。在屋里请。哎，外边冷吧？啊，
4: 还行还行。
1: 坐。
4: 那个拿了点家里的特产，雪菜
5: 血肠。
1: 这是想让他血债血偿啊。
4: 哎，老沈呢？
1: 老沈啊，老沈，同学来了，快出来。

0: 什么病啊？
1: 什么病啊？你这是啊？你自己说说吧。
2: 想知道啥病不都得花钱看呢？我哪有钱呢？我就上医院呀、啊，捡了几个剩点腹根没打完的，我就回来自己打，打好了更好，打不好啊，我这辈子就这么定。
3: 那也不能乱用药啊，这都治什么的呀？嫂子，啊，你可得把把关呀、啊，这怎么还有点醋啊？哎呀！
2: 哎，我说这我梳子怎么还缠上饺子了呢？快给我掐了！丽呀、啊，从哪儿拿的、啊、放哪儿去？用完就给我挂这儿干啥？
1: 谁挂的呀？要我挂，我就给你挂辣椒油了。
2: 轮儿啊，圆儿，我这鬼门关里走一走啊，好多事儿我都看透了。人呐，除了感情，一切都是身外之物。这以前呀、啊，我对你俩有亏欠，这以后啊，咱以前的事儿就一笔勾销了啊。
4: 别一笔勾销啊，好歹分几笔勾也行啊。
3: 放心吧，不会有事儿的啊。
2: 圆儿啊，来，鲁然，你把屁股抬起来，来，我这都回血了，坐我管上了。哎。
3: 嫂子。这1000块钱拿着，哟，带哥去医院好好看看。
2: 大爷，
3: 哎呀，拿着。
2: 轮儿，你干啥呢？
3: 拿着，拿着。
2: 轮儿，
3: 轮
2: 儿，圆儿，你看他干啥呢？
3: 拿着。
2: 你咋这么讲同学情谊呢？
3: 那拿着吧。
2: 圆儿，你不跟他学啊？啊？不学。
1: 你看。
4: 我嫂子。
1: 不行。
4: 拿着。
1: 圆儿。
4: 拿着。
1: 这不能。
4: 嫂子，拿着吧。这是纯道德绑架钱。
1: 老沈呐、啊，就这钱你要是拿了，你就不是人。
2: 这不你拿的吗？
4: 底线呢？不说好了不往里搭了吗？这怎么给我也搭进去了？
3: 这都病成那样了吗？
4: 那咱该表示也表示了，他欠咱的该提也得提呀、啊。
3: 对，是得提。
4: 提。
3: 好。
1: 我听你俩这嗓子是要冒烟了，我去给你们倒点水啊。
2: 我老同学来了，我亲自为他俩服务。
3: 你就别动他了。哎
2: 呀，我看见你俩呀，我这病都好一半了。哎呀，差点忘了，家停水了，好几个月没交水费了。哎呀，喝点暖气水吧，可热乎了。我都喝好长时间了，特别好，还补铁呢。哎
1: 呀，你是真损啊。嗯，
3: 你家暖气气儿给的还挺足啊。啊，是这么个事儿。你们也知道，这些年我不一直单着呢吗？这眼瞅就40了，好不容易处了个女孩想结婚，她儿子非管我要10万块钱彩礼钱。
2: 伦儿啊，哎，那不是带孩子的女的就叫女孩啊，那就叫女的。再说她儿子干啥要这么多钱呢？
3: 她儿子也着急结婚啊，
2: 这是要办集体婚礼呀、啊。那你说这不打彩礼钱婚就不结了？丽，咱俩当年结婚的时候我给你家打了吗？
1: 打了，打了个欠条。
2: 我就打了个欠条，
1: 完了我爸还打你一顿呢。
2: 你看这不也把婚结了吗？这不过得也挺好吗？你也给他打个欠条啊，这样他能追随你一辈子。行啊，你家事儿就这么解决了。
4: 哎，老沈，那个我家也有个事儿。我儿子这不该上幼儿园了吗？

0: 我那生意最近也不景气，他这一上幼儿园吧，我这又得花钱。你说我是让他上幼儿园呢，还是让他上外边打工去啊？
1: 那肯定打工去啊。
0: 3岁就出去打工啊？
1: 打工仔，打工仔，从小崽儿的时候就得出去打工去，是吧？这同龄孩子还正在那备战高考呢，咱家孩子都已经成包工头子了，多好啊！行啊，圆儿，你家事儿也解决好了。那你看，你俩是留下来，家里啥吃的没有了哈？要不，那我再给你俩续点暖气水啊？
2: 喝不了了，喝不了，
3: 不喝了，不喝了。
0: 哎呀，看出来没？拐弯抹角是没戏了，咱们直接要钱吧。勇敢点儿，来，还我钱！哎呀，
4: 哎呀呀呀呀呀！哎呀，快起来吧，都没人看你，他俩忙着洗头呢。
1: 我是真难受了。
4: 哎呀，你真难受，我戏精，快起来吧，戏精。
1: 老同学啊，你俩对我的好，我都记在心里呢。我当初最难的时候，只有你俩伸出了援助之手，你俩对我的这份恩情，我真不知道拿什么还，
0: 连本带利拿6万块钱还。
2: 我后儿子要10万，
4: 我挑明了，赶紧的吧，还。
1: 那我也跟他们挑明了啊。
4: 挑。
1: 行啊，那我就不跟你们藏着掖着了啊。你俩那笔钱我都投在我那大项目里了，这么多年了我没给自己放过一天假，每天都琢磨着怎么挣钱。就前两天我贵宾遛弯的时候还带着俩大单呢。
2: 多大单子呀？
1: 咋得这么大？
2: 大被单子。
1: 啥大被单子？大单犬，狗的一个品种。什么玩意儿在大被单大床单子的打什么岔啊？狗不知道吗？ dog。 哦，
0: 是的。那你带人贵宾遛弯聊的都是狗的事儿啊？
1: 那贵宾也是狗啊，我跟狗有啥好唠的呀？
2: 那说了半天你就是个爱遛狗的狗贩子呗。
1: 狗贩子？我是一般狗贩子吗？伦儿，知道啥是元宇宙吗？现在全世界所有的大佬都在盯着这块肥肉，我研究了，目前在元宇宙里面还没有人倒腾狗。我要抓住这个机会，在不久的将来我就会成为这个元宇宙里最大的狗贩子，狗王 Dog King。 到时候你就是 Dog King。
4: 你是给我倒倒困了。
0: 你这买卖听着挺大的，你把钱给我们还了呗。
1: 买卖越大越烧钱，咱家狗现在太多了，没钱买狗粮了。
2: 狗粮能有多少钱？
1: 哎呀，你就都喂个半饱吧，咱说挺到元宇宙开门那天也得3万块钱。
2: 那要不咱俩把那3万块钱狗粮钱给垫上。
0: 你是不是傻呀？那肯定得垫呢。
4: 哎呦，老沈呐，你行行好吧，别让他俩再拿钱了。
0: 哎，你家最困难的时候我俩可都伸过手啊，现在有这好事不带我俩玩了，你也行行好吧， Dog Queen。
2: 不好使啊，这钱我们必须得拿，拿完我俩就成股东了。
0: 就是
2: 赶紧转账吧。
4: 转什么账呢？大伦啊，
2: 3万块钱吧，
0: 扫码一人5万。
1: 来，都老同学，好好给他们吧。哎呀，
4: 你是疯了吗？
2: 你赶紧拿。
1: 你好，
5: 家里有访客。
1: 他在旁边听着没？
5: 没有啊。
1: 那你就说家没人。
5: 晚了，他都冲进去了。
1: 那是访客呀，是刺客呀，你们不拦着点啊？
5: 你也不交物业费呀，我给你拦一波人就不错了。
1: 什么玩意儿？你咋不登记呢？
2: 还钱。这是
1: 我堂弟。
4: 堂弟也不能躺地上啊。来，起来。来，
0: 嫂子你不用去，他要是今天不还钱我就住这儿了。
4: 单挑吧。

0: 顶，给哥点面子起来了。
1: 别碰，
0: 吓唬人呢。
1: 咋事？
0: 不是你是不是以为我拽不动你呢？
1: 我是不是？我是不是？
0: 你是不是又长胖了？是吧你？
2: 弟弟，你误会你哥哥了。我们刚开完股东会，资金链的事儿都解决了，回头就能把你钱还上了啊！
3: 放心吧，听这意思，你俩这是也要往坑里跳啊？嗯，他说啥都别相信，我每次来要钱，他装病都能给你装出花来，偏瘫面瘫脑血栓，嘴巴眼斜肾衰竭，他就是个老赖，谁跟他经得坑谁？你们不知道吧？他有俩同学，跟他关系特别的好。借给他钱不好意思往回要，年年要不回来钱，年年还得往里搭钱，搭完钱他还在背后骂人家傻。
4: 他说的该不会是咱俩吧？
2: 不可能，他不可能背后说咱俩坏话。
3: 大哥，
2: 哎，
3: 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叫傻伦吧？
2: 你看我就说不是我吧，我又不姓傻。
4: 那傻伦肯定是你呀、啊，那那个人是谁呢？
3: 那肯定就是你呀、啊，缺心眼儿。
4: 缺心眼儿，老沈，你伤我。
2: 老沈，你弟弟说的是不是真的？
0: 你别冲动啊，傻伦。
2: 傻呀！哎，他说的就是咱俩了。
4: 傻伦，
2: 缺心眼儿。行，老沈啊，你不行就别怪我不义了。为了让你还钱，我还特意去考了律师证。
4: 你把证给他看看。
2: 我没考下来。
4: 那你直接跟他说后果。
2: 后果就是，我要找个有证的律师告你。
0: 你要告我？好，那我也告诉你，你俩是最后一波想起来告我的。我跟丽已经离婚了，我净身出户，我的钱都在他卡里，房子也在他名下。我现在还能住在这儿啊，是因为我俩又重新开始谈恋爱了，正在热恋呢。哎
5: 呀，
2: 太气人了！
5: 大伦，要钱不要钱，打人可不行啊！打完了，他不得讹死你啊！
2: 老沈，钱我不要了，看我不打你！哎，
0: 这你说的啊，钱你不要了，你也不打我，一言为定。
2: 哎，哎，我跪！行，我嘴笨，我说不过你，这钱我还真就不要了。但你记住，能借你钱的人，都是最信任你的人。你借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拒绝；要钱的时候，我们不好意思开口，不是因为我们脸皮薄。是因为咱们感情深，老同学。
4: 老沈啊，你还记得这个吗？上学那会儿，你找我借过一盘磁带，让你不小心给弄丢了。后来你饿了好几天，用省下来的饭钱又给我买了一盘新的。打那会儿我就认定你是个特别讲信用的人。周华健的朋友，朋友一生一起走，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呀，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再见。
5: 那什么，这不是周华健的朋友，这是幼儿园的朋友。
4: 不重要，希望你以后还能有朋友。
5: 元儿，
3: 嫂子，既然离了就将计就计，跟这种人还过啥呀？
6: 这些年一个人风也雨也
5: 我。老沈啊，其实以前看你有那么多的朋友，我挺羡慕你的。我看上你的也是这点，重情重义。可是现在你有钱都不还人家，你还有点人味儿吗？咱俩那婚就真离了。

0: 媳妇儿啊，
1: 叫前妻。
0: 我不对，把我同学钱帮我还了吧。
1: 什么？
0: 把我弟的钱也还了。啊？把物业费也交上。
1: 好。
0: 帮我把欠的所有的钱都帮我还了，赶紧赶紧，趁我还没反悔啊！快点快点快点，我马上就要撑不住了，快快快快，转账离我远点，我停不了那个声啊！
1: 滴滴滴滴滴。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文艺小舞台，人生大智慧，欢迎收听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至于贺熊掌可以兼得，音乐和段子可以结合。滨海文艺广播，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把最好的都给你。

0: 本次航班的机长。
1: 我是本次航班的乘务长，给大家拜年了。
0: 马上就要登机了，大家带好行李，带好年货，最重要的是带头鼓掌。出发，
1: 再见，
2: 一路平安。
3: 真好，祖儿挺胸抬头下肚子，我们做地勤的也要用这种标准来要求自己。
2: 姐姐有你在真好，还有人监督我。今天不是你的班，你来干嘛呀？
3: 嗨，今天值班的圣婴不是请假了吗？我不得来看看你呀。
4: 喂，亲爱的，哎呀，年后再回家嘛。我知道见父母很重要，可是我工作也重要呀。哼，大不了你就跟我分手好了呀。
3: 他答应了。
4: 现在是上班时间，我要保持微笑。
2: 姐姐，
5: 什么事儿这么开心？
4: 我呀，分手了。
2: 分手了还这么开心？
4: 没听说过吗？单身一时爽，一直单身一直爽啊。
2: 姐，你得挺住啊。
4: 没事儿，就是大过年的能分手吧。我祖儿你真好，我失恋了你比我还难过，但现在是你的工作时间，来控制情绪，深呼吸。非常好。
2: 姐姐，我哭跟你没关系，就是要考核了，你说我要是考不过怎么办呀？
4: 听姐跟你说，我们的考核形式非常广，当面查岗，监控联网，试卷问答，便衣暗访，考核千万条，自信第一条，相信自己，你一定可以的。
2: 可是姐姐，我要是脑子不好使怎么办呀？
4: 还说什么呢？脑子不好使的前提是你也得有个脑子呀。
2: 你说的也对啊。哎，姐，我听他们说你有一个考核的秘籍，你教教我吧。
4: 祖儿，姐姐刚失恋，能让姐姐安静一会儿吗？
2: 也就你能帮我了，你就演那个被延误的乘客，你考考我。
4: 哎呀，我不行。
2: 你行，你行。
4: 哪能也装事情啊？你们这个飞机到底是飞还是不飞呀？
2: 姐，你这就来了。
4: 对呀，说来就来了呀。你说你们这个飞机哦，想飞就飞，想停就停，就跟我的爱情一样，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啊。
2: 姐姐，我让你说延误，我没让你说分手。
4: 大意了，乘客说什么重要吗？重要的是乘客在想什么。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2: 这位乘客，
4: 大可不必叫我乘客了呀，我谢谢你了啊，我连飞机都没有坐上，我没有资格做你的乘客。
2: 这位先生，
4: 错，他让你改你就改呀，他让你叫他先生你就叫他先生，他让你跟他分手你就答应了啊。
2: 这位乘客，你要相信我，你被延误的飞机都能飞上天，所有伤了你心的男人都会回来给你道歉。
4: 真棒，祖儿，你就是天生的好地勤，上班儿。
2: 先生您好。
6: 好什么好，我一点都不好。哎呀嘞，怎么个事儿啊？恁这个飞机是飞还是不飞？
2: 先生，是这个样子的。
6: 哎，恁别给我叨叨二门，这大过年的飞机还能晚点？我真惊了，哈不了酒也哈不了水，恁都快把我给饿飘了。
2: 先生，您说的特别的对，但是我一句都没听懂。
6: 我太难了，叫你们领导给我出来。
2: 先生，对不起。
6: 对不起？对不起就完了吗？这么简单？
2: 先生，您真好看。
6: 哎，您别舔我啊，我知道我这个脸是一分天注定，九分靠滤镜，好不好看？我自己清楚。

0: 我怎么这么好？
1: 喂，我是浩看，不好意思啊，我被坦白给弄表了。哎，对对对，飞机晚点了，我也没有办法。哎，能先下去了啊。哎，
2: 浩看先生，
1: 怎么个事儿啊？我不是说了吗，我不叫浩看，我姓甄
3: 啊。真好看先生。
1: 谁叫真好看呀？我有这么肤浅的名字吗？我叫甄英俊。
3: Sorry。
1: 说吧，飞机为什么晚点了？
2: 先生，我们的
3: 祖儿，让我来吧，我和这位先生的形象比较对口。先生您别着急，我觉得吧，
1: 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要飞，我要飞，我
2: 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1: 什么意思啊？
3: 这是我们新增的语音点歌功能，为了放松您的心情。
1: 有毛病！
3: 您放心，管制一结束，一定第一时间通知您。不要再动了，挺胸抬头，下肚子走。
2: 先生，您要不要一杯咖啡？
1: 我不要咖啡，我要起飞。
2: 我给您切一盘西瓜。
1: 不要西瓜，我要回家看我妈妈。
2: 您一定饿了吧？我给您点餐。
1: 不要点餐，给我看看菜单。啊，
2: 我们没有菜单呀。嗯，不过我可以给您提供员工餐。先生，您是要面还是饭？
1: 饭。
2: 先生是要饭的。
1: 你才是要饭的呢，怎么个事儿啊？我不要饭了，我来套煎饼吧。
2: 我们没有煎饼，
3: 但是我们可以给先生买。先生，你要。

0: 什么煎饼？
1: 那就过来两套紫米煎饼吧，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
0: 好嘞。
1: 再来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我茶叶蛋，两个笨鸡蛋，三个鹌鹑蛋，我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的放酱，双面煎的放料酱酱。
0: 明白。
1: 再来点鱿鱼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做了一杯温吞的，一杯温吞的，再来一杯温吞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不加冰，一杯加冰又加糖，做了一杯豆浆大，大杯的所有喝豆豆大，小杯的所有加杯的都中杯的。
0: 哼，这先生可真能吃。
1: 你管得着吗？我是做吃播的。你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那你重复一遍。
0: 哈，先生，您点的是两套紫米煎饼，一套煎饼不放葱，一套煎饼只放葱，五套绿豆煎饼，两套加啥也不加辣，一套加辣啥也不加，剩下的啥啥都不加，五个茶叶蛋，两个笨鸡蛋，三个鹌鹑蛋，五个荷包蛋，荷包蛋两个蛋面煎，三个双面煎，蛋面煎放酱油，双面煎放辣椒，一杯豆浆，三杯热乎的，两杯凉做的，一杯温炖的，一杯温炖，还有一杯温炖的，三杯黑豆豆浆，一杯加冰不加糖，一杯加糖一加冰，一加冰又加糖，一杯豆浆都要大杯的，黑豆不加糖，小杯的都是加冰的，都是装杯的。
2: 姐，你太厉害了。
0: 我们做地勤的，每天都要面对不同的乘客，我们唯一可以做的就是
2: 细心专注。
0: 先生您稍等，我立刻让他去买。
1: 哎，回来。他记住了，你记住了吗？
2: 我没记住呀。
1: 你没记住你怎么买啊？
2: 我录音了呀。
1: 他别来捡粮。
2: 谢谢先生，我去取餐了。
0: 去吧去吧。先生您稍等，马上就回来啊。
3: 你好呀。
0: 谁让你来的？你不是要跟我分手吗？
3: 哼哼，那我还不能来道个歉吗？
0: 这还差不多。
3: 回家过年。我真就不明白了，大过年的明明就不是你的班，答应好了跟我回家见爸妈的，说不去就不去啊。
0: 哎呀，春节忙，祖儿一个人在这儿我不放心呀。
1: Sorry
0: 啊，您说
1: 我那个煎饼怎么还没有来呀？我饿了
0: 啊，
1: 饿了。
0: 好好好，我立刻去看一下。
3: 站住，干嘛去？
0: 回我的工作岗位。他饿了，
3: 让他
1: 饿住。
3: 我也买票了，我也是乘客，乘客在哪儿，工作人员的岗位就应该在哪儿。亲爱的，你的岗位现在在这儿。
0: 哦，
2: 先生，哎呦，先生，你的煎饼来了。
1: 我不吃了。
2: 你怎么说不吃就不吃了？
1: 我饿过劲了，我不想吃了，不行啊。
2: 不行。我妈妈说不能随便浪费粮食的。
0: 忘了妈妈说的，记住姐姐说的，给乘客买煎饼是我们的义务，乘客不吃是他的权利，给乘客道歉。
2: 是我自己的姐。
0: 控制情绪，深呼吸，
2: 细心专注。对不起。
3: 别对不起了，这一天晚上呢，你都给他说了多少对不起了？你对我要有半点这个态度，别说见爸妈了，就是二胎我看都要上了。
1: 二胎？怎么个事儿？原来你俩是对象啊！我就觉得吧，
3: 你别觉得了，我不要你觉得，我要我觉得。我觉得你这个人呢，欠揍。是飞机起飞不了，心里不痛快吧？飞机是他们俩开吗？
1: 不是，
3: 不是，那人撒什么气啊？我在后边看你半天了啊！往那儿那么一坐，给咖啡不喝，给西瓜不吃，让你点餐你点了个
1: 煎饼，
3: 我看你加个煎饼。点煎饼就算了，提了那么多奇怪的要求，逼得这么可爱的一个小姐姐呀，汤汤汤汤汤给你备罐口。我呢，实话告诉你，今天我女朋友不当班，她就没有义务在这伺候你这号的。亲爱的，
0: 哎，
3: 回家
0: 啊！哼，再见再见，走了走了啊！走什么走呀？搞什么死心眼？说了多少回了，今天我不能回家。
2: 哎呀，姐姐，你就跟着死心眼回去吧。你这条件能找着男朋友就不错了。
1: 对呀，
0: 对什么对呀？
1: 嗯，
0: 对不起。
1: 行了，晶晶，你跟他回家吧。
0: 哎，你怎么知道我叫晶晶啊？
1: 今天这个地方我负责。
3: 你负责？你是谁呀你？
2: 考核官，
0: 控制情绪，深呼吸，
2: 细心专注。

0: 今天你们两个表现得非常好。我们做服务行业的呀，每天都要面对各种各样的乘客，乘客不能起飞，情绪难免激动，越是这样我们越是要拿出包容和理解，用我们的真诚和耐心去安抚乘客的情绪，让他们快乐起飞，平安到达。
1: 是，
0: 恭喜你们考核过关。
2: 领导就是领导，说话真有水平。领导，我跟您说，我们金静在家呀，经常跟我提您啊。
0: 怎么回事？
3: 瞎说什么呢？这是我和领导的第一次见面啊。
0: 鉴于今天的特殊情况呀，你们赶紧回家看爸妈，我替你在这值班。
2: 领导您可真英明。
0: 哎，你怎么知道？我的真名就叫真英明。行了，赶紧走吧。
1: 谢谢领导。
4: 领导，你真帅，你比黄晓明都帅。啊，
0: 那当然了，至少我比他个高。
4: 那能不能加个微信啊？
0: 去，上班时间加什么微信啊？
4: 那你怎么传给我煎饼钱啊？哦。
5: 旅客朋友们，您乘坐的航班已登机。

0: 爸妈。
1: 儿子，今天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妈，我今年过年回不去了，我得在这加班。
1: 不回来了？
0: 嗯。
1: 没事儿，你忙你的，不要挂挂着我们，家里都挺好的。
0: 嗯。
1: 那你跟姥姥说句话吧。
0: 行，能把电话给俺姥姥。姥姥，
2: 你是谁呀？
0: 我是明明。
2: 啊，明明。
0: 嗯。
2: 你有什么事儿啊？
0: 姥姥，我想你了，我过年不能回去看你了。
2: 啊、哦，没事，你什么时候回来，姥姥就什么时候过年。
0: 嗯。
2: 姥姥给你包的你最爱吃的八一馅的饺子，姥姥不给他们吃，都给你留着。
0: 谢谢姥姥。
2: 你是谁呀、
0: 啊、姥姥，我是明明。
2: 啊，明明，你有什么事啊？
0: 姥姥，我想你了。
2: 你是谁呀、
0: 啊、姥姥，我是明明。姥姥，过年好。
3: 姥姥。
4: 人讲礼为先，树讲职业为缘嘛。
5: 对了，
4: 为什么一个演员上台说也好吧，唱也好吧，干嘛先鞠个躬敬个礼呢？
5: 啊，
4: 就不是得罪谁了，赔个不是。嗯，就是未曾学艺先学礼。
5: 哎，
4: 上台鞠个躬是什么意思啊？
5: 什么意思啊？
4: 这个演员那个心情啊，就是多么高兴啊，欢迎你们呀，哎呀，你们牺牲宝贵的时间，尊敬的观众们来看我们的节目，我们多高兴啊，这个欢迎。另外呢是什么意思呢？就是问好。哎呀，你们来了，你们大家都问都好啊，你们就是不说出来了，内心是这意思，就记住。鞠躬要是严肃认真啊，鞠躬45度，45度、嗯、这样就90度
5: 了。哎，老板，那太大了，
4: 用不着那样。鞠躬，再抬头，再看看各位。
5: 嗯，
4: 为什么要看你们呢？就是给你敬礼。来，先敬礼，完了再看看你们。先鞠躬，不能鞠躬的时候不要看。这是杂技，那顶碗。

0: 人要客气嘛，不讲是美吗？还要这样吗？对吧？礼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见人要问好，现在我听说有接电话就问好，是吧？
1: 哦，
0: 铃儿一响，哗啦啦啦啦，你好，你找谁呀、啊？是你好、嗯，应当这样。我老没给您问好。
1: 哎，
0: 你好，
1: 少见，你好，
0: 我也好。我也好。
1: 你干嘛？
0: 省得你问我了。
1: 好好好，
0: 家里都好啊。
1: 啊，您成问都好。
0: 都谁好啊？
1: 那我哪知道？怎么都谁好啊？
0: 谁呀、
1: 啊？您问谁谁好？
0: 问谁呀、啊？老太太。
1: 啊，
0: 老太太好。
1: 好好。
0: 大娘好。
1: 哎、啊，好。
0: 婶子好。
1: 好好。
0: 您那大嫂子好。
1: 好好好。
0: 您那个弟妹好。
1: 我们家是寡妇大院。
0: 你们二妹妹、三妹妹，
1: 都是女的。没有男的，
0: 也有。
1: 哎，
0: 我们家男的多。
1: 啊，咱搬一块住下是怎么的？啊，
0: 这就商量商量商量。
1: 别商量了，没商量。
0: 问您那男的，老爷子好，您的父亲，老爷子，老太爷子。
1: 别提了，
0: 他老人家、嗯、
1: 我爸爸过去了
0: 啊，
1: 过去
0: 过去了
1: 啊，
0: 我哪边去了、啊、刚才在这儿呢，哦，刚走过去接手去了吧、哎、我看着过去，我去找，我叫他去。
1: 你别找，
0: 你不说刚走过去吗？我看着一位在这刚过去了，
1: 像话，
0: 就刚才那位
1: 啊，哪位呀、啊？
0: 你不是过去了吗？往哪？你说过哪儿？往哪边去了？
1: 过去，走过去了。
0: 往哪儿啊？
1: 哪边也没去，不是走过去了。
0: 哦，
1: 我爸爸下市，
0: 下市了。
1: 哎，
0: 哦，自由市场了。做买卖，做买卖了。卖，哦，卖果仁，卖果仁老头子，卖果仁老头就是啊。
1: 谁说的？谁说的？
0: 卖瓜子儿，傻子瓜子儿。
1: 妈妈，那是傻子、啊、我不是，不是
0: 啊。你说下市是下
1: 市，下市啊，不是下小事儿。
0: 我不懂，不懂这句话，不懂，不懂。
1: 哎，干脆告诉您，没了，
0: 没了。
1: 哎，
0: 找找啊，
1: 哪啊？哪找去？
0: 哎，没了你不找找？
1: 那怎么找？
0: 哎呀，手绢没了。还得找找你。
1: 哎，
0: 哎呦，我手绢没了。
1: 嗯，
0: 你爸爸没了，你不找，就完了。没了，没了就完了。找啊，
1: 怎么找啊？
0: 找啊，各处找，登报
1: 啊，
0: 登报寻人，向街上贴告白条，路口啊、胡同口啊、垫子杆子上，你写个，就不用大张张纸，就这么大张纸就行，写个寻人小广告的。告白条，你写个词儿，找是没了不是？是没了你就这么找，你写呀、啊？
1: 怎么写呀、啊？
0: 没词儿啊？我教给你，我教给你。
1: 哦，你有这词儿？
0: 我
1: 啊，
0: 我也没有。
1: 嘿嘿，
0: 我给你现编
1: 啊，现编的。
0: 给你编，现就为给你编个词儿、
1: 啊。那编吧。
0: 一个告白条
1: 啊，
0: 你写上啊。寻人，
1: 寻人，
0: 这人字啊，从上倒写着，这样人字倒写着。
1: 那为什么？
0: 图这吉利啊！
1: 哦，这是吉利。
0: 哎，寻人吧，让人看。哎，寻人的，哎，人到了。
1: 嗯，
0: 哎，这人到了，人到了，
1: 到了
0: 借人这口气。
1: 嗯，
0: 你爸没了吗？寻人，就人就到了，就能找着了。
1: 哦，
0: 写寻人，画一道，下边再写，敬其者，且闻。忠不顾身，孝不顾耻，忠则尽命，孝当竭力。无涯反哺，羊羔跪乳，禽兽尚知，眷念父母。又何况三年居养，十月勤劳，为人岂能忘怀双亲？鄙人王凤山，幼读诗书，粗知礼义，耿耿此心，未尝忘怀。昨晚偶不留神，走失亲爹一个。

0: 是不是亲的呀？
1: 是亲的，
0: 那就是亲爹一个。走失了亲爹一个，当时呈报该管公安局通传查找外，特登报端，倘有四方人人君子知其下落，将我全爹送回。
1: 怎么还全爹
0: 呀？你这么要全的
1: 啊，
0: 不全可不行。
1: 怎么
0: 缺须短影，没水牙，没爆嘴，那就不能要了。
1: 哎，这是缺缺
0: 写全爹吧。
1: 啊，
0: 将我全爹送回者，酬羊100元，
1: 100元，
0: 酬金以待，绝不食言。王凤山详细住址。
1: 嗯，
0: 台调注明。
1: 哦，
0: 你父亲什么模样，什么长相，穿什么衣裳，有什么特征，最好来个相片。
1: 哦，
0: 让人一看，哦，你别马马虎虎，
1: 马马虎虎，
0: 你可别省事啊！
1: 啊，
0: 你要打算省事就废了事了。
1: 怎么？
0: 你这不那么简单呢？
1: 啊，
0: 你太简单了。王凤山丢爸爸一个。有人把老头送在家去，酬谢100元，完了
1: 啊，
0: 麻烦了。
1: 怎么
0: 把老头送去100块钱
1: 啊？
0: 人这是什么模样？老头多了，河边公园大椅子上坐着，那老头三五十个呼啦呼啦都去了。
1: 我、啊，
0: 你说到你们家，你这100块钱一个，你2000-3000块钱，嗯、啊，你说这老头
1: 我一半都不要，都给你送去。像话，
0: 你不说你爸爸没了吗？
1: 嘿，
0: 没了就这么着。
1: 哦，没了就这么着。
0: 是没了。
1: 没了这句话您都不懂啊？
0: 你说吧，
1: 干脆死了。
0: 什么？
1: 死了？
0: 谁啊？谁死了？
1: 我爸爸。
0: 不能。
1: 不能。
0: 不能。
1: 什么？
0: 你爸爸没死过？
1: 多新鲜呢！
0: 没死过。
1: 对，有死好几回的嘛。
0: 我知道。
1: 啊，
0: 你爸爸早死。
1: 死了。
0: 你爸死好十年了。
1: 对对，
0: 解放以前你爸死的。
1: 对，
0: 你爸死时候呢，你才30来，我也30来岁。
1: 对对，
0: 我上你们家白活，忙活白事、
1: 啊、
0: 你知不知道？打你爸爸有病时候，我就天天放往你们家去。
1: 对，
0: 办那棚白事谁给办的？
1: 谁办的？
0: 你没听说？我
1: 是啊。
0: 哎，
1: 我听说您没少受累。
0: 哎，咱们过这个没少受累干嘛呀？那年你没在家。
1: 对了，
0: 你应试了
1: 啊？我让汽车撞了。怎么还应试了？
0: 你应了，你应了点事儿了
1: 啊？外地啊，给人应酬点事儿。
0: 你呀、啊，没在此地。
1: 对，
0: 你跟你老伴儿，你跟你媳妇儿，你们两口子都在广州。
1: 对，
0: 那时候给你们去信打电报你也来不了。
1: 来不及。
0: 家里那时候就有你大哥，
1: 嗯，
0: 你行二。
1: 对，
0: 你哥哥，你兄弟。
1: 哎，
0: 你大嫂子。
1: 嗯，
0: 你兄弟媳妇儿。
1: 对，
0: 你姐姐大姐的。你大姐比你大哥大2岁。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大姐那就出阁了、
1: 嗯、
0: 你二妹妹三妹妹，三妹妹那时候还没出阁，还没出嫁呢。
1: 嗯，
0: 现在三妹妹呢？现在三妹妹都当姥姥了。
1: 对
0: 啊，那时候还是小小姑娘呢。
1: 嗯，
0: 拿你爸爸一有病，我天天去。
1: 是啊，
0: 去看老头去。
1: 啊，
0: 你爸爸那个病啊，一天比天恶化。
1: 啊，
0: 不吃东西。
1: 对，
0: 净喝药，那哪成去？变模样了。
1: 啊，
0: 走形了。
1: 对对。
0: 哎呀，我一瞧这可不好办。我就跟大哥跟老三说
1: 啊，
0: 我说凤山二哥可没在这儿，家里这老头这病可不见好。
1: 嗯，
0: 咱们要天天就给喝着汤药，当然说也管事，不怎么见效。我跟老三商量商量，我说咱们是不是老头住医院？
1: 对，
0: 老三说他不去，他没住过医院。我说我问问。
1: 哎，
0: 我说老爷子，您呐天天喝着汤药挺见好。
1: 哎，
0: 你看您这个一天比一天就好啊。
1: 嗯，
0: 是不是？您住医院吧，您到医院住，换换吃点西药。
1: 哎，怎么了？
0: 不去。
1: 不去。
0: 摇头。我呀不行了。
1: 嘿，我爸爸不行了。
0: 我不行了。
1: 你呀、啊、你早就不行了。你不是现在不行，
0: 这小你爸爸。
1: 你别小了啊，
0: 他爸不行了。
1: 嗯，
0: 我让老三说。
1: 哎，
0: 我找你三兄弟。
1: 哎，
0: 我说老三，我说你去说去。
1: 哎，
0: 你

0: 二啊，医院比这儿条件好，昼夜有值班大夫，你去说去。老三处处摊摊，
1: 就是
0: 犹豫不定。老三过去了，爸爸，
1: 哎，
0: 你叫叫你都答应点脆啊。这你老三叫你父亲呢，你再答应个菜。这别大茬，听着啊。
1: 哎哎，不大茬。
0: 爸爸，您呐上医院吧，医院呢是大夫值班，昼夜有大夫护士照顾您好，送您上医院找个车。你爸不去。别管我，你们呀好好的孝顺你妈。闭上眼不说话了，
1: 有
0: 不愿意。我过去一瞧，咽气了，
1: 有
0: 无常亡故了，不在了，没了，没有了，完了，完事了，完事大吉了，吹了，吹灯了，吹灯拔蜡了，本儿了，本儿屁了，本儿屁着凉了，料了，料挑子了，皮儿了，皮儿两张了，土了，土的了，土点了，无常到了，万事休了，俩六一腰眼猴了。
1: 哎，你就说死了就得了。
0: 我赶紧我就跑到厨房，我叫你大哥
1: 啊，
0: 你哥哥在厨房这熬药呢，
1: 对，
0: 还熬汤药呢、
1: 啊、
0: 我大哥，我大哥别熬药了，
1: 怎么
0: 老头完了。你哥就一愣，啊，老头死了。你大哥一听当时
1: 啊
0: 哭了。
1: 有这么哭的吗？有这么哭的吗？是啊，是挺远，这是尿了，这是。
0: 你这泪如涌泉
1: 啊，
0: 这叫泪如涌泉。
1: 哇，没这么多的眼泪，
0: 啪嗒啪嗒，
1: 还啪嗒啪嗒，
0: 掉了11个眼泪儿。
1: 他还得数着呢。
0: 你哥哥大小眼吗？
1: 呆。
0: 别熬药，你听北屋了，好吗？哇哇的都哭起来了。
1: 那还不哭？
0: 你大嫂子，你兄弟媳妇儿、
1: 嗯、
0: 连这姐儿俩哇哇的。我到时候我先别哭，先别哭，先别哭。
1: 嗯，
0: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赶紧谁跑一趟被大姐请来。你们大姐那时候住在挺远，西南楼那边住。
1: 对，
0: 赶紧把大姐叫来，用车把你姐姐叫来。那时候你大姐40来岁吧。
1: 对
0: 啊，是挺胖的身子。大姐来了进门也是哭了一顿。大姐别拦着了，那么大岁数、啊、挺胖的，就哭两声吧。我说大姐呀、啊、先别哭，咱们研究研究这事儿怎么办。
1: 嗯，
0: 咱们把都事情都安排好了，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上坟地哭去。
1: 对，
0: 咱们这事儿怎么办，把您请来来了，您是大姐，老头生养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就您岁数大，您出主意，咱们这个白事打算怎么办。
1: 嗯，
0: 大姐说，我呀岁数大，可是我是出了门子的，怎么也是外人呢，啊，还是听大哥的吧。
1: 嗯，
0: 老二凤山也没在家，大哥跟老三怎么说怎么好，我听着，让我拿多少钱我就拿多少钱。
1: 嘿
0: 啊，我随着怎么办都好。我说好，大姐漂亮，说话我爱听，应当得这样。我大哥怎么办，研究研究吧。
1: 嗯，
0: 该吃吃啊，该睡的睡，都没吃饭呢，这不熬粥了吗，把粥端过来，一人再喝两碗。这时候吃干的饼，吃馒头，那是哭着绝对吃不下去了，
1: 是不是？
0: 现在把都熬一锅粥。大姐哭嚓哭嚓扔了两碗。
1: 哎，有这么喝粥的吗？哭嚓哭嚓的。
0: 嗯，哗啦哗啦，
1: 你干嘛？
0: 哇哇呀呀呀呀！

0: 醉来的。
1: 怎么着？
0: 就喝粥的。
1: 这不是，大哥出主意吧。嗯，你哥哥说呀、啊，反正这个红白喜事啊，无尽无休。你说咱们怎么办？怎么叫大办？怎么叫小办？
0: 嗯，
1: 只要说得过去呀、啊、就行了。先到神知，上供人吃。怎么出这个病办这白事，不是给街坊邻居亲友们看吗？
0: 哎，
1: 盲人不是也是不知道吗？我说咱们简简单单的，反正咱说得过去呀、啊、我看就差不多。
0: 嗯，
1: 老三说不能，穷人不可富葬，富人不可穷埋。咱们虽然不是财主，咱不趁钱，但是咱们也不算太穷。
0: 哎，
1: 咱们不能弄四块板被老爷子抬出去。
0: 是啊，
1: 咱们得像个样啊。
0: 哎，
1: 有大姐兜着，不管花多少钱不够让他添。大姐说家里有钱，大姐说没关系，用多少钱我拿，不管花多少钱我添一半都行。
0: 嗯，
1: 我说好，这不这么说，交我了我办。
0: 哎，
1: 钱少花，事儿要办得好。
0: 你瞧，
1: 让你们哥几个姐儿几个露脸。
0: 哎，
1: 我办当然我不行
0: 啊、
1: 哦，我得找内行。
0: 哦，还有内行。
1: 红白喜寿事，这个没有内行办
0: 啊、
1: 哦，你是白费钱，办得不好。
0: 对，
1: 我找熟人，我有朋友，王石、翟福玲、李文清、丛四爷，
0: 嗯，
1: 这都九官给人办红白喜寿事的。
0: 嗯，
1: 把这几位请来，我们打算花多少钱，您看怎么办
0: 啊？
1: 咱们要对得起老头，
0: 嗯，
1: 对得起老爷子。
0: 对，
1: 老爷子不易，
0: 是
1: 这一辈子真是为家为业操劳过度、
0: 嗯、
1: 以致他老人家年老气衰，心脏之症痛觉剧烈，经北京著名的医师肖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杨浩如、施金墨各大名医临床会诊，结果是医药罔效。
0: 哎，
1: 你父亲西方皆饮，与世长辞，够奔西方极乐世界去了。
0: 哎，这说死了就得了。
1: 他这一死啊，
0: 啊，
1: 报丧的符文撒出去，
0: 嗯，
1: 各地的亲友都来吊唁。
0: 哎，
1: 花圈、挽联、帐子、纸盘，简直的不计其数。
0: 嗯，
1: 你父亲这装过
0: 啊，
1: 新鲜，
0: 什么
1: 我没见过。
0: 是啊，
1: 我没看见过，不是一般死人穿的那袍套靴帽
0: 啊。
1: 你爸爸信佛，
0: 对，
1: 穿的这身服可太好了，还这身衣裳。这装过定做的
0: 哦，
1: 早先做的早就预备好了。
0: 对，早做的。
1: 你爸爸信佛吗？
0: 嗯，
1: 穿的是全身道服，整部金刚经、陀罗经背，水袜、银鞋、蓝呢子、盘金线、厚底福字履。你爸爸这口棺材，
0: 嗯，
1: 讲究，
0: 棺材好，
1: 讲究。
0: 哎，
1: 北京前门外打木厂万义祥木厂买的，
0: 对，
1: 材料叫金丝楠挂阴沉里儿，
0: 哼，
1: 上黑漆、
0: 哎、
1: 三道大漆挂金边，头顶福字绞死莲花，棺材头了写的是白字，写的是你爸爸名字。
0: 哦，
1: 写的是那叫什么字，宋体、
0: 啊、
1: 宋体的扁字、
0: 啊、
1: 每一个字这么宽这么扁
0: 啊，
1: 上写清风，清风俩字用红色的。
0: 哦，
1: 清风登侍郎王太公会志和。
0: 嗯，我爸爸叫王志和。
1: 入殓，入殓路响殓，
0: 响殓
1: 不是无声无色的把死人抬起来往棺材里放就完了，不，响殓。
0: 哎，奏大乐，
1: 找了20个吹锅手
0: 啊，吹锅手啊，
1: 吹鬼手。
0: 等等，您别乱吹了。
1: 吹什么手？
0: 吹鼓手。
1: 吹鼓手，
0: 哎，
1: 吹那个唢呐的。
0: 对，
1: 打那么大大锣。
0: 对，
1: 那么大大锣
0: 啊，
1: 咣咣咣咣咣咣咣咣，可敲得震天震地的。
0: 嗯，
1: 掐尸的入殓的四位师傅到床板那儿拖你父亲这尸首。
0: 哎，
1: 拖起来，请大爷，
0: 请大爷，
1: 就叫你大哥
0: 啊，
1: 让你大哥过来干嘛？拖着你父亲的脑袋，
0: 这叫长子抱头。
1: 对了，长子抱头。
0: 嗯，
1: 都拖好了，师傅们准备。
2: 嗯，呀，对，
1: 都准备好了。
0: 啊，
1: 大爷，起家伙，起家伙，
2: 走，
1: 停。
0: 嗯，
2: 滴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答滴答滴答答滴滴答。
0: 散戏了这个。
1: 反正听唢呐，我不知道听什么牌子。
0: 那你也别吹这个。

0: 这叫入想念。嗯，到第三天接三，
1: 哎，
0: 这叫接三经。
1: 啊，
0: 放砚台。
1: 对，
0: 找了40个大和尚。
1: 啊，大和尚。
0: 嗯，
1: 怎么还要大和尚？
0: 你怕你记这大和尚？
1: 不要这大和尚，
0: 40和尚。啊，找40和尚。
1: 啊，
0: 40和尚来念经。
1: 嗯，
0: 念什么呀？这叫放，说叫放砚口。
1: 放砚口，
0: 叫砚口施食。
1: 啊，
0: 摆了大四方桌子，8仙桌子，6个8仙桌子挨着。
1: 对，
0: 摆这么一大条。
1: 啊，
0: 两边和尚都坐满了。敲打的乐器有吹管子的、吹笙的、打九音锣的、打铜的那个镲、打铜钹的，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吹啪啪吹啪吹啪，当间坐一个
1: 啊，
0: 当间坐那和尚戴着个五佛冠，
1: 哎，
0: 他那帽子上有5个小佛印，
1: 对，
0: 那叫大帽，
1: 大帽，
0: 哎，他念这个砚口施食
1: 啊，
0: 念16本。咽口湿湿啊，还得念经，还得扔个那么点那个小馒头
1: 啊，
0: 舍小馒头撒铜钱，我念听听
1: 啊。
0: 头一篇咽口湿湿的16本，头一篇的词儿是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坛下海众聚扬圣炮，这是前6句啊。当间这个大和尚，道场成就，镇济疆场，斋主虔诚上香设拜。

0: 就晚晚见见，就得
1: 每七天来一次
0: 啊。
1: 这大伙儿又来了，
0: 啊，大伙儿又来了，
1: 这迎七，
0: 哼，
1: 迎七经
0: 啊，
1: 二七经
0: 啊，
1: 三七经，搁到七七的四十九天，
0: 你听听
1: 才出殡
0: 啊。
1: 出殡那天正赶好天，
0: 好天，
1: 在里面搭大天棚
0: 啊，
1: 叫他搭的什么七几大棚，
0: 对，
1: 在门口外立三颗白沙包，
0: 哦，
1: 两边是中国二楼过街牌楼。这大牌楼是什么搭的
0: 啊？
1: 用这个白蓝色的花纸搭的彩牌楼，
0: 嘿，
1: 正当中写三个字
0: 啊，
1: 当大事
0: 啊。
1: 孔子曰，为送死者以当大事。
0: 嗯，
1: 两边是中国二楼，两边是音乐齐奏，鼓乐喧天，两个黑红帽在灵堂引路，请来了是文官点主，武将进门，连放三声铁炮，先由杠夫二十四名将京官请出门外，上小杠四十八杠，后换大罩八神杠，杠夫满都是红缨帽绿嫁衣，剃头洗澡穿靴子满穿套裤，八神杠换三班二百四十人，这病
0: 啊，
1: 摆开了椅子长蛇五里地，
0: 嗯，
1: 最前面是三丈六的明镜幡
0: 啊，
1: 上边写着你父亲的官衔，
0: 哦，官衔，
1: 接着就是纸人纸马，
0: 啊，
1: 都纸糊的，开路鬼打路鬼，英雄斗之不豪图，有方必方向哼哈二将，秦琼敬德神土于磊四大门神，有杨绝爱左伯桃博弈舒淇名为四贤，
0: 嗯，
1: 绮罗伞山奏大乐，两堂彩谱一两引魂教，有军乐队铜管乐管弦乐还有打击乐，铜音发鼓死的文场，骑个大座带家庙，
0: 呵，
1: 松蒿松露松亭子，松伞松幡松轿子，花伞花幡花轿子，金瓜乐府朝天凳，鹰鼓鹰幡鹰照鹰，素净回避牌一二五十对，黄缎子绣花伞一堂，上绣金福字儿，飞龙旗飞凤旗飞虎旗飞豹旗飞镖旗飞熊旗飞玉旗飞鳌旗，四对香幡八对香伞，尼姑二十名，道姑二十名，和尚四十名，老道四十名，喇嘛经四十名，
0: 呵，
1: 北京佛教会居士林的居士也来送殡，童子学柳，学柳一百五十对，花圈四百对，挽联四百对，
0: 嗯，
1: 当中有影亭一座，上摆着你父亲的相片，
0: 哎呦，猴了，成了成了成了，
1: 各界亲友送殡的两千多位，送殡的亲友胸前都带着白纸花，两个白帷幕，白眉雾里头有两个人架着你哥哥，
0: 嗯，
1: 有俩人搀着你兄弟，
0: 哎，
1: 这哥俩头戴麻冠身穿重孝，手拿扶桑棒，你哥哥左手还扛着引魂幡，
0: 嗯，
1: 哭的是泣不成声，
0: 你
1: 撒纸钱的，
0: 啊，
1: 北京的一撮毛拿纸钱啪这一撒，节节高，三层开花满天星，
0: 呵，
1: 打关照过来了，叮叮叮叮叮叮叮叮，两个打相尺的倒退着走，叮叮叮叮叮叮叮叮，八十人杠刷刷刷，走的是又奇迹又稳当，关照过去有六十辆洋马车，里边坐着家属女眷跟着送殡，这个殡早晨九点钟发引，下午四点半了才到你们家，
0: 哎，怎么又抬回来了，
1: 是没找着坟地，
0: 是
2: 找不着了，哎，媳妇儿，那咱们家那个单元门的钥匙我咋找不着了呢？啊，我是回来给那个咱们邻居刮大白嘛。呀，你忘了前些日子咱们下水管漏，把人家邻居都给淹了吗？那行行，你先忙你的，我让邻居给开一下门啊。哎呀，俗话说得好啊，远亲不如近邻，这左邻右舍住着啊。我让谁开门不给我开门呢，是不是多大点事儿。
3: 哎呀，谁呀？
2: 我。
3: 你是谁呀？
2: 我是四楼的邻居。
3: 对不起啊，四楼的，我们家对讲坏了，你说什么我听不清啊，你还是换一家吧。
2: 听不清他知道我是四楼的。有意思。
3: 隔壁先生。
4: 谁
2: 啊？我邻居，我忘带钥匙了，麻烦你开门让我进去呗。
4: 我妈说了，不让给陌生人开门。

0: 听这声音比我岁数还大呢。你妈说了，哎呀，这歇着门了，也没人呢这。哎呀，
1: 忙着呢，大哥。
0: 啊，
1: 你说你干这行啊，不能太抠门了，工具你得跟得上。人这是高级防盗门，
0: 啥意思？把我当小偷了？
1: 你刚这儿干啥呢？
0: 要干啥呀？我这业主，我住这儿。
1: 哦，你是业主住这儿？
0: 对。
1: 你可千万别说忘带钥匙了。
0: 我有钥匙。
1: 有钥匙你就开门啊。
0: 我凭什么给你开门啊？啊，我开门你进去，你这叫尾随，知道吗？你是干啥的？
1: 我是干啥的
0: 啊？
1: 说起来咱俩工种差不多，都是从业主家里边往外拿东西，只不过我是拿人家没用的，你是拿人家有用的。
0: 你说废话，到底干什么的
1: 啊？还看不出来啊？我是本小区指定的首席废品收购员。
0: 我这个收破烂的嘛，我最烦这收破烂的。
1: 什么意思？
0: 前些日子我在我们家楼道里放了一箱垃圾，是不是你把我家纸壳箱子拿走了，把垃圾都给我留下了？
1: 谁呀？这职业道德也太差了！哎，那是绝对不是我干的，
0: 不管是不是你干的，反正今天你在这，我是不进去。
1: 哎，不进你也得进得去呀！你现在把钥匙拿出来，打开门，我就相信你是业主。
0: 我还真有钥匙，我还不开门，我就不能让你进去。
1: 行。那我们就耗着吧，
0: 耗着，耗着就耗着，真是，
2: 你说什么？调刑警队当队长了？哎呦，升得太快了！哎呦，妈就买个菜，还值当着那个派警车接我呀？不用，妈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吗？做人得低调，不能那么张扬。对，我到门口了。我暂时挺安全。就是有俩人老跟着我，不知道他们要干嘛啊？问问他们呀。哎，你要干嘛呀？
0: 不干嘛。大妈，我就是想提醒你，你电话拿到了
2: 啊？啊，那什么，我怕他有辐射。儿子先挂了啊。
0: 哎，大妈，
2: 哎，
0: 您误会了。我是您邻居。您是不是要回家呀？
2: 回家呀，您有事吗？
0: 啊，我是这样的，我忘带钥匙了，我想借个光跟您进去。
2: 是这么回事？来吧，进来吧。
1: 露馅了吧？你不说你有钥匙吗？哎，这会儿怎么又忘带了？哎，
0: 那
1: 你不刚才吗？
0: 别别别，大妈，开门，我着急呢。
2: 我不着急，我先去。我先在那儿摘会儿菜，那儿离着那个垃圾桶近，我省得待会儿下楼扔。
0: 大妈，我帮您摘，摘完了咱们就开门进。
2: 就这几根芹菜用不着。
1: 大妈，我帮您摘。
2: 不用不用，啊，不用，
0: 不用，
2: 就这，
1: 我帮您摘吧。
2: 你们俩要实在愿意帮我摘，我呀买了一车大白菜，
0: 啊，
2: 待会儿运了你们俩摘。
0: 哎，大妈是这么回事。我家呀这是。前一段时间那个下水管漏水把邻居给淹了，我这今天特意提前请假回来这个处理这事儿。这么回事。
2: 哎呦，要这么着 啊你这人做人还挺讲究
0: 是不是？
2: 我跟你说，前些日子我家也让楼上给淹了，淹的时候挺快，两分钟室内大片墙啊。到修的时候俩礼拜一个人也没见着。
0: 您家住几楼啊？
2: 三楼啊。
0: 哎呀，这真是下水冲了龙王庙啊，一家人不是一家人了。我是四楼的，我是来给您家刮大白的。
2: 感情就是你们家呀。都给开门。

0: 你是属猴的呀？
1: 哎，你怎么知道？
0: 你可真能顺杆往上爬呀！啊，大妈说住这楼，你就跟大妈说你跟大妈是邻居。那大妈说家里水淹了，你就说你是刮大白的。
1: 对啊。
0: 大妈说要家里边缺个姑娘呢，你现在就能到医院做个变性手术呗。
2: 哎呦，小伙子，你说的太好了。我跟你说啊，你别误会啊，刚才我就是比个例子，那不是我们家，不是，你可千万别顺杆爬。
0: 哎呀，大妈，您这就对了。
2: 又多亏你提醒我。
0: 哎，
2: 小伙子，你是干嘛的呀？
0: 我是收废品的。
2: 啊，
0: 刚才三楼一号打电话叫我来的。
2: 哟，这就是我打的。
0: 啊，
2: 我们家好些破烂的，快跟我上楼。
0: 哎，好好好好好，
3: 让我来个顺杆爬的。
2: 你也属猴的？
0: 我属猴干嘛呀？
3: 温馨提示，近日小区内经常丢东西，望各位业主注意防范，如有可疑人员（括号收废品者）（括号完了）请及时与物业公安机关联系。
2: 得了，我还摘菜吧。我
0: 你大妈，你就听着，你胡说什么呀？这哪有括号啊？
3: 没括号吗？
0: 没括号。
3: 没括号有句号。
0: 句号算什么玩意儿？
3: 这玩意儿啊，
0: 没写着。
3: 没写，不用写，他已经铭刻我为业主的心坎里了。
0: 哎呦喂，我就，哎呀，大妈呀，
2: 哎，
0: 不是您打电话叫我来的吗？您还害怕什么呀？这电话是不是您打的？
2: 啊，是我打。我就打个比方，我求求你放过我吧，我一老太能有多少钱呢？你还至于拿麻袋装啊？
0: 哎，这麻袋它不是装钱的，
2: 不是装钱的，那你是装我的呀？
0: 我装您干嘛呀？您怎么就不相信我呢？
3: 大妈，大妈，大妈，哎，您千万别相信他，您得相信我，我真是您的邻居。
2: 嗯，
3: 这样啊，我想一想，想一想，最近我们楼里发生过什么事儿？
0: 对，
3: 啊，
0: 让他好好想想，看他能想出什么事儿来。
3: 我还真想起来了，编，什么叫编呢？大妈，前几天咱们三楼那楼道里那个声控灯是不是坏了？
2: 对，
3: 我修好的。
2: 哦，那天修的时候我从门镜看来的。
3: 看着了？
2: 看见了。
3: 嗯，
2: 哎呦，我看的时候那人呢，修完了可能是太兴奋了，正在那跳街舞呢。
3: 那哪是跳街舞啊，那是骗着了。
0: 那骗的滋味怎么样啊？
3: 那就是我，您仔细看看是不是我
2: 啊。你还别说，我没看清脸。
0: 这白挨骗了呀。我说大哥呀，你以后记住了啊，这做好事啊不留名可以，但是你得记得露脸啊。不有这么句话吗？干什么你都得混个脸熟啊，是不是？
3: 大妈有钥匙，你为什么不让我跟他进去啊？
0: 对了，大妈有钥匙，这个废品为什么不让我收啊？啊，
3: 我跟你们掰扯不清了，我到物业去找钥匙。听
0: 懂的，这是要跑啊。他这就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2: 行了，你就让他顺坡下驴吧。
3: 我顺什么坡下什么驴呀？我今天七人我还不下去呢，我就坐着等，我就不信等不来一个相信我的人。
0: 大妈，别理他，让他在这等，我看年三十之前他等得来吗？走，我跟您收废品去。
2: 哎，
4: 老王，
0: 谁姓王啊？
4: 我姓刘。
3: 装什么装啊？啊，为了跟我抢这个活，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收破烂的。
2: 我团伙，我早就看出你是团伙。你们俩再商量吧，我买把菜刀去。我
3: 大妈，什么团伙？团伙有互相拆台的吗？
2: 有，我儿子都说了
3: 啊，
2: 现在竞争激烈，都想当老大呀，一伙的掐的才狠呢。
0: 哎呀，大妈，哎，我跟他可不是一伙的。不，您赶紧开门吧，有我您还不放心吗？
2: 就因为有你我才更不放心呢。我
3: 大妈，你要相信我，我真住这儿。
2: 我求求你，我不想住这儿了。
0: 大妈，嘿嘿，您家里不是有人吗？让他把这个费。

0: 品呢送下来，然后陪您上楼，您看怎么样？
1: 哎，也对，
0: 好不好？
1: 你等着啊，你等着啊。谁呀、啊？
2: 我。
1: 这什么破对讲啊？怎么老没声啊？
2: 别装了，我是你妈。
1: 你别装了，我妈有钥匙。
2: 什么闺女呀？连自个儿妈的声都听不出来了。
3: 怎么样？现在信任危机比那经济危机还厉害呢。嗯。
0: 哎，大妈，您的电话。
1: 哎哎哎，
3: 现在拿到了。
1: 不能不能不能。
2: 喂，儿子。
4: 哎、妈。
2: 啊。
4: 四楼说给咱们家修墙刮大白，人来了吗？
2: 没有啊，没看见呢。
4: 没来，那我这就给他打电话。
5: 别打电话，来了来了来了，我早就来了，我就是四楼的，我来，我忘带钥匙了，正跟你妈商量着进去呢。
4: 你谁？
5: 我四楼的，咱俩通过电话，我这手机号是15，后面都是2。
4: 那就对了，把电话给我妈吧。
2: 哎，儿子。
3: 怎么样？
4: 知道知道了，有二吗？
2: 哎呀，我说二人，哎，你说这事儿怎么的啊？
3: 妈，这事儿也不能全怪您。您说他们邻里之间多走动走动啊，见个面啊，就不会出现这种笑话了吗？
2: 可不是嘛，一个楼住着，哪能谁都信不着啊？二人，
3: 哎哎，
2: 开门。
3: 哟，把钥匙给我了。
2: 好的，来。
0: 哎，那什么，那个我就先不进去了。
3: 哎呀，别装了，赶紧进去装破烂吧。
0: 真的呀？待会儿你们不是要刮大白吗？嗯、我去拿点旧报纸来垫着，省着你们弄得可哪都是，不好收拾。
2: 哎呦，多好的小伙子呀！哎，咱小区多几个这样收破烂的，咱连保安都省了。
3: 是是是，
0: 别介，再多来俩我就没活干了。哎，大妈，
2: 哎，
0: 待会儿记着可得给我开门，您千万可别说没看清我这张脸呢。
2: 不能，闹腾这么半天了，你怎么着也混一个脸熟了。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0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

0: 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1: 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团队攻关研发产品，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
2: 我是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亮制出99眼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
0: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制出99眼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李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9秒钟直达病灶，9分钟360度无死角通眼道，拔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制出99眼宝，亮制出99眼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制出99眼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99眼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10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的同一时间呢继续来关注和收听啊99眼宝带给大家的眼病健康专题讲座节目。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了，林老师，非常高兴啊在每一天的节目当中呢能够跟大家呀一起来说一说眼病的治疗方法，以及呢我们现在呀临床当中啊常见

这些疑难性眼病，大家呢应该如何去治疗，同时呢也让大家呀更多的来了解到亮智出九九眼宝在治疗啊我们眼病当中它所发挥出来的这样一种呢特殊的治病功效。其实咱们节目啊开播呢也有一段时间了，我们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经常问到我的问题，就是说我们的眼病还有没有康复的一个希望。其实在咱们临床当中啊，眼病呢它的治疗并没有大家想象当中这么难治。我们呢之所以说没有治好这个眼病，原因就在于什么呢，我们治疗眼病的方式和方法上大家呀选择的不正确。你看首先呢我们都知道眼睛是人呢感知外部世界的一个重要器官，而人的这个五官当中，你看眼睛啊，它就像人体当中这台机器里边一个非常精密又非常脆弱的一个零部件。你看眼睛当中它有非常丰富的就是密集的这些神经还有血管还有淋巴等等啊，容易造成啊循环不佳，就是有这种积水啊，血液出现淤堵，你看它就会出现什么呢，浮肿啊，循环受阻啊，血瘀啊等等啊这些问题。我们说人的眼睛呢它就像一台啊精尖的这个仪器是一样的，这个结构呢它也是非常的复杂。眼睛的结构啊，你看它有眼睑，有泪囊线，还有结膜角膜，包括你看防水，还有我们人的瞳孔，包括你看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视神经，还有脉络膜、巩膜啊等等啊，16个组织结构来构成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说人的眼睛它是一台精尖的这样一个仪器，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啊，如果说出现了这些血瘀，包括说你看我们眼毒的一些侵害，它就会形成什么呢，各种各样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部疾病的一个形成。而现在啊你看眼病的一个形成呢，它不仅仅说是老年人呢容易患病的，包括现在在这个中青年当中啊，眼病啊现在也是越来越出现这种年轻化。所以眼病在治疗过程当中啊，大家不能说我们去盲目的性治疗。你看有很多人呢在治疗眼病上，大家会出现一些眼睛干涩的情况，还有一些呢眼睛痒，我们呢就去滴点眼药水去缓解一下眼睛当中的这些症状。但是你看我们大家治来治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你都会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呢，我们不断的去用眼药水，不断的去吃一些口服药，只是让眼睛的这些症状上得到缓解。有的人你看治了一年两年，有的人呢治眼病治了是10年8年的时间了，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即使做完手术性的治疗，但是我们的眼病它还是会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出现。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大家没有治到这个眼病的病根上。而眼病的病根在哪儿呢，就是在于啊咱们这16层眼组织结构。你看人身体当中啊，眼睛啊形成了这些眼毒，它需要进行代谢。而咱们眼睛当中它这16层眼组织结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同样啊它也有这个深层的眼底当中的这些眼组织。而我们通过一些正常性的啊，大家在治疗过程当中，我们呢仅仅是作用到了眼组织的表层眼组织，所以你看就会产生什么情况呢，大家用药上啊，我们当时觉得眼睛很舒服，但是这个药劲一过，或者是说你用时间长了，它形成这些抗药性了，你会发现你再用这个相同药物的过程当中，它已经在治疗你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些效果了。而且有的时候大家也会发现你眼病它在越治疗过程当中越会出现什么呢，严重的这样一种情况。我们治疗眼病上它不是说缓解一下呀眼表当中的症状就可以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咱们眼病患者啊，我们得知道眼病应该如何去治，而不是说我们用的药它越多它就越好。咱们呢亮智出九九眼宝的，这是我们自家呀
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

我给大家看眼病啊，在临床当中呢，也将近3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看眼病当中啊，我也一直在跟我们的学生讲，你看我们在行医过程当中，尤其说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咱们要做，我们只做这一件事儿。做这一件事儿，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还要把它做的什么呢？越做越好。而且在治疗眼病当中啊，你看咱们临时眼科到现在为止啊，已经将近了300多年的时间。亮智初呢，九九眼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也是传承了300多年的时间了。我们说治疗眼病啊，大家在治病过程当中，就是让眼病患者，我们可以大家呀达到一个终身性的受益。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我们治疗眼病不用说我们今天用完药，大家呀反复性的这样一个去用药治疗。而且临时眼科呢，到现在为止啊，也是百年传承的这样一个古方。那么临时眼科的这个咱们亮智初九九眼保啊，它的配方上也是非常独特。它的配方当中呢，你看通过了99味的大组方进行用药，而且这99味的大组方用药啊，它也是在每一代传承过程当中啊，不断的在进行改良。你看包括说这个药材啊，它的一些增加减，同时呢，到了我这一代啊，通过这99味的大组方的这个中药，那么利用现代的这个临界的萃取技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啊，特别提纯出来一种就是适应我们现代人眼科的治疗的这样一种方法，也是这样一种特殊的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能给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做到什么呢？第一个就是达到我们呢这16层眼组织当中，去给我们清理每一层眼组织结构当中啊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我们说眼毒的侵害啊非常严重，严重到哪儿呢？眼毒它侵害到哪里，哪里它就会形成这些眼病。你看如果眼毒它侵害到了我们的这个角膜层、结膜层，我们大家常见的眼病就是什么呢？角膜炎、结膜炎的一个形成。而且这个炎症的形成啊，它是反反复复的形成啊，今天好了，明天可能又出现复发了。如果这个眼毒它要是存在于我们的晶状体当中啊，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晶状体的一种混浊。晶状体本来在咱们眼睛当中它是属于通透的啊，你看我们看东西，大家会发现我们眼前没有任何杂质。那么晶状体当中它一旦出现了混浊，被眼毒侵害了，它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临床当中常见的白内障啊。白内障大家看东西眼前啊，总觉得有东西遮挡，像有一层纱一样啊，挡在这个眼前，我们看东西看得不清楚。如果这个眼毒啊侵害到了我们的玻璃体当中，你看它就会形成什么呢？玻璃体当中的一种混浊物。而这种混浊物呈现在我们眼睛当中的，就是我们看东西有这些像小黑点啊，小蚊子一样啊，在眼前的飞来飞去。玻璃体混浊呀，初期的时候大家可能你感觉不出来它有任何的这个眼睛当中的不适，但是啊，玻璃体时间长了，如果说长时间的形成这种混浊，它就会形成结蜘蛛网一样的混浊物，而且会形成什么呀，像黑条一样、黑道一样的这些混浊物。那么这个时候它就会引起什么？你看东西看的就不清楚了，有东西在我们眼前进行遮挡，这就是眼毒的侵害啊。眼毒如果说侵害到了咱们的视网膜、视神经当中，你看就会形成什么呢？我们看东西就会出现缺边少角的一些情况，在眼底当中它就会形成我们看东西事物啊形状发生了变化。我们现在临床当中老年人啊常得的这个黄斑变性，这就是眼底当中啊形成了眼毒的这样一种侵害。很多黄斑变性的患者，大家会发现你们在不断的进行吃一些啊胡萝卜素啊、叶黄素啊等等啊这些药物去营养眼底神经，但是啊，很多患者找到我的时候经常跟我讲说，你看林老师，我们吃了这么多营养眼神经的药物，但是眼睛看东西啊依然不清楚，还是模糊，还是眼睛出现了视物不清晰，眼睛看东西变形的等等啊这些情况。

这就是什么眼底当中的侵害。所以大家呀，在治疗眼病当中，我们不能说呀，我们光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任何这些疾病，包括说眼病在内，要想真正达到一个好的治疗，就得从它的病因和病根上入手进行治疗。而九九眼保啊，它就是针对于咱们这16层眼组织啊，这些结构给大家呢进行每一层啊眼组织结构的一个眼毒的清理，让我们眼内当中它不会有这些眼毒的一个侵害啊。不管是我们眼睛当中你每一层眼组织里面它所形成的是这种粘稠状的眼毒也好，还是你已经形成了斑块性的这些眼毒也好，你像这个玻璃体混浊、眼底出血，大家眼前呢有这个大血块在这挡着，它都能够给你进行溶解，给你进行清理。而这个通透活眼素啊，就是从这99味的大组方中药当中它所提炼出来的，这个是其他任何药物啊所没有办法进行比拟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讲啊，说量制出99眼保目前在治疗眼病当中它是唯一一个从这16层眼组织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不需要去打针，也不需要去吃药，也不需要去进行手术性的治疗，就是通过咱们眼组织通过穴位直接的进行给药。不但说呀能够清理我们眼内当中的这些垃圾毒素，同时你看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视神经进行修复。眼病患者啊，大家得上眼病它不是说眼前有遮挡物这么简单，眼毒的侵害啊也不是说让我们眼前有这些东西遮挡，更重要的是什么呢，眼毒在于我们眼底当中时间长了，它对我们的眼视神经，对于我们的眼细胞它有这种侵害。你看人的眼睛视神经细胞啊，一旦出现了侵害之后会形成什么病症呢，看东西大家这个视力上啊逐渐在下降。有很多眼病患者上这个眼科去检查的时候，在测视力过程当中你会发现他的视力下降非常快，有的人就是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还有的患者眼前就仅仅剩下这些光感了。所以咱们的99眼保啊，通过这个呀、通透眼活素，它能够对于我们的眼细胞进行修复。而细胞是咱们人身体当中最基本的一个单位了，所以我们的眼细胞修复好了，也就意味着什么呀，我们的视力上再得到提升。很多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通过99眼保用上之后，你看我们当天用上，当天你就会发现你的眼睛它会有这种清爽舒服的感觉。而且啊，在一个疗程下来之后，你看我们眼前的遮挡物它逐渐它在减少，视力上逐渐的在恢复啊，你会发现你看东西看得越来越清楚，看得越来越远，我们生活上啊，大家达到这种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够达到的。所以说咱们眼病患者啊，尤其是我们收音机前呢，有很多的眼病患者，大家走了很多的弯路，也用了很多的这些方法进行治疗。那么如果我们的眼病到现在为止啊，你还没有达到一个很好的治疗，我们眼病还是反反复复的去出现，甚至有的患者眼病现在是越来越重，大家都可以通过咱们的量制出99眼保进行治疗，不用打针，大家不用去吃任何一粒口服药，我们也不需要啊去做手术性的治疗。不管是你今年多大年纪啊，眼病啊我们得了多长时间，咱们现在啊这个眼睛得了多少种的眼病，那么量制出99眼保都可以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重新呢再去换上一双干净的眼睛，让大家的生活上我们也可以达到正常自理。咱们生活当中你看我们想去哪儿，大家抬腿就能走，生活上达到正常自理的能力，这是完全能做得到的。所以量制出啊99眼保呢，也是想让更多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能够通过这种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治好。而且呢也是在我们临床当中啊将近了10年的临床验证，康复了有我们上百万的咱们眼病患者。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把咱们的量制出99眼保作为呢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同时你看在咱们眼科当中也是拿出了上千万的资金呢进行帮助。

0: 救助。所以我们很多眼病患者，大家可能过去啊，我们想通过一个正确的方法想用上，可能我们有的呢患者家庭经济条件出现了有限了，有的患者你看反复性的治疗，家里出现了严重的经济负担。所以这次由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呢拿出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救助。原来呀咱们量制出九九眼保五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就得需要好几千块钱的价格进行治疗。而这一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进行帮扶救助，直接给大家减免了1/4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所以这一次呢在全国范围之内啊给大家也开展了这样一次帮扶救助。那么每个地区我们报上名的眼病患者，大家都可以享受到啊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救助。啊，我们自己承担多少，大家自己仅仅承担呢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但是这次活动呢是全国性啊同时在开展，不管是我们的大中小城市啊还是我们的省会城市也好，同步都在进行。每个地区啊仅仅只有30个名额。所以说在这儿我还要提醒大家，想报名啊参加这次优惠活动，我们得需要报名报在30个名额之内，大家才可以享受到这次优惠活动当中。其实啊我也帮大家算了一下，咱们量制出九九眼保这次给大家救助，我们眼病患者朋友啊大家这一贴啊我们只挣这1毛钱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也是真正啊想解决咱们大家看病难看病贵的这样一个实际问题。所以我不希望啊大家错过这个机会。那么想报名呢参加优惠活动，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拨打咱们场外的报名订购热线，跟咱们场外老师啊进行报名预约预定。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呢咱们还是来接听全国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你好
2: 林老师。
0: 哎你好，我是林老师。
2: 哎呀林老师你好，这电话呀打进直播间吧真不容易啊。
0: 嗯
2: 我首先吧哈我感谢吧九九眼保，我感谢你林老师啊。
0: 嗯
2: 没有林老师真的我用上了
0: 啊。
2: 你说吧哈那个这九九眼保吧，哎呀真是个好东西，你说
0: 嗯
2: 他不打针他不吃药不手术，你说眼睛就能给治好了。
0: 嗯
2: 我现在吧是彻底服了。
0: 嗯看到好的疗效了。
2: 对呀、啊、
0: 嗯
2: 他不会吧是就是传承百年的秘方了。
0: 嗯
2: 啊你说这眼睛好了吧林老师，心情也好了。
0: 嗯
2: 啊不像我原来，原来我天天的跟你说李老师都愁死了。
0: 啊
2: 我就寻思我的眼睛怎么办呢，就等着眼睛瞎呀。
0: 嗯
2: 哎呀我这个火啊都没完没了的上啊。哎呀有时候吧哈就是总跟老伴吵架呀，这架吵的邻居都说呀，有时候楼上还敲呢、
0: 嗯、
2: 敲不要我们吵了。你说我有啥能的呀你说呀。
0: 嗯眼睛啊出现问题了，心情啊他跟着也不好。要不大家为什么经常讲啊，你看人眼睛是人心灵的窗口，你眼睛要好你生活质量它就会逐渐提高，眼睛要是不好它直接影响的就是心情，因为你眼睛看不见东西，生活当中很多事你自己做不了，是不是？
2: 对我就是这样的。我家吧哈林老师是沈阳铁西的。
0: 嗯
2: 我今年吧快70岁69了。
0: 嗯
2: 我的眼睛是怎么来的呢，是糖尿病并发症的。
0: 嗯
2: 嗯、我眼睛吧开始得的白内障。
0: 嗯
2: 也不知道咋回事眼底就出血了。
0: 哦
2: 还有那个玻璃滴混浊还有结膜炎。
0: 嗯
2: 那眼睛吧还总淌眼泪呀、啊、那眼泪哗哗的。
0: 嗯
2: 啊你说吧天天吧可愁得慌了。休息日吧哎呀直着急呀、啊。就其实这眼睛呢天天吧挡的你啊都受不了了，特别吧就这眼底出血。
0: 嗯
2: 眼底出血吧没办法上医院去了，上医院去了医院给打的激光，可是呢没多长时间吧哈他又出现了。
0: 嗯
2: 啊我说这

0: 么事呢？不能做手术啊。他说你手术不了。
1: 嗯。
0: 啊，我就寻思手术一次性的就把这眼睛治好得了哈。
1: 嗯。
0: 那医院大夫说啥？你年龄大了，你还有糖尿病。
1: 嗯。
0: 你就不能那个做手术。他就说我啊，我说年龄大了咋整啊？年龄大了该死了吗？年龄大了眼睛就该应该瞎吗？
1: 嗯。
0: 你说我现在眼睛让你这一测。不知道都不知道啊，什么时候啊？我那视力都一个0.1，一个0.3了、
1: 嗯，视力也影响了。
0: 啊，林老师你都不知道啊，也把我急的都，哎呀，都恨不得吧，哎呀，杀人的心都有啊，这眼睛都不等着瞎了吗？
1: 嗯。
0: 听了你的节目之后吧，哈，哎呀，我心情啊，我激动的都不行了。
1: 嗯。
0: 因为啥呢？哈。就咱们这个99元宝，他正好他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嘛。
1: 嗯。
0: 哎呀，我心话了，这可是我的救命稻草啊！
1: 嗯。
0: 就这么吧，林老师，我直接吧，我买了五个疗程了。
1: 嗯。
0: 啊，你说吧哈，也怪哈，我当天贴上了，贴上吧，这眼睛吧有凉霜的这种感觉，可舒服了。
1: 嗯，好。
0: 把眼泪吧哈就减少了。
1: 嗯。
0: 哎呦，我心情当天呢，我可高兴了。
1: 嗯，
0: 我寻这回吧，我那时候心里就可有底了，我眼睛能好。
1: 嗯、
0: 哦，我再接着贴啊，我贴到第五天的时候吧，啊，你说我那结膜炎也不刺挠了，
1: 嗯，
0: 也不胀啊，也不疼了，
1: 嗯，
0: 啊，它就好了。你说的，
1: 嗯，
0: 我这结膜炎吧，是原来我总上火，我也不知道你说的，
1: 嗯，
0: 它也是反反复复的。因为咱这贴了五天就好了，
1: 嗯、
0: 知道吗？
1: 嗯，没错。
0: 哎呀，等我用到一个疗程的时候吧，这玻璃体混浊那些黑影啊，大大小小的、啊、都变没了。
1: 嗯。
0: 不知道他啥时候就贴没了。
1: 嗯。
0: 嗯，白内障吧，我的雾，它变淡了，它变薄了。
1: 嗯。
0: 等我用到第三个疗程的时候吧，哎呀，我这好的差不多了。
1: 嗯。
0: 啊，那眼底出血吧哈，那个大块的黑黑点点的，
1: 嗯，
0: 基本上吧差不多了，有也没有多少了。
1: 嗯，很好，它不在眼前挡着了，
0: 嗯、
1: 是不是？
0: 啊，但是吧哈、嗯，林老师，我能干点家务活了。
1: 嗯，
0: 你说这眼睛一好吧，我心情也好、
1: 嗯，
0: 我吧就特别感到自愧。
1: 嗯，
0: 我这寻思老伴儿都70多岁了，你说我还天天跟他俩吵架。
1: 嗯、
0: 人家还伺候我，我就觉得吧，嗯、就对不起老伴儿、
1: 嗯，
0: 我就在家里吧，能帮老伴儿干点活儿、
1: 嗯。
0: 他买回来菜呀、啊，我都给他摘了、
1: 嗯，
0: 我都给他切出来了。他炒，
1: 嗯，
0: 我其实吧，为了保护我的眼睛吧，我怕他油烟子。
1: 嗯，
0: 嗯，老伴儿吧，一看我吧，心情这么好，还能帮他干活了，
1: 嗯、
0: 老伴儿也特别高兴、
1: 嗯，
0: 说你别干了。听好了，你心情好了，你不给我打仗就行了。
1: 嗯、你看啊，家庭生活也和谐了。咱们呢，眼睛啊，如果说要是逐渐好起来啊，你看家里很多事儿你自己就能自己做了，甚至说呀，
0: 嗯、
1: 帮老伴儿干点活。这个就是什么呢？我经常跟大家讲，你看人呢啊，健康的标准呢，它不是说你胳膊腿好使就行，人的眼睛重不重要也很重要啊。
0: 重要，重要。
1: 哎，眼睛。我们管它叫心灵的窗口，而实际当中，你看咱们生活当中80%以上的信息来源，它也都靠眼睛，对吧？
0: 对，
1: 我们眼睛要是好，你自己生活就可以正常自理，能照顾自己啊，不需要老伴儿帮忙啊，是不是？你这就给家里减轻了很大的一部分经济负担。另外啊，我刚才听了一下呀，你这个眼睛的恢复情况，本身呢，你这个眼病啊，它是属于糖尿病合并的一个并发眼睛的一些并发症。为什么我们讲说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它和一般眼病在治病过程当中，尤其说你们在用药上一定要谨慎，在哪儿呢？因为你血糖高啊，血糖高有的时候你用药它会影响到波动你这个血糖，甚至有的时候你看你上医院，为什么大夫有的时候药不敢给你开太多，甚至有的这时候这个手术没法给你去做，就是因为什么？你的血糖太高了。这个眼球啊，它是被密密麻麻的这些毛细血管它所包围着，所以说当我们人身体当中你的代谢出现问题了，你眼内当中有这些垃圾毒素的淤积了，它这个血液循环不通畅了，眼睛就会出现什么缺血缺氧的情况，那眼底里边它就会形成什么这些垃圾毒素的一个堆积。而人的眼睛，我们为什么说它是一个精密的结构呢？人的眼睛啊，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

0: 所以你像你平时用药过程当中，你只是在你表层眼组织进行恢复了，但是眼底深层的，就像你得的这个眼底出血一样，为什么它叫眼底出血呀？它是在眼结构当中深层的眼底当中，所以这个是一般药物它所达不到的。而咱们这个九九眼宝，我为什么要推荐给大家呢？九九眼宝啊，它是通过人身体当中的这个穴位直接进行给药。因为什么？人的穴位连接着咱们身体当中你各处的眼脉、各处的毛细血管，所以为什么当天你用上之后，你就会发现你眼睛它有这种清爽的感觉呢？它入药非常快，这就是跟口服药它所不同之处。另外一个，我跟大家说过，不用打针，不用手术。你打针手术它是缓解救急，而咱们九九眼宝从16个眼组织层层进行入手治疗，把我们的眼毒清除掉。另外一个，我也跟大家讲了，咱们这是处于传承百年方剂啊，那传承到我这一代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而且通过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从这里边提炼出来的通透活眼素，它不仅仅能清理眼内当中的眼毒，更重要的是什么？对于我们16层眼组织，你的眼细胞进行恢复。你看你的眼细胞恢复好了，你有没有发现你的视力上一天比一天还提升啊？是不是？
1: 是
0: 哎，很好，
1: 你看
0: 好。
1: 你看林老师哈，我现在吧用了4.5个疗程了哈，我那个白内障那个雾一点儿一点儿都没有了，光我吧哈真上医院去了，还给我一测吧哈，我的左眼睛是0.7，右眼睛是0.8，
0: 很好啊，
1: 哎呀真是挺好的。我今天打电话吧，真的从发自内心的林老师，我一个吧感谢你，我感谢吧就有眼包，
0: 嗯，
1: 你说吧，没有这九九眼宝吧，哎呀，我不知道我都，哎呀，能活多大岁数我都不知道了。
0: 嗯，老患者老朋友了啊，大家呀，眼睛好了，心情上自然而然跟着也好了。很多人呢也都说感谢我。其实你看我作为眼科大夫啊，临床上啊也将近了30多年的时间了，我一直在跟大家讲，你看我只做这一件事儿，而且就要把这一件事儿越做越好。另外一个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啊第10代传人，我们说研究这些眼病的一些治疗方法，包括说咱们九九眼宝啊传承到我这一代，它的进行改良，我们在治疗眼病当中，你看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咱们恢复健康，其实作为医生大夫来讲，我们也是属于什么乐在其中啊。我为什么要把它带给大家呢？就是希望啊让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把我们的眼病给它治好。所以你看现在眼睛越来越好了，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你也会发现了，跟我们以前的治疗方式那是截然不同的，是不是？
1: 对对对，林老师我还有一个事儿，我吧就听着吧咱们这个活动了，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0: 没错，
1: 一天呢还只挣1毛钱。
0: 嗯，
1: 我就想吧参加这次活动，因为我那时候吧哈买的吧是花了5000多块钱，
0: 嗯，
1: 我听说要提前结束了，赠品也不多了，我就想买吧3个疗程挣2疗程那个，花1000多块钱，我想参加这项活动，林老师
0: 啊。看来你啊是一直在听我们的这节目啊，大家可能啊也听到这次优惠活动了。这次咱们九九眼宝啊确实有这个优惠活动，是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给大家进行帮扶和救助。说实在的啊，这一天啊也就仅仅挣上这1毛钱，就是希望咱们眼病患者大家可以少花钱少走弯路，把这个眼病治好。但是呢你作为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眼睛恢复到啊现在这样一个程度，这在咱们临床上就是已经达到了一个康复程度了。我跟大家也一直在讲啊，治疗眼病上啊，它不是说药你用的时间越长，或者是说你量用的越多它就越来越好。咱们九九眼宝啊这5个疗程它就是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所以说像你这情况呢，把这5个疗程用完以后啊，是完全可以达到健康停药的了，就没有必要再接着往下用了啊。
1: 嗯，那行，那我就听林老师的，因为我眼睛吧现在恢复的也特别好。你看一个0.7，一个0.8，都70岁人了，
0: 嗯，
1: 是不是？嗯，我听你的，那我就给吧。啊，给些眼病患者吧留着吧，因为得眼病的人心情太不好了。
0: 好，哎，本身呢咱们这次啊名额有限，所以说把这个机会呢让给那些更需要帮助的人，好好保重身体，以后啊再有什么事儿。

0: 需要我帮助，随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啊。
1: 好，那谢谢林老师了，咱们再见了。
0: 好了，再见了啊。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林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3: 林老师，这电话打进直播间不容易啊。
0: 嗯，等半天了。
3: 我家是黑龙江哈尔滨的。
0: 嗯，
3: 我一直啊听咱这个99延保的活动呢。
0: 嗯，
3: 这活动期间一天只挣1毛钱，这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呢。
0: 没错。
3: 哎呀，这真是百姓价、良心价啊。
0: 嗯，
3: 我寻思麻烦那个林老师啊，你帮帮忙，帮我订一份，就是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1000多的这个。
0: 嗯。这次优惠活动啊，确实是已经在全国各地啊同时进行开展了。但是刚才呢，我也跟大家说过，每个地区啊名额有限，仅仅呢只有30个名额。那你这样，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你这个眼睛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好好看看啊。
3: 哎，林老师，我这个吧，我眼睛是啥高度近视，都700多度啊。
0: 嗯。
3: 啊，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啊，眼干眼涩，这个镜片后我压的鼻梁子都疼啊。
0: 嗯，
3: 因为啥？我干会计的嘛，后来我班都上不了了。
0: 嗯，
3: 这眼前这黑影啊，哎，越来越多呀。这丑东西也是变形。讲话了，去个洗手间我都得摸摸搜搜的呀。
0: 嗯、
3: 看那地呀、啊，一个坑一个包的呀，那都摔跟头啊、
0: 嗯。
3: 但是吧，我用咱这99延保呢。
0: 嗯。
3: 我当时吧，就是啥、啊，当初我就买了2个疗程的，因为啥，我是抱着试试态度买的。
0: 嗯，
3: 因为啥，我以前吧，那眼药水啊，什么抹的、吃的呀，都用过，都不好使。
0: 嗯，
3: 啊，我听咱这个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因为啥，我这些年吃药胃都吃坏了。
0: 嗯，
3: 你说打针吧，还疼还遭罪，那一针都4-5千呢、
0: 嗯，
3: 它也不便宜啊。
0: 嗯，
3: 另外吧，它手术风险更大。
0: 嗯，
3: 你说手术好了行，手术不好那眼睛不就失明了吗？
0: 没错，
3: 啊，我一听咱这99延保吧，是百人专家团队研发的，
0: 嗯，
3: 这效果肯定好啊，
0: 嗯，
3: 啊，肯定没问题。所以说吧，我姑娘老伴也说，那就试试吧，少买点儿，
0: 嗯，
3: 啊，这么的买了2个疗程，但是这效果是真好啊，
0: 嗯，
3: 啊，你看我今年吧58岁，我这眼病真挺重的。
0: 嗯，
3: 我吧现在是2个疗程，还剩2天就贴完了，这效果真好。
0: 嗯，
3: 因为啥呢？我当天贴吧，我当天就见到效果了。
0: 好，
3: 哎，感觉这眼睛特别凉爽，哎，那渗透的感觉真舒服啊。
0: 嗯，
3: 啊，胀乎的疼吧，痒啊，缓解了，这眼干眼涩也当天也缓解了。
0: 嗯，
3: 啊，我又接着贴吧，哎，3天的时候吧，这个干涩呀、啊、解决了，我胀不疼不痒了。
0: 嗯、好。
3: 啊，我又接着用到1个疗程的时候吧，哎，这眼前的黑影减少了，
0: 嗯，
3: 哎，这丑人吧逐渐就瞅清楚了，
0: 嗯，
3: 又接着用到2个疗程，还剩2天贴完了吗？
0: 嗯，
3: 我现在这个眼镜的度数，眼镜片已经就是用到达到500度了，
0: 嗯，那这很好啊、
3: 嗯、
0: 啊，
3: 是啊，
0: 哎，
3: 这就是黑影啊几乎是没有了，
0: 嗯，
3: 哎，变形吧它也不严重了，
0: 嗯。
3: 我瞅电视吧，哎，也不重影了。
0: 嗯嗯。
3: 哎，我这么长时间以后，我再一测视力，提高到0.4、0.5了。
0: 嗯，你看视力也提升了啊。

0: 所以说林老师，我这心情啊真好啊。
1: 嗯，
0: 说实话，我就时刻盯咱这活动呢。
1: 嗯，
0: 我一听活动现在是一千多买三个疗程，动动两个疗程，我这就着急了。我一听赠品也不多了，只剩最后一小部分了。
1: 嗯，
0: 要提前结束了。
1: 没错。
0: 所以说我就急死我了呀，林老师，
1: 嗯、
0: 你一定帮帮忙啊，帮我订上一份啊。
1: 哎，虽然呢，咱们这个九九眼保呢，你仅仅用上两个疗程。但是你看啊，在你的这个眼睛治病过程当中啊，你也看到了很明显的治病效果了，是吧？
0: 嗯，
1: 哎，我也想问问你啊，虽然说咱们仅仅呢用上两个疗程，那你看跟你之前用的这些药这些方法比起来，它的效果是不是截然不同的呀？
0: 哎呀，太好了，当然是截然不同了。
1: 我为什么呀要把这个九九眼保呢带给大家啊，就是希望啊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看眼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去治病，而不是说大家反反复复性的去用药，也不是说我们眼睛啊发展到一定程度了，大家就等着去做手术。

0: 为什么说眼病难治啊？眼病难治的原因就是什么？在十六层眼组织当中，它深层的眼组织，你一般药物它是没有办法去进入的。而且眼睛它也是有一层这个屏障的，保护屏障。所以说大家想，你用的药物如果说药力不强，穿透力不够，你是根本达不到你眼底组织当中，你没有办法去治疗这个眼病的。而咱们九九眼宝，它是有99味的大组方用药，你看通过这个临界的低温萃取技术，咱们提纯出来的通透活眼素，那这是其他任何药物当中它所不具备的，它就能穿透到我们这16个眼组织当中，给我们这个眼底当中啊，你存在的这个眼毒进行清理。你看你像你得的这个高度近视，它实际上什么已经形成眼底当中病变了，所以才出现了玻璃体混浊呀，黄斑病变呢，包括说眼睛干涩呀等等这些症状。你看如果我们眼内当中没有这些眼毒的侵害了，你现在的眼睛是什么样，看东西非常清澈，眼睛它也水汪汪的，不像以前那么干那么痒了，是吧？尤其是什么，咱们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能够修复眼睛视神经细胞，它能提升咱们眼睛的视力，能够让大家视力上得到恢复。所以你这情况啊，我的建议是什么呢，按照咱们这足疗程用药来用。你看这五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你用下来之后啊，不但说你这个眼睛黄斑变性、玻璃体混浊、眼睛干涩的症状能好，你的视力上还能再提升，那达到个 0.78 的视力，这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1: 哎，那太好了，林老师。我一定按你说的，按照这疗程服用。
0: 哎，这样，如果呀，要是参加这个优惠活动，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报名啊。
1: 啊，那行，那林老师就不跟你多说了，赶紧打电话报名。
0: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哎，再见，林老师。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就能彻底治好眼病。最新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的神奇疗效，现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3: 全国统一售价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现实行买3个疗程赠送2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5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4: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5: 哎，是林老师吗？
0: 我是林老师，您好。
5: 哎，林老师啊。
0: 哎。
5: 现在听你的讲座，我挺感动。
0: 嗯。
5: 关键打的咱这九九眼宝，你说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
0: 嗯。
5: 关键还是说百人专家组这个研发的，
0: 没错。
5: 哎，说实在，我这眼病啊，好几年了。
0: 嗯，
5: 是越治吃药吃的越来越重了。
0: 啊，
5: 今天打电话就说实话，我也想用。
0: 啊，
5: 我是辽宁锦州的，我这不听说活动了。
0: 嗯，
5: 说是这个厂家一贴只挣1毛钱。
0: 嗯，
5: 3个疗程赠2个疗程，才1000多块钱。
0: 嗯，
5: 哎，真说实在，真是良心价呀，百姓的药啊，确实好啊。
0: 嗯，
5: 嗯。我现在啊，我是锦州的，我看我想用，跟你说这情况，帮我定上啊，别错过这个机会。
0: 好，那你电话呀都已经打进来了，这样跟我说说你的眼睛情况。今年呢多大年纪了？
5: 好，我65岁。
0: 啊。

0: 我这白内障啊也得有好几年了。
1: 嗯，
0: 总觉得有蒙有雾似的。
1: 嗯，
0: 雾气缭绕，就跟这个窗户上霜似的。
1: 嗯，
0: 哎，玻璃混浊，总觉得黑点儿飞蚊。哎，这二年越来越大了，跟黄豆粒那么大了。
1: 嗯，
0: 哎，早先小，飘晃跟是苍蝇翅膀似的。
1: 嗯，
0: 再一个黄斑变性，弯曲变形，抽东西。
1: 啊、
0: 嗯、
1: 啊、
0: 嗯，不敢出屋啊。哎。再一个这几年出现那个视网膜色素变性了。
1: 嗯。
0: 哎呀，这晚上更不敢出屋，我深一脚浅一脚的。
1: 嗯。
0: 哎，说这眼病还挺多的。
1: 嗯。
0: 还挺困扰我的。哎，
1: 嗯、
0: 你说是也治过，打针吧，他眼睛打针，说实在说打眼针，我这有点害怕晕针、
1: 嗯。
0: 哎呀，这手术更不敢了，是不是？
1: 嗯、
0: 哎，动刀子。一吃药吃的胃都不是反算打嗝的。
1: 嗯嗯。
0: 哎，这不听你讲的九九元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没有副作用。
1: 嗯。
0: 哎，还省钱还治病。
1: 嗯。
0: 把人这个专家组研发的，我现在看看李老师我能用，我得赶紧别错过这机会，省钱呢，是不是？
1: 嗯，好。您这个眼病啊，得上很多种。一个是什么呢、
0: 嗯、
1: 白内障，再有一个还有玻璃体混浊，黄斑区又出现病变。还有一个就是眼底啊视神经的一个病变，就是视网膜出现色素变性了。那你这个病症应该是很长时间了、
0: 嗯、
1: 是不是？
0: 是，对对对。
1: 嗯、这个是属于什么呢？眼底当中啊长时间出现了淤堵，它这个血液循环达不到，也就是营养供应不上。所以你现在你应该用的最多的药、
0: 嗯、
1: 就是像叶黄素啊之类这些营养眼底神经的药物。
0: 嗯，
1: 但是哎。大家就是这么吃药，你应该自己有所感觉啊。虽然说你药在不断的在用，但是在你眼睛当中啊所见到的这个效果，可能大家看不到任何什么这个特别的效果。为什么呢、
0: 嗯、
1: 这就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你看我们眼病如果要想好，你得治到病根上。人的眼睛吧是16层眼组织它进行构成的，它有表层眼组织、
0: 嗯、
1: 还有深层眼组织。而你现在用的药物是属于什么呢？在表层眼组织当中进行缓解、
0: 嗯、
1: 啊，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当中，所以说你用了多少的药物它没有真正起到什么治病的一个作用、
0: 嗯、
1: 咱们九九眼宝啊，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就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已经是第十代的时间了，历经了得有300多年的时间、
0: 嗯、
1: 而且九九眼宝它是属于专病专治，嗯，就是针对于咱们各类眼病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所以说像您这个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宝进行治疗。你不要认为说、
0: 哦、
1: 你看林老师你这个眼睛啊病症很多，而且你眼睛还形成了这么严重的眼病。咱们九九眼宝治疗眼病，我不管说大家年龄多大，你眼病得多长时间，视力现在有多低，只要你眼睛没失明，你看你眼睛它就有康复的希望。
0: 嗯，
1: 九九眼宝用上之后不用打针，不用吃药，不用做手术，咱们通过穴位哪块有病直接就针对哪块进行治疗。所以像您这情况用上之后啊、
0: 嗯、
1: 你像眼睛干涩呀痒啊眼睛出现的这个热呀发胀啊这些症状都能逐渐缓解。这5个疗程啊用下来之后，你看把我们这16层眼组织里边的眼毒清理掉了，它不再侵害你眼底组织了，你像白内障、
0: 嗯、
1: 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它自然而然就好了。而且同时啊，它能修复咱们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你看你眼睛视神经修复好了，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像您呢，这个眼睛视力恢复到个0.78的视力，那是完全没问题的啊。
0: 那我听明白了。
1: 嗯，
0: 我马上参加活动，我这两天紧张了，帮我定上吧，李老师。
1: 这样，抓紧时间呢，打场外电话去定，因为咱们现在呢，赠品就剩下最后一小部分，活动要提前结束了啊。
0: 嗯。
1: 哎，跟咱们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预定上啊。
0: 好好好。
1: 好。
0: 打电话，李老师。
1: 嗯、
0: 哎，
1: 也祝你早日康复，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哎，
2: 如果直播间电话非常繁忙，打不进去，不要急，可以随时拨打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3: 哎，你好，林老师，你好，
1: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我是天津的老患者，
1: 嗯、
3: 哎，我跟您说呀，我打您电话有点激动了，
1: 嗯，
3: 九九眼宝真是名不虚传呀，
1: 嗯，
3: 我当初买了5个疗程的，全用完了。
1: 嗯，

0: 停药都停了半个多月了，眼睛一直挺好，没反弹没复发。哎呦，我这一寻思这回好啊，咱没打针没吃药没手术，哎呀，一贴咱眼睛就好了。又挣钱还手遭罪了呀。
1: 老朋友了，大家也看到啊，九九眼保给你带来的这个治病效果了，是不是？
0: 是啊，要不说呢，这不愧是百年传承的秘方。我是治好了，我啥情况呢？我天津的，今年62岁了。我这眼睛啊挺严重，原发性青光眼，还有玻璃体浑浊，还有黄斑变性，后来还发展到视神经萎缩了。不敢出门，怕光，睁不开眼睛。一天又胀又疼的，那眼压左眼38，右眼39啊，都是。瞅哪儿，哎呀，都余光都看不见了，眼两边。那视力当时测左眼0.03，右眼0.04，哎呀，就跟你说，去个洗手间我都摸着去。有时候想想一个大男人呀，哎呀，到了这个地步啊，快失明了，我都偷着掉眼泪呀。手术咱不敢做，我一个老同事这还认识，做过都不到一年就不行了，白做了。要不这回咱用上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专治眼睛的九九眼保，还真是不愧百年秘方啊。我当天贴上啊就感到有效果。就感觉那眼睛凉巴巴的，有东西往里渗透，感觉挺强烈。哎呀，特别舒服，就这眼干呀、眼涩、胀啊、痛啊，一小会儿就得到缓解了。
1: 好，它起效非常快啊。
0: 是一周的时候我的眼压就下来了。左眼16，右眼17，不胀也不疼了。
1: 好。
0: 我记得一个疗程的时候，哎呀，眼睛里那个小飞蚊子、小飞移动的小点点都跑光了。哎呀，干净了。俩疗程的时候我看东西啊就都正正当当的了，不变形了。而且余光啊也能看见一些了哈。你看三个疗程的时候我就好的差不多了，一个眼睛不怕光了，再一个看电视都行了。在家里扫扫地，简单的家务活都能干。下出门下楼我自己也敢下去了。如今就是五个疗程停药半个月了，那就是真正的给我换了双眼睛，那视力在那摆着呢。左眼0.5，右眼0.6了，
1: 不错啊。
0: 这眼神行了，打个扑克下个象棋都行。这眼睛一好，咱心里也高兴，精神头也好。所以今天打电话的林老师，我想啊趁着这次优惠啊活动期啊给我大表姐订一份。她以前脾气犟，非不用，现在看我好了想用了，我说你还赶上好时候了，现在活动期一贴只挣1毛钱。哎呀，你买3个疗程挣2疗程，5个疗程才1000多。当然我一听活动就最后一小部分了，要提前结束。
1: 没错。
0: 一贴才挣1毛钱，那是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他是啥毛病？他67岁，他眼睛就是高血压败了的。眼底出过血，还有玻璃体浑浊。所以呢您帮帮忙，哎呀我这都好利索了，林老师你帮他也给我订上一份吧。
1: 好，咱们老患者老朋友了啊，这5个疗程啊现在用完都已经停药了。其实啊九九眼保呢他这个疗效上我也不需要说太多了，因为你自己啊亲身也体会得到了。像他这个眼底出血啊玻璃体混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保进行治疗。你看这些病症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了过很多遍了，这都是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的。但是呢这次活动啊就是到现在为止啊确实是赠品不多了，咱们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而且活动还要提前结束。所以说怎么办呢？你想给他报名啊，这样打场外电话找你的指导老师，让他帮你把这个名额报上啊。
0: 哎呦，那行，那我就不多说了，我赶紧去把名额我先拿上去。
1: 好，然后呢报上名之后啊让他按照咱们指导老师的方式方法上来用，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给我打电话啊。
0: 哎，好的好的，
1: 好，
0: 谢谢林老师。
1: 那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
0: 哎，再见。
1: 哎，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您好，林老师。
1: 你好。
3: 哎，林老师，哎，我这电话得打半天才进来。
1: 啊，
3: 那个。

0: 领导说我家是这个吉林四平的。
1: 嗯。
0: 我吧是前天订的这个九九元宝。
1: 嗯。
0: 当时就告诉我说是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了，就是良心价百姓价，一天只挣一毛钱，
1: 嗯，
0: 一千多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的这个了。
1: 嗯。
0: 但是吧就是现在还没给我送来，完我听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哈。
1: 嗯，
0: 那你说现在还没给我送到家，那我能不能享受到这个优惠啊？啥时候能给我送的呀？
1: 嗯，活动啊，如果说大家已经报名参加上了，那我们呢就先放心在家等着啊。因为这次咱们的优惠活动啊，大家知道每个地区啊报名的这个名额它是有限，而且咱们给大家送也是得按照你们呢报名的一个先后顺序来给大家进行送的，所以说你别着急，只要报上名了咱们就能享受到这个优惠活动当中。虽然咱们现在赠品很少，大家可能也听到了活动要提前结束，哪怕说咱们现在这个活动结束了，你报上名的已经单独的帮你预留出来了，就等着给你去送的啊。
0: 哦，行行行，林老师，
1: 嗯，
0: 你要这么说放心了，麻烦你帮我催一下，我姓张，就张凤琴，吉林四平的啊。
1: 好，这样放心吧，一会儿啊我下节目之后我帮你问一问啊。
0: 行，那先谢谢你林老师啊。
1: 嗯，
0: 林老师，我也挺着急要用这个九九元宝的，我就听那九九元宝说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一贴就好嘛。
1: 嗯，
0: 然后人家别人都用了都贴得特别好，我就特别着急。
1: 嗯，
0: 你说这吃药挺伤胃的，眼睛打针吧，你说就雷珠单抗一针也得四千多，
1: 嗯，
0: 打了也不好，我这不就挺着急，就是想用的咱们这个九九元宝吗？
1: 嗯，好，九九元宝啊，我跟大家说过它是专病专治，而且呢九九元宝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在临床上一个指定用药，也是一个通过不打针不吃药不做手术的方法来康复我们眼病的啊。所以说你这次啊活动参加上了很幸运，但是呢因为我们现在给大家送啊也得按照你们的报名先后顺序给你去送，所以说别着急，放心在家等着就行啊。
0: 行行，好，刘老师你要这么说，
1: 嗯，
0: 我就搁家等着了，那先谢谢你啊。
1: 好，也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0: 哎，好，再见。
2: 今天节目就到这里了，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请记好
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2: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1点整。
1: 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眼底病变，各种疑难眼病，这些眼病真的治不好吗？这些眼病真的不能彻底根治吗？吃药、打针、手术，花去大把的金钱，眼睛就是治不好，反反复复，甚至失明，仰天长啸，整天以泪洗面。
2: 为什么各种眼病在治疗的过程中反复发作呢？为什么天天用药，年年治都治不好呢？
1: 人的眼睛就像一台高精尖的精密仪器，结构极其复杂，是由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瞳孔、虹膜、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视网膜、黄斑、视神经、视神经盘、脉络膜、巩膜等16个组织结构构成。一般的眼药、眼贴的治疗只能到达眼睛的眼睑、泪囊腺、结膜、角膜、防水、表层结构，只能缓解眼睛干、痒、涩、酸、痛表面症状，治标不治本，不能从根本上治好眼病。要想更深层次、全方位彻底根治各种眼病，药物必须全方位、360度无死角地穿透这16个眼睛组织结构，深层营养修复眼细胞、视神经。
2: 最新高科技产品酿制出99眼宝，林氏祖传秘方，百人。

0: 团队攻关研发产品，独含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直达病灶，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只需眼睛一贴，告别眼病打针、吃药、手术的风险。
1: 我是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我本人从事眼科诊疗已40余年，不管多疑难的眼病，只要你还有一丝光感，亮智出99眼保为您保驾护航，就能让您光亮如初，重见光明。
2: 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只需眼睛一贴，疗程短，见效快，还您清新明亮好眼睛。
3: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百人团队攻关研发秘方，亮智出99眼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疗程短，见效快，快速康复眼病健康知识讲座节目。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中医眼科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氏眼科已传承百年，林老师自幼饱读医学名著，其祖父父亲在行医过程中救助患者无数，耳濡目染，12岁便能出诊开方，22岁毕业于北京中医药大学，后留学德国、日本，获得硕士、博士学位，30岁美国斯坦福大学科研机构进修学习10余年，对各种眼科疑难疾病的诊断、各种眼科手术的操作都造诣颇深。48岁归国，曾供职于华西医科大学眼科医院、湘雅医学院眼科、北京同仁眼科，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尤其写百年传承祖传秘方99眼保，联合国内外100多名专家组成百人专家组，百人专家各其所长，联合攻关研发，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怎样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快速康复眼病。历经10年研发攻关，在林老师为组长的带领下，提取99眼保中的中草药，结合现代医疗科技超微纳米技术，研发出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全方位通透活眼素加入到99眼保当中，只需眼睛一贴，全方位通透，靶向给药，直达病灶，360度无死角，通眼道，靶眼毒，全面修复视细胞、视神经，全面修复再生眼组织，阻断眼病再次发作，真正做到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实现眼病的彻底康复，快速康复各种眼病。正式冠名亮智出99眼保，亮智出99眼保让您视力光亮如初。如果你有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黄斑变性、视网膜色素变性、视神经萎缩、各类眼底病变，不要怕，快找林老师。林老师的百人专家组攻关产品亮智出99眼保，疗程短，见效快，让你重见光明，看好大千世界。最新高科技产品亮智出99眼保，全方位通透眼病治疗的终结。林氏眼科24小时咨询了解报名电话请记好：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下面有请眼科医学世家林氏眼科第十代传人林老师。林老师您好。
1: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又来到了咱们亮智出99眼保啊带给大家的眼病的健康专题讲座的节目时间了。我呢是大家的老朋友林老师，在今天呢咱们节目当中呢话题还是不变，依然跟大家来讲一讲啊眼病的治病方法以及啊预防的相关措施。那么我们收音机前呢有眼病的患者，大家可以呢随时啊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啊。有的患者可能不知道啊眼病应该如何去治，有的患者呢可能会问到啊说你看眼病还有没有这种康复的希望，大家呀都可以随时通过我们的热线来进行参与。那当然呢每天节目时间有限，咱们呢也可以跟场外的老师进行沟通，我们场外老师啊也可以帮助大家呢进行答疑解惑。亮智出啊99眼保呢是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

0: 成的一个临床性的指定用药，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呢既不打针也不吃药，也不需要啊做手术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方法。所以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为了让更多的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能够受益。我们呢有机会有能力把这个九九眼保呢大家都能够用上，所以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呢给大家进行帮扶啊，让我们老百姓呢咱们在治疗眼病上能够啊少走一些弯路，少遭一些罪，少花一些冤枉钱。所以这次呢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帮扶救助啊，直接给大家呢省去了四分之三的这样一个治病费用啊。我们说九九眼保啊，这一天呀、啊、只挣大家这一毛钱，让咱们眼病患者朋友呢大家治疗眼病上没有任何的这个经济负担。那这次活动啊在全国开展之后啊，咱们参与上了，大家可以享受到买三个疗程再赠送大家呢两个疗程的救助。那这五个疗程啊，一个完整的康复治病周期，大家呢用下来之后，我们自己呢仅仅承担这1000多块钱的治病费用啊。咱们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知道，九九眼保呢五个疗程啊原价就得好几千块钱的价格。那这一次呢咱们每个地区啊也是有名额限定，而且呢活动开展之后啊，我今天呢上节目之前也看了一下每个地区的报表，咱们现在的赠品呢现在是越来越少了，全国呢现在的赠品不多了，这一次活动到现在为止就要提前结束了，也就是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呢随时发完，随时咱们的活动就全面结束。那么大家呢再想享受这个1000多块钱的救助价，可能也没有这样的名额，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因为咱们九九眼保啊，我们说作为中国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性指定用药，想给大家救助啊，每一个眼病患者我们可能啊不能够完全都能救助得到。所以针对呢咱们家庭经济条件有限的严重的眼病患者给大家呢进行救助啊，大家自己呀、啊、把握住这个康复的机会，提前呢来跟咱们场外的老师啊报名预约预定，那么这个优惠活动呢大家就有机会能够享受得到。我呀看眼病啊，不希望咱们有的眼病患者啊，大家说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或者是说咱们这次活动已经结束了，那你再来找到我，到那个时候啊林老师也是力不从心。所以说呢这次优惠的机会呀、啊、也是唯一的一次，也是仅有的一次了，那大家自己把握，提前跟场外老师把这个名额报上，我们就能够享受到这1000多块钱的优惠价。那么眼睛呢对于咱们人来讲啊可以说是非常重要啊。我们大家呀有的听众朋友可能听过啊，著名的作家呀海伦凯勒啊曾在他自己的这本书当中，就是假如给我三天光明啊，这里边写到说，只有聋子啊才能珍惜听觉，只有盲人呢才能体会到光明无尽的美好。所以对于那些啊就是成年之后才失去听觉或者是视力的人来讲，那更是如此。所以我们经常听到啊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也是呢让人了解光明的一个可贵。但是你看生活当中啊有很多人出现什么情况呢，用眼不当，包括说一些慢性疾病啊等等，这些原因这个视力上呢就越来越下降了，而且是啊形成了多种多样的眼病。那么目前呢咱们的眼病患者确实是越来越多，而且眼病的发展它不仅仅是老年人容易出现的眼病，现在就是随着中青年呢这个眼病也在不断的去出现。你看临床当中啊这个眼睛的情况屈光不正，还有呢就是得白内障的，黄斑病变的，还有青光眼啊，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等啊，这些眼科疾病它都是致盲性非常高的。而且你看随着人这个年龄啊越来越增长，包括你看现在肥胖的患者也有很多呀，还有糖尿病的患者，高血压的患者，那么都在增加这个眼部疾病的发生。那么有些眼部疾病呢它发病还非常快，就是随时随地啊容易导致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这些情况。所以说我们呢在治疗眼病当中，可能有很多患者确实用了不少的药， 也跑了很多的这些大医院呢，找了很多的这些专家教授去看这个眼病。有的患者这个眼病现在发展的还是越来越快，而且还是越来越重。我为什么把这个九九眼保啊带给大家呢？九九眼保这是我们林氏眼科啊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呢治疗眼病的秘方。
1: 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
2: 垃圾遍地扔，
1: 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
2: 饮料瓶子飘我家。
1: 南朝484，多少楼台
2: 都刻着到此一游。
1: 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
2: 我全摘走。
1: 旅游不文明，你毁掉的，
2: 你毁掉的不仅仅是失忆。
0: 可以说咱们九九眼保啊，从清朝的康熙年间传到现在，都已经经历了300多年的时间了。那么九九眼保它能够作为咱们中国呀眼病康复工程的临床指定用药，这个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我们说一个方子啊，它能传承到几百年的时间是非常不容易的。而且呢咱们九九眼保它的配方上，包括说它在研发过程当中啊也是非常独特。那么传承到我这一代啊也是到了第10代的时间了。那么对于现代人的眼病来讲，我们说如果你要是再用上古方的方式去治疗，可能它的效果上就不会说让大家感觉到特别明显的这样一种效果。所以呢咱们九九眼保我们通过100人的专家团队呀、啊、进行了同时性的研发啊。那当然呢咱们九九眼保的这个配方啊，作为咱们林氏眼科的一个祖传秘方，那在我这一代我也要把它的配方发挥到极致啊。那么在研制过程当中啊，我们把这个全国各地啊，包括说国内外那知名的这些眼科专家，在每一个领域当中啊有所成就的这些眼科专家，你看有的擅长于青光眼的治疗，有的呢擅长于白内障的治疗，有的擅长于黄斑区啊视网膜的一些治疗。所以说要发挥到每一个人呢他最大的这样一个优势，利用咱们林氏眼科传承下来的这样一个百年方剂啊。我们说研发一个药品呢、啊、是一个很漫长的一个过程，而且呢在研发过程当中啊它要不断的反复性的去试验，也就是几百家所长。那么擅长青光眼的，包括说擅长于白内障的，你像在我们国内有很多的专家教授，那么当然也有国外的一些专家教授，你像德国的眼科专家，包括说美国的眼科专家，还有呢日本的眼科专家等等啊。那么把咱们的这个九九眼保作为咱们的古方，把它的这个方剂啊要发挥到极致。所以说咱们九九眼保，我可以跟大家讲，不论说咱们眼病患者啊

我们今年的年龄有多大，眼病得了多长时间了，我们现在呀眼睛视力上下降到多少，只要咱们的眼睛没有失明啊，那你对症可以说用上九九眼保之后啊，治疗一个就可以让大家好上一个。这个是林老师在治疗眼病当中我能够给大家完全做得到的。所以咱们九九眼保呢，作为我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唯一的临床性指定用药，那么也是有它的科学道理的。而且治疗眼病，咱们的九九眼保研发成功之后啊，跟以往治疗眼病的方式它是截然不同的。有的眼病患者啊，你看大家吃了很多的口服药，我们说口服药吃进去之后，经常我听到很多眼病患者跟我讲啊，说你看林老师胃肠道出现问题了，药物出现刺激性了，有的人呢肝肾功能也出现受损了，这是口服药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副作用。还有的眼病患者呢做过手术性治疗，手术做完之后眼病又出现反复性发作了，而且呢发作的时候比第一次得病的时候还要严重，甚至有的患者啊做完这个眼睛的手术之后还并发了其他性的这些眼病。这就是什么临床当中治疗这个眼病当中啊它所出现的这些副作用。所以说在眼病的一个治病过程当中啊，我们不仅仅要看它的这个疗效，更重要的是什么呢，要做到真正的能达到人性化。什么叫人性化呀，就是咱们眼病患者啊在治疗眼病当中可以少遭一些罪。所以呢九九眼保啊是目前唯一一个可以让咱们眼病患者啊既不打针也不吃药，我们也不需要去做手术就来康复咱们眼病的一个办法。它是通过什么呀，通过穴位直接性的就进行给药。所以很多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大家用上之后啊，你看我们没有吃任何一粒口服药，大家也没有打针啊，也没有做手术，这个眼睛呢是一天呢比一天好起来，眼睛一天呢比一天亮起来。九九眼保啊，它作为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秘方啊，专病专治，主要针对的你像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还有黄斑病变、视网膜的病变，像视神经萎缩、眼底出血啊、迎风流泪、视网膜的色素变性，再就是包括呀像老花眼啊、近视的、弱视、散光的、斜视的啊，还有眼睛上长这种匀翳斑翳的翳状乳肉的，再就包括你看各种炎症，你像结膜炎、角膜炎、虹膜炎，还有泪囊炎、视网膜炎、视神经炎啊，还有呢你像包括由于这些慢性疾病引起的这些眼病，你像糖尿病啊引起的这个糖网病，还有高血压引起的眼病，再就是啊外伤性引起的眼病，那么这些呀、啊、都是属于在九九眼保的主治范围当中啊。九九眼保呢和其他这些眼病治疗的方式不同在哪儿啊，它是通过呀咱们眼睛发病的这些病因和病根给大家进行治疗的。我们说眼睛啊，你看在咱们五官当中啊，它是一个五官之首，而且呢也相当于啊就是这样一台精尖的仪器是一样的。人的眼睛啊，它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所构成的，你像这里边有我们的眼睑啊，有我们的泪囊腺，还有我们的结膜，还有我们的角膜，还有咱们的防水循环通道，还有我们的瞳孔，还有睫状肌、晶状体、玻璃体，包括啊像视网膜、视神经、脉络膜、巩膜等等啊，这16个眼组织来构成。那这16个眼组织在咱们眼睛当中它也是有这个排序的啊，它有表层的眼组织，那它也有这个深层当中的眼组织。所以过去啊很多眼病患者朋友大家在用眼药的时候，你会发现什么呢，我们刚开始用上之后啊，这个眼睛可能会很舒服，但是随着时间长了，眼病不但说没治好，反而是越来越重。还有的眼病患者你看用着药时间长了，觉得药没有效果了，出现什么抗药性了。这就是什么原因呢，咱们以往在治疗眼病上我们解决的是眼表当中的这些症状，那你没有达到眼底深层啊。人的眼组织它是一个微循环，而微循环它贯穿于整个咱们的循环系统，所以眼底当中你看它所存在的这些眼毒不被清理的话，那么我们眼底病变长时间的存在，它就会引起什么眼

0: 越来越重。而且你看，对于眼细胞它也有危害，眼细胞一旦出现受损了，咱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下降，视力一天比一天低，有的患者你看 0.1 0.2 的视力，有的患者呢是 0.0 几的视力，那就是视力越来越低，所以到最终大家耽误来耽误去，这个眼睛出现了失明的情况。所以说咱们治疗眼病上啊，我们不能说像以往啊，大家在治上一年两年十年八年的时间，眼病治疗上一定要快速的去康复，而且你不能耽误眼病的一个最佳的治疗时机。眼睛呢像痒胀疼的感觉，它逐渐它就在缓解。九九眼保里边它一共是99味的大组方用药，而且你看通过咱们这种超低的临界的萃取技术，把这99味的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了这样一种特殊的有效活性物质，叫做通透活眼素。那么通透活眼素它在用上以后，你看开始就见效，是就通透于我们的眼底当中了。你是表层眼组织也好，还是深层当中的眼组织也好，它能把我们这16个眼组织结构当中啊所存在的眼毒360度没有死角的进行清理。眼毒不侵害到眼底了，你看我们眼睛看东西眼前没有遮挡物啊，眼睛看东西不会出现这个变形的情况，也不会出现什么呢有遮挡的视野变小的情况啊。同时你看这个通透活眼素它还能够修复啊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人的细胞一旦恢复了啊，各项机能也就恢复了，所以你看我们的视力上它也在逐渐的提升。那么九九眼保啊，在咱们国内外啊临床上也将近了十年的临床验证，可以说康复了得有啊上百万的眼病患者了。大家呀治疗眼病上别盲目，不是说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就越好，不是说你手术完之后啊你眼病就能彻底康复，治疗眼病就得从病根上，咱们通过科学有效的方式啊把这个眼病给它彻底的去修复好。所以这次呢咱们中国眼病康复工程啊也是进行了帮扶救助，拿出了这上千万的救助资金，就是希望呢咱们眼病患者大家治疗眼病上能少走一些弯路啊，少花一些冤枉钱呢、啊、少遭一些罪。但是呢到现在为止啊这个优惠活动咱们也要提前结束了，因为现在的赠品呢不多了，就剩下最后这一小部分了，那随时发完呢咱们这活动随时就结束了。我希望啊大家把握住这个机会，提前呢来跟场外老师报名预约预定上这个优惠活动啊，大家就可以享受得到了。好了，今天呢节目开始的时候啊我跟大家就说到这儿，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还是来接听呢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
1: 感谢李老师的讲解，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 400-991-6523 400-991-6523 400-991-6523。 你好。
2: 哎，林老师吗？
0: 我是林老师，你好。
2: 哎，林老师啊，太感谢您了，
0: 哎，
2: 我是九九眼保的受益者啊，
0: 嗯，
2: 可真是给我贴好了的眼睛啊。
0: 啊，老朋友了啊。
2: 啊，我是沈阳大东的。
0: 嗯，
2: 哎，当时听这九九眼保是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哎，那个时候就觉得哎呀得试一试哈。
0: 咱们九九眼保啊，我跟大家说过，这是我们自家呢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九九眼保啊，这也是由咱们百人专家团队共同来研发的。你看各个领域当中啊，最专家最权威的这些眼科大夫给大家同时进行研发，发挥每一个人的长处。所以说九九眼保我不跟大家讲吗，只要我们对症用上之后，没有任何人看不到效果啊。
3: 于幼时即嗜血，家贫无从治书以观。
4: 你好，欢迎来到图书馆。
3: 每假借于藏书之家，首字笔录即日已还。
4: 您的书查到了，在213书架。
3: 路毕走送之，不敢稍逾约。
5: 这本书我能借多久？
4: 一个月，办理续借时间可以更长。
6: 如今读书太方便了，足不出户即可尽情阅读。
5: 听说咱家附近的图书馆已经可以自助借阅了。
7: 从古到今，阅读伴随你我同行。今天，你阅读了吗？
2: 你看我65岁。

0: 的哈，这眼睛啊也眼病可复杂了，又有青光眼，又有玻璃体混浊，又有黄斑变性，还有视神经萎缩。
1: 嗯，
0: 哎，以前呢都不能出门啊，那眼压高的都41、42那样啊。
1: 嗯，
0: 哎，眼前那黑点多的都连成片连成网了，那黑点啊。
1: 嗯，
0: 哎，看啥也变形，管状视野，哎呀，就是就跟睁眼瞎一样，因为啥呢？左眼睛吧没有视力，都上不了视力表，就是光感，就剩光感了。右眼睛才0.05的视力。
1: 啊、
0: 哎呀，你说那个时候吃药，哎呀，包括什么用偏方，哎呀，还对，还打过眼针呢。那眼针一针就好几千块呀。
1: 嗯。
0: 啊，后来医生说你就做手术吧，手术吧我没敢做，林老师，因为啥？
1: 嗯、
0: 我怕失败呀。
1: 嗯。手术风险性很大啊，虽然说现在呀、啊、临床当中有很多的眼病它手术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我们说任何手术它都存在一定的风险性，是吧？
0: 嗯，是，你看我贴上咱99眼保以后，眼干呐、啊、眼涩呀、眼热眼痒啊就没有了。
1: 嗯，看到效果了是吧？
0: 啊，舒服了。
1: 嗯，
0: 天哪，眼压就降到15、16了。
1: 嗯，
0: 眼感觉眼球呢也不疼，还不那么硬了。
1: 嗯，好。
0: 一个疗程以后吧，眼前的黑点啊就剩几个了。
1: 嗯。
0: 两个疗程看东西也不变形了，而且还不怕光了。
1: 嗯。
0: 三个疗程以后啊就更好了。
1: 嗯。
0: 到今天林老师这五个疗程我都已经停药半个月了哈。
1: 嗯。
0: 这眼压始终是平稳在14、15那样啊。
1: 嗯。
0: 哎呀，出门啊，能自己出门了，看看花花草草啊，感觉心里可高兴，真的太美了，看啥都觉得美呀、
1: 嗯。哎，你看这不叫什么呀？这就叫做心明眼亮啊。要不大家怎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是吧？你心里这扇窗户打开之后了，生活质量上提高了，心情跟着也越来越好了。咱们有的眼病患者不说吗？感觉自己也年轻了好几十岁呢，是不是？
0: 可不咋的。
1: 嗯，
0: 视力呀、啊、也从过去左眼睛都上不了视力表，现在左眼睛不但能上视力表，而且你视力恢复到0.6，右眼睛恢复到0.7了、
1: 嗯、
0: 你说。
1: 嗯，很好啊，有没有想到啊、
0: 哎、
1: 你这个视力能恢复到像现在这么好啊？
0: 跟你说林老师，想到过，那过去是在梦里头想到过，现在真实现了。
1: 嗯，真正实现了啊，这就是什么呀、嗯、你看你通过99眼保的治疗，你的方式和方法上就选择对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99眼保带给大家呢？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太盲目，你不是

0: 方法上就选择对了。我为什么要把这个九九眼宝带给大家呢？咱们眼病患者啊，大家在治疗眼病当中啊太盲目，你不是说你这个药啊用的越多它就越好，也不是说做完手术之后眼病它就没事了，是吧？临床当中常见的这些眼病，常见用的这些药物啊，它只是缓解一下你眼表当中的症状。你看我不跟大家讲了吗？人的眼睛是由16个眼组织结构来构成的，它有表层的眼组织，它也有深层当中的眼组织啊。那你光解决眼表当中的问题，你眼底当中的病变难道你就不解决了？是吧？
1: 哎，
0: 为什么现在有的人治疗眼病上越治越重啊？那就是你没治到病根上。所以咱们九九眼宝，你看针对于16个眼组织，给我们进行层层性的眼毒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把这个眼毒给它清理干净。那就好比我们擦玻璃是一样的，把玻璃上所有的垃圾、所有的这些小泥点都给你清理掉了。你看你这玻璃透亮不透亮啊？是不是？
1: 可不咋的，是啊，是啊。现在看手机、看电视，一点问题没有，跟正常人生活一样一样的了。
0: 嗯，好。
1: 所以说林老师啊，这九九眼宝啊真是治眼病的好产品。
0: 嗯，
1: 这不嘛，我听说活动啊赠品不多了，马上要结束了。
0: 嗯，
1: 而且现在1000多就能买3个疗程，赠2个疗程，买能买5个疗程的。
0: 嗯，没错。
1: 哎呀，我寻思吧，给我儿子订一份。
0: 啊，孩子眼睛是什么情况？
1: 他42岁。
0: 嗯，
1: 是个司机。这不近视嘛，这600度。
0: 嗯，
1: 你说林老师，你说司机开车要是眼睛不好多危险，这我可担心了。
0: 嗯嗯。
1: 啊，现在吧他不仅是近视哈，现在还出现玻璃体混浊，还总流泪呀，总打眼泪呀。
0: 嗯。
1: 啊，我寻思咱九九眼宝不用吃药，不用打针，不用手术的，就给他用呗。
0: 嗯，
1: 我这么多年的眼病，这么严重的眼病都治好的。
0: 嗯，
1: 我儿子那也没问题，用九九眼宝也能治好啊。
0: 嗯。他这个眼睛的情况啊，完全可以通过九九眼宝进行治疗啊。
1: 嗯，
0: 哎，我跟大家讲过，眼病一定要趁早去治，你不要等到眼病发展到一定程度了你再去治，你自己不遭罪吗？你花钱花的不就多吗？是不是？哎，因为你是啊咱们的老患者老朋友了。我刚才呀听了一下你的眼睛恢复情况，你看你原来眼病不少啊，一个有青光眼，还有那玻璃体混浊、视神经萎缩，还有白内障，你看这都是黄
1: 斑
0: 变
1: 性。
0: 这都是临床当中啊致盲性非常高的眼病。
1: 对
0: 啊，所以你看你视力上为什么下降的这么快呀？因为你眼内当中你的眼毒完全清理不掉，你清理不掉它就损害眼睛细胞。眼睛的视神经细胞一旦受损了，那你看它不能支撑你眼组织了，那不能支撑你的视力上，它逐渐就在下降。那你像左眼睛就仅剩下光感，右眼睛仅剩下0.0几的视力了，你再往下发展不就是失明吗？是吧？哎，我也跟大家说过，眼睛一旦失明了，你想用任何方法你治不了啊，对吧？咱们九九眼宝，你看你用到现在为止5个疗程，停药这期间没出现反复性发作，它根本它就不会出现反复性发作。为什么呀？咱们治疗眼病治的是病根啊，你看你病根没有了，他眼病还会再出现复发吗？是不是？哎，像你孩子的这个眼睛情况啊，近视啊，我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其实近视本身呢他这个问题啊不算太大，但是啊大家记着，近视的度数越高危害性就越大。近视的度数如果达到600度以上，那就叫做高度近视。而高度近视，你看人的眼轴它就发生变化了。发生变化的时候就会形成什么眼底的血液循环不通畅，那你看慢慢的它就会形成各种各样眼病。你看它现在玻璃体混浊已经形成了，眼睛还有这些迎风流泪的情况，那慢慢的就会变得什么呀，视力也跟着受影响。所以他呢，我建议啊也让他按照啊5个疗程这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啊。所以你想给他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那你现在就得打场外电话赶紧去订了，因为咱们活动吧要提前结束，就剩下最后这点赠品了。随时发完随时就没有了啊。
1: 啊，那行，那林老师先不闹了。我赶快给我儿子抢个名额去。
0: 好，抓紧时间把这个名先给他报上啊。
1: 哎，好，谢谢林老师，
0: 再见了啊。
1: 哎，再见，再见。
2: 再会。请记好，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

0: 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你好。
1: 嗨，林老师你好。
2: 嗯，你好。
1: 我家是黑龙江齐齐哈尔的。
2: 嗯，
1: 我就是听讲座，我听那个99元宝，说活动期间吧，一贴只挣这1毛钱。
2: 嗯，
1: 买3个疗程还挣2个疗程，这才花1000多块钱。
2: 嗯，
1: 我就寻思啊，这可真是百姓价良心价。
2: 嗯，
1: 而且吧，我听活动说只剩最后一小部分要提前结束了，所以我着急呀、啊，我就想订这个1000多块钱买3个疗程挣2个疗程这个。
2: 嗯，
1: 请老师帮我把名报上吧。
2: 嗯，好，这次活动啊，力度啊确实也很大、而且大家听节目也听到，99元宝啊，咱们是由中国眼病康复工程进行拨款救助，拿出了上千万的救助资金。直接给大家节省了3/4的治病费用，你看一贴咱们就只挣大家这1毛钱，是吧？这让咱们老百姓啊，你能够用得起，你能够用得上。但是现在呢，因为报名的患者太多了，所以说赠品呢、没多少了，活动要提前结束。那你电话呢打到我这儿来了，先跟我说说眼睛啊是什么情况，我先帮你看看啊。
1: 嗯，我这不嘛，听讲座啊，我听有个3-4天时间，就听那个99元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说这眼病一贴就能好，
2: 嗯，
1: 还省钱，还有少遭罪，
2: 嗯，
1: 我呀，我就寻思我自己吃药，这眼睛常年吃药，药胃都吃坏了，
2: 嗯，
1: 就眼针我也打过，可贵了，
2: 嗯，
1: 一针都好几千，我一寻思吧，这手术还有风险，风险还大。你说做好了吧，挺好；做不好吧，那还不如不做了。这费钱还遭罪。你说我这今年都70岁了，我就是高血压引起的眼病，眼底出血，有玻璃体混浊，还有结膜炎，就是眼泪呀，总擦也擦不没，擦不净。看东西吧，还看不清，看不清不说，还有那黑影，总是来回飘啊。
2: 嗯，
1: 我这眼睛也做过激光，你做过激光，它也好不彻底呀、反反复复的。
2: 嗯，
1: 这不嘛，我就听这个讲座说这99元宝好啊，治眼病啊，不打针不吃药还不手术，还不用手术、就能把这眼病给贴好了。而且吧，听这活动还剩最后一小部分了，所以我就更着急了。但是还有啥呢？就是我老同学的小老妹儿，人家都贴好了，就是贴的这99元宝，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的。我老同学也和我说了，所以他经过他的一说，哎呀，我更想用了，更想贴了，太想用上这个99元宝了。
2: 嗯，
1: 所以我就想请老师，一定你帮我把名报上，可千万别给我落下。
2: 嗯，
1: 就想用这99元宝，我着急呀、盼一直把这眼病治好啊。
2: 嗯，
1: 遇到好药也不容易。
3: 奶奶，重男轻女是什么意思啊？
4: 重的东西呀、男孩提，轻的女孩提呀、男孩子的力气大。
3: 妈妈，什么是重男轻女？
5: 就是男的重，女的轻啊。你看，爸爸就比妈妈重多了。
3: 爸爸重男轻女，奶奶说的一个样，妈妈说的又另一个样，有没有标准答案呀？
6: 标准答案就是我们都很爱你啊。
7: 消除性别歧视，只需要无差别的爱。
1: 就所以我请林老师一定得帮我把名报上。
2: 哎，你这心情啊、我非常能理解啊，眼睛对人来讲太重要了。你看没有眼睛，咱们的生活一下子就像跌入低谷当中是一样的，是吧？
1: 哎，
2: 我临床当中啊，接诊的眼病患者非常多啊，有的眼病患者你看得上眼病之后心情也跟着差啊，包括说你看眼科疾病当中有很多患者的家属也是一样啊，跟我讲过，你看父亲也好母亲也好，得上眼病之后啊，天天在家里发脾气。要不我们为什么讲说眼睛是人心灵的窗户呢？得上眼病的患者没有一个说希望眼睛失明的，但是你看你们治疗眼病当中啊，我一直也在跟大家说过，不是说药用的越多就越好，也不是说这个做完手术之后啊你眼病它就没事儿了，咱们眼睛要是想康复好了，你得从病根上去治。你看我为什么把这个99元宝啊要带给大家呢，就这个方子它是我们林氏眼科自家传承下来的一个治疗眼病的秘方，而且你看传承到我这一代啊，咱们99元宝也是在不断的研发过程当中，在临床当中去体验它这个效果，把国内外最专家最著名的啊最擅长的这些眼科大夫这些眼科专家集合到一起，咱们共同研发这样一个事儿。99元宝它针对的是咱16个眼组织结构。

0: 够给大家进行治疗的。你是表层眼组织的问题也好，还是说你深层当中眼底的问题也好，它能给我们每一个眼组织当中你存在的这些眼毒给你清理，360度没有死角的给它清理干净。另外呢，你看九九眼宝它是个大组方用药，我为什么跟大家讲只要对症了啊，你看用上九九眼宝没有一个看不到效果。从这大组方当中提炼出来的这个通透活眼素，它不但能够清理你的眼毒，它能修复咱们眼睛视神经细胞，让你的眼病不但说好，你视力上还能得到提升。所以你这情况不用多用啊，按照五个疗程一个完整的治病周期来用上，五个疗程用下来之后，眼底出血的血块吸收了，你看你玻璃体混浊这小点慢慢它也淡化了，结膜炎呢眼睛它也不会再痒了，再出现流泪的情况了，而且啊视力上还能得到恢复。哎，这样啊，你啊要是想报名参加这个优惠活动啊，还是得打场外电话订，得跟咱们场外老师去预约这个名额啊。
1: 啊啊，
0: 嗯，
1: 行，那我就马上都给场外老师打电话，谢谢您了林老师。
0: 好，那就祝你啊早日康复，再见了啊。
1: 谢谢林老师，再见。
2: 为庆祝百人专家团队攻关产品亮制出九九眼宝上市3周年，以康复国内外千万患者之际，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拿出千万资金对其进行普及推广，惠顾百姓，让广大中低收入的眼病患者，特别是农民下岗的特困患者，都能用得上最新眼病治疗产品，一同见证不打针、不吃药、不手术。

0: 店举行大型买赠优惠活动，
1: 全国统一售价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5560元的高科技产品量制出99元宝，现实行买三个疗程赠送两个疗程，现中华眼病基金康复工程承担全部药费的3/4，一贴只挣1毛钱。您没听错，一贴就挣1毛钱，真正的良心价，百姓价。现在五个疗程完整康复量仅需1390元，此次活动前所未有，空前绝后。活动期间救助资金有限，名额有限，限制每天只有前30个名额才能享受到此次活动力度。活动结束立马恢复原价5560元，大家抓紧订货，莫失良机。
2: 场外24小时咨询订货电话是400-991-6523，400-991-6523，400-991-6523。继续迎接下一位，您好。
3: 哎，你好，林老师好。
4: 哎，你好。
3: 哎，林老师啊，给你通电话呀，我特别激动现在。
4: 嗯。
3: 啊、我今儿啊，就是想啊，给你反馈一下我这眼睛这个好消息。
4: 嗯。
3: 啊。你看我就感觉啊，这99元宝啊，真的太神奇了。
4: 嗯。
3: 啊，这么一贴啊，就把我的眼病啊都贴好了。
4: 都用好了，也是咱们的老朋友了。大家用上99元宝。

0: 敢说。
1: 这不是王美丽来找我吗？
0: 住口！不许再提王美丽。
1: 不让提王美丽，我不提王美丽不行，她起的头。
0: 我是让你说呀，人家把东西呀、送给你之后。哦，
1: 人家把东西送给我，人家谁送给咱东西呀？每年过年过节都是咱给人送礼，有时候还送不出去，你还骂我是窝囊废。我
0: 是让你说这些东西。
1: 这些东西他们送给我之后，然后都跳到河里了。
0: 别看我，快说。
1: 他们跳下去以后，我也跟着跳下去了。哎呀你别着急，你看紧，我知道我不会水，但是我能喝水。我喝了好多水，然后人喝了水以后就往下沉，我沉啊沉，沉啊沉。
0: 别沉了，
1: 沉不下去了，我都到底儿了。你猜我踩着个什么？圆咕隆咚的东西。当时我脑子还算清醒，这是什么地方？护城河呀，肯定有古董。我挑了个大的，我就抱了起来。这时候有人往上拽我，
0: 那是好心人在救你吧？

0: 的，我问你，你不在岸上好好给人看东西，你下水干嘛呀？你会水也行啊，你不是没事找事儿吗？
1: 当时那个情况你不知道，大势所趋，所有人都往下跳，四个老太太都跳下去了。你要在旁边，你绝对不会袖手旁观。
0: 袖手旁观？我袖手旁观？这些话你跟公安局的去说，去跟他们去解释。你看，又在演你的事儿呢。啊？哎呀，大点声！
1: 你在你这儿，
0: 气死我！
2: 观众朋友们，现在播放寻人启事。在今天下午抢救护城河落水中巴的过程中，由于水下的压力过大，门窗都打不开，车里人出不来，车外人进不去，抢救工作一时陷入僵局。在这万分紧急的关头，一位行人不顾个人安危，跳入水中用石头砸碎挡风玻璃，为营救工作争取了时间，使遇难八名乘客和司机顺利脱险。遗憾的是，这位为遇难乘客打开生命之门的人却悄然离开现场。我们现在以感恩的心寻找这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我们心目中的英雄。据目击者回忆，这位英雄身高1.85米左右，圆脸，光头。
1: 太感人了，这才是真正的英雄，一定要找到他。
0: 你站起来啊，过来。1.85米，圆脸，光头。
1: 你干什么？
0: 见义勇为的人就是你啊。
1: 开什么玩笑，怎么可能？
0: 你当时下水没有？
1: 我下水了，不会游泳，我沉底了。
0: 你想救人没有？
1: 想救人没救着。
0: 你抱起大石头没有？
1: 我还抱大石头，我哪有功夫抱这大古董啊。
0: 你砸玻璃没有？
1: 砸玻璃，我还有功夫砸玻璃？当时这个古董越来越沉，越来越沉，我实在没办法了，啪叽一声砸着玻璃了。要不要赔呀？
0: 赔什么赔呀？你是英雄，你救了他们。
1: 你别动，我回忆一下，当时我跳到河里，我不会游泳，我只喝水了，旁边有人救我，然后我认真的，我是英雄，我是大英雄。那我这些东西能不能说清楚？
0: 说清楚了。
1: 我不是见利忘义的人，
0: 不是，
1: 我也不是遭人唾弃的人，你也不会离我而去。
0: 我要好好跟你过一辈子，
1: 老婆，
0: 老公，
1: 老婆，
0: 你不是我老公啊，你是我心目中的大英雄。
1: 讨厌，你让我亲一口，你快过来。谁呀？
0: 是我，郭哥，小王。
1: 王美丽，
0: 不许碰。什么事儿啊？嫂子在家呀，我是来给你和郭哥送饺子来了。
1: 这人多好，多好。
0: 好好轰你个通。来了，站住，不许动。干嘛去？
1: 我赶快把这英雄们的东西给人送过去。另外，你怎么还不给王美丽开门呢？
0: 不许蹦。
1: 不是，走着走着就蹦了，走吧，一起蹦吧。
3: 我们呀，曲艺团呐，有时在剧场演出，我们有时给这个机关团体啊、学校啊、工厂啊，我们也去演。那叫什么呢？那就叫晚会专场，到人家单位去演。嗯，就在今年的春节呀、啊，春节以前吧，我们到这个河北区演出去一个工厂吧。啊，这工厂我就不说它是什么工厂了吧。我们几个人到那儿去演晚会，这个工厂它是不太大，一千多人吧，1000多人的工厂。我们到那儿给演的是这个曲艺场，石调、大鼓、相声啊、单弦啊，都有。我们到那儿去演去了，也有我呀，我们都去了。到那儿呢，一看呢，他这个礼堂呢，就是他一个食堂，他这个工厂这个大食堂，可也有个台，那边上有小个窗户口是卖饭的。在不吃饭的时候，就摆上桌子、等凳子、椅子，大伙坐着看节目、开会、看戏呀，就这样。当时呢，我们都到了，一看这台下坐着这工人不少啊，啊，里里外外、冲冲进进的。那么要开演的时候呢，这演员们都得洗洗脸呢、啊，换换衣服、化化妆啊，尤其这个女演员必须要擦点粉了。当然说我呢，就先不忙。

因为我们每次演出啊，总是我们这个术语吧，我们的内行话叫我的底。什么叫我的底呢？就是我最后一个节目到那儿去演，我就不忙着化妆洗脸了，我就在这旁边坐着等一会儿。比如说你们先休息，比如说你先喝点水，化妆也不忙，在演出以前呢，你先开会，开会不大，开完会啊就演出。那我想听听开什么会儿，我就啊弄一个凳子就坐在边幕，就坐在边幕上，我也没化妆，我也没洗脸，就坐着，我倒听听什么会儿。这一看呢，这个工人同志们就都坐好了，上来一个，就是他们厂子是什么呢？就是他们厂子这个总务科的科长，这个儿啊比我还高。其实个儿跟我差不多，像比我高，因为说我是小脸儿，他大长脸，他那大腮帮子比我脸大，这么大大长脸，小眼睛，他脑门，他留着头发呢，是那平头啊，是那高平头，懂吧？平头是那种高的平头，他更显这脑袋挺长的，

0: 喂，咚咚咚，喂喂，咚咚咚，看着他讨厌，咚咚咚。这个都办好了吗？饭多钱了？这个暂时办，暂时办了。演节目？
1: 演节目啊？他不说演节目，他说演节目，他把这目字说的挺重。
0: 暂时办，演节目。这是谁？王志宝、小来云啊，都来了。常不行，常不行啊，马三立也来了啊。一会儿咱是演节目，寡妇王，咱死掉大鼓，咱这个演节目以前呢，咱也开会，开会不到，大伙好好就都做好了啊。啊，别来回逛逛，外边这先进来，别提我。外面的矿矿，你们你们咋办？喂，进来啊！开会不进来，一会儿演节目，拐过塑料门，一会儿你给我先进来。
2: 哪是呢？
0: 干什么呢？都老实听着啊！先开会，开完会再就骂，再就骂了。演节目，别来回晃啊！内心怎么着，你们？你找地方坐，你坐哪儿啊？开会不好好听，一会儿出去啊。下边都是刘厂长啊，先讲句话。
1: 哇，他大模大样的，他下去了，就上那个厂长，就是副厂长过来了。
0: 同志们，这个咱们今年这个生产任务更大了，咱们担子更重了。在去年呢，咱们生产质量数量是达到了标准水平，咱们是超额完成的任务。在今年86年呢，咱们更要提前完成任务，大家呢还是努力吧，争取咱们今年呢还要拿到红旗啊，还要得到上级表扬。我就换完了啊，他下去了，这个大长脑袋高平头又过来了。刚才都听见了吧？下边咱一会儿的演节目，现在咱请您郭书记讲句话啊！别乱跑，你们先进屋啊！门儿也听到，别把门儿那站着。你哪去？出去出去，让出去！咱得请这郭书记要讲句话。又下去了，这郭书记问：“同志们，现在咱们厂党委这个。”另外这个第二阶段这个总统首长这个第二阶段政党呢，我们争取啊党内党外的同志们多提这个建设性的意见，批评的意见，对这个咱们朝党委呢特别是我啊，特别是我这个不要有什么顾虑，不要什么顾虑，言者不对，闻者不谨啊。希望各位同志们呢大胆的提出合理化建议，合理化的意见，咱们是共同的，我们把这个政党政风要高深化，我们必须要学习高深化，必须要政党高，要正当，我们必须要整顿这个社会的风气啊！大家当时帮助我们啊，这次啊，在第二阶段多给我们提意见，特别是我们这个啊，这个党委啊，这个我的话完了就这么着，谢谢。大脑袋又过来，听见了啊？郭书记，他们下边咱演节目，下边咱就演节目啊！那个嘛了，我再说两句啊，我再说两句，嘛呢？咱就咱是这个借用水啊，借用电啊，咱吃钱水了，咱想不了，这水天天来不易，对不对？特别咱的借用电啊，就拿这个前天事儿咱说吧啊，我可不批评大家，前天。早晨8点钟上班，这二楼的走道上100多大炮子，早晨8点钟还亮着，对不对？正在我总科前面的走道这儿，大炮子100多的还点着，值夜班的6点下班拍拍屁股走了啊，别人看不见了啊！我就纳闷，咱的工人阶级思想哪去了？咱的工人阶级。

你家做足这态度，这个思想哪去了？在你们家费那瓦电是不行，浪费那瓦电，你心上不心疼？一百多辆炮子啊！你再把我气的再骂他，这一天我出来就去四趟，直接下午五点半下班时候，我推自行车出大门，我回头一看，灯还亮，愣没人管。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23点整。
1: 城市有光亮，文艺在耳边，调频101.7滨海文艺广播。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子，认不出来了，我摘了口罩你就认出来了。

0: 我们这个地区啊，防疫工作做得还是比较好的。你看，我们医院特意为我们医护人员设置了一个闭环的、经过严格消毒的医护休息区。在这个区域里，我们医护人员可以暂时的摘下口罩，缓口气儿。不过，请大家放心，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我们最终一定能够完全彻底的战胜新冠病毒。大伙儿有没有信心？
1: 有。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我就不信我战胜不了你，
2: 撒手。
1: 有你这样的吗？核酸检测你还插队啊？
2: 我着急，
1: 我更急，
2: 我赶火车，
1: 我还赶火箭呢。
0: 哎，同志，哎，
1: 大夫，啊，他核酸检测插队，
2: 就你们俩人你还插队，
0: 你有点过分了。
2: 大夫，我着急赶火车回吉林老家。
0: 你回哪个老家？你也不能插队呀。
1: 你让他插。大夫，我们两个是老乡，
3: 哥们儿。我也吉林的。
2: 哎呀妈，你怎么早说呢？你干嘛呀？
0: 别握手，保持距离，口罩戴好。你口罩呢？
2: 那个大夫，咱这也没啥疫情，我就不用戴了吧。
0: 怕的就是你这种想法，防患于未然。我去给你拿一个。
1: 我有，正好我这有个新的，给你这个。哎，
0: 给人家，你给人新的，
1: 啊，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0: 但是你不是这么做的。
1: 给老钱，
2: 谢谢大哥，
1: 客气啥呀？
0: 哎，不能搂抱，保持距离，戴上口罩，起步，走。啊，不能大意，上火车一定要戴口罩。
2: 好嘞，
4: 郭子。哎呀。你泡的这碗面你还吃不吃了？
0: 我的少主任太够意思了。
4: 行了行了，还一口一个少主任少主任的，平常你怎么叫我的？
0: 少哥。
4: 这都多好啊。哎，等会儿你刚才是不是出去了
0: 消毒？
4: 郭子，哎，我怎么听说你最近心情不太好啊？
0: 听谁说的？
4: 你甭管我听谁说的，有没有这事儿吧，跟哥说说怎么回事。
0: 你说的是这个事儿啊？哎呀，这不最近一直加班加班，忙得不可开交嘛。嗯，如果要没有这些事儿，我和我们那口子可能就分了。
4: 分什么？
0: 没法过了，分什么？
4: 嘿，怎么就没法过了呢？郭子，这我得说你两句，咱们两个的情况啊是一样的，咱俩找的媳妇儿都是医院里边的。你在家要想过得舒服点，你得学我。我问你，咱们马上要过的是什么年？
0: 虎年。
4: 虎年，我在我们家我就是武松，你嫂子就是老虎，老虎见了武松他就是哆嗦。你在你们家是什么？
0: 武松。
4: 你赢了。
0: 我媳妇儿松二娘。我们俩一见面就掐。什么？干嘛？找这儿来了？我在值班。
5: 我也在值班。
0: 你是来找事儿的吧？
5: 你有完没完？
0: 你
4: 哎，好了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郭子，人家云云就是来值班的，最近啊咱们工作比较忙，人手调不开了，给人家打电话来的。云云吃饭了没有啊？正好，郭子，把那碗面端过来。
0: 干嘛？
4: 端过来。你听我的。
0: 哎呀，人家不吃晚饭，为了减肥，从来都不吃。
5: 哎，你管我呢？从今天开始我吃。
0: 你吃了也白吃。
4: 白吃谁不吃？拿过来，来吃。我跟你说，不吃晚饭对身体可不好。
5: 都习惯了。嗯，少哥，哎，我一年到头也吃不上他做的饭，他泡的面我非吃两口。
2: 对，吃。
5: 什么声？
4: 我手机的彩铃，老虎的叫声。院长来的电话。喂，院长你好。哦哦，那个云云已经到位了。放心吧。哎，院长，跟您汇报个事儿，郭子小两口啊最近闹点小矛盾。啊，您都知道这事儿了？好好好，你把这个任务交给我，我用我的方式给他们小两口调解一下，你就请好吧。
5: 哎，嗯，你这平时饭做的不咋地，面泡的还可以。
0: 哼，分手以后你就吃不着了。
5: 你说什么？

0: 我是说开春以后你工资就上调了。
1: 行了行了啊，别说这些没用的了，两口子过日子嘛，平时拌个嘴那都是正常的，怎么还说不过就不过了呢？郭子你给我坐下来吧，跟我说说怎么回事。
2: 少哥，你说他一天到晚不着家，这日子还怎么过？哎
1: 哎，往哪儿看呢你？这是这，
2: 你跟我说句实话，你外边是不是有人了？
1: 我？哎，这不可能。
0: 对，有人了。
1: 你看看，啊，谁？
2: 什么人？
0: 病人。这个世界，大家要是没病没灾，平平安安、健健康康，我就天天陪你。还说我呢，一天到晚五加二白加黑，家里的活你干吗？
1: 对对对，
2: 你哪伙的啊？我没干，家是谁收拾的，饭是谁做的，孩子是谁接送的，老人是谁照顾的？
1: 也有道理，人家也是咱
0: 哪伙的。
1: 我哪伙的都不是。好嘛，你们两个结婚都多少日子了，家务活还分得这么清楚，你干的他干的，结婚了。
2: 你别跟我提结婚，一提结婚我就来气。自从跟他领完证，光婚礼就办了四次。
1: 婚礼办了四次，怎么回事？
0: 你跟人说这个有意思吗？
2: 你闭嘴。我先跟你说前三次。
0: 那我还想说第四次呢。
2: 我先说前三次。
0: 我来说第四次。
2: 你闭嘴。
1: 你说前三次。
0: 为什么不让说第四次？
2: 闭嘴。
1: 哎呀，来你说云云。
2: 前三次都是我一手操办的，请柬也发了，亲友也到了，婚礼马上快开始了，他突然接到电话，不是疫情就是救援，他转身就走了。你说剩我一个人，我还结什么婚？
1: 三次都是这种情况。
2: 你问他。
1: 好，来吧郭子，你说说怎么回事。说话呀。
0: 你们不是让我闭嘴吗？
1: 你说这张嘴说。
0: 我跟你说第四次。嗯，你说岁数也不小了，孩子都老高了，再办个婚礼多丢人呢。就是为了满足他，他说带着孩子去结婚那才有浪漫呢。好好好，我就把孩子也劝好了，朋友们都来了，我们等啊等啊，我没事儿啊。
2: 我有事儿。
1: 你有什么事儿啊？
2: 冬奥会啊，医疗保障服务队。
1: 我的天哪，冬奥会医疗保障服务队你去了呀？
0: 人家多好看呢。
1: 我被刷下来了。
0: 这有什么意外吗？
1: 太意外了，我一直认为我比他好看呀。
2: 少哥，
1: 开个玩笑。
2: 谁跟你开玩笑？我跟他结婚到现在，婚礼没办过，婚假没休过，我连婚纱都没穿过，到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分开了。
1: 来云云你先坐啊。来郭子，给人家道个歉。
0: 我给他道歉？
1: 你是个男人。
0: 我不是男人。
1: 你，我就不相信。哎，你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也是这么吵吵闹闹的？
0: 哎呀，那个时候当然不吵了。
1: 为嘛？
0: 另外他也不这样啊，那时候温柔得很，人家是校花。
1: 哎呀，云云，当年你还校花呢。他是什么？
2: 他是笑话。
1: 他都闹什么笑话了？
2: 他呀，就知道给我讲笑话。哦
1: 呦，还会讲笑话。讲一个来。
0: 讲什么讲？我讲，哎呀，我讲那笑话一点都不可乐，就他傻乎乎嘎嘎乐。我一看这姑娘挺好，留下吧，没想到砸手里了。
2: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过了，想砸我都砸不着了，分手以后砸别人去吧。哎，
1: 行了行了行了。云云你坐你坐。哎呀，我的意思是说呀，结婚以后他还给你讲没讲过笑话啊？
2: 还讲笑话，平时连话都少了。
0: 那也没有你梦话多呀。
2: 谁说梦话？
1: 你等会儿。他说梦话说什么了？
0: 哎，前一阵儿啊，我下了夜班啊，特别晚。我回家脱了衣服刚上床，他那边说话了，把衣服穿好，站起来，下一个。
1: 下一个
0: 不是打疫苗吗？

0: 一天打好几百个，累糊涂了。
1: 我怎么不知道？
2: 你那是做梦呢。哎，这时候还不能刺激他，他这是梦游啊。
0: 我知道，我多聪明啊，我急中生智。大夫，我加强针都打过了，他躺下又睡了。
2: 哎，后来呢？
0: 后来我在沙发上坐了一宿。
2: 干嘛不回去躺着睡啊？
0: 我怕吓着他。多长时间了？每天就睡个四五个小时。我想让他睡个好觉。
2: 听见了吧，云云，郭子对你是有感情的。
0: 是有感情。从那以后吧，我就觉着睡在我旁边的不是我媳妇儿，而是躺着一位同事。
2: 同事
1: 都睡成同事了，你说这日子还怎么过？
2: 哎，等会儿等会儿，刚才说的好好的，怎么又不能过了呢？行了，不说这些了，说点正事吧。你们两个都过来，院长来电话了，咱们医院刚刚接到员外的任务，咱们要到国外去抗击疫情。按照咱们医院的规定，双职工家庭只能去一个，我们家我去。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咱们要去的地方疫情严重，传染病有非常多的种类，咱们的工作量非常的大，而且一去就是半年以上。你们两口子商量商量谁去。
0: 还用商量？我去。
2: 郭子，你的心脏好像不太好吧？
0: 心脏不好也是我去。
2: 好，云云，那就这么定了。

0: 你别害怕，他就这样。哎呀，老是吓唬人。上一次我们去武汉支援，他就这样。锅子不能喝水啊，防护服穿上8个小时不能脱，要不然上厕所。我说咱俩打赌，看谁先上厕所。他4个小时就去了，我8个小时愣没事儿，我垫了俩尿不湿。
1: 邵主任，
2: 嗯，
1: 我有一个请求。
2: 你说。
1: 这次任务，让我去。
2: 为什么？
1: 太危险了，我怕他顶不住。
2: 那你就顶得住啊？
1: 我肯定能顶得住。
2: 哎，说什么？
1: 别说。
2: 哎呀，这话我能跟他说吗？他说这次任务他要去。
1: 邵哥，
0: 你凭什么要去？
1: 我是女的。我心比你细，到了那儿我可以更好的开展工作。
0: 正因为你是女的，到了那儿开展不了工作。
1: 为什么？
0: 因为你长得好看，都看你了，谁还敢顶？
1: 我外语比你好。
0: 你外语比我好，我鸟语比你好。翻译吧。
1: 你身体不好，你有3高。
0: 你4高，个儿还高。
1: 你这一次要是让我去，咱俩可以接着过。
0: 咱俩就是不过了，我也不会让你去。
1: 你怎么这么别扭？
0: 我就这么别扭。
1: 咱家谁说了算？
0: 我说了算。
1: 离婚。
2: 行了，你俩都要去离婚了，还在这儿你关心我，我关心他，有意思吗？
0: 老邵，我告诉你，我们俩就是离了婚。
1: 我们也是同事。

你不知道，自从咱俩结婚以来，我的心里对你还是挺亏欠的。是啊，同样是大夫，你也有工作，但是家里的活你全包了，孩子是你接送的，饭是你做的，家是你收拾的，爸妈是你照顾的。但是我求你了，今天别跟我争了，咱孩子不能没有妈，咱们家不能没有你。

0: 少哥怎么了？
1: 老少，你是不是把口罩吃了？
2: 哎呦，行了行了，实在演不下去了。实话告诉你们俩吧，刚才我说的那些啊都是假的，考验你们呢。
0: 为什么呀？
2: 因为我在完成我的任务。
1: 你什么任务啊？
2: 我的任务就是你们两口子离不成了吧。
1: 老少，谢谢你。
2: 你吓我一跳啊你啊。云云，在家你必须说了算。哎，我在我们家我就说了算。一半。
1: 老少，好像是嫂子来了。
2: 什么好像啊？那就是你嫂子。哎呀，媳妇儿。
0: 老少
2: 到。
0: 下班这么长时间了，为什么不回家？
2: 马上。
0: 马上。
2: 现在。
0: 赶紧的。
2: 是。哎呀，走。
1: 不是老少，你这哪是武松啊？你这是个肉松啊。
2: 你猜对了。走了走了。
1: 不是我。哎，老少。
3: 演的这个节目啊，有很多都是演员自己创造的。
4: 是啊，
3: 能写。
4: 哦，
3: 过去啊，艺人呢，你像相声这一行啊，多是街头艺人，
4: 可不是吗？
3: 撂土地，
4: 哎，没有上舞台的，
3: 没有多大学问，
4: 是吗？
3: 不会写字儿，
4: 哎，
3: 解放以后学文化，
4: 是
3: 学政治，
4: 哎，
3: 不但人翻身，艺术也翻身了，
4: 是吗？
3: 啊。现在曲艺界里边也有了作家。
4: 作家
3: 不简单呢。
4: 没有，我们这里头哪有作家呀？
3: 有。
4: 谁呀？
3: 我。
4: 你
3: 啊，
4: 你不就是一个演员吗？
3: 不仅是演员还是作家。
4: 你就这我倒没注意。
3: 没注意。我净在家里坐着。
4: 哦，家里坐着呀。
3: 啊，
4: 你就这么个作家呀？
3: 正在家里坐着呢。
4: 您得说要正在家里头写着呢。
3: 啊，写着呢。
4: 哎，
3: 写作嘛。
4: 哎，写作
3: 啊。
4: 哦，
3: 今天是有这个条件。
4: 是吗？
3: 你要过去哪行？
4: 过去
3: 一人啊，天桥撂土地，
4: 可不是吗？
3: 累一天，挣这俩钱也不够买两颗白菜的。
4: 收入啊就那么少。
3: 就是。
4: 哎，
3: 你后来有些人上剧场了。
4: 哎，
3: 剧场也分不了多少钱。
4: 那一定是生意不太好啊。
3: 生意不错，客满，总是满座。
4: 既然要是客满，我们的收入就多呀。
3: 收入不多？
4: 怎么？
3: 买票的主少。
4: 怎么？买票的主少？
3: 哎，规矩人，老实人买票。是那有钱有势力的那都不买票，竟是摇头票。
4: 什么叫摇头票
3: 啊？那这剧场里不是查票吗？
4: 啊，是啊。
3: 到时候下去查票，先生，您这有票吗？你看他这劲儿，一翻眼，
4: 哦，
3: 一摇头，
4: 怎么
3: 完了？
4: 这是怎么意思呢？
3: 这说明他有势力，不买票。
4: 怎么连句话他都不说呀？
3: 他不说还好，他一说你更倒霉了。
4: 怎么？
3: 他说话？
4: 嗯，
3: 先生，您这有票吗？
4: 嗯
3: 嗯。全是我带来的，
4: 全是他带来的，
3: 就拿手这么一指啊，这一大片都不买票了，
4: 那就全白听了。
3: 那年头就这样。
4: 嘿，你说那年月没有穷人的活路。
3: 这还是说我们这一代，
4: 哎，
3: 比我们更老的那一代更倒霉了。
4: 怎么？
3: 你像刘宝全啊，白云鹏啊，金万昌啊，那些老前辈，他们赶上帝制。
4: 帝制时代是有皇上的时候。
3: 有皇上时候。那年头名演员呢进宫当皇差。
4: 对呀、
3: 给皇上家唱去。
4: 是啊。
3: 啊，特别是那个西太后。
4: 哎，
3: 给他唱去。
4: 对。
3: 今儿要是瞧你不高兴，一句话就把你发了。
4: 发了。
3: 发了。
4: 那么演员犯什么罪了？
3: 什么叫犯什么罪？瞧你长得别扭。
4: 哦，这就给发了。
3: 哎，这什么样啊？黑了咕叽的，发了。
4: 你这玩意儿就发了。
3: 你还甭说皇上家，你就说做大官的家里头，他家有洗寿室，教堂会把艺人叫到家里去唱。
4: 是。

0: 进门先得问什么字儿
1: 啊？
0: 有不许说的字儿可别说。
1: 哦，这叫什么忌字儿？
0: 哎，忌讳。
1: 哦，忌讳。
0: 哎，老爷的名字那个叫官讳，
1: 那能说吗？
0: 不能说。
1: 哦，不能说。
0: 忌讳嘛。
1: 哦，
0: 有什么死啊、亡啊、杀呀、啊、寡呀、啊，这个字都不吉祥，不许说。
1: 啊，这也不能说。
0: 哎，
1: 你这说相声的就难了，
0: 难了。说相声、拿谁逗哏呢？
1: 是啊，
0: 拿自己开玩笑吧。
1: 也就那样了。
0: 这回咱们俩说点相声。
1: 好了
0: 啊，说不好啊。
1: 哎，
0: 这个咱们反正卖卖力气。
1: 对
0: 啊，谁不卖力气，谁是小狗子。
1: 这话没错了。
0: 老爷生气了。
1: 这他生什么气啊？
0: 老爷小名叫狗子。
1: 这谁能知道啊？
0: 就说是。
1: 嘿，
0: 哎，那年头做艺更难了。
1: 是吗？
0: 一般相声演员呢都是在道边上画个圈，这就说起来。
1: 哦，道边上
0: 说半天快要钱了，那边官来了。
1: 哦，
0: 看街地喊闲人闪开，大老爷过来喽，稀里糊涂全跑了。
1: 哦，这人都散了。
0: 官来了谁不怕？
1: 那么没有给钱的了，
0: 谁能跑出八里地给你送钱来？
1: 这话对。嗯，
0: 就是这样的生活。
1: 嗯，
0: 平常还不能天天演。
1: 怎么？
0: 皇上家有忌日，斋戒臣禁止娱乐。
1: 禁止娱乐怎么样？
0: 歇工。
1: 他有他的忌日，咱们说咱们的，唱咱们的，歇工干嘛？
0: 那年头专制就这个制度。
1: 哦，就得歇工。
0: 哎，皇上要死了你就更倒霉了
1: 啊。
0: 皇上死了有国服。
1: 就是皇上就死了。
0: 哎，
1: 那死了倒好了
0: 啊。
1: 那死了就死了吧。
0: 嗯，你倒蛮大方啊。死了就死了吧。
1: 嗯，
0: 那年头说这么句话有罪了，杀头。
1: 这怎么有罪了？
0: 清君之罪。
1: 怎么了？
0: 皇上死了不能说死。
1: 说什么？
0: 但有好的字眼形容他的死。
1: 那这死说什么？
0: 死了叫驾崩。
1: 驾崩。
0: 哎，
1: 这俩字怎么讲啊？
0: 驾崩啊。
1: 嗯，
0: 大概就是嫁出去把他崩了。
1: 嫁出去崩了啊。
0: 嗯，反正是好字眼吧。
1: 哎，是好字眼
0: 啊。
1: 嗯，
0: 光绪34年，光绪皇上死了。
1: 嗯，死了。
0: 100天国服。
1: 哦，就是禁止娱乐，
0: 人人都得穿孝。
1: 那是啊。
0: 男人不准剃头。
1: 哦，
0: 妇女不准擦红粉。
1: 挂孝吗？
0: 不能穿红衣服。
1: 那是啊。
0: 梳头的头绳红的都得换蓝的。
1: 干什么？
0: 穿孝吗？
1: 挂孝。
0: 家里房子那个柱子是红的，拿蓝颜色把它涂了。
1: 这房子也给他穿孝啊？
0: 那年头就这么专制。
1: 太厉害了。
0: 卖菜都受限制吗？
1: 卖菜受什么限制？
0: 卖茄子、黄瓜、韭菜这都行。
1: 哦，
0: 卖胡萝卜不行。
1: 胡萝卜怎么不行啊？
0: 红东西不准见。
1: 那他就那么长来的？
0: 你要卖也行。
1: 嗯，
0: 得做蓝套把它套起来。
1: 套上。我还没见有套上卖的呢。
0: 那年头吃辣椒都是青的，
1: 没有红的。
0: 谁家种辣椒一看红了摘下来刨坑埋了，不要。
1: 别埋啊，卖去啊。
0: 不够套钱。
1: 对了，那得多少套啊。
0: 嗯，那个商店挂个牌子底下有个红布条。
1: 啊，
0: 红的换蓝的
1: 也得换蓝的。
0: 简直这么说吧，连酒糟鼻子吃红脸都不许出门。
1: 那可没办法，他这是皮肤的颜色呀。
0: 出门不行。
1: 嗯，
0: 我听我大爷说过。
1: 啊，
0: 我大爷就是酒糟鼻子。
1: 啊，鼻子是红的。
0: 出去买东西
1: 啊，
0: 看街的过来啪给一鞭子。
1: 嚯，
0: 赶紧站住了。请大人安。你怎么回事？
1: 打完人问人怎么回事。
0: 没事没事，我去买东西。不知道国服吗？是的。您看没剃头。
1: 哦，
0: 没问你那个这鼻子什么色。鼻子是红一点，红一点，它是圆了档，不是现弄的。
1: 有把鼻子弄红了的吗？
0: 不让出门，不让出门不行啊！我妈病着，没人买东西啊。
1: 是啊，
0: 要出来也行。
1: 嗯，
0: 把鼻子染蓝了，
1: 染了。
0: 那怎么染？
1: 那没法染。
0: 就是，您弄蓝颜色把脸涂上，更不敢出去了。
1: 怎么？
0: 成豆墩了？
1: 嗯，好吗？
0: 那年头吃开口饭的全歇工了。
1: 全歇了。
0: 很多艺人有名的艺术家改行了，做小买卖维持生活。
1: 改行了。
0: 嗯，
1: 那么您说一说都什么人改行了？
0: 唱大鼓的刘宝全唱的好不好？
1: 好啊。
0: 那年头不让唱。
1: 改行了。
0: 改行了。
1: 干嘛去了？

0: 卖粥，
1: 卖粥。
0: 北京的早点嘛，精米粥，砂锅熬的精米粥。
1: 哦，
0: 烧饼、麻花、煎饼果子。
1: 下街卖粥，
0: 哎，就在口上摆摊。
1: 瞧，嗯，人得会吆喝，
0: 就是啊，
1: 还得，哎，这真难。
0: 你说这吆喝就不容易，
1: 是吗？
0: 艺术家他哪会吆喝？
1: 不会啊。
0: 你想这些日子，因为禁止娱乐，
1: 嗯，
0: 嗓子都不敢溜，
1: 嗯，
0: 借这机会溜溜嗓子，
1: 干什么？
0: 自个儿会编词儿
1: 啊，
0: 把所卖的东西看了一下，编了几句词儿，合辙押韵，
1: 嗯，
0: 吆喝出来跟唱大鼓完全一样。
1: 是啊，
0: 嗯，
1: 那唱大鼓它得有鼓啊，
0: 这不有这砂锅呢吗？
1: 哦，砂锅就当鼓，
0: 哎，
1: 打鼓的这个鼓键子
0: 没有，有勺。
1: 嗯，那么这古板呢？
0: 没板，拿套烧饼果子。
1: 哎，他倒会对付。
0: 一和了这粥，
1: 嗯，
0: 当咕隆咚一根隆哩咚，当一个隆隆哩咚，当咚咕隆咚一根隆咚哩根隆哩咚。吊炉烧饼边有圆，那油炸的麻花脆又甜，精米粥煎麦俩子儿一碗，煎饼大小你了看看，煎麦三天不为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啊，我的名字叫刘宝全呐，嘣起不隆哗啦。
1: 嗯，怎么了？
0: 砂锅碎了。
1: 锅碎了，
0: 要怎么说外行干什么也不行，
1: 这被生活挤兑的吗？
0: 是啊。
1: 嗯，
0: 唱京戏的也有改行的。
1: 哪位啊？
0: 唱老旦的龚云甫。
1: 哦，龚云甫
0: 老旦唱的最好。
1: 是啊，
0: 听说拿手戏是玉后龙袍，
1: 不错呀。
0: 后台一叫板，苦啊，
1: 就这句，
0: 这是可堂的彩声，
1: 真好听嘛。
0: 那年头不让唱了，
1: 也改行了，
0: 卖菜去了，
1: 卖青菜去了。
0: 嗯，
1: 哎呀，那可不容易，
0: 是吗？
1: 同样说，您得有那么大力气呀、
0: 啊。哎，
1: 是不是？
0: 过去北京卖菜的都讲单挑
1: 啊，
0: 单这一副挑啊，二三百斤菜。
1: 对，
0: 走起来这个人得精神，
1: 是吗？
0: 不但人精神，连菜都得精神。
1: 菜怎么还精神呢？
0: 哎，内行卖菜吗？嗯，先到水井那儿上足了水。
1: 哦，
0: 泥土冲下去。
1: 是的，
0: 上足了水，你看这个菜它精神
1: 啊、
0: 嗯。那韭菜多细呀、啊，一捆儿，啪往那儿一戳。
1: 嗯，
0: 你看韭菜那个像，
1: 嘿嘿，倍儿挺。
0: 你不信，晒它俩钟头，
1: 嗯，
0: 全趴下了。
1: 那可不，鲜鱼水菜嘛。
0: 嗯
1: 嗯。
0: 卖菜的还得会吆喝。
1: 那是啊，
0: 北京这个卖菜的那吆喝出来跟唱歌一样
1: 啊，
0: 很得好听。
1: 是啊，
0: 十几样二十几样一口气吆出来，
1: 您小一小怎么吆喝
0: 吆出这味儿。
1: 嗯，

0: 起买萝卜胡萝卜变萝卜嫩芽里香椿味嘴里好韭菜
1: 吆喝的好听，
0: 这玩意儿外行哪干得了
1: 啊？是啊，
0: 龚云普是位艺术家，
1: 对呀、
0: 啊，老旦唱得好，
1: 嗯，
0: 干这不行，
1: 外行，
0: 没办法，弄块挑子买了几样菜，
1: 哦，
0: 走在街上卖的台布，
1: 怎么还带着身段呢？
0: 习惯了，
1: 哦，
0: 溜了半天没开张，
1: 怎么会没人买呢？
0: 人家不知道他给谁送去，
1: 原因是什么呢？
0: 他不吆喝，
1: 那哪开得了张啊？
0: 他一想，我得吆喝吆喝，
1: 那是啊，
0: 自己也会编词儿，
1: 哦。
0: 一看所卖的菜
1: 啊，
0: 编了几句
1: 哦，
0: 吆喝出来跟他唱戏一样。
1: 您瞧一瞧，
0: 哎，
1: 嗯，
0: 抬抬抬嘞抬嘞抬，
1: 还带着家伙呢。
0: 走道的都奇怪了，卖菜的怎么要开戏？
1: 是吗？
0: 吆喝出来好听。
1: 怎么吆喝的？

0: 还真没有这么吆喝的呢。
1: 真出了一买主。
0: 哦，开张了。
1: 出了一老太太买黄瓜。
0: 啊，
1: 买黄瓜的过来买两条。
0: 嗯，
1: 他一想，卖两条黄瓜能赚多少钱呢？
0: 那也得卖给人家，
1: 总算开个张吧。
0: 对呀、啊，
1: 北京这老太太买黄瓜麻烦。
0: 怎么？
1: 不是给完钱拿起就走。
0: 嗯，
1: 他得尝尝，掐一块搁嘴里头。
0: 他干嘛尝尝啊？
1: 不甜他不要。
0: 哦，
1: 过来买两条啊。
0: 哎，
1: 把条挑过来，
0: 嗯，
1: 往这一放，
0: 嗯。
1: 他一扶这个肩膀，这个疼啊，
0: 压的嘛。
1: 他想起那个叫板来了，
0: 哪一只啊？
1: 哎，苦啊！老太太误会了，
0: 怎么
1: 黄瓜苦的不要了？
0: 看，好容易出了个买主，这下子又吹了。
1: 还有一位唱花脸的也改行了，
0: 哪位啊？
1: 金少山。
0: 哼，那花脸可好，
1: 唱得好。
0: 哎。
1: 嗓头也好，架子也好。
0: 是啊，
1: 那年头不让唱，改行了。
0: 他干嘛去了？
1: 卖西瓜。
0: 卖西瓜？
1: 嗯，
0: 啊，这个卖整个的。
1: 门口摆摊。
0: 摆摊是卖零块。
1: 哎，
0: 嗯，
1: 人家常年做小买卖的有这套家具。
0: 是啊，
1: 手推车。
0: 哎，
1: 往这儿这么一顶。
0: 对，
1: 上边踏好了板子。
0: 哎，
1: 铺块蓝布，拿凉水把它烧湿了，
0: 瞅这么干净。
1: 草圈把西瓜码起来。
0: 哎，
1: 你看着就凉快。
0: 是啊，
1: 切西瓜刀一尺多长，
0: 对，
1: 二寸多宽。
0: 哎，
1: 切开这个西瓜一看，脆沙瓤。
0: 嗯，
1: 先卖半个，上边搁半个做广告。
0: 哦，
1: 啊，你走那一瞧，这西瓜好啊。
0: 嗯，
1: 是凉快。
0: 哎，
1: 切开这西瓜一瞧，生了，塞下子，
0: 那就不要了。
1: 天黑以后才卖那个。
0: 嘿，哦，蒙人呐，
1: 拿把扇子总得轰着苍蝇。
0: 怕苍蝇松。
1: 吃来白脑块嘞，哎，啥的你的口味你添了两个大嘞，吃来白脑块肠啊。
0: 哎，就这么吆喝，
1: 这是内行。
0: 哎，
1: 这位唱花脸的
0: 啊，
1: 外行啊，
0: 就这位金少山先生，
1: 做小买卖不行啊。
0: 是吗？
1: 门口买了八个西瓜。
0: 哦，
1: 把家里铺板搬出来摆摊儿。
0: 刀呢？
1: 就是家里用的切菜刀。
0: 切菜刀切西瓜。
1: 哎，切出来有块大有块小。
0: 这不会切呀、
1: 啊、应该卖完一个再切一个
0: 啊。是啊，
1: 他一块八个全宰了。
0: 他倒急性子，
1: 唱花脸的架子。
0: 嗯，
1: 攥着切菜刀往那一站，看着西瓜这样。
0: 嗯，呵，
1: 走路的人都不敢过去了。
0: 是瘆人，
1: 走他跟前吓一跳。
0: 嗯，这位愣住了，
1: 怎么怎么回事？
0: 嗯，
1: 卖西瓜的要跟谁玩命？攥刀直瞪眼，绕着点走吧。
0: 怎么着？绕着走了？
1: 没事的人老远就看着他。
0: 嗯，
1: 这怎么回事？他跟谁？
0: 不知道。
1: 他跟前没人。
0: 是啊，
1: 大概是对门的。
0: 嗯，这位还胡琢磨。
1: 他站这这么一看，
0: 嗯。
1: 老远好几十人，
0: 嗯，
1: 怎么不过来吃啊？
0: 过来吃？
1: 你那样谁敢过去？
0: 说的是呢。
1: 他想啊，他们爱听我的唱
0: 啊，怎么样？
1: 我给他们唱几句，他们就吃了。
0: 唱？
1: 可是卖西瓜的词儿
0: 啊，
1: 一叫板是这样。
0: 怎么样？嗯，这叫板呢？
1: 咱往后点吧，
0: 躲开吧。
1: 我的西瓜在沙塘，真正是寒江脆沙瓤。一字一块不要慌，你们要不信请尝尝。你们吃啊，
0: 吃，
1: 全给吓跑了。
0: 那还不跑？
2: 站住，小伙子，交电话费。有钱没钱你说一声。
3: 大妈，我的钱包丢了。
4: 嘿，我呀，你这干嘛呢？
2: 老头子、
4: 哎、
2: 回来干嘛？
4: 哎呦，那边有个外地人呢，把钱包掉了。
2: 钱包？
4: 我就不是追他。
2: 嘿，
4: 哎呦，还真是您呢。
3: 哎呀，原来是你把我的钱包捡到了。来来，快给我，快给我吧。
4: 怎么说话呢？
3: 咋？
4: 哦，满地钱包，
3: 嗯，
4: 随便捡。依您这么说，我们北京人甭上班了，
2: 嗯，
4: 白天捡钱包得了。
2: 真是，
5: 您捡包子，您捡包子，您说这么多干
4: 什么？小伙子
3: 啊，
4: 我问问你，这什么地界？
3: 什么地方？
4: 北京啊。
2: 北京，
3: 这你还不知道吗？
4: 你在我们北京 啊，甭说是您丢个钱包。

0: 您就是吊根绣花针，
1: 全能找得着。
0: 啊、你找去，你给找去。
1: 我上哪儿找去？不是你说的吗？
0: 我说话你插什么嘴？
1: 这老头子。
0: 您要是掉根绣花针呢、那就不一定能找着了。
2: 那不邓玉明说吗？
1: 哎呀，老头子，你要是捡着了，你就还给他，就别啰嗦了。

0: 准你把这事儿宣传出去。哎呦，怎么这一点外事纪律都不懂呢？正泄露家庭机密。哎，小伙子，甭忙，甭忙啊！你呀，先谈一谈你这个丢钱包啊，对别人、对社会都造成什么样的危害？
1: 对
0: 啊。
2: 这丢钱包，这还能给别人、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吗？
1: 那当然了，
0: 我没有啊。
3: 有啥嘛？
0: 我张嘴就是好几条。
3: 你说，
0: 你听着啊，你第一把钱包丢了
3: 啊，
0: 有个人捡了，一念之差，没有交工，自个儿打开花了，得从此啊，又尝到甜头了，从此不爱劳动了，从此啊，整天在街上等着捡钱包了。
2: 您这知道。这叫受主灾窟嘛、
0: 哎、
1: 不是兔是钱包，
0: 对了，
2: 撕钱包。
0: 哎呀，打住打住打住，什么乱七八糟的，不管是兔也不管是钱包，反正啊他什么都没捡着，没捡着他怎么办呢？他着急呀、啊、一着急呀、啊、偷了人家一个钱包，
2: 偷了一个
1: 啊，
0: 犯法了，
3: 哎呦，
0: 逮起来了。
3: 哎呀，
0: 哎呦，小伙子，您想想啊，这个小伙子他这一辈子是不是就算毁在您手里了？
2: 你说说
0: 是不是？
2: 哎呀、
0: 啊、
2: 这不是把好人往火坑里推吗？
1: 那怎么着？
0: 哎，第二 你丢钱包您着急不着急？
2: 着急嘛。
0: 您着急
2: 啊，
0: 您这么一着急呀、
2: 啊、
0: 就在马路边上就直哭。
2: 哎，我没有哭。
0: 谁说您哭了？您是没哭，我就打个比方啊，您在马路边上就直哭。
2: 我没有哭。
1: 嗨，没说你哭，我们老头子是打个比方。
2: 打比方的也没有哭。
0: 你是没哭，
2: 我真是没有哭
1: 嘛。你说
0: 这比方说
2: 啊，
0: 您哭了
2: 啊，
0: 围着这么一圈人看，往小的说呀
2: 啊，
0: 你给我这姑抹黑。
2: 嗯，
0: 往大的说，那一圈人里头兴许他就有外宾。
1: 有外宾、
0: 哎、您琢磨琢磨呀、
2: 啊、
0: 我们首都北京的光荣形象是不是就算毁在你手里了？
1: 你说说
0: 啊，
2: 这不是汉奸卖国贼吗？
0: 哎呦，不，这不对，
2: 这丢钱包太可怕了，
0: 您说这太严重了。
2: 大爷，
0: 你看呀，
2: 快把钱包给我吧。
0: 小伙子，您别着急啊，您这个丢钱包的危害，我刚谈了两条，还有。
2: 行了，大爷，您不要再谈了，那要赶火车，你知道吗？
0: 你赶火车，我
1: 啊，
0: 赶火车。哎呦，你怎么不早说呀、
2: 啊？你我早说、啊，你就不让我说了。再说，我要说了、啊，那还用你说？
0: 啊、小伙子，小伙子，别着急啊，小伙子，别着急，我不知道你赶火车。
2: 嗯，
0: 我大小子开出租车。
2: 啊，
0: 待会儿我让他开车送你去。
1: 对，
2: 是不是？
0: 这是你的钱包，
2: 哎、
0: 你看好了。
2: 哎呀，太谢谢了，
0: 千万可搁好了。
2: 你咋不告诉我？
0: 哎呀，这这，我这点我实在对不起您呐啊！你哎呀，小伙子
2: 啊。
0: 关于啊，本胡同的历史和在国际大趋势下，我对本胡同治安工作的展望，
2: 你还要展望？
0: 啊、不，今儿个来不及谈了。
2: 太好了，太好了。
0: 哎，不，下次你到北京来，一定得到我家来。
1: 一定来，
0: 我一定把这一课给你补上。
1: 补上啊！
2: 哎呦，
0: 不，
2: 哎呀，
0: 你别。我一
2: 个、哎、北京人太热情，
0: 不是，这是我们北京人应该做的。
2: 太热情，
0: 现在陕西人民带着好。
4: 哦呦，谁掉了一个皮夹子在地上呢？啊？
1: 什么？
4: 啊、
1: 一个皮夹子、啊？哎呀，蛮好看的一张面孔，哎、掉在马路上了。
4: 哎呀，
1: 哎呀，哎呀
4: 别忍了。
1: 哦，我先拿着啊！
2: 你救我的，大爷，我这个
4: 对不起，请讲普通话。
1: 哎，我们上海人呐、啊，叫老爸爸。哎、
2: 老爸爸，
1: 啊、爸爸、
2: 哎，老爸爸，我丢了一钱包，您看见了吗？钱包啊，
4: 钱包没有看见。
2: 哦，那算了，
4: 皮夹子倒是有一张。
2: 哎、这不一档子事吗？
1: 哎，不是一回事、哎、
2: 啊。
1: 钱包嘛是装钞票的，
2: 是是是，
1: 皮夹子里就不一定有钞票。
2: 我那也是装钞票的啊、
4: 哦，
2: 老爸爸，您捡那皮夹子肯定就是我丢的钱包。
4: 不要这么急于肯定，讲讲看，这皮夹子里有些什么东西啊？
1: 你说说。
2: 有点钱，有身份证，
4: 哦，有身份证。

0: 就这样，
1: 这就好办了。
0: 有身份证，
2: 问问看，
1: 啊、叫什么名字？
0: 啊，你是不是叫李四？
1: 对，
0: 我是。那就是你了。
1: 这样问的了啊？你这样一问吧，哎呀，这个事情就难办了。
0: 怎么难办了？
3: 哎呀，老爸爸，我是叫李四。
0: 啊，你看，
1: 你这个李四是他告诉你的，
3: 他不告诉我，我也叫李四。哎呀
1: 呀，反正你这个李四已经不作数了。哎呀，
3: 那老爸，我这叫了三十多年的李四，您这一句话我就不作数了，
1: 不作数了，不作数了。哎，
0: 别急，不要吵，我们还好对对照片嘛。
3: 啊，对，有照片。
0: 来，我来看。
1: 照片要是没有问题，皮夹子马上就还给你。哎，
3: 行行行，哎，
1: 吴总。嗯，这照片的问题更大呀！你看，照片啊，胖嘟嘟的，他这张面孔瘦刮刮的，根本就不是一个人啊！
3: 不奇怪，老爸爸，您说的我胖嘟嘟的那会儿，我不是还没结婚呢吗？
1: 哦，有道理。哎，但是，
0: 哎，但是我看了就给
3: 钱。哎，您看，
0: 你看，眉毛浓浓的，眼睛小巧的，鼻子长长的，嘴巴大。
3: 都是祖传的，
1: 哎，这一个的零部件看起来呢还是有点像的，但是组装起来之后怎么就不像了？
3: 老爸爸，这不是咱家自个儿传的吗？难免有失误。
1: 对不起，不是我们不相信你，也不是说你就是来冒领，但是为了对皮夹子的色素负责啊，请你把。

0: 跟着我扇贝。
1: 62年12月28号，这是我生日。
2: 哎、是他是他。
0: 哎，最后三位出来。
1: 最后三位还得背呀、啊，老伯伯，我
0: 这个我就不会告诉你了，
1: 还不会告诉我。哎，008，
2: 大了一点。
1: 006，
2: 小了一点。
0: 我搞项目是吧？
1: 007，我就是那倒霉的间谍。哦，
0: 前面的事过去了，现在正在批价制药，
1: 完璧归赵。哎，
0: 清点钞票，
1: 老伯伯。不能清点钞票了，我
0: 什么道理？当面清点钞票最重要。
1: 钞票我也不要了，您把皮夹子给我就成行了。
0: 那怎么可以、啊？要么全部给你，要么全部上交。
1: 再、哎、清点钞票、哎，大概是200多块钱。
0: 不会大概，要实在。
1: 实在，有2张100的，哎、有1张50的，哎、有2张10块的，还有1张5块的。
0: 还有啊，
1: 没了。哎没了，老爸爸，没了，
0: 哎呀，还有5分钱硬币，
2: 1分钱不能少。谁要骂咱呀？
3: 谁的钱包？
2: 谁要骂咱呀？哎呀，
3: 谁的钱包？
2: 谁要骂咱呀？
3: 谁的钱包？这是谁的马甲？
2: 哎呀，老哥，你在这胡喊啥呢？
3: 哎呀，你看捡了个钱包嘛。
2: 哎，你都还给人家去吗？
3: 倒不着扔吗？
2: 你艰难的很，你在啥地方捡的？你都给人家放到啥地方去吗？
3: 哎，不行，哎，不是在这儿捡的。哎呀，这是谁的钱包？嗨，谁的钱包？
4: 哎，我的钱包。
3: 谁的钱包？哎，干什么了？哎，干什么了？
2: 大白天的抢钱包呢！哎，
4: 老伯伯，我的钱包你捡到了？哎，
3: 什么话了？什么是你的钱包我捡到了？是我捡了一个不知道是谁的钱包。
4: 就我丢钱包了？
2: 哎，这谁能证明你丢了钱包了？哎，
4: 我的钱包，我这个钱包是黑颜色的，
2: 看一下。
3: 哟，
2: 都是你，里面
3: 来啊，拿上。
2: 爸，爸，
3: 哎，哎呀，年轻人，
2: 小伙子，
3: 年轻人，
2: 小伙子，
3: 哎呀，
2: 你这怎么打的？你怎么了？
4: 老伯伯，这么简单就还给我了？
3: 哎呀，哎，那按你的意思还要开个新闻发布会啊？
4: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来来来，老伯伯，拿上啊，谢谢啊。哎，
3: 这是干什么了？
4: 干啥呀？你听我给你解释啊。现在是商品社会。
3: 哦。
4: 哎，你捡到了我10000块钱。
3: 哦。
4: 哎，又还给了我。
3: 哦。
4: 所以我就要酬谢你啊，这个0.5%的酬金你要收下。
2: 对着你，对着你，这胡来房也得吃饭卖房子吗？
3: 啊，这钱不能要。
4: 哎呀，一定要收下。
3: 哎，不行，这钱说什么也不能要。我要是要了这钱，我成什么人了？
4: 老伯伯，这就是我的一点点心意嘛。
2: 哎呀，既然大北不要你的钱啊，你也就不用背了。买上那件马甲，也就算是你帮我们俩就干歇了啊！
3: 哎呀，哎呀，大姐，
2: 你容易的很，上来吧！
3: 你气的什么慌了你？
2: 你看你这老汉，我需要你的钱，是
3: 不是？这事情办得凶。
4: 老伯伯，老伯伯，这个0.5%的酬金是太少了，你看这样好不啦？我按0.7%，哦不，干脆0.8%好了。哎，怎么了？
2: 大姐，
3: 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啊，现在是干什么事情都说钱了，我要是爱钱的话，这个钱包我能还给你了啊？行吗？干事情总要讲一点良心吗？啊啊，你要再说给钱的事，那这个钱包你都派出所两个
2: 啊，对着你
4: 老伯伯。

0: 我老老伯伯，
1: 别求人
0: 家老伯伯，你真是老伯伯。哎呀，这个陕西人真是太可爱了，太朴实了，太纯洁了，太高尚了。你就是雷锋、焦裕禄、孔繁生、张明
2: 锦。不是的，我什么都不是，我是王老五。
0: 你怎么能是王老五？
2: 我就是王老五嘛。
0: 哎呀，你怎么好叫王老五啊？
2: 那你说我是王老几了？
0: 王老五就王老五。哎，王老五先生，哎，我真是太感动了，我太激动了，我好感动啊，我好激动啊，我千言万语，我万语千言。
2: 赶快汇成一句话，
0: 你就是伟大的兵马俑。哎，
2: 年轻人站起来说话，
0: 你是兵马俑。
2: 哎，站起来，
0: 你是兵马俑。
2: 站起来，
0: 你是兵马俑。
2: 站起来，说话，
0: 你是兵马俑。
2: 哎，我是王老五。
0: 王老五先生，真是不好意思啊！你看我还要赶飞机，我回去，把你的姓名、地址还有邮编号码。
2: 不要留什么姓名了、地址了，小伙子啊，赶快赶飞机啊！飞机要是飞了，可不等人了。
0: 先生，
2: 出租车。
0: 后
2: 边
0: 也
2: 骑
0: 啊！
2: 回来
0: 啊！怎么了？
2: 哎，记好 啊！以后出门钱包可要装好了。
0: 老伯伯放心吧，再也丢不掉了。再见，
2: 再见喽！
3: 哎呀，我的苍天呀！
2: 哎，你又骑什么货了你？
3: 你看你受伤哪里是疤
2: 啊？钱包，出租车，年轻人，
3: 年轻人。
4: 城帮忙信息，今天跟大家见面了。本中心服务周到，业务广泛，有信息咨询、工作推荐、明星包装、保媒拉纤、夫妻吵架、帮助解劝、带人陪床、替人做饭，缝缝补补、洗洗涮涮，给您做饭、带换尿片、换完尿片接着做饭，反正四忙就帮，啥活都干啊！哎呦我的妈，
5: 差点没憋死。大兵。大兵，大兵，
4: 你吃炸弹了？
5: 我叫你怎么不答应呢你？
4: 一点规矩都没有
5: 啊！
4: 我现在是邦必城帮忙中心的董事长兼总经理。
5: 哦，
4: 还叫我大兵？
5: 那我怎么叫你？
4: 兵总。
5: 兵总，
4: 齐副总经理。
5: 哎，你说他多绕嘴，你看看。
4: 什么事？
5: 该吃饭了。
4: 哦，好，上哪里吃？
5: 上全聚德。
4: 哎呀，我看还是上王府饭店吧。
5: 行了，别臭美了，咱们公司总共就剩这么一碗方便面了，
4: 不至于吧？
5: 不至于，咱们这个注册、装修、开张、广告哪儿都得要钱，咱们哪还有钱了？
4: 刚才不是收那么多贺礼吗？
5: 啊，
4: 看看有没有红包。
5: 没有，全是镜子。
4: 你看看镜子后面，
5: 后面是水银。
4: 你刮一刮，万一有巧克力粉呢？
5: 你饿疯了，我跟你办中心连饭都吃不上。
4: 哎呀，不要那么悲观嘛！哪个大公司的经理没有吃过方便面呢？
5: 嗯，
4: 啊，万事开头难，要想人前显贵，
5: 对，就得背后受罪。
4: 不入虎穴，
5: 焉得虎子。
4: 不吃方便面，
5: 哪来大龙虾？
4: 龙虾来了！
5: 欢迎欢迎欢迎！
6: 哎，请问这是邦必城帮忙中心吧？
5: 对对对对，请坐请坐。
6: 哎，我不坐。
4: 哎，来喝水喝水。
6: 我不渴。
5: 抽烟抽烟。
6: 我不会。
4: 吃方便面。
5: 对，别点。咱们总共就剩这么一盒方便面了。
4: 你这个人就是糊涂啊！
5: 啊，
4: 这笔生意做成了，何止一碗方便面呢？
5: 啊，对，小姐，吃吧。

0: 你们说，这么一碗方便面，我怎么咽得下去呢？
1: 就是。
0: 有火腿肠吗？
1: 没有，你就将就着吃吧啊。
0: 那好吧。
2: 小姐啊，你找我们什么事啊？
0: 哦，我是来找你们帮我找工作的。哎
3: 呀，太好了，徐副总，赶紧登记，
4: 开张大吉。哎，
2: 这边请，这边请。
1: 哎呀，叫什么？
0: 我姓姑。
1: 叫什么？
0: 姑姑。
1: 姑姑。谁给你起这名？
0: 我奶奶。哎，我姓无辜的姑，叫姑娘的姑，姑姑。这名字你听得舒服吧？
1: 舒服，我叫起来别扭。多大了？
0: 二十。
1: 学历？啊？
2: 问你是大专还是本科？
0: 哦，我是本科。
1: 什么本科？
0: 小学本科。
2: 行行，不要登记了啊！姑姑啊，根据你的具体情况，我们有很多工作比较适合你。
0: 什么工作啊？
2: 小保姆，
0: 太累。
1: 服务员，
0: 太脏。
2: 清洁工，
0: 太没面子。
1: 姑奶奶，你到底想干什么？
0: 空姐。
1: 空姐。
0: 或者影星。
1: 影星。
0: 你看我像不像刘晓庆？
1: 我看你脑子有点病。你想什么呢你？这忙我们帮不了了啊。你打道回府吧。
0: 真的帮不了了？
1: 帮不了，帮不了。
0: 好，那我走了。
2: 姑姑，不要走，不要走。
1: 你让他走。现在有些年轻人他就是好高骛远，老是找不准自己的位置。
3: 你什么态度？你让他走了，我们晚饭找谁呀？
2: 姑姑，你看除了空姐和影星以外，你还想干点什么？
0: 实在不行的话，那我就当个节目主持人算了，至少也是个白领阶层嘛。
1: 至少也是个白领阶层嘛。你看这舌头能当主持人？
0: 我练过。哎呦呵，争议大官，争议大官，周涛不在，我来代班。相声小品把你笑翻，歌星五星满台乱窜。接下来，那么，请欣赏。接下来，还是接下来，那么，
1: 耶！哎，我的天哪！
0: 观众朋友们，给点掌声鼓励！哎呀，
1: 就这个你还给他鼓掌呢你？
2: 姑姑啊，你这个节目主持人看来是不可能了。
0: 可是观众都鼓掌了耶！嗨，
1: 这孩子缺心眼儿，
0: 一点希望都没有了。
1: 没有。
2: 你慢走。
0: 那我去了。
2: 哎，去了。哎，
3: 到哪里去？
0: 我是一只小小鸟，天涯何处无芳草。现在，我只有靠他帮忙了。
1: 什么？
0: 耗子药。哎
1: 呦，你怎么吃这？你赶紧
2: 坐，你坐，你坐啊！我们再商量商量。
1: 明总，你看这事儿怎么办？
3: 怎么办？怎么办？我们也是堂堂七尺男子汉。
1: 对，
3: 总不能见死不救，有难不帮吧？
1: 对对对，
3: 啊，万一出事，我们良心有愧啊！
1: 对，
3: 我们要保护他，他是一根小草，
4: 那我们就是大树；
3: 他是一条小鱼，
4: 我们就是鱼缸；
3: 他是一只小鸟，
4: 我们就是鸟窝；
3: 他是一只小绵羊，
4: 那我们就是大灰狼，
1: 我们就是老绵羊。哎呀，话又说回来，这孩子想法也太离谱了。咱们怎么帮他呢？
3: 要不让他先到我们中心来工作？哎，
1: 咱们这儿正好缺个打杂的。
3: 就是啊。
2: 姑姑，要不你先到我们中心来工作？
0: 你们也需要主持人啊？
1: 嗨，他认准主持人了。我们这儿缺个打杂的，干零活的。
0: 那不还是保姆吗？
3: 啊不，从现在起你就是本中心的后勤主管。
0: 是白领阶层吗？
3: 白领，绝对的白领。你看，正宗的白领。
1: 你看这领子多白呀。

0: 我留下了。
1: <笑>没想到本周心第一天开张就天天进口了，这是大喜事啊！可喜可贺，祝我们事业蓬勃吧！<笑>
0: 别断了啊！咱们今晚吃什么呢？
2: 方便面呢？
0: 啊，三个人就吃这一盒方便面，
1: 这就叫一碗方便面打天下，
0: 帮忙中心帮万家。
1: 要问公司有多大，
2: 两条汉子一朵花。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0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2: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哈，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两位老师请出来了啊。首先欢迎的呢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爷子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几天哈，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药材啊，来自于遥远的那个新疆啊。然后这个药材是什么呢？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如雷贯耳了哈？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现在百年的那个管花肉苁蓉哈。那么通过这几天的讲解之后，也让大家更多的

0: 了解了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的厉害之处。因为在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哈，肉苁蓉呢它就是一味非常普通的，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哈，补肾阳的一味中药材。但是如果说当肉苁蓉达到了这个年限也够了，对吧，然后是黑司命级别的，不得了了哈，就跟大家平时见到那种普通的肉苁蓉有着天壤之别了。这个没法比了。
1: 对对对，药吧，药材肯定也是分等级的。
0: 嗯 嗯
1: 这个就是山参、人参和野山参的不同，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1: 反正那阵儿吧，就是我从我师爷的那一辈儿开始给我们讲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吧，他真的讲的不是说你像现在药房随处可见的那种肉苁蓉，他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都是。反正在中药的这个阵仗里边吧，它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
0: 嗯嗯嗯，
1: 是比较高级的一些了。
0: 嗯嗯嗯，
1: 我们那时候不总说那个什么，说那个说老虎是属于猫科动物，对吧？
0: 啊，对对 对, 对。
1: 但是人家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就属于猫科动物当中的老虎，就是很厉害。
0: 嗯嗯 嗯
1: 反正，这玩意儿。我没有办法形容，但是大家就要知道，就是中药也是要分级别的，就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我那阵儿头一次听到就是黑司命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黑司命是什么意思。
0: 对，大家没
1: 这么小
0: 这个概念，大家很难去分析说黑司命到底是什么。
1: 嗯，
0: 这个其实通过名字乍一听的话很难分辨出来
1: 啊。对，
0: 嗯嗯，
1: 就是小的时候也不懂什么司命不司命的，咱也没看过相书什么的哈，也不懂那些东西。但是长大了，越来越对这些有着过去支撑的这些老药越来越感兴趣。你像我记得那阵儿，我师爷讲过一个，他说如果要是能有一些老的药，当时那种环境啊，说这个老药要是能留个那个百八十年的话，那以后都了不得。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肉苁蓉这一味药来讲。你要搁现在的肉苁蓉，你吃它100斤，也达不到那个黑司命那个级别肉苁蓉的这个作用。
0: 哦，
1: 他说这个是真的是挺厉害的，就是你岁数再大的人，我师爷那阵说的啊，你就是岁数再大的、体质再差的这个人，你要是能碰上的那个黑司命的话，它有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它可以让你延年益寿，会多活一段时间。借着这个话，你说到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反复的验证啊，然后在那个临床的过程当中，然后反复的去摸索，反复的去总结，我们发现那时候的老人说的话一点都没有什么玄妙的什么那种色彩，它就是实打实的那种作用，
0: 就真的就感受到了。
1: 对，它就是很实在的一些作用，它有这个作用，那一代的老人就会说，它没有，它也不会去讲。要搁现在来说的话，你像现在不管你的病就是陈年老慢病，你是什么心病啊、脑病啊、肾病啊、眼病啊，还什么消化又不好啊，又肝胆又出现这个炎症啦、那个结石啦、等等等等的这些吧。
0: 对对对，
1: 你要是有过去的那些好药，最起码它不会让你那么遭罪。
0: 哦，
1: 就是不会让你治了两年花了多少钱完，明年哎妈又开始这个病，又开始重新治完，又该怎么样，那就不会这么遭罪。反正
0: 他不会去反复。就是如果说一次把你这个咱们说到那个概念叫元阳哈，就是你这个底子，我们经常说底子，一次性的把底子给到咱们了，可能够咱们一段时间，几年、十几年没啥事儿了。我觉得这就是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这个底气。
2: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能做到的呢，就是呢，能够呢大补元阳之气，还能呢拔出病根儿。这个呢是这个普通肉苁蓉呢你根本做不到的，
0: 很难做到的。
2: 哎，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呢为啥能做到呢？第一个呢它就是产地啊，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是产自新疆的广华肉苁蓉。它呢就是那个道地的肉苁蓉。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是百年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0: 哎，年限到了，
2: 哎，年限到了，只有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做到黑司命级的肉苁蓉，才能达到这个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么一个效果。
0: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去这个说去描述啊或怎么着，这个就是在几十年前，我们说从师爷那辈儿，他第一次接触到黑司命级。

0: 离别肉从容的时候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效果。那其实通过张老师这两天我们讲到这个师爷哈，当年用这个黑司命级别肉从容，真的是让大家非常赞叹，就百年肉从容达到一个年限的这种特别道地药材的厉害之处。同时其实啊也很感慨，感慨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如果说现在啊我们说还有这种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从容的话，那得多好啊，是不是？这样好多人的，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聊到那个陈年老病啊，啊久病顽疾呀、啊，老病根儿啊，老病底子呀，可能真的是得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救治。那说到这儿呢，我还得替大家伙问一问哈、啊，这回我不问赵宁老师了，我问任老爷子哈、啊，这个百年的肉从容究竟现在怎么讲呢？还有没有？就是还能不能给大家伙找到这个任老爷子能不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呢？
1: 哎呀，这件事儿吧，其实吧，这我在新疆的呢，有一个师叔啊，他在那边呢已经不少年了，啊，我们呢一直呢，也没有聊这个百年肉从容这件事儿，那咱们这么的啊，这几天呢我就联系一下，
0: 哎呀，
1: 这个新疆我这个师叔问问他，看他有没有啥招儿。哎，
0: 毕竟那边是原产地，
1: 哎，
0: 是不是？哎呦，太好了，这个起码哈，咱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量，大家呢还有那么怎么说呢，一点点的盼头哈。那咱们老爷子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没啥事儿，您看看就跟咱们那个您的那个师叔联系联系，看看当地现在这个黑司命的肉从容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我们也多少有点盼头啊。要这两天聊聊着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哈。那如果没有呢，我觉得大家伙也不要太失落，这个我们就得每次都得做这个心理建设哈，东西太少了，但是如果一旦有的话，我相信咱们大家伙的这个量啊也终于找到了，这个日子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下去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啊，所以今天不问赵宁老师的，问任老爷子，
14: 我都没敢
0: 换个
14: 话啊，
0: 换个方向哈。
14: 我说我师傅，关键你说这一段，你之前也没跟我打声招呼啊。所以你我就说，哎呀，这玩意儿话都说出去了，也没办法再怎么样了啊。我觉得师傅你这次你胆儿真大，在这样的节目里你就敢接这个活儿。
0: 问一问，问一问。
14: 这个我估计也是被他给挤兑的。我师傅是个实在人。
0: 嗯。
14: 我吧。那个啥，我不行，我可以不说，但我师傅呢，他这个东西总得给你个回复。
0: 对对对对。
14: 啊，但我觉得吧，后来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能不能行吧，咱谁也不敢肯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哈，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只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4: 而且我师傅说的那个师叔，他是咋的呢？他们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
0: 嗯，
14: 知道不？后来不是人人都开始有那个手机，有那个电话了吗？你知道不？
0: 啊，对对对对，
14: 什么电话了？
0: 嗯，
14: 就那阵儿的时候，我们才断断续续的联系上。
0: 哎，你说要在过去，你咋联系呀？
14: 啊，对对对，
0: 真没法联系，
14: 过去那个信件什么的都不是特别通，你知道不？然后就没有办法。完了，那你咋整呢？我师傅说，那就让他试试呗。
0: 嗯，
14: 反正要是真能够试得上的话，我倒觉得这还是值当的。
0: 对对，
14: 咱先别说什么价不价钱的这个事儿，就是有这个东西，对老人来讲，确实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问题。
0: 嗯，
14: 我在早的时候，我听我师爷跟我讲过那个黑司命的那个事儿。
0: 嗯嗯嗯嗯，
14: 我记得。反正小的时候哈，我就知道我师爷就用那个方法救了一个啥的呢。
0: 嗯。
14: 当时就是那种要我们说就铁管里的那种铁管里的那种病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那个什么，就是脑血栓。
0: 啊，对，那时候没有。

0: 这概念
1: 没有这个词儿。我师爷那阵儿用那个黑丝命救了那么样的一个病人之后，
0: 嗯，
1: 我记得还挖了好多好多的黄金。
0: 救治好了这个人，
1: 哎，
0: 然后挖出了黄金。
1: 啊，对，挖出了个黄金。
0: 哦哦哦。
1: 到后来是怎么的呢？我听我师爷那阵儿跟我捣鼓过，那时候小，听说那个黄金是谁的呢？
0: 嗯，
1: 说当时是。当时是那个东北王张大帅的，你知道吧？
0: 这跟张大帅都关系。
1: 我听我师爷就那么说的。
0: 这个赶紧给咱们娓娓道来，对吧？
1: 我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
0: 咱捋一下哈，
1: 我记得特别
0: 当时
1: 不是特别清楚，但我知道吧，那阵我小，我就
0: 跟张大帅有关系。
1: 听着呢，就听了那个乐呵就完事儿了。
0: 啊！
1: 我记得有一阵我师爷跟我说吧，他们那时候在那个药铺门口给人看病，看完病正好人家上里边去抓药嘛，是那样子的。那阵应该是快晚上了，就擦黑了。完，我师爷就想啊，说那个天已经快黑了，等看完这几个病人，看完事儿以后就回家了，就这么地。后来正准备要收拾他那点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有两个是，好像是三十来岁的男同志，当时都是那个穿着军装的，然后就往那个就药铺的大门里头进，人家药铺没下班啊，他就往那里头进。后来后边的那个穿军装的那个军人呢，就回来回头就瞅了一下，就在门口，那个就像摆摊似的，我师爷，你看是个大夫的那个装扮，然后在那个药房的门口，那个男的进去了吧，另外一个走吧后边的那个男的呢，就直接奔我师爷就来了，完了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你是大夫吧，我师爷就很懵，他说是，你有什么事儿吗，就那意思啊，完了说那个啥，我家主人有请你去给瞧瞧病。当时我师爷的那阵还不像我师傅那阵儿呢，搁村子里边大家都知道，谁有个头头脑热的就过去，你知道不？那时候就搁药铺门前，谁要有病谁就去瞧。
0: 对，这叫什么叫
1: 说那个
0: 叫医不叩门？
1: 啊，这差不多少吧，就是都没有说那个什么，我还得上你家去给谁去瞧病什么的那种的。但我当时我师爷跟我说，确实是被那两个那个穿军装的那个人给吓着了。因为没见过这种阵仗啊，完了就问的是什么人让他看病啊，那个人就跟他讲了，说你跟我们去就知道了。当时我师爷说我也没犯事儿啊，也没怎么地呀、啊、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完那个军人就说，他说我们不方便讲，你跟我们过去就行了。完我师爷说的，那我得跟家里人打声招呼还是怎么地呀、啊、人军人一说那意思，你咋那么磨叽呢，让你去看你就去看呗。完了就这么的，
0: 这个应该是个不小的人物。
1: 对，但咱也说不准那个东西，反正我当时挺害怕的，就怕我师爷没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小，那时候就没有想到，你师爷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都活着回来了。完那时候就特别害怕，就去了以后，师爷你不会死吧？因为那时候小啊，
0: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1: 啊。完了，我师爷说那也没办法，那就硬起来了。你不硬，他就给你架走了，也没办法呀。说那你把地址给我。那个我吃完饭跟家里人打个招呼我就过去，完那男的说的不用了，我家主人已经把饭菜什么都备好了。
0: 哎呀妈呀，
1: 你那个什么家里的，你告诉我你家里在哪，我派人去送个信儿就得了，你直接跟我走就得了。
0: 啊这就是你现在就得跟我走了
1: 啊。对，就是这个样子。我师爷心想，你这怎么的了，我是怎么的了，这碍着你们家什么事儿了，这也不叫请人去看病啊。但是那时候也不敢顶嘴呀、啊、你知道吧，
0: 这是抓来的。
1: 而且我师爷那个人很

0: 都给拿走了，就是那个麦安都给拿走了，就直接就一股全都给他提了走了，完就被俩当兵的给请走了。
1: 我觉得这个就是哎呀，这时候就咱说呀，别管是请还是抓了，
0: 哎，
1: 反正就得跟着人家走了，这个情况。
0: 你那时候已经来不及想那么多了，说我还交代一下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啥也不行了，就直接给架走了。
1: 嗯，
0: 完事到那个地方，哎，那个大院挺大，我师爷说那个大院很气派呀，里边都是当兵的。看到他以后，直接都打立正。就是那个样子，给我师爷给
1: 吓坏了，
0: 这个阵仗从来没见过。反正说上买屋去啊，有人给通报给问，反正几经周折，急了拐弯的就开始就到人家那个卧室，就卧房的那个地方去了。到那个屋一看，我师爷说他一眼就瞧着那个床上躺着一个人，说当时我师爷看那个床上那个人就愣了，就是那种状态哈，就特别不好，一看这个人瞅那脸蜡黄，身体就是没有一点那个血色的那种感觉，就是就像皮肤都没有弹性了，两个眼睛紧闭，然后那个太阳穴和那个眼窝子那地方还有腮帮那地方整个都凹进去了，就人的骨架子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妈呀，
0: 就是我师爷当时一看这人就快完了，就是
1: 要不行了，
0: 跟你讲叫元阳大亏呀，身上这点阳气耗没了，这人也就没了，你知道不？完事那个人的手呢，他也不听使唤，跟那个被子掀开了一看，他有一侧的手脚跟那勾搂着。最重要的是啥的，你掀开被了以后吧，完那个人的眼睛睁开了，但是他不说话，就拿眼睛
1: 就是没感觉，像没有
0: 盯着我师爷，
1: 没有知觉的感觉
0: 啊。对，完我师爷就很奇怪，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造成这个样子的了，咱就想问。完后来来一个家丁说给人送茶水的，完事他就问那个说老哥呀，这个人是个什么情况啊？完人家就跟他讲，他说他已经搁床上啊躺20来年了。
1: 啊
0: 对，
1: 在床上躺了二十来年了。啥病啊这是？
0: 对吧，我师爷就瞅着他，这就想问呢，说那来大夫给他看过没，这是啥病啊？你正常来讲的话，你望闻问切，你是不是得问呢，你什么症状啊，什么感觉呀，都用过什么药啊，这个什么情况啊，对不对？他得问清楚这个呀。那患者本人他不会说话，他就只能问那个进来的那个家仆，就那个仆人，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仆人吧，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说是啥呢，说好像是说这个人在骑马的时候啊，跟那个马背上啪一下就掉下来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掉下来之后也不知道是磕到哪了，反正就是胳膊腿就这样了，也不会说话了。完我师爷一听，他这可能是急症啊，你就从这个情况，好呆呆的人跟他骑马骑惯了的人怎么就一头栽下来呀？他快摔了，他肯定是想自救的办法，对不？你肯定抓一个马毛啊马鬃啊，你管他抓哪呢，得抓着他不让自己掉下来呀。
1: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0: 哎对，他肯定是遇到什么急症了，然后摔到那儿了。完我师爷就开始给他诊断，后来一看一搭那个脉就知道那就是中风。
2: 这个我师父呢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哎，当时呢他骑在那个马上，在马上突然间呢就这个脑血管意外了，就得中风了啊。当时呢我师父呢给他把脉，这个发现他这个脉呢弦呢还硬，这血管呢几乎都没有啥弹性了。这说明他这个血液流动的比较慢了。我师父呢又给他那个扒这个眼皮啊看一看，哎，这血丝啊成了紫暗色的了。啊，这就是确诊呢，他是这个脑中风了。
1: 脑中风，
2: 哎，而且呢，哎，对对，他就基本是比较严重了，不太好治那种了，就是，哎，当时啊，如果要是没有这黑市命啊，这个病人呐，可能就是这个没啥救了。
1: 后来是咋治的呀？这个我觉得是，哎呦我的妈，怪不得他把就是以这种方式把咱们这个师爷给请过去了。我估计呢，这个人应该也真快不行了。
0: 就是看那个状态，反正我师爷说那阵儿是也是挺严重的一种情况。你说那当时能用啥？
1: 对，
0: 当时我师爷身边带的就是这几根针呗。
1: 啊，针灸啊。
0: 对，就得用针扎，因为他这个病人吧，他首先我师爷判断他是那个元阳大亏，所以你总得把那元阳吊住吧。所以你。

0: 然后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完事你怎么怎么办？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1: 但是在过去，就是这个失真这一块儿哈，确实，如果说不是特别牛的大夫的话，这个家属担心其实也很正常。
0: 他主要
11: 是
0: 下针的位置。
11: 哦，对，
0: 这个位置是很不好弄的，
11: 也怕出问题，
0: 多一分少一分都是不行。
11: 尤其他这个病
0: 完了，我师爷就跟他那个讲，他说你不行啊，你赶紧去刚才你去的那个药铺，你看看那个药铺啊，就是关没关门。他要是没关门的话，你就跟那个药铺的那个就是那个老板就说说我要黑司命这个药，取这个药。完了那个军人那个就问的挺详细，我估计可能问的长什么样啊，什么样的药我得取多少啊，可能会问这些问题。完了后来可能也是弄明白了，完了就去了。我师爷就告诉他，他说你呀、务必把这个药带回来，如果说要是关门了的话，你那个什么你们不行就去药铺掌柜的家里头去一趟，就只有这个药才能怎么地。完了那个军人哈，这一听，哎，整错了还不行，那药铺掌柜的家谁知道怎么整啊。那说不行的话，老大夫你跟我走一趟吧。我师爷说那我走不回，我也走不了啊。他说那也不行啊，我要万一找不着的话，那命没了，我们几个就都没命了。就这么的说，那走回去已经是来不及了，咋的呢？当时坐汽车。我的妈，那个年代，
11: 那个年代
0: 谁见过几回骑车？
11: 对，我觉得骑马都很厉害
0: 啊。对，你就是看马车都是有数的，那都得有银子能够去坐。那我师爷哪坐过那个玩意儿啊？他头一次，这人生第一次坐过那个汽车。坐那个汽车突突突的，我师爷搁那都害怕。那你那别的咱就不讲了，你说那你啥路你禁得住汽车的一脚油啊，对吧？很快就到地方了。到地方真的像我师爷说的那个样子，人家关门了，直接杀到人药铺掌柜的。那个军人也没管别的，给那药铺掌柜的那个提了出来，直接就给塞到汽车里了，给人吓够呛。完回去取这个药去，搁路上我师爷才跟他说要整这个药。
11: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在争取时间
0: 啊。对，
11: 因为、
0: 这
11: 个、
0: 也是
11: 这
0: 个样子。
11: 他这个病真的是，我刚才听老爷那么一讲啊，叫什么灯灭油枯了，这就马上了，可能差
0: 那
11: 么一点点时间。
0: 就是那个状态，咱就说就好像就剩一口气了。你看你怎么办吧，就是这种状态。
11: 那当时这个黑司命就是在师爷那个年代，就是当时拿回来之后，你看我们之前讲到它的用法很多，有你看有的风湿关节疾病药渣子一旦喝完之后啊，剩下那药渣子可以去熏蒸什么的哈。那像他这种情况的黑司命，这个拿到之后正常应该怎么去效果来最快呢？
0: 熬呗，就是一碗水煮出一碗底汤，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病人的那个嘴里边去抿，你知道不？他这个有点像啥呢？就有点像说的那个搁舌根给药似的，那不就快吗？直接不就入戏、不就快吗？
11: 对。
0: 完了熬出来一碗底汤之后，我师爷就亲手的一点一点的就给这个黑司命就给那个患者就喝下去了。喝完一回之后，那个人呢也没有啥反应，反正闭上眼睛呢还那样，就搁那是睡呀还是怎么的，咱也就不知道了。
11: 就是刚 刚开始喝完之后没有特别大的反应，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反正就喂完了，
11: 嗯，
0: 给他盖好了被，就让他那个啥，
11: 嗯，
0: 就是就接着就是睡去了。
11: 嗯，
0: 完了我师爷就嘱咐说，那个家里边那个换汤水的那些，就是就仆人呗，家丁呗，就告诉他我这个药啊怎么熬，怎么一点点的。

0: 喂，什么时辰去喂，喂多少都交代得很清楚。整完了之后，那个我师爷就准备回去了。正搁那收拾东西呢，外边有一个大嗓门子老那个就是说话贼冲的那个人，
1: 咋的了？
0: 就是身上穿了一个，要我师爷说穿了一个黑皮子的衣服，黑皮子衣服是啥？我估计可能是毛在外头。那北方嘛，就毛在外头的那种大皮袄呗。
1: 哎，
0: 说大皮袄，完事儿有一个留个八字胡，个不高，但是老有气派了，就气场特别足。完了，看着我师爷搁那收拾包，再看看那个。躺着那个病人，那直接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的那这个人还能说话吗？当时我师爷老紧张了，一看这旁边人有能给拿手套的，有拿皮鞭的什么的，凑的老好了，这认为肯定是
1: 对
0: 主人在这儿呢呗。完了，我师爷就有点紧张，那就说药已经喂下去了，按时用药是没有问题的。完了，那个进来那个头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这个人呐、你要能救活那就哪都活，你要救不活满嘴谎话的话，那你走到哪去你都得掂量
1: 得。
0: 这说完了，我师爷也明白了，治得好了那我就活，治得不好了完了我这九族也完蛋了，
1: 对，命都没了。
0: 哎，就是说话是很冲很冲的那个人，但我师爷就告诉他，只要你们按我的吩咐把这个药按时按量按顿的去喂，这个人就一定能好。我师爷当时是很有把握的，你想想那个医生说话，你就到现在也是，
1: 对，
0: 他不会把话说的就我一定能好或者我肯定能好，他不会说这样的话的，都是尽人事听天命的一个地方。但当时我师爷就是很有把握，就把这样的话给说了。反正后来说那个男的进来了以后告诉他，就是你要能治好了我给你什么金银珠宝无数，你随便挑，你是怎么地的都行，治不好完咱再说，就这个意思。后来我师爷就退出去了，瞅了这人的一样的背影，也不敢多说啥。有那个家丁把他引出去问，就问他刚才那个人穿那个大皮袄的那个人是谁呀？
1: 这么大的架势哈！
0: 啊，对，完了那个家丁就说：“哎呀，他你还不认识啊？这就是张大帅呀！”就这么一句话，反正就是从我师爷从那屋出来了以后。我师爷的名声就起来了，
1: 这可牛了，
0: 哎，就
1: 这可
0: 牛
1: 了，
0: 哎，完事那个说是之前因为总在药铺呢，他总是搁那治病救人嘛，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我师爷的名字的，就
1: 没有
0: 什么病都请他，
1: 没有
0: 那么的嘛，把那个当兵的也给招来了，
1: 就没有不知道说跟这个张大帅，
0: 哎，
1: 东北王张大帅打个招呼，
0: 那是他见也不认识啊，那个呀，后来你真别说哈，亏了我师爷了。如果当时要没有黑丝命这个药的话，我师爷说他都会很棘手，就是很难呢，很棘手啊，你医生再厉害没有好药也不好使啊，对不？
1: 对
0: 亏了有这味药了。当时完我们就问哈，问我师爷，那后来这个病人怎么样？
1: 对，我比较关注他的这个后来咋样，一个是验证一下黑丝命级别肉松到底好不好，另外一方面这个师爷的安危呀。
0: 对，我当时小嘛，也在问后来那个人怎么样了。完了，当时我师爷告诉我的说的，从那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又给我逮去了。又拿车给我拉去了。拉去以后为啥呢？说这一个礼拜这个病人呢在那里头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在那儿，反正也有口气儿。还是那个状态，没有像我就是师爷那个什么，
1: 哎呦天
0: 哪，那个就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怎么地了，没有那个状态
1: 啊。一个礼拜了，这个人用完这个药之后，
0: 哎，
1: 就是一点变化没有，
0: 哎，没有变化。后来我师爷就说，那不能啊，按照这个药效来讲的话，他是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当时就冒汗了。完说，那你把每次那个给这个患者煎的药渣你们都留着呢吧，留着你把药渣拿来让我看看，别的药都对，哪个药不对，就是肉苁蓉这个药不对。
1: 咋的呢？
0: 就肉苁蓉不对。这个肉苁蓉啊，它得是新疆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得是百年以上的。当时那个药房的那个人呢，给我师爷他们就是没拿百年的这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药，但也拿的肉苁蓉，这不就药效不就差了吗？
1: 差的太多。
0: 后来我师爷拿着药渣一看，说这也不对呀，还不敢说。你说这要说完了的话，那药铺的小伙计那命就没了呀。

0: 还说，他说你这么的，我回去抓药，这回药我亲自去煎，就这么整。完事慢慢的把这个药煎完了以后，又喝了一段时间，喝了一个月，这个患者他这个我们说就元阳啊就补回来了。
1: 嗯，
0: 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说这个人能坐起来。
1: 嗯，
0: 然后呢说话呢能说，就是气力不是很足、
1: 哎、
0: 说一段时间话，你比如说你一天早上起来你可能精神两个点之后，哎，又睡一会儿、
1: 嗯、
0: 然后过段时间，哎，精神个四五个点能跟你唠唠嗑，完事哎完了又睡一会儿，他是这种的。
1: 哦，
0: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陆陆续续的好转、嗯、慢慢的有人搀扶着他，自己的腿呢、
1: 嗯、
0: 能下地活动活动、
1: 哎、
0: 但是还是得架着。
1: 嗯嗯，
0: 腿还是没有多大的力气，能走不能走，知道迈步也能迈步，就是坚持不了时间长。
1: 那、
0: 嗯、这一个月就了不得呀。
1: 所以说我当时想啊、
0: 哎、
1: 这个卧床二十年，从不能动不能说话到最后走路能走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其实刚才我们出了一个怎么说一个小插曲哈、啊
0: 嗯、
1: 就是那个黑司命的肉苁蓉这个药拿错了、
0: 嗯、
1: 你看这个差距一目了然，用错药，他可能因为他这个病太重了，普通药你用太多没有意义了，一个礼拜没有啥感觉，但是药抓对了，这个效果马上就来了。所以说有的人说啊，谁说啊，中医中药效果慢，怎么这个不是慢，其实是不是老爷子、
2: 嗯、
1: 其实还说跟药
2: 嗯
1: 差别很大、嗯、你用上好药的话，其实效果来的是很快的。
2: 嗯，对，
1: 嗯
2: 对。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要十几万，你看
5: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啊。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嗯，
2: 你看这可不是呗哈。
1: 嗯，
2: 你看现在啊，就是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个年代，你在医院里也很少有医生呢能把这个瘫痪在床上二十多年这个中风的患者能调理好、
1: 嗯、这不见小事。
2: 哎，
0: 对、
2: 嗯、唯一呢比较遗憾的呢就是啥呢，就是后期啊这个病人呢走路的时候呢还得需要这个拐杖啊，拐棍、
1: 嗯、
2: 拄拐棍。
1: 哎呦，那就不错了。
2: 但是能达到这个地步，这个张大帅呀、啊、这也就非常高兴了。
1: 哎呦我的妈。
2: 哎，按他话就是说呢，这个人呢要是能说话那就满意了，
1: 就行了、
2: 哎、就行了。你看，
0: 对，他就要他那张嘴。
2: 哎，
0: 他就能说话就行。
1: 为啥要让他能说话呢？我
0: 对，我们也纳闷呢。
1: 嗯，
0: 我当时也不太明白，你说这要是一个病人的话，
1: 嗯，
0: 我们当然希望他能走能撂，完事身体全都恢复啊。
1: 对，说话
0: 能说话就行，
1: 说话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
0: 哎，完后来我师爷等差不多的时候啊，就跟那个家丁就打听，说这人是谁呀、啊、这么重要啊。
1: 嗯，
0: 完了那个家丁就跟他说，还爹，这个人是谁？是个土匪头子。
1: 嗯，土匪头子。
0: 说他救的是一个土匪。
1: 哦、
0: 那土匪完事儿，我师爷就纳闷儿，这怎么一个土匪让大帅这么上心呢？然后怎么治这么长时间呢？
1: 哦、
0: 后来他跟那家丁唠嗑啊，俩人聊天聊出来了。
1: 嗯嗯嗯、
0: 是咋回事呢？大帅在东北站稳脚跟了之后吧。
1: 嗯。
0: 就听说这个山头哪个山头的有很多土匪，那里边吧就是藏了很多金子，他自己的手里边，你知道不，都是抢的那些金子什么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只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只有那个土匪头子才知道这些黄金的准确位置。
1: 嗯，
0: 一般那个搬黄金进去的这些人嘛，要不就是带着、嗯、什么什么布套什么的哈，要不然就是死口的，都是那种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在追这个土匪头子的过程当中吧，他那个土匪头子呢从马上掉下来了，就像我们说的磕的脑血栓中风了，不会说话，这不就搁那躺着，一直养着他，一直养着他。这看着不行了，这药也不管用了，
1: 嗯嗯嗯、
0: 眼看要不行了，说哪怕说能让他说两句话也行啊，能找到黄金的下落也行啊，不就这么的吗？把我师爷给整过来了。
1: 嗯嗯嗯。
0: 后来， 当时整完了这个之后吧，那么黄金、
1: 嗯、
0: 他不能说话了吗？说捡了条命了、
1: 嗯、
0: 说我要是没有他们的话啊，没有大帅的话，估计我这条命也没了，那还要什么金子？

0: 你要不了金子，走都走不了，你还要什么金子啊？对吧？那还不如招了就得了呢。
1: 对，
0: 他就把黄金的那个藏的那个地点就给讲了。
1: 哦，明白，原来这么回事儿。
0: 哎
1: 呀，但是哎呀，金子不金子的，那都我也没捞。
0: 咱倒没有关系。
1: 对，你要给我一块的话，就你给我一块，人有关系了嘛？这关键咱也没有啊，咱对不？你给咱一两块，咱
0: 那这关系不要。要回到那个年代的话啊，那你用金子你都不敢用，是吧？
1: 原来这么回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结局还是好的。咱们这个黑司命咱用对了，在当年没有脑中风这个词儿的时候，中风的病人咱给治好了，咱就验证黑司命的效果，他牛。咱今天这个病例咱就算明白着了。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对。其实你像我师爷和我师父吧，都跟我们讲过，就是那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它其实对中风的患者最大的好处，也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一块。
1: 哎，这就是人家比较专长的。
0: 这个阳气这个东西啊，有人说很抽象，他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就好像说的。就像你们家开关通电了似的，你要是那个把电源开关一打，它所有的电路都通。但如果这一块要是，比如说你电压什么都不稳当的话，你发现你家灯泡都是闪的。就它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血管出现了堵塞的话，如果说你的元阳充足，它满可以把你堵塞的那些东西啊、那些垃圾什么的都往上给它进入到循环系统之后，一点点能给你整上去。但你要都没有力气推动它走的话，那它肯定是聚堆儿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像有一些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啊，什么脑梗的，这躺在床上多少年的，坐着轮椅的，还有一些那个脑供血不足的，包括是什么高血压并发症啊，或者是得了什么脑血栓、脑梗，就你发现你这么多年好不好、坏不坏的，胳膊还是抬不起来，说话还是不利索，浑身还是疼得难受。或者有的同志胳膊腿又这儿麻那儿麻的，还有这样的同志的话，你要是有那个机缘，其实用点好的这个肉苁蓉还是挺不错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我师爷那阵跟我讲啊，就这些老药最不怕的就是病重的患者，他最喜欢的就是病重的，越病重的同志他感受会越深。就这些老药，你看现在的这些药，你整个15克20克熬完上的这些药吧，你发现老病号，你吃着吃半年、吃一年还是它，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哎呀，可不咋的，
0: 药力是不足的。
1: 现在就是很多咱们跟咱们打电话的很多跟咱们很多年的老朋友也经常聊这个事儿，说这个陈年久病啊，这个老病根儿啊，有的时候说哎呀吃一些药啊，要哎呀就是他不爱吃，他不爱吃的原因他没效果，他有效果他就好好吃了。
0: 对，
1: 也真没招。
0: 就是5、7、8年还是他。
1: 对对。
0: 就是5年之前我是这个病，完事5年之后我还是这个病。他就治来治去都没有把这个病治利索，其实他试的方法少吗？一点都不少。
1: 对对对，
0: 你要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元阳之气都不足的话，你五脏六腑功能肯定是上不来的。所以万树都有根，这个根就在这儿。我师爷不说吗？你越重它效果越好。
1: 对对，就怕你重。
0: 但我说的倒是挺好，讲道理我都一套一套的，这些都行。但是你要真正的落实到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的话，这一块我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发言权。
1: 哦，明白了，就是目前大家伙能不能拿到肉苁蓉这一块这个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我们现在不太敢这个确定，确实现在还没见着量呢。所以。老爷子老爷子你好，
2: 这就落在我身上了。行，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就联系联系这个事儿。
1: 对，联系一下，管的就是行不行呢，咱们反正咱新疆那边咱有人问问呗，行呢就整点，不行那就真没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啊。那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哈，这个讲解部分咱就先聊到这儿了。那如果在节目之后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

0: 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0: 1-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 哎，赵宁老师你好。
2: 哎，你好。
1: 哦，严老好。
0: 嗯，你好。
2: 好，
1: 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
2: 啊，
1: 您的电话可是太好打了。
0: 人比较多，
2: 让您久等了。您什么情况？
1: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说说我的情况。
2: 啊啊啊！
1: 就是吧，我之前呢是类风湿。
2: 啊，
1: 天天腿疼，
2: 啊，
1: 手指头啊，又麻又疼的，
2: 啊，
1: 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啊，手指头肿的这个鹌鹑蛋似的，
2: 啊啊啊！
1: 我自从啊用了咱们的药膏药酒啊，
2: 啊，
1: 我的手指头就不那么麻了，
2: 哦哦哦，
1: 也没有那么疼了，
2: 嗯，
1: 这还是我买药膏啊送的我那两瓶药酒呢，
2: 啊啊啊！
1: 这
2: 药都好长时间之前了，啊，
1: 这药酒我一直不舍得喝，
2: 啊，
1: 这回是我真是疼，实在是没办法了，
2: 啊啊啊，
1: 我得赶紧拿出来喝吧，
2: 啊啊，
1: 听您讲啊，这药酒啊不仅能喝，还能搓，
2: 啊，
1: 我就连喝再搓，
2: 嗯，
1: 真是效果是翻倍啊，
2: 翻倍了，
1: 啊，
2: 嗯，
1: 这药酒用完之后啊，我的手指头也就不那么肿胀了。慢慢啊也就恢复正常了。
2: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有什么关节肿痛的什么的哈，你不用别的药，家里边有药酒的话你就搓一搓，它本身就是那个什么提升你肾阳的一味药材，它在里边都是广西的一些深山里的老药，所以你用着你即便外用效果都挺好，但是咱们现在已经能有4-5年没有了，你这都是老药了，然后没有这个东西了，你家里头留存点，那个时候留的就是对的
1: 啊，
2: 哦，挺好的，挺好，
1: 啊，
2: 哎，
1: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赵老师。
2: 没事儿，没事儿。
1: 要不是您推荐呢，这么好的产品呢，我的类风湿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好啊。
2: 那你这类风湿好了，现在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 啊，赵老师，这回我吧，还有这个肠胃啊，一直不咋好。
2: 肠胃不咋好。
1: 就是啊，就是总爱恶心反胃。
2: 啊。
1: 这胃吧，总爱反酸水儿。
2: 啊。
1: 恶心。没有胃口，吃什么玩意儿也都不香，再吃两口啊就饱。后来孩子打听到，说这个又除蛹啊好使，
2: 嗯，
1: 就给我买了点，
2: 嗯，
1: 用了不有2个月吧，
2: 啊，
1: 见效果了，
2: 啊啊啊，
1: 胃啊开始啊不这么难受了，
2: 啊啊啊，
1: 吃的也多了，
2: 啊，
1: 这都能吃远饭了，
2: 那不挺好吗？那就说明对症了呗。
1: 啊，
2: 就是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还是挺好的，你要是普通的这种像你恶心反酸水的话，你要是吃点肉苁蓉菌都是可以的，那你这吃的挺好，你这个问题其实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有这个好的这个作用了，都不用，你看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百年的肉苁蓉，你都用不上这个黑丝蜜级别的东西，就是用点普通的也会有一些作用。
1: 是啊，
2: 嗯嗯，
1: 那您说这普通的肉苁蓉啊，我都用了就这么好使了，效果都挺好。这要是能用上百年的话，肉苁蓉啊，那不就是立马就好了吗？那老师，你就给咱们我整点呗，多钱都行。
2: 不是钱的问题，现在我真的是没有这个门路了。去给大家去想这个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咱们实打实的讲哈，我认为首先你的问题，普通的肉苁蓉都能见好，你就吃一点就可以，你就给它喝一段时间，慢慢的它就调整好了，然后您本身的生活习惯啥的您给它调整一下就行，你知道不？基本上你看我们建议老同志呢，一般就是到5点钟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然后可以稍微整点水果什么的，可以稍微吃一点，不要吃太多也就够了。老人要养成一个好的就是饮食和生活的习惯，其实你这个问题就是没有那个广化肉苁蓉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师父刚才也说了，说他也会问问他师叔的，就是这一块的能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咱也不知道啊，你如果师父点空让他问一问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您个人来讲的话，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等那个广化肉苁蓉的这个问题了。就只要是后期吃东西咱们注意一点，别吃什么太油腻啊辛辣的这些东西啊，就老同志还是以松软和清淡为主是最好的，咱们好消化，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1: 谢
2: 啊，要是有那个消息的话，咱。

0: 我们就等一等，要没有消息，您普通的执法也得治啊。
1: 啊，那行，
0: 哎，
1: 那我就等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了。
0: 我还能有啥呀呀？行了，反正咱们一起努力吧啊！
2: 随时关注节目啊。
0: 哎，哎好了啊，再见。
2: 嗯好的，在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那想了解更多哈，关于这个黑丝病级别肉苁蓉的相关消息，这两天哈，尤其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厂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明老师，你好，英老好。
0: 哎，
3: 我啊，终于有机会跟你俩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3: 今天吧，有个事想让张明老师和英老帮忙看看
0: 啊啊！
3: 我这个毛病咋治啊？
0: 啊，你啥毛病咋治啊？
3: 我吧，
0: 你说说，嗯、啊，
3: 我吧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人
0: 啊啊！
3: 人那个时候哈、啊，你说农村人大家结婚都早
0: 啊，
3: 你生孩子也早
0: 啊。
3: 我18岁的时候吧，就生了我大儿子
0: 啊啊啊！
3: 那时候啊啥也不懂啊
0: 啊
3: 就觉得自己年轻、
0: 啊、
3: 啥都不当回事儿现在
0: 说你还是个孩子
3: 是吧现在想想那时候啊我真是太傻了
0: 啊
3: 还没出月子呢我就跟着一起家里干活、
0: 啊、哎呦我的天
3: 哪没干几天呢就开始出现身体发冷了
0: 啊啊啊
3: 感觉一点风都能把我骨头给吹透了
0: 啊啊啊
3: 还老出虚汗
0: 啊
3: 完了，那汗呢都是凉的，
0: 嗯，
3: 腰酸呢都直不起腰，
0: 那就做病了呗。你月子里头确确实实是应该好好养着。咱们和国外的人体质不一样，像中国人来讲的话，还是要、养好月子期才会更好，要不然它损伤你的气血，耗损元阳，这个不好补，这个真的，你知道不？
3: 对，就是我落下后遗症的
0: 啊！
3: 你说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个腰啊就开始疼了
0: 啊！
3: 就比如天气预报感觉都准，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啊啊！
3: 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就找上我
0: 啊！
3: 这脸吧蜡黄
0: 啊！
3: 我就感觉比我同龄人老了10来岁呢。
0: 哎呦，啊、
3: 这些年呢，我也没补回来
0: 啊。
3: 这些年呢，我就听谁说这个对我病症了，那个管用了，我就跟着买，结果没一个好使的。
0: 那就说明方向不对，还是就是不对症。
3: 对啊，听您说，这个转化肉苁蓉对这个产后后遗症好，但是张明老师，我这个都这么多年了，我又能不能好使啊？
0: 那你看那阵儿我师爷遇到的那个就当兵的他救的那个土匪、
3: 嗯、
0: 那都已经躺下20来年了
3: 嗯嗯嗯
0: 那不也一样好使吗
3: 嗯
0: 对不
3: 嗯
0: 你的状态不比人家好多了就是好药吧它确实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呢、
3: 嗯、
0: 你想要要50年前的那些好药很难你知道吗你就是普通的肉苁蓉你看现在市面上有3年5年的反正也不少就是带点年份的也不少他们这样的药材吧、
3: 嗯、
0: 就是年限越高它的价值就越好
3: 嗯嗯嗯
0: 哎管花肉苁蓉呢属于一个品种它基本上它补元阳的这个劲儿就来源于它的年头如果要是超过100年的话、
3: 嗯、
0: 那它补益的劲儿肯定是很大的
3: 嗯
0: 你的现在的这个问题吧我倒不好说非得是100年的药才能够有治但你这个确实应该好好调整一下即便是你没有100年的药材、
3: 嗯、
0: 就是普通的肉苁蓉的话其实在药材里面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就是要用一段时间
3: 嗯
0: 你知道不啊哎呀现在那你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吧给您调养一下、
3: 嗯、
0: 咱且不说有没有100年肉苁蓉的这个事儿没有咱们这病不也得治吗
3: 是
0: 不是、
3: 嗯、
0: 调整一下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子吧
4: 嗯
0: 这都是月子没做好
3: 啊
0: 熬累出来的
4: 啊这位朋友啊
3: 嗯
4: 你听啊咱们给你选这个药啊他、
3: 哎、
4: 在咱们这个医疗古籍当中呢叫药性论当中就有说过啊他可以呢益髓月颜色、
3: 嗯、
4: 延年腰痛壮阳啊大补益啊主剂白下咱们选这啥呢选用这个白芍15克
3: 白芍、嗯、
4: 哎熟地15克当归15克牡蛎15克、
3: 嗯、
4: 啊再加那个药蜜10克
3: 嗯
4: 啊给它用水煎煮然后呢、
3: 嗯、
4: 每天呢喝2次 你。

0: 坚持喝它20天左右。
1: 嗯、
0: 啊，这里边那个白芍当归呢，它可以养血、柔肝、炼阴，啊，它有、
1: 嗯、
0: 止痛这些效果。你用上之后，对你这个病啊、
1: 嗯、
0: 是有一定好处的。哎、
1: 嗯，好的，好的。
2: 嗯，
1: 谢谢戴明老师和温老
2: 啊，没事没事，按这个方子去抓药，你吃个15-20天的、
0: 嗯，
2: 慢慢养吧。你这病的时间也挺长了，
0: 嗯、
1: 是
2: 啊、
1: 哦，
3: 好不？
2: 嗯，好了，那、
3: 嗯、
2: 就这样，
3: 先这样，
2: 再见。
1: 再见、
3: 嗯。其实我能听得出来，这位朋友其实对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没有哈、啊。所以呢，这里呢也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我们也会为这个黑丝命级别肉苁蓉，无论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张老师，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看看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8: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8: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哈，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两位老师请出来了啊。首先欢迎的呢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爷子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几天哈，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药材啊，来自于遥远的那个新疆啊。然后这个药材是什么呢？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如雷贯耳了哈？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现在百年的那个管花肉苁蓉哈。那么通过这几天的讲解之后，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了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的厉害之处。因为在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哈，肉苁蓉呢它就是一味非常普通的，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哈，补肾阳的一味中药材。但是如果说当肉苁蓉达到了这个年限也够了，对吧，然后是黑司命级别的，不得了了哈，就跟大家平时见到那种普通的肉苁蓉有着天壤之别了。这个没法比了。
2: 对对对，药嘛，药材肯定也是分等级的。这个就是山参、人参和野山参的不同，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2: 反正那阵儿吧，就是我从我师爷的那一辈儿开始给我们讲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吧，他真的讲的不是说你像现在药房随处可见的那种肉苁蓉，他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都是。反正在中药的这个阵仗里面吧，它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是比较高级的一些了。我们那时候不总说那个什么，说那个说老虎，老虎是属于猫科动物，对吧？
0: 啊，对对对。
2: 但是你黑司命级别的肉。

0: 从容，就属于猫科动物当中的老虎，就是就是很厉害。反正这玩意儿我没有办法形容，但是大家就要知道，就是中药也是要分级别的，就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我那阵儿头一次听到就是黑司命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黑司命是什么意思。
1: 对，大家没
0: 这么小
1: 这个概念，大家很难去分析说黑司命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通过名字乍一听的话很难分辨出来
0: 啊。对，就是小的时候也不懂什么司命不司命的，咱也没看过相书什么的哈，也不懂那些东西。但是长大了越来越对这些有着过去支撑的这些老药越来越感兴趣。你像我记得那阵儿我师爷讲过一个，他说如果要是能有一些老的药，当时那种环境啊，说这个老药要是能留个那个百八十年的话，那以后都了不得。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肉苁蓉这一味药来讲，你要搁现在的肉苁蓉，你吃它100斤，也达不到那个黑司命那个级别肉苁蓉的这个作用。他说这个是真的是挺厉害的，就是你岁数再大的人，我师爷那阵说的啊，你就是岁数再大的体质再差的这个人，你要是能碰上的那个黑司命的话，它有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它可以让你延年益寿，会多活一段时间。借着这个话，你说到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反复的验证啊，然后在那个临床的过程当中，然后反复的去摸索，反复的去总结，我们发现那时候的老人说的话一点都没有什么玄妙的什么那种色彩，它就是实打实的那种作用，
1: 就真的就感受到了。
0: 对，它就是很实在的一些作用，它有这个作用，那一代的老人就会说，他没有他也不会去讲。要搁现在来说的话，你像现在不管你的病就是陈年老慢病，你是什么心病啊、脑病啊、肾病啊、眼病啊，还什么消化又不好啊，又肝胆又出现这个炎症啦、那个结石啦、等等等等的这些吧。你要是有过去的那些好药，最起码它不会让你那么遭罪，就是不会让你治了2年花了多少钱嘛，明年哎妈又开始这个病，又开始重新治完，又该怎么样，那就不会这么遭罪。反正
1: 他不会去反复。就是如果说一次把你这个咱们说到那个概念叫元阳哈，就是你这个底子，我们经常说底子，一次性的把底子给到咱们了，可能够咱们一段时间几年十几年没啥事儿了。我觉得这就是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这个底气。
2: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能做到的呢，就是呢能够呢大补元阳之气，还能呢拔出病根儿。这个呢是这个普通肉苁蓉呢你根本做不到的，
1: 很难做到的。
2: 哎，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为啥能做到呢？第一个呢它就是产地啊，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是产自新疆的广华肉苁蓉。它呢就是那个道地的肉苁蓉。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是百年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1: 哎，年限到了。
2: 哎，年限到了。只有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做到黑司命级的肉苁蓉。才能达到这个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去这个说去描述啊或怎么着，这个就是在几十年前我们说从师爷那辈儿他第一次接触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时候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效果。那其实通过张老师这两天我们讲到这个师爷哈，当年用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真的是让大家非常赞叹，就百年肉苁蓉达到一个年限的这种特别道地药材的厉害之处。同时其实啊也很感慨，感慨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如果说现在啊我们说还有这种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得多好啊，是不是？这样好多人的，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聊到那个陈年老病啊久病顽疾呀、老病根啊、老病底子呀，可能真的是得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救治。那说到这儿呢，我还得替大家伙问一问哈，这回我不问赵宁老师了，我问任老爷子哈，这个百年的肉苁蓉究竟现在怎么讲呢，还有没有，就是还能不能给大家伙找到这个任老爷子能不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呢？
2: 哎呀，这件事儿吧，其实吧，这我在新疆的呢有一个师叔啊，他在那边呢已经不少年了。啊，我们呢一直呢也没有聊。

0: 这个百年的肉苁蓉这件事儿，那咱们这么的啊，这几天呢我就联系一下，这个新疆我这个师叔问问他，看他有没有啥招儿。哎，
1: 毕竟那边是原产地，
0: 哎，
1: 是不是？哎呦，太好了，这个起码哈，咱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量，大家呢还有那么。怎么说呢，一点点的盼头哈。那咱们老爷子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没啥事儿，您看看就跟咱们那个您的那个师叔联系联系，看看当地现在这个黑丝命的肉苁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我们也多少有点盼头啊。要这两天聊聊着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哈。那如果没有呢，我觉得大家伙也不要太失落，这个我们就得每次都得做这个心理建设哈，东西太少了，但是如果一旦有的话，我相信咱们大家伙的这个量啊也终于找到了，这个日子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下去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啊，所以今天不问赵宁老师的，问任老爷子，
14: 我都没敢
1: 换个
14: 话啊，
1: 换个方向哈。
14: 我说我师傅，关键你说这一段，你之前也没跟我打声招呼啊。所以你我就说，哎呀，这玩意儿话都说出去了，也没办法，才怎么样啊？我觉得师傅你这次你胆儿真大，在这样的节目里你就敢接这个活儿。
1: 问一问，问一问。
14: 这个我估计也是被他给挤兑的。我师傅是个实在人。我吧。那个啥，我不行，我可以不说，但我师傅呢，他这个东西总得给你个回复。
1: 对。
14: 啊，但我觉得吧，后来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能不能行吧，咱谁也不敢肯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哈，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只能是这个样子。
1: 对。
14: 而且我师傅说的那个师叔，他是咋的呢？他们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
1: 你
14: 知道不？后来不是人人都开始有那个手机，有那个电话了吗？你知道不？有
1: 拨打
14: 什么电话了？就那阵儿的时候，我们才断断续续的联系上。
1: 哎，你说要在过去，你咋联系呀？
14: 啊，对，过去那个信件什么的都不是特别通，你知道不？然后就没有办法。完了，那你咋整呢？我师傅说，那就让他试试呗。反正要是真能够试得上的话，我倒觉得这还是值当的。
1: 对。
14: 咱先别说什么价不价钱的这个事儿，就是有这个东西，对老人来讲确实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问题。我在早的时候，我听我师爷跟我讲过那个黑丝命的那个事儿。我记得。反正小的时候哈，我就知道我师爷就用那个方法救了一个啥的呢。当时就是那种要我们说就铁管里的那种病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那个什么，就是脑血栓
1: 啊。对，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
14: 没有这个词儿。我师爷那阵儿用那个黑丝命救了那么样的一个病人之后，我记得还挖了好多好多的黄金。
1: 救治好了这个人，然后挖出了黄金
14: 啊。对，挖出了个黄金。
1: 哦，
14: 到后来是怎么的呢？我听我师爷那阵跟我捣鼓过，那时候小，听说那个黄金是谁的呢？说当时是那个东北王张大帅的。
1: 有，
14: 你知道吧？
1: 这跟张大帅都关系。
14: 我听我师爷就那么说的。
1: 这个赶紧给咱们娓娓道来。对吧？
14: 我记不是特别清楚了。
1: 咱捋一下哈，
14: 我记得特别
1: 当时
14: 不是特别清楚，但我知道吧，那阵我小，我就
1: 跟张大帅有关系。
14: 听着呢，就听个那个乐呵就完事儿了。我记得有一阵我师爷跟我说吧，他们那时候在那个药铺门口给人看病，看完病正好人家上里边去抓药嘛，是那样子的。那阵应该是快晚上了，就擦黑了。完，我师爷就想啊，说那个天已经快黑了，

0: 等看完这几个病人，看完事儿以后我就回家了，就这么地。后来正准备要收拾他那点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有两个是好像是30来岁的男同志，当时都是那个穿着军装的，然后就往那个就药铺的大门里头进，人家药铺没下班啊，他就往那里头进。后来后边的那个穿军装的那个军人呢，就回来回头就瞅了一下，就在门口那个就像摆摊似的我师爷，你看是个大夫的那个装扮，然后在那个药房的门口，那个男的进去了吧，另外一个走吧后边的那个男的呢就直接奔我师爷就来了，完了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你是大夫吧，我师爷就很懵，他说是，你有什么事儿吗，就那意思啊，完了说那个啥，我家主人有请你去给瞧瞧病。当时我师爷的那阵还不像我师傅那阵儿呢，搁村子里边大家都知道谁有个头头脑热的就过去，你知道不？那时候就搁药铺门前，谁要有病谁就去瞧。
1: 对，这叫什么叫
0: 说那个
1: 叫医不叩门？
0: 啊，这差不多少吧，就是都没有说那个什么，我还得上你家去给谁去瞧病什么的那种的。但我当时我师爷跟我说，确实是被那两个那个穿军装的那个人给吓着了。因为没见过这种阵仗啊，完了就问的是什么人让他看病啊，那个人就跟他讲了，说你跟我们去就知道了。当时我师爷说我也没犯事儿啊，也没怎么地呀、啊、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完那个军人就说，他说我们不方便讲，你跟我们过去就行了。完我师爷说的，那我得跟家里人打声招呼还是怎么地呀、啊、人军人一说那意思，你咋那么磨叽呢，让你去看你就去看呗。完了就这么的，
1: 这个应该是个不小的人物。
0: 对，但咱也说不准那个东西，反正我当时挺害怕的，就怕我师爷没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小，那时候就没有想到你师爷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都活着回来了。完那时候就特别害怕，这去了以后师爷你不会死吧，因为那时候小啊，
1: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0: 啊。完了我师爷说那也没办法，那就硬起来了，你不硬他就给你架走了也没办法呀。说那你把地址给我，那个我吃完饭跟家里人打个招呼我就过去。完那男的说的不用了，我家主人已经把饭菜什么都备好了。
1: 哎呀妈呀，
0: 你那个什么家里的你告诉我你家里在哪，我派人去送个信儿就得了，你直接跟我走就得了。
1: 啊这就是你现在就得跟我走了。
0: 啊对，就是这个样子。我师爷心想你这怎么的了，我是怎么的了，这碍着你们家什么事儿了，这也不叫请人去看病啊。但是那时候也不敢顶嘴呀、啊、你知道吧，
1: 这是抓来的。
0: 而且我师爷那个人很实在，他的那一辈子就是治病救人，什么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直接就基本上就有拿药箱子，有拿那个桌上的布什么的都给拿走了，就是那个脉案都给拿走了，就直接就一咕噜全都给他提了走了，完就被俩当兵的给请走了。
1: 我觉得这个就是
0: 我，
1: 哎呀，这时候就咱说呀，别管是请还是抓了，
0: 哎，
1: 反正就得跟着人家走了，这个情况。
0: 你那时候已经来不及想那么多了，说我还交代一下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啥也不行了，就直接给架走了。完事到那个地方，哎，那个大院挺大，我师爷说那个大院很气派呀，里边都是当兵的。看到他以后直接都打立正，就是那个样子，给我师爷给
1: 吓坏了，
0: 这个阵仗从来没见过。反正说上哪屋去啊，有人给通报给问，反正几经周折急了拐弯的就开始就到人家那个卧室就卧房的那个地方去了。到那屋一看，我师爷说的一眼就瞧着那个床上躺着一个人，说当时我师爷看那个床上那个人就愣了，就是那种状态哈、啊、就特别不好，一看这个人瞅那脸蜡黄，身体就是没有一点那个血色的那种感觉，就是就像皮肤都没有弹性了，两个眼睛紧闭，然后那个太阳穴和那个眼窝子那地方还有腮帮那地方整个都凹进去了，就人的骨架子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妈呀，
0: 就是我师爷当时一看这人就快完了，就是用中医讲叫元阳大亏呀、啊、身上这点阳气耗没了，这人也就没了，你知道不？完事那个人的手呢，他也不听使唤，跟那个被子掀开了一看，他有一侧的手脚跟那勾搂着。最重要的是啥的，你掀开被了以后吧，完那个人的眼睛睁开了，但是他不说话，就拿眼睛
1: 就是没感觉，像没有
0: 盯着我师爷，
1: 没有知觉的感觉
0: 啊。对，完我师爷就很奇怪，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造成

0: 人他不会说话，他就只能问那个进来的那个家仆，就那个仆人，问他是怎么回事儿。那仆人吧，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说是啥呢？说好像是说这个人在骑马的时候啊，搁那个马背上啪一下就掉下来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掉下来之后也不知道是磕到哪了，反正就是胳膊腿就这样了，也不会说话了。完，我师爷一听，他这可能是急症啊。你就这个情况，好呆呆的人跟那骑马骑惯了的人怎么就一头栽下来呀？他快摔了，他肯定是想自救的办法，对不？你肯定抓一个马毛啊、马鬃啊，你管他抓哪呢？得抓着他，不让自己掉下来呀。
1: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0: 哎，对，他肯定是遇到什么急症了，然后摔到那儿了。完，我师爷就开始给他诊断。后来一看，一搭那个脉就知道，那就是中风。
2: 这个我师傅呢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哎，当时呢他骑在那个马上，在马上突然间呢就这个脑血管意外了，就得中风了啊。当时呢我师傅呢给他把脉，这个发现他这个脉呢弦呢还硬，这血管呢几乎都没有啥弹性了啊，这说明他这个血液流动的比较慢了。我师傅呢又给他那个扒这个眼皮啊看一看，哎，这血丝啊成了紫暗色的了，啊，这就是确诊呢，他是这个脑中风了。
1: 脑中风，
2: 哎，而且呢，哎，对对，他就基本是比较严重了，不太好治那种了，就是，哎，当时啊，如果要是没有这黑市命啊，这个病人呐，可能就是这个没啥救了。
1: 后来是咋治的呀？这个我觉得是，哎呦我的妈，怪不得他把就是。以这种方式把咱们这个师爷给请过去了，我估计呢这个人应该也快真快不行了。
0: 就是看那个状态，反我师爷说那阵儿是也是挺严重的一种情况。你说那当时能用啥？
1: 对，
0: 当时我师爷身边带的就是这几根针呗。
1: 啊，针灸啊，
0: 对，就得用针扎，因为他这个病人吧，他首先我师爷判断他是那个元阳大亏，所以你总得把那元阳吊住吧，所以你只能是施针。但是他施针的位置呢是在太阳穴这个地方下针，他在下针之前吧得给人家讲一讲，就是那个我要怎么怎么整，然后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完事你怎么怎么办。
3: 没有，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但是在过去，就是这个施针这一块儿哈，
0: 哎，
1: 确实，如果说不是特别牛的大夫的话，
0: 哎，
1: 这个家属担心其实也很正常。
0: 他主要
1: 是
0: 下针的位置。
1: 哦，对，
0: 这个位置是很不好弄的，
1: 也怕出问题，
0: 多一分少一分都是不行。
1: 尤其他这个病
0: 很重。完了，我师爷就跟他那个讲，他说你不行啊，你赶紧去刚才你去的那个药铺，你看看那个药铺啊，就是关没关门。他要是没关门的话，你就跟那个药铺的那个就是那个老板就说我要黑司命这个药，取这个药。完了，那个军人那个就问的挺详细，我估计可能问他长什么样啊，什么样的药，我得取多少啊，
1: 对，
0: 可能会问这些问题。完了后来可能也是弄明白了，完了就去了。 我师爷就告诉他，他说你呀、啊，务必把这个药带回来。如果说要是关门了的话，你那个什么，你们不行，就去药铺掌柜的家里头去一趟，就只有这个药才能怎么怎么怎么地。
1: 嗯嗯嗯。
0: 完了，那个军人哈，这一听，哎，整错了还不行，那药铺掌柜的家谁知道怎么整啊？那说不行的话，老大夫你跟我走一趟吧。

0: 我师爷说那我走不回，我也走不了啊。他说那也不行啊，我要万一找不着的话，那命没了，我们几个就都没命了。
1: 嗯，
0: 就这么的说，那走回去已经是来不及了，咋的呢？当时坐汽车。
1: 嗯
0: 我的妈，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
0: 谁见过几回汽车？
1: 对，我觉得骑马都很厉害
0: 啊。对，你就是看马车都是有数的，那都得有银子能够去坐。那我师爷哪坐过那个玩意儿呢？头一次，这人生第一次坐过那个汽车。坐那个汽车突突突的，我师爷搁那都害怕。那你那别的咱就不讲了，你说那你啥路你经得住汽车的一脚油啊，对吧？很快就到地方了。到地方真的像我师爷说的那个样子，人家关门了，直接杀到人药铺掌柜的。那个军人也没管别的，给那药铺掌柜的那个提了出来，直接就给塞到汽车里了，给人吓够呛。完回去取这个药去，搁路上我师爷才跟他说要整这个药。
1: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在争取时间。
0: 哎，对，
1: 因为
0: 这个、也是
1: 这
0: 个样子。
1: 他这个病真的是，我刚才听老爷那么一讲啊，叫什么灯灭油枯了，这就马上了，可能差
0: 那
1: 么一点点时间。
0: 就是那个状态，咱就说，就好像就剩一口气了。你看你怎么办吧，就是这种状态。
1: 那当时这个黑丝命就是在师爷那个年代，就是当时拿回来之后，你看我们之前讲到它的用法很多，有，你看有的风湿关节疾病，药渣子一旦喝完之后啊，剩下那药渣子可以去熏蒸什么的哈。那像他这种情况的黑丝命。这个拿到之后正常应该怎么去效果来最快呢？
0: 熬呗，就是一碗水煮出一碗底汤，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病人的那个嘴里边去抿，你知道不？他这个有点像啥呢？就有点像说的那个搁舌根给药似的，那不就快吗？直接不就入心，不就快吗？
1: 对，
0: 完了熬出来一碗底汤之后，我师爷就亲手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就给这个黑丝命就给那个患者就喝下去了。喝完一回之后，那个人呢也没有啥反应，反正闭上眼睛呢还那样，就搁那是睡呀还是怎么的，咱也就不知道了。
1: 就是刚开始喝完之后没有特别大的反应，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反正就喂完了，给他盖好了被，就让他那个啥，就是就接着就是睡去了。完了我师爷就嘱咐说，那个家里边那个换汤水的那些，就是就仆人呗，家丁呗，就告诉他我这个药啊怎么熬，怎么一点点的喂，什么时辰去喂，喂多少都交代得很清楚。整完了之后，那个我师爷就准备回去了，正搁那收拾东西呢。外边有一个大嗓门子老那个就是说话贼冲的那个人，
1: 咋的了？
0: 就是身上穿了一个，要我师爷说穿了一个黑皮子的衣服，黑皮的衣服是啥？我估计可能是毛在外头。那北方嘛，就毛在外头的那种大皮袄呗。
1: 哎，
0: 说大皮袄，完事儿有一个留个八字胡，个不高，但是老有气派了，就气场特别足。完了，看着我师爷跟那收拾包，再看看那个。躺着那个病人，那直接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的那这个人还能说话吗？当时我师爷老紧张了，一看这旁边人有能给拿手套的，有拿皮鞭的什么的，凑的老好了，这认为肯定是
1: 对
0: 主人在这呢呗。完了我师爷就有点紧张，那就说药已经喂下去了，按时用药是没有问题的。完了那个进来那个头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这个人呐，你要能救活那就哪都活，你要救不活满嘴谎话的话，那你走到哪去你都得掂量掂量。
1: 得，
0: 这说完了我师爷也明白了。

0: 吩咐，把这个药按时按量按顿的去喂，这个人就一定能好。
1: 嗯 嗯，
0: 我师爷当时是很有把握的。
1: 哦、
0: 你想想，那个医生说话，你就到现在也是，
1: 对，
0: 他不会把话说的就我一定能好或者我肯定能好，他不会说这样的话的，
1: 对对对
0: 对，都是尽人事听天命的一个地方。
1: 嗯，
0: 但当时我师爷就是很有把握，就把这样的话给说了。
1: 嗯 嗯，
0: 反正后来说那个男的进来了以后，告诉他、
1: 嗯，
0: 就是你要能治好了，我给你什么金银珠宝、无数，你随便挑，你是怎么地的都行。
1: 嗯、
0: 治不好完咱再说，就这个意思。
1: 嗯，
0: 后来我师爷就退出去了，瞅了这人的一样的背影，
1: 嗯，
0: 也不敢多说啥。有那个家丁把他引出去问，就问他刚才那个人穿那个大皮袄的那个人是谁呀？
1: 这么大的架势哈！
0: 啊，对，完了那个家丁就说：“哎呀，他你还不认识啊？
1: 嗯嗯嗯，
0: 这就是张大帅呀！”
1: 啊，
0: 哎，
1: 啊，
0: 就这么一句话，
1: 嗯嗯嗯嗯，
0: 反正就是从那个从我师爷从那屋出来了以后。
1: 嗯，
0: 我师爷的名声就起来了，
1: 这可牛了，
0: 哎，就
1: 这可
0: 牛
1: 了，
0: 哎，完事那个说是之前因为总在药铺呢，他总是搁那治病救人嘛，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我师爷的名字的，就
1: 没有
0: 什么病都请他，
1: 没有
0: 那么的嘛，把那个当兵的也给招来了，
1: 就没有不知道说跟这个张大帅，
0: 哎，
1: 东北王张大帅打个招呼，
0: 那是他见也不认识啊，那个呀，
1: 啊
0: 啊
1: 啊啊，
0: 哦，后来你真别说哈，亏了我师爷了。如果当时要没有黑司命这个药的话，
1: 嗯、
0: 我师爷说他都会很棘手，
1: 嗯、对
0: 就是很难呢、啊，很棘手啊！你医生再厉害、
1: 嗯，
0: 没有好药也不好使啊，对不？
1: 对对对，
0: 亏了有这味药了。当时完、
1: 嗯、
0: 我们就问哈，
1: 这个、
0: 就问我师爷
1: 我，
0: 那后来这个病人怎么样
1: 了？对我比较关注他的这个后来咋样？一个是验证一下黑司命级别肉松到底好不好，
0: 哎、
1: 另外一方面。
0: 哎
1: 这个师爷的安危呀、啊！
0: 对，我当时是小嘛，
1: 啊、
0: 也在问他、
1: 嗯，
0: 后来那个人怎么样了？
1: 嗯，
0: 完了，当时我师爷告诉我的说的，从那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又给我逮去了。
1: 嗯，
0: 又拿车给我拉去了，拉去以后为啥呢？
1: 嗯、
0: 说这一个礼拜、
1: 嗯，
0: 这个病人呢，在那里头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在那儿，反正也有口气儿。
1: 嗯嗯
0: 还是那个状态，
1: 嗯，
0: 没有像我就是师爷那个什么，
1: 哎呦天
0: 哪，那个哎，就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怎么地了，没有那个状态
1: 啊。一个礼拜了，这个人用完这个药之后，
0: 哎，
1: 就是一点变化没有，
0: 哎，没有变化。
1: 哦，
0: 后来我师爷就说，那不能啊，按照这个药效来讲的话，
1: 哦，
0: 他是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当时就冒汗了，
1: 嗯，
0: 完说，那你把每次那个给这个患者煎的药渣，你们都留着呢吧？留着，你把药渣拿来让我看看，别的药都对，
1: 嗯，
0: 哪个药不对？就是肉苁蓉这个药不对，
1: 咋的呢？
0: 就肉苁蓉不对。这个肉苁蓉啊，它得是新疆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得是百年以上的。
1: 嗯嗯嗯。
0: 当时那个药房的那个人呢，给我师爷他们就是没拿百年的这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药，但也拿的肉苁蓉，这不就药效不就差了吗？
1: 差的太多。
0: 后来我师爷拿着药渣一看，说这也不对，还不敢说。
1: 嗯。
0: 你说这要说完了的话，那药铺的小伙计那命就没了呀，不敢说。他说你这么的，我回去抓药，这回药我亲自去煎。就这么整，完事慢慢的把这个药煎完了以后，又喝了一段时间，喝了一个月，这个患者，他这个我们说就元阳啊就补回来了。
1: 嗯，
0: 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说这个人能坐起来，
1: 嗯，
0: 然后呢说话呢能说，就是气力不是很足，
1: 哎，
0: 说一段时间话，你比如说你一天早上起来，你可能精神两个点之后，哎，又睡一会儿，
1: 嗯，
0: 然后过段时间，哎，精神个四五个点，能跟你唠唠嗑，
1: 嗯，
0: 完事，哎，完了又睡一会儿，他是这种的。
1: 哦，
0: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陆陆续续的好转，嗯，慢慢的有人搀扶着他，自己的腿呢，
1: 嗯，
0: 能下地活动活动，
1: 哎，
0: 但是还是得架着。
1: 嗯 嗯，
0: 腿还是没有多大的力气，能走不能走，知道迈步也能迈步，就是坚持不了时间长。
1: 嗯，
0: 那这一个月就了不得呀。
1: 所以说我当时想啊，
0: 哎，
1: 这个卧床二十年，从不能动不能说话到最后走路能走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其实刚才我们出了一个怎么说一个小插曲哈，
0: 嗯，
1: 就是那个黑司命的肉苁蓉这个药拿错了，你看这个差距一目了然。
0: 嗯，
1: 用错药他可能因为他这个病太重了，普通药你用太多没有意义了，一个礼拜没有啥感觉，但是药抓对了，这个效果马上就来了。所以说有的人说啊，谁说啊，中医中药效果慢，怎么这个不是慢，其实是不是老爷子。

0: 其实还说跟药差别很大，你用上好药的话，其实效果来的是很快的。
1: 对，对。
2: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3: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4: 治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2: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5: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3: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5: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6: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5: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 你看这可不是呗哈。你看现在啊，就是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个年代，你在医院里也很少有医生呢能把这个瘫痪在床上20多年这个中风的患者能调理好，
0: 这不见小事。
1: 哎，对，唯一呢比较遗憾的呢就是啥呢，就是后期啊这个病人呢走路的时候呢还得需要这个拐杖啊，拐棍儿，拄拐棍儿。
0: 哎呦，那就不错了。
1: 但是能达到这个地步，
0: 对，
1: 这个张大帅呀，这也就非常高兴了。
0: 哎呦我的妈！
1: 哎，按他话就是说呢，这个人呢要是能说话，那就满意了，
0: 就行了，
1: 哎，就行了。你看，
7: 对，他就要他那张嘴。
1: 哎。
7: 能说话就行。
0: 为啥要让他能说话呢？我
7: 对，我们也纳闷呢。我当时也不太明白，你说这要是一个病人的话，我们当然希望他能走能撂，完事身体全都恢复啊。
0: 对，说话
7: 说话就行，
0: 说话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
7: 后来我师爷等差不多的时候啊，就跟那个家丁就打听，说这人是谁呀，这么重要啊。完了那个家丁就跟他说，还爹，这个人是谁？是个土匪头子。
0: 土匪头子。
7: 说他救的是一个土匪。那土匪完事儿，我师爷就纳闷儿，这怎么一个土匪让大帅这么上心呢？然后怎么治这么长时间呢？后来他跟那家丁唠嗑啊，俩人聊天聊出来了，是咋回事呢？大帅在东北站稳脚跟了之后吧，就听说这个山头哪个山头的有很多土匪，那里边吧就是藏了很多金子，他自己的手里边，知道不，都是抢的那些金子什么的那些东西。只是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只有那个土匪头子才知道这些黄金的准确位置。一般那个搬黄金进去的这些人嘛，要不就是带着什么什么布套什么的哈，要不然就是死口的，都是那种的。但是你知道在追这个土匪头子的过程当中吧，他那个土匪头子呢从马上掉下来了，就像我们说的磕的脑血栓中风了，不会说话，这不就搁那躺着，一直养着他，这看着不行了，这药也不管用了，眼看要不行了，说哪怕说让他说两句话也行啊，能找到黄金的下落也行啊，不就这么的吗？把我师爷给整过来了。后来当时整完了这个之后吧，那么黄金他不能说话了吗？说捡了条命了，说我要是没有他们的话啊，没有大帅的话，估计我这条命也没了，那还要什么金子？就我这样的这辈子要不了金子，走都走不了，你还要什么金子啊？对不，那还不如招了就得了呢。他就把黄金的那个藏的那个地点就给讲了。
0: 哦，明白，原来这么回事儿。哎呀，但是哎呀，金子不金子的那都，我也没捞，
7: 咱倒没有关系。
0: 对，你要给我一块的话，就你给我一块，人有关系了嘛？这关键咱也没有啊，对不？你给咱一两块，咱
7: 这关系要回到那个年代的话啊，那你用金子你都不敢用，是吧？
0: 原来这么回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结局还是好的。咱们这个黑丝命咱用对了，在当年没有脑中风这个词儿的时候，中风的病人咱给治好了。咱就验证黑丝命的效果，它牛。咱今天这个病例，咱就算明白着。
7: 对，其实你像我师爷和我师父吧，都跟我们讲过，就是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它其实对中风的患者最大的

0: 其实你像我师爷和我师父吧，都跟我们讲过，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它其实对中风的患者最大的好处，也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一块。
1: 哎，这就是人家比较专长的。
0: 阳气这个东西啊，有人说很抽象，他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就好像说的，就像你们家开关通电了，你要是那个把电源开关一打，它所有的电路都通。但如果这一块要是比如说你电压啊什么都不稳当的话，你发现你家灯泡都是闪的，就它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血管出现了堵塞的话，如果说你的元阳充足，它满可以把你堵塞的那些东西啊，那些垃圾什么的都往上给它进入到循环系统之后，一点点能给你整上去。但你要都没有力气推动它走的话，那它肯定是聚堆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像有一些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啊，什么脑梗的，或者躺在床上多少年的，坐着轮椅的，还有一些那个脑供血不足的，包括是什么高血压并发症啊，或者是得了什么脑血栓脑梗，就你发现你这么多年好不好坏不坏的，胳膊还是抬不起来，说话还是不利索，浑身还是疼得难受，或者有的同志胳膊腿又这儿麻那儿麻的，还有这样的同志的话，你要是有那个机缘，其实用点好的这个肉苁蓉还是挺不错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我师爷那阵跟我讲啊，就这些老药最不怕的就是病重的患者，他最喜欢的就是病重的，越病重的同志他感受会越深。就这些老药，你看现在的这些药，你整个15克20克熬完上的这些药吧，你发现老病号你吃着吃半年吃一年还是他，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哎呀，可不咋的，
0: 药力是不足的。
1: 现在就是很多咱们跟咱们打电话的很多跟咱们很多年的老朋友也经常聊这个事儿，说这个陈年久病啊、
0: 哎、
1: 啊这个老病根儿啊、
0: 哎、
1: 有的时候说哎呀吃一些药啊，也哎呀就是他不爱吃，他不爱吃的原因他没效果，他有效果他就好好吃了。
0: 对，
1: 也真没招，
0: 就是5、7、8年还是他、
1: 对对对，
0: 就是5年之前我是这个病，完事5年之后我还是这个病，他就治来治去都没有把这个病治利索。其实他试的方法少吗？一点都不少。
1: 对对对，
0: 你要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元阳之气都不足的话，你五脏六腑功能肯定是上不来的。所以万树都有根，这个根就在这儿。我师爷不说吗？你越重它效果越好。
1: 对对，就不怕你重。
0: 但我说的倒是挺好，讲道理我都一套一套的，这些都行。但是你要真正的落实到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的话，这一块我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发言权。
1: 哦，明白了，就是目前大家伙能不能拿到肉苁蓉这一块
0: 啊，
1: 这个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我们现在不太敢这个确定，确实现在还没见着量呢。所以。老爷子老爷子你好，
2: 这落在我身上了、行，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就联系联系这个事儿。
1: 好，对，联系一下，管的就是行不行呢、咱们反正咱新疆那边咱有人、问问呗，行呢就整点、不行那就真没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哈。那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哈，这个讲解部分咱就先聊到这儿了。那如果在节目之后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

0: 恩师人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对近段时间哈咱们讲到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也可以拨打电话来问一问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赵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哦，严老好。
3: 嗯，
1: 你好。
3: 好，
2: 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
3: 啊，

0: 没有那么疼了。
1: 嗯，
0: 这还是我买药膏啊送的我那两瓶药酒呢。
1: 哦哦哦，
0: 这
1: 药都好长时间之前了。嗯，
0: 这药酒我一直都不舍得喝。
1: 啊，
0: 这回是我真是疼，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嗯嗯嗯，
0: 我得赶紧拿出来喝吧。
1: 嗯嗯，
0: 听您讲啊，这药酒啊不仅能喝还能搓。
1: 嗯，
0: 就连喝再搓啊，
1: 嗯，
0: 真是效果是翻倍啊。
1: 翻倍了。
0: 啊，
1: 嗯，
0: 这药酒用完之后啊，我的手指头也就不那么肿胀了，
1: 嗯，
0: 慢慢啊也就恢复正常了。
1: 对对对对对，你要是有什么关节肿痛的什么的哈，你不用别的药，家里边有药酒的话，你就搓一搓。它本身就是那个什么提升你肾阳的一味药材，它在里边都是广西的一些深山里的老药，所以你用着你即便外用效果都挺好。但是咱们现在已经能有四五年没有了。你这都是老药了，你知道没有这个东西了，你家里头留存点，那个时候留的就是对的。
0: 啊，
1: 哦，挺好的，挺好。
0: 啊，
1: 哎，
0: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戴老师。
1: 啊，没事儿没事儿，
0: 要不是您推荐呢，啊，这么好的产品呢，我的类风湿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好啊。
1: 那你的类风湿好了，现在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0: 啊，张明老师，这回，
1: 啊，
0: 我吧还有这个肠胃啊一直不咋好。
1: 啊，肠胃不咋好，
0: 就是啊，就是总爱恶心反胃
1: 啊，
0: 这胃吧总爱反酸水儿
1: 啊，
0: 恶心没有胃口，吃什么玩意儿也都不香，
1: 啊，
0: 吃两口啊就饱。后来孩子
1: 嗯
0: 打听到说这个又从容啊好使，
1: 嗯嗯，
0: 就给我买了点，
1: 嗯，
0: 用了不有两个月吧，
1: 啊，
0: 见效果了。
1: 啊啊啊，
0: 胃呀，啊，开始啊不这么难受了。
1: 啊啊啊，
0: 吃的也多了。
1: 啊，
0: 这都能吃远饭了。
1: 那不挺好吗？那就说明对症了呗。
0: 啊，
1: 就是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还是挺好的。你要是普通的这种像你恶心反酸水的话，你要是吃点肉苁蓉菌都是可以的。那你这吃的挺好。
0: 啊，
1: 你这个问题其实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有这个好的这个作用了。都不用，你看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百年的肉苁蓉，你都用不上这个黑丝蜜级别的东西，
0: 啊，
1: 就是用点普通的也会有一些作用。
0: 是啊，
1: 嗯嗯嗯。
0: 那您说这普通的肉苁蓉啊，我都用了就这么好使了，效果都挺好。这要是能用上百年的话，就肉苁蓉啊，那不就是立马就好了吗？那老师，你就给咱们让我整点呗，多钱都行。
1: 不是钱的问题。现在我真的是没有这个门路了，去给大家去想这个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咱们实打实的讲啊，我认为首先你的问题，普通的肉苁蓉都能见好，你就吃一点就可以，你就给它喝一段时间，慢慢的它就调整好了。然后您本身的生活习惯啥的，您给它调整一下就行，你知道不？基本上你看我们建议老同志呢，一般就是到5点钟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然后可以稍微整点水果什么的，可以稍微吃一点，不要吃太多也就够了。老人要养成一个好的就是饮食和生活的习惯。其实你这个问题就是没有那个广化肉苁蓉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师父刚才也说了，说他也会问问他师叔的，就是这一块的能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咱也不知道啊。你如果师父点空让他问一问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您个人来讲的话，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等那个广化肉苁蓉的这个问题。啊，
2: 嗯，
1: 哎，就是哎，就只要是后期吃东西，咱们注意一点，别吃什么太油腻啊、辛辣的这些东西啊。就老同志还是以松软和清淡为主是最好的，咱们好消化，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啊，要是有那个消息的话，咱们就等一等；要没有消息，您普通的治法也得治啊。
0: 啊，那行，
1: 哎，
0: 那我就等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了。
1: 我那有啥呀呀？行了，反正咱们一起努力吧。啊，
2: 随时关注节目啊。
1: 哎，好了啊，再见。
2: 嗯，好的，在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那想了解更多哈，关于这个黑丝蜜级别肉苁蓉的相关消息，这两天哈，尤其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英老师好。
1: 哎，
3: 我啊，真的就是跟你俩通上电话了
1: 啊啊啊！
3: 今天吧，有个事儿想让张明老师和英老帮忙看看
1: 啊啊，
3: 我这个毛病咋治啊？
1: 你啥毛

0: 病咋治啊？
1: 我吧，
0: 你说说，嗯，
1: 我吧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人
0: 啊啊，
1: 你那个时候呢，你说农村人大家结婚都早
0: 啊，
1: 你生孩子也早
0: 啊，
1: 我十八岁的时候就生了我大儿子
0: 啊啊啊，
1: 那时候啊，啥也不懂啊
0: 啊，
1: 就觉得自己年轻，
0: 啊、
1: 啥也不当回事儿。现在
0: 说你还是个孩子，
1: 是啊。现在想想那时候啊，我真是太傻了
0: 啊，
1: 还没出月子呢，我就跟着一起下地干活。
0: 哎呦我的天哪！
1: 没干几天呢，就开始出现身体发冷了。
0: 啊啊啊！
1: 感觉一点风都能把我骨头给吹透了。
0: 啊啊啊！
1: 还老出虚汗。
0: 啊，
1: 完了那汗呢都是凉的。
0: 嗯。
1: 腰酸呢，都直不起腰，
0: 那就做病了呗。你月子里头确确实实是应该好好养着。咱们和国外的人体质不一样，像中国人来讲的话，还是要养好月子期才会更好，要不然它损伤你的气血，耗损元阳，这个不好补，这个真的，你知道不？
1: 对，这是我落下后遗症的
0: 啊！
1: 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个腰啊就开始疼了
0: 啊。
1: 就比如天气预报感觉都准，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啊啊，
1: 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就找上我
0: 啊，
1: 这脸吧蜡黄
0: 啊，
1: 我就感觉比我同龄人老了十来岁呢。
0: 哎呦、啊、
1: 这些年呢我也没补回来
0: 啊，
1: 这些年呢我就听谁说这

0: 子啊。
1: 那你看那阵儿我师爷遇到的那个就当兵的，他救的那个土匪，那都已经躺下20来年了。
2: 嗯嗯嗯，
1: 那不也一样好使吗？
2: 嗯，
1: 对不？你的状态不比人家好多了？就是好药吧，它确实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呢，你想要要50年前的那些好药很难，你知道吗？你就是普通的肉苁蓉，你看现在市面上有3年5年的，反正也不少，就是带点年份的也不少。他们这样的药材吧，就是年限越高，它的价值就越好。
2: 嗯嗯嗯。
1: 哎，管花肉苁蓉呢，属于一个品种，它基本上它补元阳的这个劲儿就来源于它的年头。如果要是超过100年的话，那它补益的劲儿肯定是很大的。
2: 嗯。
1: 你的现在的这个问题吧，我倒不好说，非得是100年的药才能够有治。但你这个确实应该好好调整一下。即便是你没有100年的药材，就是普通的肉苁蓉的话，其实在药材里面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就是要用一段时间。
2: 嗯，
1: 你知道不啊？哎呀，现在那你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吧，给您调养一下。咱且不说有没有100年肉苁蓉的这个事儿，没有咱们这病不也得治吗？
0: 是
1: 不是？调整一下。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子吧。
3: 嗯，
1: 这都是月子没做好，
0: 对呀，
1: 熬累出来的。
3: 啊，这位朋友啊，
2: 嗯，
3: 你听啊，咱们给你选这个药啊，它在咱们这个医疗古籍当中呢，叫《药性论》当中就有说过啊，它可以呢，益髓、悦颜色、延年、腰痛、壮阳啊，大补益啊，主治白下。咱们选的是啥呢？选用这个白芍15克，
2: 白芍，
3: 哎，熟地15克，当归15克，牡蛎15克，啊，再加那个药蜜10克，
2: 嗯，
3: 啊，给它用水煎煮，然后呢，每天呢喝2次，你坚持喝它20天左右，啊，这里边那个白芍、当归呢，它可以养血、柔肝、炼阴，啊，它有。止痛这些效果，你用上之后对你这个病啊，
2: 嗯、
3: 是有一定好处的。哎、
2: 嗯，好的好的，
1: 嗯，
2: 谢谢大明老师和温老
1: 啊，没事没事，按这个方子去抓药，你吃个15-20天的、
3: 嗯，
1: 慢慢养吧，你这病的时间也挺长了，
3: 嗯、
2: 是
1: 啊，
4: 好不？
1: 嗯，好了，那就这样、
4: 啊，先这样
1: 啊，再见。
2: 再见再见、
4: 嗯。其实我能听得出来，这位朋友其实对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啊，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没有哈、啊。所以呢，这里呢也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我们也会为这个黑丝命级别肉苁蓉，无论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张老师，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看看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5: 妈，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8: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妈，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0: 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啊。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哈，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

0: 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两位老师请出来了啊。首先欢迎的呢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您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爷子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几天哈、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药材啊，来自于遥远的那个新疆啊。然后这个药材是什么呢？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如雷贯耳了哈？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现在百年的那个管花肉苁蓉哈。那么通过这几天的讲解之后，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了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的厉害之处。因为在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哈，肉苁蓉呢它就是一味非常普通的，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哈，补肾阳的一味中药材。但是如果说当肉苁蓉达到了这个年限也够了，对吧，然后是黑司命级别的，不得了了哈，就跟大家平时见到那种普通的肉苁蓉有着天壤之别了。这个没法比了。
2: 对对对，药嘛，药材肯定也是分等级的。这个就是山参、人参和野山参的不同、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2: 反正那阵儿吧，就是我从我师爷的那一辈儿开始给我们讲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吧，他真的讲的不是说你像现在药房随处可见的那种肉苁蓉，它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都是。反正在中药的这个阵仗里边吧，它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是比较高级的一些了。我们那时候不总说那个什么，说那个说老虎，老虎是属于猫科动物，对吧？
0: 啊，对对对。
2: 但是人家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就属于猫科动物当中的老虎，就是很厉害。反正这玩意儿。我没有办法形容，但是大家就要知道，就是中药也是要分级别的，就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我那阵儿头一次听到就是黑司命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黑司命是什么意思。
0: 对，大家没
2: 这么小
0: 这个概念，大家很难去分析说黑司命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通过名字乍一听的话很难分辨出来
2: 啊。对，就是小的时候也不懂什么司命不司命的，咱也没看过相书什么的哈，也不懂那些东西。但是长大了越来越对这些有着过去支撑的这些老药越来越感兴趣。你像我记得那阵儿我师爷讲过一个，他说如果要是能有一些老的药，当时那种环境啊，说这个老药要是能留个那个百八十年的话，那以后都了不得。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肉苁蓉这一味药来讲，你要搁现在的肉苁蓉，你吃它100斤，也达不到那个黑司命那个级别肉苁蓉的这个作用。他说这个是真的是挺厉害的，就是你岁数再大的人，我师爷那阵说的啊，你就是岁数再大的、体质再差的这个人，你要是能碰上的那个黑司命的话，它有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它可以让你延年益寿，会多活一段时间。借着这个话，你说到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反复的验证啊，然后在那个临床的过程当中，然后反复的去摸索，反复的去总结，我们发现那时候的老人说的话一点都没有什么玄妙的什么那种色彩，它就是实打实的那种作用，
0: 就真的就感受到了。
2: 对，它就是很实在的一些作用，它有这个作用，那一代的老人就会说，它没有它也不会去讲。要搁现在来说的话，你像现在不管你的病就是陈年老慢病，你是什么心病啊、脑病啊、肾病啊、眼病啊，还什么消化又不好啊，又肝胆又出现这个炎症啦、那个结石啦、等等等等的这些吧。
0: 对对对，
2: 你要是有过去的那些好药，最起码它不会让你那么遭罪。就是不会让你治了两年花了多少钱吧，明年哎妈又开始这个病，又开始重新治完，又该怎么样，那就不会这么遭罪。反正
0: 他不会去反复。就是如果说一次把你这个咱们说到那个概念叫元阳哈，就是你这个底子，我们经常说底子，一次性的把底子给到咱们了，可能够咱们一段时间，几年十几年没啥事儿了。我觉得这就是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这个底气。
1: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能做到的呢，就是呢能够呢大补元阳之气， 还能呢。

0: 那拔出病根儿，这个呢是这个普通肉苁蓉呢，你根本做不到的，
1: 很难做到的。
0: 哎，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呢，为啥能做到呢？第一个呢，它就是产地。啊，黑司令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是产自新疆的管花肉苁蓉。它呢就是那个道地的肉苁蓉。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呢是百年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1: 哎，年限到了。
0: 哎，年限到了。只有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做到黑司令级的肉苁蓉。才能达到这个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去这个说去描述啊或怎么着，这个就是在几十年前我们说从师爷那辈儿他第一次接触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时候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效果。那其实通过张老师这两天我们讲到这个师爷哈，当年用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真的是让大家非常赞叹，就百年肉苁蓉达到一个年限的这种特别道地药材的厉害之处。同时其实啊也很感慨，感慨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如果说现在啊我们说还有这种百年的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得多好啊，是不是？这样好多人的，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聊到那个陈年老病啊，啊久病顽疾呀、啊、老病根儿啊，老病底子呀，可能真的是得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救治。那说到这儿呢，我还得替大家伙问一问哈、啊，这回我不问赵宁老师了，我问任老爷子哈、啊，这个百年的肉苁蓉究竟现在，怎么讲呢？还有没有？就是还能不能给大家伙找到这个？任老爷子能不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呢？
0: 哎呀，这件事儿吧，其实吧，这我在新疆的呢，有一个师叔啊，他在那边呢已经不少年了。啊，我们呢一直呢，也没有聊这个百年肉苁蓉这件事儿。那咱们这么的啊，这几天呢我就联系一下，
1: 哎呀，
0: 这个新疆我这个师叔、问问他，看他有没有啥招儿。哎，
1: 毕竟那边是原产地，
0: 哎、
1: 是不是？哎呦，太好了，这个起码哈，咱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量，大家呢还有那么。怎么说呢，一点点的盼头哈、啊、那咱们老爷子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没啥事儿，您看看就跟咱们那个您的那个师叔联系联系，看看当地现在这个黑司命的肉苁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我们也多少有点盼头啊，要这两天聊聊着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哈。那如果没有呢，我觉得大家伙也不要太失落，这个我们就得每次都得做这个心理建设哈，东西太少了，但是如果一旦有的话，我相信咱们大家伙的这个量啊也终于找到了，这个日子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下去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13: 看女儿穿上婚纱，
14: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啊，所以今天不问赵宁老师的，问任老爷子，
15: 我都没敢
1: 换个
15: 话啊，
1: 换个方向哈、啊。
15: 我说我师傅，关键你说这一段，你之前也没跟我打声招呼啊，所以你我就说，哎呀，这玩意儿话都说出去了，也没办法再怎么样了啊。我觉得师傅你这次你胆儿真大，在这样的节目里你就敢接这个活儿，
1: 问一问，问一问。
15: 这个我估计也是被他给挤兑的。我师傅是个实在人，我吧。那个啥，我不行，我可以不说，但我师傅呢，他这个东西总得给你个回复。
1: 对。
15: 啊，但我觉得吧，后来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能不能行吧，咱谁也不敢肯定是什么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哈，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只能是这个样子。
1: 对。
15: 而且我师傅说的那个师叔，他是 他是咋的呢？他们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
1: 嗯嗯，
15: 你知道不？后来不是人人都开始有那个手机、有那个电话了吗？你知道吗？
0: 啊，对对对对对，
15: 有什么电话了？
0: 对

0: 就那阵儿的时候我们才断断续续的联系上。
1: 哎，你说要在过去你咋联系
0: 啊？对对对，
1: 真没法联系，
0: 过去那个信件什么的都不是特别通，你知道不？然后就没有办法，反正那你咋整呢？我师傅说那就让他试试呗。反正要是真能够试得上的话，我倒觉得这还是值当的。
1: 对，
0: 咱先别说什么价不价钱的这个事儿，就是有这个东西对老人来讲确实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问题。我在早的时候我听我师爷跟我讲过那个黑司命的那个事儿。我记得反正小的时候哈，我就知道我师爷就用那个方法救了一个啥的呢。当时就是那种要我们说就铁管里的那种病人，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那个什么，就是脑血栓
1: 啊。对，那时候没有这概念，
0: 没有这个词儿。我师爷那阵儿用那个黑司命救了那么样的一个病人之后，我记得还挖了好多好多的黄金，
1: 救治好了这个人。然后挖出了黄金
0: 啊。对，挖出了个黄金。
1: 到
0: 后来是怎么的呢？我听我师爷那阵跟我捣鼓过，那时候小，听说那个黄金是谁的呢？说当时是那个东北王张大帅的。
1: 有，
0: 你知道吧？
1: 这跟张大帅都关系。
0: 我听我师爷就那么说的。
1: 这个赶紧给咱们娓娓道来。对吧？我
0: 记不是特别清楚了。
1: 咱捋一下哈，
0: 我记得特别，
1: 当时
0: 不是特别清楚，但我知道吧，那阵我小，我就
1: 跟张大帅有关系。
0: 听着呢，就听了那个乐呵就完事儿了。我记得有一阵我师爷跟我说吧，他们那时候在那个药铺门口给人看病，看完病正好人家上里边去抓药嘛，是那样子的。那阵应该是快晚上了，就擦黑了。完，我师爷就想啊，说那个天已经快黑了，等看完这几个病人，看完事儿以后就回家了，就这么地。后来正准备要收拾他那点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有两个是，好像是三十来岁的男同志，当时都是那个穿着军装的，然后就往那个就药铺的大门里头进，人家药铺没下班啊，他就往那里头进。后来后边的那个穿军装的那个军人呢，就回来回头就瞅了一下，就在门口那个就像摆摊似的我师爷。你看是个大夫的那个装扮。然后在那个药房的门口，那个男的进去了吧，另外一个走吧后边的那个男的呢就直接奔我师爷就来了。完了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你是大夫吧？我师爷就很懵，他说是，你有什么事儿吗？就那意思啊。完了说那个啥，我家主人有请你去给瞧瞧病。当时我师爷的那阵还不像我师傅那阵儿呢，搁村子里边大家都知道，谁有个头头脑热的就过去，你知道不？那时候就搁药铺门前，谁要有病谁就去瞧。
1: 对，这叫什么叫
0: 说那个
1: 叫医不叩门？
0: 这差不多少吧，就是都没有说那个什么，我还得上你家去给谁去瞧病什么的那种的。但我当时我师爷跟我说，确实是被那两个那个穿军装的那个人给吓着了。因为没见过这种阵仗啊。完了就问的是什么人让他看病啊，那个人就跟他讲了，说你跟我们去就知道了。当时我师爷说我也没犯事儿啊，也没怎么地呀、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完那个军人就说，他说我们不方便讲，你跟我们过去就行了。完我师爷说的，那我得跟家里人打声招呼还是怎么地呀、人军人一说那意思，你咋那么磨叽呢，让你去看你就去看呗。完了就这么的，
1: 这个应该是个不小的人物。
0: 对，但咱也说不准那个东西，反正我当时挺害怕的，就怕我师爷没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小，那时候就没有想到你师爷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都活着回来了。完那时候就特别害怕，这去了以后师爷你不会死吧，因为那时候小啊，
1: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0: 啊。完了我师爷说那也没办法，那就硬起来了，你不硬他就给你架走了，也没办法呀。说那你把地址给我，那个我吃完饭跟家里人打个招呼我就过去。完那男的说的，不用了，我家主人已经把饭菜什么都备好了。
1: 哎呀妈呀，
0: 你那个什么家里的，你告诉我你家里在哪，我派人去送个信儿就得了，你直接跟我走就得了。
1: 这就是你现在就得跟我走了。
0: 对，就是这个样子。我师爷心想，你这怎么的了，我是 怎么的了，这碍着你们家什么事儿了，这也不叫请人去看病啊，但是那时候也不敢顶嘴呀，你知道吧，
1: 这是抓来的。
0: 而且我师爷那个人很实在，他的那一辈子就是治病救人，什么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直接就基本上就有拿药箱子，有拿那个桌上的布什么的都给拿走了，就是那个卖案都给拿走了，就直接就一咕噜全都给他提了走了，完就被俩当兵的给请走了。
1: 我觉得这个就是
0: 我，
1: 哎呀，这时候就咱说呀，别管是请还是抓了，
0: 哎，
1: 反正就得跟着人家走了。这个情况，
0: 你那时候已经来不及想那么多了，说我还交代一下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啥也不行了，就直接给架走了。完事到那个地方，哎，那个大院挺大，我师爷说那个大院很气派呀，里边都是当兵的。看到他以后直接都打立正，就是那个样子，给我师爷给
1: 吓坏了，
0: 这个阵仗从来没见过。反正说上哪屋去啊，有人给通报给问，反正几经周折急了拐弯的就开始就到人家那个卧室，就卧房的那个地方去了。到那屋一看，我师爷说的一眼就瞧着那个床上躺着一个人，说当时我师爷看那个床上那个人就愣了，就是那种状态哈，就特别不好，一看这个人瞅那脸蜡黄，身体就是没有一点那个血色的那种感觉，就是就像皮肤都没有弹性了，两个眼睛紧闭，然后那个太阳穴和那个眼窝子那地方还有腮帮那地方整个都凹进去了，就人的骨架子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妈呀，
0: 就是我师爷当时一看这人就快完了，就是用中医讲叫元阳大亏呀、啊、身上这点阳气耗没了，这人也就没了，你知道不？完事那个人的手呢，他也不听使唤，跟那个被子掀开了一看，他有一侧的手脚跟那勾搂着。最重要的是啥的，你掀开被了以后吧，完那个人的眼睛睁开了，但是他不说话，就拿眼睛
1: 就是没感觉，像没有
0: 盯着我师爷，
1: 没有知觉的感觉
0: 啊。对，完我师爷就很奇怪，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造成这个样子的了，完就想问。完后来来一个家丁说给人送茶水的，完事他就问那个说老哥呀，这个人是个什么情况啊。完人家就跟他讲，他说他已经搁床上啊躺20来年了。
1: 啊
0: 啊，对，
1: 在床上躺了二十来年
0: 了，
1: 啥病啊这是？
0: 对吧，我师爷就瞅着他，这就想问呢，说那来大夫给他看过没，这是啥病啊。你正常来讲的话，你望闻问切你是不是得问呢，你什么症状啊，什么感觉呀、啊、都用过什么药啊，这个什么情况啊，对不对？他得问清楚这个呀。那患者本人他不会说话，他就只能问那个进来的那个家仆，就那个仆人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仆人吧，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说是啥呢，说好像是说这个人在骑马的时候啊，跟那个马背上啪一下就掉下来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掉下来之后也不知道是磕到哪了，反正就是胳膊腿就这样了，也不会说话了。完我师爷一听，他这可能是急症啊，你就听这个情况，好呆呆的人跟他骑马骑惯了的人怎么就一头栽下来呀。他快摔了，他肯定是想自救的办法，对不？你肯定抓一个马毛啊马鬃啊，你管他抓哪呢，得抓着他不让自己掉下来呀。
1: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0: 哎，对，他肯定是遇到什么急症了，然后摔到那儿了。完我师爷就开始给他诊断，后来一看一搭那个脉就知道那就是中风。
2: 这个我师傅呢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哎，当时呢他骑在这个马上，在马上突然间呢就这个脑血管意外了，就得中风了啊。当时呢我师傅呢给他把脉，这个发现他这个脉呢弦呢还硬，这血管呢几乎都没有啥弹性了。这说明他这个血液流动的比较慢了。我师傅呢又给他那个扒这个眼皮啊看一看，哎，这血丝啊成了紫暗色的了。啊，就是确诊呢，他是这个脑中风了。
1: 脑中风，
2: 哎，而且呢，哎，对对，他就基本是比较严重了，不太好治那种了，就是，哎，当时啊，如果要是没有这黑市命啊，这个病人呐，可能就是这个没啥救了。
1: 后来是咋治的呀？这个我觉得是，哎呦我的妈，怪不得他把就是以这种方式把咱们这个师爷给请过去了。我估计呢，这个人应该也真快不行了。
0: 就是看那个状态，反我师爷说那阵儿是也是挺严重的一种情况。你说那当时能用啥？
1: 对，
0: 当时我师爷身边带的就是这几根针呗。
1: 啊，针灸啊，
0: 对，就得用针扎，因为他这个病人吧，他

0: 首先我事业判断他是那个元阳大亏，所以你总得把那元阳吊住吧，所以你只能是失针。但是他失针的位置呢是在太阳穴这个地方下针，他在下针之前吧得给人家讲一讲，就是那个我要怎么怎么整，然后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完事你怎么怎么办。
1: 哎呦，
2: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3: 十五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一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三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2: 下一站极度攀比。
3: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5: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6: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2: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3: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5: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4: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呀？
7: 停，我受不了了。
2: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7: 我要下车。
8: 我也下车。下车。
9: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0: 但是在过去，就是这个失真这一块儿哈，确实，如果说不是特别牛的大夫的话，这个家属担心其实也很正常。
0: 他主要
10: 是
0: 下针的位置。
10: 哦，对对对对，
0: 这个位置是很不好弄的，
10: 也怕出问题，
0: 多一分少一分都是不行。
10: 尤其他这个病
0: 完了，我师爷就跟他那个讲，他说你不行啊，你赶紧去刚才你去的那个药铺，你看看那个药铺啊，就是关没关门。他要是没关门的话，你就跟那个药铺的那个就是那个老板就说说我要黑司命这个药，取这个药。完了，那个军人那个就问的挺详细，我估计可能问的长什么样啊，什么样的药我得取多少啊，可能会问这些问题。完了后来可能也是弄明白了，完了就去了。我师爷就告诉他，他说你呀、务必把这个药带回来，如果说要是关门了的话，你那个什么你们不行，就去药铺掌柜的家里头去一趟，就只有这个药才能怎么怎么怎么地。完了，那个军人哈，这一听，哎，整错了还不行。那药铺掌柜的家谁知道怎么整啊？那说不行的话，老大夫你跟我走一趟吧。我师爷说，那我走不回，我也走不了啊。他说那也不行啊，我要万一找不着的话，那命没了，我们几个就都没命了。就这么的，说那走回去已经是来不及了，咋的呢？当时坐汽车。我的妈，那个年代。
10: 那个年代
0: 谁见过几回骑车？
10: 对，我觉得骑马都很厉害
0: 啊。对，你就是看马车都是有数的，那都得有银子能够去坐。那我师爷哪坐过那个玩意儿呢？头一次，这人生第一次坐过那个汽车。坐那个汽车突突突的，我师爷搁那都害怕。那你那别的咱就不讲了，你说那你啥路你禁得住汽车的一脚油啊，对吧？很快就到地方了。到地方真的像我师爷说的那个样子，人家关门了，直接杀到人药铺掌柜的。那个军人也没管别的，给那药铺掌柜的那个提了出来，直接就给塞到汽车里了，给人吓够呛。完回去取这个药去，搁路上我师爷才跟他说要整这个药。
10: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在争取时间。
0: 哎，对，
10: 因为、
0: 也是这个样子。
10: 他这个病真的是，我刚才听老爷那么一讲啊，叫什么灯灭油枯了，这就马上了，可能差
0: 那
10: 么一点点时间。
0: 就是那个状态，咱就说，就好像就剩一口气了。你看你怎么办吧，就是这种状态。
10: 那当时这个黑司命就是在师爷那个年代，就是当时拿回来之后，你看我们之前讲到它的用法很多，有，你看有的风湿关节疾病，药渣子一旦喝完之后啊，剩下的药渣子可以去熏蒸什么的哈。那像他这种情况的黑司命。这个拿到之后正常应该怎么去效果来最快呢？
0: 熬呗，就是一碗水煮出一碗底汤、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病人的那个嘴里边去抿，你知道不？他这个有点像啥呢？就有点像说的那个搁舌根给药似的，那不就快吗？直接不就入心、不就快吗？
10: 对。
0: 完了熬出来一碗底汤之后，我师爷就亲手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就给这个黑司命就给那个患者就喝下去了。喝完一回之后，那个人呢也没有啥反应，反正闭上眼睛呢还那样，就搁那是睡呀还是怎么的，咱也就不知道了。
10: 就是刚 刚开始喝完之后没有特别大的反
0: 应，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反正就喂完了，给他盖好了被，就让他那个啥，就是就接着就是睡去了。完了我师爷就嘱咐说，那个家里边那个换汤水的那些，就是就仆人呗，家丁呗，就告诉他我这个药啊怎么熬，怎么一点点的喂，什么时辰去喂，喂多少都交代得很清楚。整完了之后，那个我师爷就准备回去了，正搁那收拾东西呢，外边有一个大嗓门子老那个就是说话贼冲的那个人，
10: 咋的了？
0: 就是身上穿了一个，要我师爷说穿了一个黑皮子的衣服，黑皮的衣服是啥？我估计可能是毛在外头。
10: 哦，
0: 那北方嘛，就毛在外头的那种大皮袄呗。
10: 哦，
0: 一说大皮袄，完事儿有一个留个八字胡，个不高，但是老有气派了，就气场特别足。完了，看着我师爷搁那收拾包，再看看那个。躺着那个病人，那直接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的，那这个人还能说话吗？当时我师爷老紧张了，一看这旁边人有能给拿手套的，有拿皮鞭的什么的，凑的老好了，就认为肯定是
10: 对
0: 主人在这儿呢呗。完了我师爷就有点紧张，那就说药已经喂下去了，按时用药是没有问题的。完了那个进来那个头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这个人呐，你要能救活那就哪都活，你要救不活满嘴谎话的话，那你走到哪去你都得掂量掂量。
10: 得
0: 这说完了，我师爷也明白了，治得好了那我就活，治得不好了完了我这九族也完蛋了，
10: 对，命都没了。
0: 哎，就是说话是很冲的那个人，但我师爷就告诉他，只要你们按我的吩咐把这个药按时按量按顿的去喂，这个人就一定能好。我师爷当时是很有把握的，你想想那个医生说话，你就到现在也是，
10: 对，
0: 他不会把话说的就我一定能好或者我肯定能好，他不会说这样的话的，都是尽人事听天命的一个地方。但当时我师爷就是很有把握，就把这样的话给说了。反正后来说那个男的进来了以后告诉他，就是你要能治好了我给你什么金银珠宝无数，你随便挑，你是怎么地的都行，治不好完咱再说，就这个意思。后来我师爷就退出去了，瞅了这人的一样的背影，也不敢多说啥。有那个家丁把他引出去问，就问他刚才那个人穿那个大皮袄的那个人是谁呀？
10: 这么大的架势哈！
0: 啊，对，完了那个家丁就说：“哎呀，他你还不认识啊？这就是张大帅呀！”就这么一句话，反正就是从我师爷从那屋出来了以后。我师爷的名声就起来了，
10: 这可牛了，
0: 哎，就
10: 这可牛了，
0: 哎，完事那个说是之前因为总在药铺呢，他总是搁那治病救人嘛，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我师爷的名字的，就
10: 没有
0: 什么病都请他，
10: 没有
0: 那么的嘛，把这个当兵的也给招来了，
10: 就没有不知道说跟这个张大帅，
0: 哎，
10: 东北王张大帅打个招呼，
0: 那是他见也不认识啊，那个呀，
10: 啊，
0: 后来你真别说哈，亏了我师爷了。如果当时要没有黑司命这个药的话，我师爷说他都会很棘手，就是很难呢，很棘手啊，你医生再厉害没有好药也不好使啊，对不？
10: 对对，
0: 亏了有这味药了。当时完我们就问哈，问我师爷，那后来这个病人怎么样？
10: 对，我比较关注他的这个后来咋样，一个是验证一下黑司命级别肉松到底好不好，另外一方面这个师爷的安危呀。
0: 对，我当时是小嘛，也在问后来那个人怎么样了。完了当时我师爷告诉我的说的，从那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又给我逮去了。又拿车给我拉去了。拉去以后为啥呢？说这一个礼拜这个病人呢在那里头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在那儿，反正也有口气儿。还是那个状态，没有像我就是师爷那个什么，
10: 哎呦天
0: 哪，那个就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怎么地了，没有那个状态
10: 啊。一个礼拜了，这个人用完这个药之后，
0: 哎，
10: 就是一点变化没有，
0: 哎，没有变化。
10: 哦，
0: 后来我师爷就说，那不能啊，按照这个药效来讲的话，他是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当时就冒汗了，完说那你把每次那个给这个患者煎的药渣你们都留着呢吧，留着你把药渣拿来让我看看，别的药都对，哪个药不对，就是肉苁蓉这个药不对。
10: 咋的呢？
0: 就肉苁蓉不对。 这个肉苁蓉啊，它得是新疆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得是百年以上的。
10: 嗯嗯嗯。
0: 当时那个药房的那个人呢，给我师爷他们就是没拿百年的这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药，但也拿的肉苁蓉，这不就药效不就差了吗？
10: 啊、差的太多了。
0: 后来我师爷拿着药渣一看，说这也不对呀，还不敢说。
10: 嗯, 嗯
0: 你说这要说完了的话，那药铺的小伙计那命就没了呀，不敢说。
10: 嗯嗯嗯、
0: 他说你这么的，我回去抓药，这回药我亲自去煎。就这么整，完事慢慢的把这个药煎完了以后，又喝了一段时间，喝了一个月，这个患者，他这个我们说就元阳啊就补回来了。
10: 嗯
0: 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是这个人能坐起来。
10: 嗯
0: 然后呢，说话呢能说，就是气力不是很足。说一段时间话，你比如说你一天早晨起来，你可能精神两个点之后，哎又睡一会儿，然后过段时间，哎精神个四五个点，能跟你唠唠嗑，完事哎完了又睡一会儿，他是这种的。
10: 哦，
0: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陆陆续续的好转，慢慢的有人搀扶着他，自己的腿呢能下地活动活动，但是还是得架着。
10: 嗯
0: 腿还是没有多大的力气，能走不能走，知道迈步也能迈步，就是坚持不了时间长。那这一个月就了不得呀。
10: 所以说我当时想啊，这个卧床二十年，从不能动不能说话到最后走路能走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其实刚才我们出了一个怎么说一个小插曲哈、啊、就是那个黑司命的肉苁蓉这个药拿错了，你看这个差距一目了然。用错药，他可能因为他这个病太重了，普通药你用太多没有意义了，一个礼拜没有啥感觉，但是药抓对了，这个效果马上就来了。所以说有的人说啊，谁说啊中医中药效果慢，怎么这个不是慢，其实是不是老爷子其实还说跟药差别很大，你用上好药的话其实效果来的是很快的。
11: 对。
9: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12: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13: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9: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12: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4: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9: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12: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15: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12: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9: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11: 你看这可不是呗哈。你看现在啊，就是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个年代，你在医院里也很少有医生呢能把这个瘫痪在床上20多年这个中风的患者能调理好，
10: 这不见小事。
11: 哎，对，唯一呢比较遗憾的呢，就是啥呢？就是后期啊，这个病人呢走路的时候呢，还得需要这个拐杖啊，拐棍儿，拄拐棍儿。
10: 哎呦，那就不错了。
11: 但是能达到这个地步，
10: 对
11: 这个张大帅呀，这也都非常高兴了。
10: 哎呦我的妈！
11: 哎，按他话就是说呢，这个人呢，要是能说话，那就满意了，
10: 就行了，
11: 哎、就行了。你看，
0: 对，他就要他那张嘴。
11: 哎。
0: 能说话就行。
10: 为啥要让他能说话呢？我
0: 对，我们也纳闷呢。我当时也不太明白，你说这要是一个病人的话，我们当然希望他能走能撂，完事身体全都恢复啊。
10: 说话
0: 就行，
10: 说话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
0: 后来我师爷等差不多的时候啊，就跟那个家丁就

0: 说这人是谁呀、啊？这么重要啊？
1: 嗯、
0: 完了，那个家丁就跟他说：“啊，爹，这个人是谁？是个土匪头子。
1: 嗯，土匪头子
0: 说他救的是一个土匪。
1: 哦、
0: 那土匪完事儿，我师爷就纳闷儿，这怎么一个土匪让大帅这么上心呢？然后怎么治这么长时间呢？后来他跟那家丁唠嗑啊，俩人聊天聊出来了，是咋回事呢？”大帅在东北站稳脚跟了之后吧，
1: 嗯，
0: 就听说这个山头哪个山头的有很多土匪，那里边吧就是藏了很多金子，他自己的手里边，你知道不，都是抢的那些金子什么的那些东西，
1: 嗯，
0: 只有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只有那个土匪头子才知道这些黄金的准确位置。
1: 嗯，
0: 一般那个搬黄金进去的这些人嘛，要不就是带着、嗯、什么布套什么的哈，要不然就是死口的，都是那种的。
1: 嗯, 嗯, 嗯，
0: 但是你知道在追这个土匪头子的过程当中吧，他那个土匪头子呢从马上掉下来了，就像我们说的磕的脑血栓中风了，不会说话。这不就搁那躺着，一直养着他，这看着不行了，这药也不管用了，眼看要不行了，说哪怕说让他说两句话也行啊，能找到黄金的下落也行啊，不就这么的吗？把我师爷给整过来了。
1: 嗯。
0: 后来当时整完了这个之后吧，那么黄金他不能说话了吗？说捡了条命了，说我要是没有他们的话啊，没有大帅的话，估计我这条命也没了，那还要什么金子？就我这样的这辈子要不了金子，走都走不了，你还要什么金子？对不？那还不如招了就得了呢。他就把黄金的那个藏的那个地点就给讲了。
1: 哦，明白，原来这么回事儿。
0: 哎
1: 呀，但是哎呀，金子不金子的，那都我也没捞。
0: 咱倒没有关系。
1: 对，你要给我一块的话，就你给我一块，人有关系了嘛？这关系咱也没有啊，咱对不？你给咱一两块，咱
0: 这关系不要。要回到那个年代的话啊，那你用金子你都不敢用，是吧？
1: 原来这么回事儿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结局还是好的。咱们这个黑丝命咱用对了。在当年没有脑中风这个词儿的时候，中风的病人咱给治好了。咱就验证黑丝命的效果，它牛。
0: 哎，
1: 咱今天这个病例，咱就算明白着。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嗯嗯。
0: 对，其实你像我师爷和我师傅吧，都跟我们讲过，
1: 嗯、
0: 就是黑丝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1: 嗯，
0: 它其实对中风的患者最大的好处，也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一块。
1: 哎，这就是人家比较专长的。
0: 阳气这个东西啊，
1: 嗯嗯嗯，
0: 有人说很抽象，他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就好像说的。就像你们家开关通电了似的，你要是那个把电源开关一打，它所有的电路都通。但如果这一块要是，比如说你电压什么都不稳当的话，你发现你家灯泡都是闪的。就它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血管出现了堵塞的话，如果说你的元阳充足，它满可以把你堵塞的那些东西啊、那些垃圾什么的都往上给它进入到循环系统之后，一点点能给你整上去。但你要都没有力气推动它走的话，那它肯定是聚堆儿的。
1: 对，
0: 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你像有一些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啊，什么脑梗的，这躺在床上多少年的，坐着轮椅的，还有一些那个脑供血不足的，包括是什么高血压并发症啊，或者是得了什么脑血栓脑梗，就你发现你这么多年好不好坏不坏的，胳膊还是抬不起来，说话还是不利索，浑身还是疼得难受，或者有的同志胳膊腿又这儿麻那儿麻的哈，这样的同志的话，你要是有那个机缘，其实用点好的这个肉苁蓉还是挺不错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我师爷那阵跟我讲啊，就这些老药最不怕的就是病重的患者，他最喜欢的就是病重的，越病重的同志他感受会越深。就这些老药，你看现在的这些药，你整个15克20克熬完上的这些药吧，你发现老病号，你吃着吃半年吃一年还是它，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哎呀，可不咋的，
0: 药力是不足的。
1: 现在就是很多咱们打电话的很多跟咱们很多年的老朋友也经常聊这个事儿，说这个陈年久病啊、
0: 哎、
1: 啊这个老病根儿啊、
0: 哎、
1: 有的时候说哎呀吃些药啊，要哎呀就是他不爱吃的原因他没效果，他有效果他就好好吃了。
0: 对，
1: 也真没招，
0: 就是5-7-8年还是他、嗯、
1: 对，
0: 就是5年之前我是这个病，完事5年之后我还是这个病，他就治来治去都没有把这个病治利索。其实他试的方法少吗？一点都不少。
1: 对对对，
0: 你要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元阳之气都不足的话，你五脏六腑功能肯定是上不来的。
1: 嗯嗯。

0: 以万树都有根，这个根就在这儿。
1: 嗯，
0: 我师爷不说吗？你越种它效果越好。
1: 对对，就怕你种。哎，
0: 但我说的倒是挺好，讲道理我都一套一套的，这些都行。但是你要真正的落实到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儿的话，
1: 嗯，
0: 这一块儿我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发言权。
1: 哦，明白了，就是目前大家伙能不能拿到肉苁蓉这一块
0: 啊，
1: 这个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我们现在不太敢这个确定，确实现在还没见着亮呢。
0: 嗯
1: 嗯，所以老爷子，老爷子你好，
2: 这就落在我身上了。行，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就联系联系这个事儿。
1: 好，得联系一下，管那就是行不行呢？咱们反正咱新疆那边咱有人问问呗。行呢就整点，不行那就真没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哈。那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哈，这个讲解部分咱就先聊到这儿了。那如果在节目之后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

0: 重获幸福人生。
1: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2: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3: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1: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2: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3: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5: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对近段时间哈咱们讲到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也可以拨打电话来问一问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6: 哎，赵宁老师你好。
7: 哎，你好。
6: 哦，严老好。
5: 嗯，你好。
7: 好，
6: 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
7: 啊，
6: 您的电话可是太好打了。
5: 人比较多，
7: 让您久等了。您什么情况？
6: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说说我的情况。
7: 啊啊啊！
6: 就是吧，我之前呢是类风湿。
7: 啊。
6: 啊，天天腿疼。
7: 啊。
6: 手指头啊。又麻又疼的，
7: 嗯，
6: 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啊，手指头肿的这个鹌鹑蛋似的，
7: 啊啊啊！
6: 我自从啊用了咱们的药膏药酒啊，
7: 嗯，
6: 我这手指头就不那么麻了，
7: 哦哦哦，
6: 也没有那么疼了，
7: 嗯，
6: 这还是啊我买药膏啊送的我那两瓶药酒呢，
7: 啊啊啊！
6: 这
7: 药都好长时间之前了，啊，
6: 这药酒我一直都不舍得喝。
7: 啊，
6: 这回是我真是疼，实在是没办法了。
7: 嗯嗯嗯，
6: 兄弟，赶紧拿出来喝吧。
7: 嗯嗯，
6: 听您讲啊，这药酒啊，不仅能喝，还能搓。
7: 嗯，
6: 不仅能喝，再搓。
7: 嗯嗯，

0: 受通融啊，那不就是立马就好了吗？那老师你就给咱们让我整点儿呗，多钱都行，
1: 不是钱的问题。现在我真的是没有这个门路了，去给大家去想这个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咱们实打实的讲啊，我认为首先你的问题，普通的肉苁蓉都能见好，你就吃一点就可以，你就给它喝一段时间，慢慢的它就调整好了。然后您本身的生活习惯啥的，您给它调整一下就行，你知道不？基本上你看，我们建议老同志呢，一般就是到五点钟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然后可以稍微整点水果什么的，可以稍微吃一点，不要吃太多也就够了。老人要养成一个好的就是饮食和生活的习惯。其实你这个问题就是没有那个管花肉苁蓉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师父刚才也说了，说他也会问问他师叔的，就是这一块的能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咱也不知道啊。你如果师父点空让他问一问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您个人来讲的话，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等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问题啊。就只要是后期吃东西咱们注意一点，别吃什么太油腻啊辛辣的这些东西啊，就老同志还是以松软和清淡为主是最好的，能不好消化，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啊？要是有那个消息的话咱们就等一等，要没有消息您普通的治法也得治啊。
0: 那行，那我就等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呗。
1: 我还能有啥呀行了，反正咱们一起努力吧啊，
2: 随时关注节目啊。
1: 好了啊，再见。
2: 好的，在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那想了解更多哈关于这个黑丝病级别肉苁蓉的相关消息，这两天哈尤其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明老师你好，英老好。终于有机会跟你俩通上电话了今天吧，有个事想让张明老师和英老帮忙看看我这个毛病咋治啊？
1: 你啥毛病咋治啊？
3: 我吧，
1: 你说说。
3: 我吧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人那个时候哈，你说农村人大家结婚都早你生孩子也早我十八岁的时候吧，就生了我大儿子那时候啊啥也不懂啊就觉得自己年轻啥也不当回事现在想想
1: 你还是个孩子
3: 是吧现在想想那时候啊我真是太傻了还没出月子呢我就跟着一起下地干活
1: 哎呦我的天哪
3: 没干几天呢就开始出现身体发冷了感觉一条风都能把我骨头给吹透了还老出虚汗完了，那汗呢都是凉的。腰酸呢，都直不起腰。
1: 那就做病了呗。你月子里头确确实实是应该好好养着。咱们和国外的人体质不一样，像中国人来讲的话，还是要养好月子期才会更好，要不然它损伤你的气血，耗损元阳，这个不好补，这个真的，你知道不？
3: 对，就是我落下后遗症的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个腰啊就开始疼了就比如天气预报感觉都准，身体还比较虚弱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就找上我这脸蛮蜡黄我就感觉比我同龄人老了十来岁呢这些年呢我也没补回来这些年呢，我就听谁说这个对我病症了，那个管用了，我就跟着买，结果没一个好使的。
1: 那就说明方向不对，还是就是不对症。
3: 对啊，听您说，这个管花肉苁蓉对这个产后后遗症好，但是张宁老师，我这个都这么多年了，我又能不能好使啊？
1: 那你看那阵儿我师爷遇到的那个就当兵的他救的那个土匪那都已经躺下20来年了那不也一样好使吗对不你的状态不比人家好多了就是好药吧它确实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呢你想要要50年前的那些好药很难你知道吗你就是普通的肉苁蓉你看现在市面上有3年5年的反正也不少就是带点年份的也不少他们这样的药材吧就是年限越高它的价值就越好管花肉苁蓉

0: 属于一个品种，它基本上它补元阳的这个劲儿就来源于它的年头，如果要是超过百年的话，那它补益的劲儿肯定是很大的。你的现在的这个问题吧，我倒不好说非得是百年的药才能够有治，但你这个确实应该好好调整一下。即便是你没有百年的药材，就是普通的肉苁蓉的话，其实在药材里面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就是要用一段时间。
1: 嗯，
0: 你知道不啊？哎呀，现在那你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吧，给您调养一下。咱且不说有没有百年肉苁蓉的这个事儿，没有咱们这病不也得治吗？
2: 是
0: 不是？调整一下，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子吧。
3: 嗯，
0: 这都是月子没做好
2: 啊，对呀，
0: 累出来的。
3: 啊，这位朋友啊，
1: 嗯，
3: 你听啊，咱们给你选这个药啊，它在咱们这个医疗古籍当中呢，叫《药性论》当中就有说过啊，它可以呢，益髓、悦颜色、延年、腰痛、壮阳啊，大补益啊，主剂白下。咱们选的是啥呢？选用这个白芍15克，
1: 白芍，嗯，
3: 哎，熟地15克，当归15克，牡蛎15克，啊，再加那个药蜜10克，
1: 嗯，
3: 啊，给它用水煎煮，然后呢，每天呢喝2次，你坚持喝它20天左右，啊，这里边那个白芍、当归呢，它可以养血、柔肝、炼阴，啊，它有。止痛这些效果，你用上之后对你这个病啊，
1: 嗯，
3: 是有一定好处的。哎，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戴明老师和温老
0: 啊，没事没事，按这个方子去抓药，你吃个15-20天的，
3: 嗯，
0: 慢慢养吧，你这病的时间也挺长了，
3: 嗯，
1: 是
0: 啊，
3: 好不？
0: 嗯，好了，
1: 嗯，
0: 那就这样，
4: 啊，这样，
0: 再见。
1: 再见再见，
4: 嗯。其实我能听得出来，这位朋友其实对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啊，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没有哈，所以呢，这里呢也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我们也会为这个黑丝命级别肉苁蓉，无论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张老师，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看看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5: 妈，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8: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4: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5: 妈，晚上吃什么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7: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6: 听赵宁老师的。
8: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6: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9: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6: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0: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9: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8: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 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

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1: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0: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1: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二十年。
2: 爷爷，我还要一碗。
1: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3: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1: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哈，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两位老师请出来了啊。首先欢迎的呢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爷子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几天哈，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药材啊，来自于遥远的那个新疆啊。然后这个药材是什么呢？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如雷贯耳了哈？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现在百年的那个管花肉苁蓉哈。那么通过这几天的讲解之后，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了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的厉害之处。因为在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哈，肉苁蓉呢它就是一味非常普通的，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哈，补肾阳的一味中药材。但是如果说当肉苁蓉达到了这个年限也够了，对吧，然后是黑司命级别的，不得了了哈，就跟大家平时见到那种普通的肉苁蓉有着天壤之别了。这个没法比了。
2: 对对对，药嘛，药材肯定也是分等级的。这个就是山参、人参和野山参的不同，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2: 反正那阵儿吧，就是我从我师爷的那一辈儿开始给我们讲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吧，他真的讲的不是说你像现在药房

0: 随处可见的那种肉苁蓉，它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都是反正在中药的这个阵仗里边嘛，它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是比较高级的一些了。我们那时候不总说那个什么，说那个说老虎是属于猫科动物，对吧？
1: 啊，对。
0: 但是人家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就属于猫科动物当中的老虎，就是很厉害。反正，哎，这玩意儿我没有办法形容，但是大家就要知道，就是中药也是要分级别的，就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我那阵儿头一次听到就是黑司命这个名字的时候呢，我不知道黑司命是什么意思。
1: 对，大家没
0: 这么小
1: 这个概念，大家很难去分析说黑司命到底是什么。这个其实通过名字乍一听的话很难分辨出来
0: 啊。对，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也不懂什么司命不司命的，咱也没看过相书什么的哈，也不懂那些东西。但是长大了，越来越对这些有着过去支撑的这些老药越来越感兴趣。你像我记得那阵儿，我师爷讲过一个，他说如果要是能有一些老的药，当时那种环境啊，说这个老药要是能留个那个百八十年的话，那以后都了不得。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肉苁蓉这一味药来讲。你要个现在的肉苁蓉，你吃的100斤，也达不到那个黑司命那个级别肉苁蓉的这个作用。
1: 哦，
0: 就是这个是真的是挺厉害的。就是你岁数再大的人，我师爷那阵说的啊，你就是岁数再大的、体质再差的这个人，你要是能碰上的那个黑司命的话，它有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它可以让你延年益寿，会多活一段时间。借着这个话，你说到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反复的验证啊，然后在那个临床的过程当中，然后反复的去摸索，反复的去总结，我们发现那时候的老人说的话一点都没有什么玄妙的什么那种色彩，它就是实打实的那种作用，
1: 就真的就感受到了。
0: 啊，对，它就是很实在的一些作用，它有这个作用，那一代的老人就会说，他没有他也不会去讲。要搁现在来说的话，你像现在不管你的病就是陈年老慢病，你是什么心病啊、脑病啊、肾病啊、眼病啊，还什么消化又不好啊，又肝胆又出现这个炎症啦、那个结石啦等等等等的这些吧。
1: 对，
0: 你要是有过去的那些好药，最起码它不会让你那么遭罪。就是不会让你治了2年花了多少钱嘛，明年哎妈又开始这个病，又开始重新治完，又该怎么样，那就不会这么遭罪。反正
1: 他不会去反复。就是如果说一次把你这个咱们说到那个概念叫元阳哈，就是你这个底子，我们经常说底子，一次性的把底子给到咱们了，可能够咱们一段时间，几年十几年没啥事儿了。我觉得这就是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这个底气。
2: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能做到的呢，就是呢能够呢大补元阳之气，还能呢拔出病根儿。这个呢是这个普通肉苁蓉呢你根本能做不到的，
1: 很难做到的。
2: 哎，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为啥能做到呢？第一个呢它就是产地啊，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是产自新疆的广华肉苁蓉。它呢就是那个道地的肉苁蓉。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是百年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1: 哎，年限到了。
2: 哎，年限到了。只有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做到黑司命级的肉苁蓉。才能达到这个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么一个效果。
1: 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去这个说去描述啊或怎么着，这个就是在几十年前我们说从师爷那辈儿他第一次接触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时候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效果。那其实通过张老师这两天我们讲到这个师爷哈，当年用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

0: 虫真的是让大家非常赞叹，就百年肉苁蓉达到一个年限的这种特别道地药材的厉害之处。同时其实啊也很感慨，感慨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如果说现在啊我们说还有这种百年的黑司令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得多好啊，是不是？这样好多人的，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聊到那个陈年老病啊啊久病顽疾呀、啊、老病根儿啊老病底子呀、啊、可能真的是得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救治。那说到这儿呢，我还得替大家伙问一问哈、啊，这回我不问赵宁老师了，呵呵，我问任老爷子哈、啊，这个百年的肉苁蓉究竟现在，怎么讲呢？还有没有？就是还能不能给大家伙找到这个？任老爷子能不能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呢？
1: 哎呀，这件事儿吧，其实吧，这我在新疆的呢，有一个师叔啊，他在那边呢，已经不少年了。
0: 嗯嗯嗯
1: 啊，我们呢一直呢也没有聊这个百年肉苁蓉这件事儿。那咱们这么的啊，这几天呢我就联系一下这个新疆我这个师叔、问问他看他有没有啥招儿、哎、
0: 毕竟那边是原产地、
1: 哎、
0: 是不是、
1: 哎、
0: 哎呦太好了，这个起码哈咱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量，大家呢还有那么怎么说呢，一点点的盼头啊哈。那咱们老爷子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没啥事儿，您看看就跟咱们那个您的那个师叔联系联系，看看当地现在这个黑司命的肉苁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我们也多少有点盼头啊，要这两天聊着聊着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哈。那如果没有呢，我觉得大家伙也不要太失落，这个我们就得每次都得做这个心理建设哈，东西太少了，但是如果一旦有的话，我相信咱们大家伙的这个量啊也终于找到了，这个日子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下去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2: 雨后的青草味道，幸福
8: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9: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0: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1: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8: 看女儿穿上婚纱，
12: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0: 啊。所以今天不问赵宁老师的，问任老爷子，
13: 我都没敢
0: 换个
13: 话啊，
0: 换个方向哈、啊。
13: 我说我师傅，关键你说这一段，你之前也没跟我打声招呼、啊，所以你我就说，哎呀，这玩意儿话都说出去了，也没办法再怎么样
0: 了
13: 啊。我觉得师傅你这次你胆儿真大，在这样的节目里你就敢接这个活儿，
0: 问一问，问一问。
13: 这个我估计也是被他给挤兑的。我师傅是个实在人，我吧。那个啥，我不行，我可以不说，但我师傅呢，他这个东西总得给你个回复。
0: 对对对对
13: 啊！但我觉得吧，后来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能不能行吧，咱谁也不敢肯定是什么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哈，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只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
13: 而且我师傅说的那个师叔，他是咋的呢？他们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
0: 嗯，
13: 你知道不？后来不是人人都开始有那个手机有那个电话了吗？你知道不？
0: 对对对对，
13: 什么电话了？
0: 嗯，
13: 就那阵儿的时候，我们才断断续续的联系上。
0: 你说要在过去，你咋联系呀？
13: 啊，对对对，过去那个信件什么的都不是特别通，你知道不？然后就没有办法。反正那你咋整呢？我师傅说那就让他试试呗。
0: 嗯，
13: 反正要是真能够试得上的话，我倒觉得这还是值当的。
0: 对对，
13: 咱先别说什么价不价钱的这个事儿，就是有这个东西对老人来讲确实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问题。
0: 嗯，
13: 我在早的时候我听我师爷跟我讲过那个黑司命的那个事儿。
0: 嗯嗯嗯嗯，
13: 我记得反正小的时候哈，我就知道我师爷就用那个方法救了一个啥的呢。
0: 嗯，
13: 当时就是那种要我们说就铁管里的那种病人、
0: 嗯、
13: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那个什么就是脑血栓
0: 啊、哦、对，那时候没有这概念，
13: 没有这个词儿。我师爷那阵儿用那个黑司命救了那么样的一个病人之后，
0: 嗯，
13: 我记得还挖了好多好多的黄金
0: 啊、救治

0: 好了这个人，
1: 哎，
0: 然后挖出了黄金
1: 啊，对，挖出了个黄金。
0: 哦，
1: 到后来是怎么的呢？我听我师爷那阵跟我捣鼓过，那时候小，听说那个黄金是谁的呢？
0: 嗯，
1: 说当时是，当时是那个东北王张大帅的，你知道吧？
0: 这跟张大帅都有关系。
1: 我听我师爷就那么说的。
0: 这个赶紧给咱们娓娓道来。对吧？我记
1: 不是特别清楚了。
0: 咱捋一下哈，
1: 我记得特别，
0: 当时
1: 不是特别清楚，但我知道吧，那阵我小，我就
0: 跟张大帅有关系。
1: 听着呢，就听了那个乐呵就完事儿了。
0: 啊！
1: 我记得有一阵我师爷跟我说吧，他们那时候在那个药铺门口给人看病，看完病正好人家上里边去抓药嘛，是那样子的。那阵应该是快晚上了，就擦黑了。完，我师爷就想啊，说那个天已经快黑了，等看完这几个病人，看完事儿以后我就回家了，就这么地。后来正准备要收拾他那点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有两个是，好像是30来岁的男同志，当时都是那个穿着军装的，然后就往那个就药铺的大门里头进，人家药铺没下班啊，他就往那里头进。后来后边的那个穿军装的那个军人呢，就回来回头就瞅了一下，就在门口，那个就像摆摊似的，我师爷，你看是个大夫的那个装扮，然后在那个药房的门口，那个男的进去了吧，另外一个走吧后边的那个男的呢，就直接奔我师爷就来了，完了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你是大夫吧，我师爷就很懵，他说是，你有什么事儿吗，就那意思啊，完了说那个啥，我家主人有请你去给瞧瞧病。当时我师爷的那阵还不像我师傅那阵儿，那个村子里边大家都知道谁有个头头脑热的就过去，你知道不，那时候就搁药铺门前，谁要有病谁就去瞧。
0: 对，这叫什么叫
1: 那个
0: 叫衣不叩门
1: 啊，这差不多少吧，就是都没有说那个什么我还得上你家去给谁去瞧病什么的那种的。但我当时我师爷跟我说，确实是被那两个那个穿军装的那个人给吓着了。因为没见过这种阵仗啊，完了就问的是什么人让他看病啊，那个人就跟他讲了，说你跟我们去就知道了。当时我师爷说我也没犯事儿啊，也没怎么地呀、啊、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完那个军人就说，他说我们不方便讲，你跟我们过去就行了。完我师爷说的，那我得跟家里人打声招呼还是怎么地呀、啊、人军人一说那意思，你咋那么磨叽呢，让你去看你就去看呗。完了就这么的，
0: 这个应该是个不小的人物。
1: 对，但咱也说不准那个东西，反正我当时挺害怕的，就怕我师爷没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小，那时候就没有想到，你师爷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都活着回来了。完那时候就特别害怕，这去了以后，师爷你不会死吧？因为那时候小啊。
0: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1: 完了，我师爷说那也没办法，那就硬起来了。你不硬，他就给你架走了，也没办法呀。说那你把地址给我。那个我吃完饭跟家里人打个招呼我就过去。完那男的说的，不用了，我家主人已经把饭菜什么都备好了。
0: 哎呀妈呀，
1: 你那个什么家里的，你告诉我你家里在哪，我派人去送个信儿就得了，你直接跟我走就得了。
0: 啊，这就是你现在就得跟我走了。
1: 啊，对，就是这个样子。我师爷心想，你这怎么的了，我是怎么的了，这碍着你们家什么事儿了，这也不叫请人去看病啊，但是那时候也不敢顶嘴呀、啊、你知道吧，
0: 这是抓来的。
1: 而且我师爷那个人很实在，他的那一辈子就是治病救人，什么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直接就基本上就有拿药箱子，有拿那个桌上的布什么的，都给拿走了，就是那个脉案都给拿走了，就直接就一咕噜全都给他提了走了，完就被俩当兵的给请走了。
0: 我觉得这个就是
1: 我，
0: 哎呀，这时候就咱说呀，别管是请还是抓了，
1: 哎，
0: 反正就得跟着人家走了，这个情况。
1: 你那时候已经来不及想那么多了，说我还交代一下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啥也不行了，就直接给架走了。完事到那个地方，哎，那个大院挺大，我师爷说那个大院很气派呀，里边都是当兵的。看到他以后直接都打立正，就是那个样子，给我师爷给
0: 吓坏了，
1: 这个阵仗从来没见过。反正说上哪屋去啊，有人给通报给问，反正几经周折急了拐弯的就开始就到人家那个卧室就卧房的那个地方去了。到那屋一看，我师爷说的一眼就瞧着那个床上

0: 躺着一个人，说当时我师爷看那个床上那个人就愣了，就是那种状态哈、啊、就特别不好，一看这个人瞅那脸蜡黄，身体就是没有一点那个血色的那种感觉，就是就像皮肤都没有弹性了，两个眼睛紧闭，然后那个太阳穴和那个眼窝子那地方还有腮帮的地方整个都凹进去了，就人的骨架子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妈呀，
0: 就是我师爷当时一看这人就快完了，就是用中医讲叫元阳大亏呀、啊、身上这点阳气耗没了，这人也就没了，你知道不？完事那个人的手呢，他也不听使唤，跟那个被子掀开了一看，他有一侧的手脚跟那勾搂着。最重要的是啥的，你掀开被了以后吧，完那个人的眼睛睁开了，但是他不说话，就拿眼睛就盯着，
2: 就是没感觉，像没有
0: 盯着我师爷，
2: 没有知觉的感觉
0: 啊。对，完我师爷就很奇怪，说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造成这个样子的了，完就想问。完后来来一个家丁说给人送茶水的，完事他就问那个说老哥呀，这个人是个什么情况啊？完人家就跟他讲，他说他已经搁床上啊躺20来年了。
1: 啊
0: 啊，对，
1: 在床上躺了二十来年
0: 了，
1: 啥病啊这是？
0: 对吧，我师爷就瞅着他，这就想问呢，说那来大夫给他看过没，这是啥病啊？你正常来讲的话，你望闻问切，你是不是得问呢，你什么症状啊，什么感觉呀、啊、都用过什么药啊，这个什么情况啊，对不对？他得问清楚这个呀。那患者本人他不会说话，他就只能问那个进来的那个家仆，就那个仆人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仆人吧，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说是啥呢，说好像是说这个人在骑马的时候啊，跟那个马背上啪一下就掉下来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掉下来之后也不知道是磕到哪了，反正就是胳膊腿就这样了，也不会说话了。完我师爷一听，他这可能是急症啊，你就听这个情况，好呆呆的人跟那骑马骑惯了的人怎么就一头栽下来呀？他快摔了，他肯定是想自救的办法，对不？你肯定抓一个马毛啊马鬃啊，你管他抓哪呢，得抓着他不让自己掉下来呀。
1: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0: 哎，对，他肯定是遇到什么急症了，然后摔到那儿了。完我师爷就开始给他诊断，后来一看一搭那个脉就知道那就是中风。
3: 这个我师父呢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哎，当时呢他骑在这个马上，在马上突然间呢就这个脑血管意外了，就得中风了啊。当时呢我师父呢给他把脉，这个发现他这个脉呢弦呢还硬，这血管呢几乎都没有啥弹性了。啊，这说明他这个血液流动的比较慢了。我师父呢又给他那个扒这个眼皮啊看一看，哎，这血丝啊成了紫暗色的了，啊，这就是确诊呢，他是这个脑中风了。
1: 脑中风，
3: 哎，而且呢，哎，对对，他就基本是比较严重了，不太好治那种了，就是，哎，当时啊，如果要是没有这黑市命啊，这个病人呐，可能就是这个没啥救了。
1: 后来是咋治的呀？这个我觉得是，哎呦我的妈，怪不得他把就是。以这种方式把咱们这个师爷给请过去了，我估计呢这个人应该也快真快不行了，
0: 就是看那个状态。反我师爷说那阵儿是也是挺严重的一种情况，你说那当时能用啥？
1: 对，
0: 当时我师爷身边带的就是这几根针呗。
1: 啊，针灸啊，
0: 对，就得用针扎。因为他这个病人吧，他首先我师爷判断他是那个元阳大亏，所以你总得把那元阳吊住吧，所以你只能是施针。但是他施针的位置呢是在太阳穴这个地方下针，他在下针之前吧得给人家讲一讲，就是那个我要怎么怎么整，然后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完事你怎么怎么办。
4: 哎呦，
5: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急于求成。
6: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5: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6: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5: 下一站极度攀比，
6: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7: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8: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5: 安全感占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6: 你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7: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8: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9: 停，我受不了了。

0: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1: 我要下车。
2: 我也下车。下车。
3: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4: 但是在过去，就是这个失真这一块儿哈，
5: 哎，
4: 确实，如果说不是特别牛的大夫的话，
5: 哎，
4: 这个家属担心其实也很正常。
5: 他主要
4: 是
5: 下针的位置。
4: 哦，对对对对，
5: 这个位置是很不好弄的，
4: 也怕出问题，
5: 多一分少一分都是不行。
4: 尤其他这个病
5: 完了，我师爷就跟他那个讲，他说你不行啊，你赶紧去刚才你去的那个药铺，你看看那个药铺啊，就是关没关门，他要是没关门的话，你就跟那个药铺的那个就是那个老板就说说我要黑司命这个药，取这个药。完了那个军人那个就问的挺详细，我估计可能问他长什么样啊，什么样的药我得取多少啊，可能会问这些问题。完了后来可能也是弄明白了，完了就去了。我师爷就告诉他，他说你呀，务必把这个药带回来，如果说要是关门了的话，你那个什么你们不行，就去药铺掌柜的家里头去一趟，就只有这个药才能怎么怎么怎么地。完了那个军人哈，这一听，哎，整错了还不行，那药铺掌柜的家谁知道怎么整啊，那说不行的话，老大夫你跟我走一趟吧。我师爷说那我也走不了啊，他说那也不行啊，我要万一找不着的话，那命没了，我们几个就都没命了。就这么的说，那走回去已经是来不及了，咋的呢？当时坐汽车。我的妈，那个年代，
4: 那个年代
5: 谁见过几回汽车？
4: 对，我觉得骑马都很厉害
5: 啊。对，你就是看马车都是有数的，那都得有银子能够去坐。那我师爷哪坐过那个玩意儿呢？头一次，这人生第一次坐过那个汽车。坐那个汽车突突突的，我师爷搁那都害怕。那你那别的咱就不讲了，你说那你啥路你禁得住汽车的一脚油啊，对吧？很快就到地方了。到地方真的像我师爷说的那个样子，人家关门了，直接杀到人药铺掌柜的。那个军人也没管别的，给那药铺掌柜的那个提了出来，直接就给塞到汽车里了，给人吓够呛。完回去取这个药去，搁路上我师爷才跟他说要整这个药。
4: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在争取时间。
5: 对，
4: 因为、
5: 这个、也是这个样子。
4: 他这个病真的是，我刚才听老爷那么一讲啊，叫什么灯灭油枯了，这就马上了，可能差
5: 那
4: 么一点点时间。
5: 那就是那个状态，咱就说就好像就剩一口气了，你看你怎么办吧。就是这种状态。
4: 那当时这个黑司命就是在师爷那个年代，就是当时拿回来之后，你看我们之前讲到它的用法很多，有你看有的风湿关节疾病药渣子一旦喝完之后啊，剩下的药渣子可以去熏蒸什么的哈。那像他这种情况的黑司命，这个拿到之后正常应该怎么去效果来最快呢？
5: 熬呗，就是一碗水煮出一碗底汤，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病人的那个嘴里边去抿，你知道不？他这个有点像啥呢？就有点像说的那个搁舌根给药似的，那不就快吗？直接不就入戏，不就快吗？完了熬出来一碗底汤之后，我师爷就亲手的一点一点一点的就给这个黑司命就给那个患者就喝下去了。喝完一回之后，那个人呢也没有啥反应，反正闭上眼睛呢还那样，就搁那是睡呀还是怎么的，咱也就不知道了。
4: 就是刚开始喝完之后没有特别大的反应，
5: 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反正就喂完了，给他盖好了被，就让他那个啥，就是就接着就是睡去了。完了我师爷就嘱咐说，那个家里边那个换汤水的那些，就是就仆人呗，家丁呗，就告诉他我这个药啊怎么熬，怎么一点点的喂，什么时辰去喂，喂多少都交代得很清楚。整完了之后，那个我师爷就准备回去了，正搁那收拾东西呢。外边有一个大嗓门子老那个就是说话贼冲的那个人，
4: 咋的了？
5: 就是身上穿了一个，要我师爷说穿了一个黑皮子的衣服。黑皮子衣服是啥？我估计可能是毛在外头。那北方嘛，就毛在外头的那种大皮袄呗。
4: 哦哦哦，
5: 就说大皮袄，完事有一个留个八字胡。个不高，但是老有气派了，就气场特别足。完了看到我师爷跟那收拾包，再看看那个躺着那个病人。那直接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的那这个人还能说话吗？当时我师爷老紧张了，一看

0: 看着旁边人有能给拿手套的，有拿皮鞭的什么的，凑的老好了，
1: 就
0: 认为肯定是
1: 对对对，
0: 主人在这呢呗。完了，我师爷就有点紧张，那就说药已经喂下去了，按时用药是没有问题的。完了，那个进来那个头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这个人呐，你要能救活，那就哪都活。你要救不活，满嘴谎话的话，那你走到哪去，你都得掂量掂量。
1: 得。
0: 这说完了，我师爷也明白了，治得好了，那我就活；治得不好了，完了，我这九族也完蛋了。
1: 对对，命就没了。
0: 哎，就是说话是很冲很冲的那个人，但我师爷就告诉他，只要你们按我的吩咐，把这个药按时、按量、按顿的去喂，这个人就一定能好。我师爷当时是很有把握的，你想想那个医生说话，你就到现在也是，
1: 对，
0: 他不会把话说的就我一定能好或者我肯定能好，他不会说这样的话的，
1: 对对对对，
0: 都是尽人事听天命的一个地方。但当时我师爷就是很有把握，就把这样的话给说了。反正后来说那个男的进来了以后告诉他，就是你要能治好了，我给你什么金银珠宝无数，你随便挑，你是怎么地的都行，治不好完咱再说，就这个意思。后来我师爷就退出去了，瞅了这人的一样的背影，也不敢多说啥。有那个家丁把他引出去问，就问他刚才那个人穿那个大皮袄的那个人是谁呀？
1: 这么大的架势哈！
0: 啊，对，完了那个家丁就说：“哎呀，他你还不认识啊？这就是张大帅呀！”
1: 啊，
0: 哎，
1: 阿弥，
0: 就这么一句话。反正就是从那个从我师爷从那屋出来了以后。我师爷的名声就起来了，
1: 这可牛了，
0: 哎，就
1: 这可
0: 牛
1: 了啊！
0: 哎，完事那个说是之前因为总在药铺呢，他总是搁那治病救人嘛，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我师爷的名字的，就
1: 没有
0: 什么病都请他，
1: 没有
0: 那么的把这个当兵的也给招来了，
1: 就没有不知道说跟这个张大帅，
0: 哎，
1: 东北王张大帅打个招呼，
0: 那是他见也不认识啊，那个呀啊！哦，后来你真别说哈，亏了我师爷了。如果当时要没有黑丝命这个药的话，我师爷说他都会很棘手，就是很难呢，很棘手啊，你医生再厉害没有好药也不好使啊，对不
1: 对？对
0: 亏了有这味药了。当时完我们就问哈，
1: 这个，
0: 问
1: 我
0: 师爷，那是后来这个病人怎么样？
1: 对，我比较关注他的这个后来咋样，一个是验证一下黑丝命级别肉松到底好不好，
0: 哎，
1: 另外一方面，这个师爷的安危呀，
0: 对，我当时小嘛，也在问的，后来那个人怎么样了？完了，当时我师爷告诉我的说的，从那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又给我逮去了，又拿车给我拉去了，拉去以后为啥呢？说这一个礼拜，这个病人呢在那里头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在那儿，反正也有口气儿。还是那个状态，没有像我就是师爷那个什么，
1: 哎呦天
0: 哪，那个就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怎么地了，没有那个状态
1: 啊。一个礼拜了，这个人用完这个药之后，
0: 哎，
1: 就是一点变化没有，
0: 哎，没有变化。后来我师爷就说，那不能啊，按照这个药效来讲的话，他是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当时就冒汗了。完说，那你把每次那个给这个患者煎的药渣你们都留着呢吧，留着你把药渣拿来让我看看，别的药都对，哪个药不对，就是肉苁蓉这个药不对。
1: 咋的呢？
0: 就肉苁蓉不对。这个肉苁蓉啊，它得是新疆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得是百年以上的。当时那个药房的那个人呢，给我师爷他们就是没拿百年的这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药，但也拿的肉苁蓉，这不就药效不就差了吗？
1: 差的太多。
0: 后来我师爷拿着药渣一看，说这也不对，还不敢说。你说这要说完了的话，那药铺的小伙计那命就没了呀，不敢说。他说你这么的，我回去抓药，这回药我亲自去煎。就这么整，完事慢慢的把这个药煎完了以后，又喝了一段时间，喝了一个月，这个患者，他这个我们说就元阳啊就补回来了。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说这个人能坐起来，然后呢说话呢能说，就是气力不是很足，说一段时间话，你比如说你一天早上起来，你可能精神两个点之后，哎，又睡一会儿，然后过段时间，哎，精神个四五个点，能跟你唠唠嗑，完事哎，完了又睡一会儿，他是这种的。
1: 哦，
0: 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陆陆续续的好转，慢慢的有人搀扶着他，自己的腿呢能下地活动活动，但是还是得架着。
1: 嗯嗯，
0: 腿还是没有多大的力气，能走不能走知道。

0: 迈步也能迈步，就是坚持不了时间长，
1: 嗯、
0: 那这一个月就了不得呀。
1: 所以说我当时想啊，
0: 哎、
1: 这个卧床二十年，从不能动、不能说话，到最后走路能走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其实刚才我们出了一个怎么说一个小插曲哈、
0: 嗯、
1: 就是那个黑司命的肉苁蓉这个药拿错了。你看这个差距一目了然。
0: 嗯、
1: 用错药他可能因为他这个病太重了，普通药你用再多没有意义了，一个礼拜没有啥感觉。但是药抓对了，这个效果马上就来了。所以说有的人说啊，谁说啊中医中药效果慢，怎么这个不是慢，其实是不是老爷子、
2: 嗯、
1: 其实还说跟药
2: 嗯，
1: 差别很大。你用上好药的话，其实效果来的是很快的。
2: 嗯，对，
1: 嗯对。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话了。
4: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6: 哎，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3: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4: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7: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4: 哎，别大夫，我有时间。
3: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0: 嗯，
8: 你看这可不是呗哈。
1: 嗯，
8: 你看现在啊，就是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个年代，你在医院里也很少有医生呢能把这个瘫痪在床上二十多年这个中风的患者能调理好、嗯、
1: 这不见小事儿。
8: 哎，
0: 对，
8: 唯一呢比较遗憾的呢就是啥呢，就是后期啊这个病人呢走路的时候呢还得需要这个拐杖啊，拐棍儿、
1: 嗯、
8: 拄拐棍儿。
1: 哎呦，那就不错了。
8: 但是能达到这个地步，
1: 对、
8: 这个、张大帅呀，这也就非常高兴了。
1: 哎呦我的妈呀。
8: 哎，按他话就是说呢，这个人呢要是能说话那就满意了，
1: 就行了、
8: 哎、就行了。你看，
0: 对，他就要他那张嘴。
8: 哎，
0: 他就能说话就行。
1: 为啥要让他能说话呢？我
0: 对，我们也纳闷呢。
1: 嗯，
0: 我当时也不太明白，你说这要是一个病人的话、
1: 嗯、
0: 我们当然希望他能走能撂，完事身体全都恢复啊。
1: 对，
0: 说话就行
1: 了。说话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
0: 哎哎哎，完、后来我师爷等差不多的时候啊，就跟那个家丁就打听说这人是谁呀、啊、这么重要啊、
1: 嗯、
0: 完了那个家丁就跟他说啊，爹，这个人是谁？是个土匪头子。
1: 嗯，土匪头子。
0: 说他救的是一个土匪。
1: 哦、
0: 那土匪，完事我师爷就纳闷，说怎么一个土匪让大帅这么上心呢？然后怎么治这么长时间呢？
1: 哦、
0: 后来他跟那家丁唠嗑啊，俩人聊天聊出来了，
1: 嗯嗯嗯、
0: 是咋回事呢？大帅在东北站稳脚跟了之后吧，
1: 嗯。
0: 就听说这个山头哪个山头的有很多土匪，那里边吧就是藏了很多金子在自己的手里边，你知道不，都是抢的那些金子什么的那些东西，只是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只有那个土匪头子才知道这些黄金的准确位置。
1: 嗯，
0: 一般那个搬黄金进去的这些人嘛，要不就是带着、什么什么布套什么的哈，要不然就是死口的，都是那种的。
1: 嗯，
0: 但是你知道在追这个土匪头子的过程当中吧，他那个土匪头子呢从马上掉下来了，就像我们说的磕的脑血栓中风了，不会说话，这不就搁那躺着，一直养着他，这看着不行了，这药也不管用了、眼看要不行了，说哪怕说让他说两句话也行啊，能找到黄金的下落也行啊，不就这么的吗？把我师爷给整过来了。
1: 嗯，
0: 后来当时整完了这个之后吧，那么黄金、他不能说话了吗？说捡了条命了、说我要是没有他们的话啊，没有大帅的话，估计我这条命也没了，那还要什么金子？就我这样的这辈子要不了金子，走都走不了、你还要什么金子啊，对不、那还不如招了就得了呢。
1: 对，
0: 他就把黄金的那个藏的那个地点就给讲了、就这么
1: 的。哦，
0: 哎、
1: 明白，原来这么回事儿。
0: 哎
1: 呀，但是哎呀，金子不金子的那都我也没捞，
0: 咱倒没有关系。
1: 对，你要给我一块的话，就你给我一块，人有关系了嘛？这关键咱也没有啊，咱对不？你给咱一两块，咱
0: 那这关系不要。要回到那个年代的话啊，那你用金子你都不敢用，是吧？
1: 原来这么回事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结局还是好的。咱们这个黑司命咱用对了，在当年没有脑中风这个词儿的时候，中风的病人咱给治好了。咱就验证黑司命的效果，他牛。
0: 哎，
1: 咱今天这个病例，咱就算明白着。
0: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嗯
0: 对。其实你像我师爷和我师父吧，都跟我们讲过，
1: 嗯、
0: 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1: 嗯
0: 嗯，它其实对中风的患者最大的好处，也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一块。
1: 哎，这就是人家比较专长的。
0: 这个、氧气这个东西啊，
1: 嗯嗯嗯，
0: 有人说很抽象，他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就好像说的。就像你们家开关通电了，
1: 啊啊啊啊啊！
0: 你要是那个把电源开关一打，它所有的电路都通。但如果这一块要是，比如说你电压啊什么都不稳当的话，你发现你家灯泡都是闪的。
1: 嗯嗯嗯。
0: 就它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1: 对。
0: 如果你的血管出现了堵塞的话，如果说你的元阳充足，它满可以把你堵塞的那些东西啊、那些垃圾什么的都往上给它进入到循环系统之后，一点点能给你整上去。但你要都没有力气推动它走的话，那它肯定是聚堆儿的。
1: 对对对对，
0: 对不对？就是这个道理。
1: 嗯，
0: 所以你像有一些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啊，什么脑梗的，或者躺在床上多少年的，坐着轮椅的，还有一些那个脑供血不足的，包括是什么高血压并发症啊，或者是得了什么脑血栓、脑梗，就你发现你这么多年好不好、坏不坏的，胳膊还是抬不起来，说话还是不利索，浑身还是疼得难受。或者有的同志胳膊腿又这儿麻那儿麻的，然后这样的同志的话，你要是有那个机缘，其实用点好的这个肉苁蓉还是挺不错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
1: 嗯，
0: 我师爷那阵跟我讲啊，就这些老药最不怕的就是病重的患者，
1: 嗯，
0: 他最喜欢的就是病重的，越病重的同志他感受会越深。
1: 嗯，
0: 就这些老药，
1: 嗯，
0: 你看现在的这些药，你整个15克20克熬完上的这些药吧，你发现老病号，你吃着吃半年、吃一年还是它，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哎呀，可不咋的，
0: 药力是不足的。
1: 现在就是很多咱们跟咱们打电话的很多跟咱们很多年的老朋友也经常聊这个事儿，说这个陈年久病啊，
0: 哎、
1: 啊这个老病根儿啊、
0: 哎，
1: 有的时候说哎呀吃一些药啊，要哎呀就是他不爱吃，他不爱吃的原因他没效果，他有效果他就好好吃了。
0: 对，
1: 也真没招。
0: 就是五七八年还是他，
1: 对对对，
0: 就是五年之前我是这个病，完事五年之后我还是这个病。他就治来治去都没有把这个病治利索，其实他试的方法少吗？一点都不少。
1: 对对对，
0: 你要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元阳之气都不足的话，你五脏六腑功能肯定是上不来的。
1: 嗯，
0: 所以万树都有根，这个根就在这儿。
1: 嗯，
0: 我师爷不说吗？你越重它效果越好。
1: 对对，就怕你重。
0: 但我说的倒是挺好，讲道理我都一套一套的，这些都行。但是你要真正的落实到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的话，
1: 嗯，
0: 这一块我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发言权。
1: 哦，明白了，就是目前大家伙能不能拿到肉苁蓉这一块
0: 啊，
1: 这个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我们现在不太敢这个确定，确实现在还没见着亮呢。
0: 嗯，
1: 所以。老爷子，老爷子你好，
2: 这就落在我身上了。啊、行，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啊，我就联系联系这个事儿。
1: 好，对，联系一下，管的就是行不行呢？
2: 哎、
1: 咱们反正咱新疆那边咱有人、哎、问问呗。行呢就整点、不行那就真没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哈。那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哈，这个讲解部分咱就先聊到这儿了。那如果在节目之后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4: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

0: 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对近段时间哈咱们讲到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也可以拨打电话来问一问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2: 哎，赵宁老师你好。
3: 哎，你好。
2: 哦，严老好。
1: 嗯，你好。
3: 好。
2: 可算打通您的电话了。
3: 啊，
2: 您的电话可是太好打了。
1: 人比较多。
3: 让您久等了，您什么情况？
2: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说说我的情况。
3: 啊啊啊。
2: 就是吧，我之前呢是类风湿
3: 啊，
2: 天天腿疼
3: 啊，
2: 手指头啊又麻又疼的
3: 啊，
2: 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啊手指头肿的这个鹌鹑蛋似的
3: 啊啊啊。
2: 我自从啊用了咱们的药膏药酒啊，我的手指头就不那么麻了，也没有那么疼了。
3: 嗯，
2: 这还是我买药膏啊送的我那两瓶药酒呢。
3: 因为那都好长时间之前了，
2: 所以就我一直不舍得喝。这回是我真是疼，实在是没办法了。
3: 嗯嗯嗯，
2: 兄弟，赶紧拿出来喝吧。听您讲啊，这药酒啊，不仅能喝，还能搓。
3: 嗯，
2: 我就连喝再搓。真是效果是翻倍啊！
3: 翻倍了。
2: 这药酒用完之后啊，我的手指头也就不那么肿胀了。慢慢啊也就恢复正常了。
3: 对，你要是有什么关节肿痛的什么的哈，你不用别的药，家里边有药酒的话你就搓一搓，它本身就是那个什么提升你肾阳的一味药材，它在里边都是广西的一些深山里的老药，所以你用着你即便外用效果都挺好。但是咱们现在已经能有4-5年没有了，你这都是老药了，你知道没有这个东西了，你家里头留存点，那个时候留的就是对的。挺好的，挺好。
2: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赵老师。
3: 没事儿。
2: 要不是您推荐呢，这么好的产品呢，我的类风湿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好啊。
3: 那你的类风湿好了，现在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2: 赵老师，这样的，我吧还有这个肠胃啊一直不咋好。
3: 肠胃不咋好。
2: 就是总爱恶心反胃。这胃吧总爱反酸水。恶心。没有胃口，吃什么玩意儿也都不香，吃两口啊就饱。后来孩子打听到说这个肉苁蓉啊好使，就给我买了点，用了不有2个月吧，见效果了。胃啊开始啊不这么难受了。吃的也多了。这都能吃远饭了。
3: 那不挺好吗？那就说明对症了呗。就是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还是挺好的。你要是普通的这种像你恶心反酸水的话，你要是吃点肉苁蓉去都是可以的。那你这吃的挺好，你这个问题其实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有这个好的这个作用了，都不用。你看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百年的肉苁蓉，你都用不上那个黑司命级别的东西，就是用点普通的也会有一些作用。
2: 是啊，那您说这普通的肉苁蓉啊，我都用了就这么好使了，效果都挺好。这要是能用上百年的话，肉苁蓉啊，那不就是立马就好了吗？那老师你就给咱们整点呗，多钱都行。
3: 不是钱的问题，现在我真的是没有这个门路了。去给大家去想这个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咱们实打实的讲啊，我认为首先你的问题，普通的肉苁蓉都能见好，你就吃一点就可以，你就给他喝一段时间，慢慢的他就调整好了，然后您本身的生活习惯啥的您给他调整一下就行，你知道不？基本上你看我们建议老同志呢，一般就是到5点钟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然后可以稍微整点水果什么的，可以稍微

0: 也是可以的。
1: 哦、
0: 但是我师父刚才也说了，说他也会问问他师叔的，就是这一块的，能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咱也不知道啊。你如果师父点空，让他问一问。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您个人来讲的话，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等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问题。啊，
2: 嗯，
0: 哎，就是哎，就只要是后期吃东西，咱们注意一点，别吃什么太油腻啊、辛辣的这些东西呀、啊。就老同志还是以松软和清淡为主是最好的，咱们好消化，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
1: 行
0: 啊，要是有那个消息的话，咱们就等一等；要没有消息，您普通的治法也得治啊。
1: 啊，那行，
0: 哎，
1: 那我就等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了。
0: 我还能有啥呀呀？行了，反正咱们一起努力吧。啊，
2: 随时关注节目啊。
0: 哎，好了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那想了解更多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相关消息，这两天哈，尤其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宁老师你好，叶老师好。
0: 哎，
3: 我啊，终于就是跟你俩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3: 今天吧，有个事想让赵宁老师和英朗帮忙看看
0: 啊啊，
3: 我这个毛病咋治啊？
0: 啊，你啥毛病咋治啊？
3: 我吧，
0: 你说说，嗯、
3: 我吧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人
0: 啊啊，
3: 你那个时候哈、啊，你说农村人大家结婚都早
0: 啊，
3: 你生孩子也早
0: 啊，
3: 我18岁的时候吧，就生了我大儿子
0: 啊啊啊。
3: 那时候

0: 你知道不？
1: 对呀，就是我落下后遗症的
0: 啊。
1: 你说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个腰啊就开始疼了
0: 啊。
1: 就比如天气预报感觉都准，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啊啊。
1: 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就找上我
0: 啊，
1: 这脸嘛蜡黄
0: 啊，
1: 我就感觉比我同龄人老了十来岁呢。
0: 哎呦。啊、
1: 这些年呢我也没补回来
0: 啊，
1: 这些年呢我就听谁说这个对我病症了那个怎样了、啊、我就跟着买，结果没一个好使的。
0: 那就说明方向不对，还是就是不对症。
1: 对啊，
0: 听
1: 您说这个转化又从您对这个产后后遗症好，但是张宁老师，我这个都这么多年了，我又能不能好使啊？
0: 那你看那阵儿我师爷遇到的那个就当兵的，他救的那个土匪、
1: 嗯、
0: 那都已经躺下二十来年了，
1: 嗯嗯嗯，
0: 那不也一样好使吗？
1: 嗯，
0: 对不、
1: 嗯、
0: 你的状态不比人家好多了、
1: 嗯、
0: 就是好药吧，它确实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呢、
1: 嗯、
0: 你想要要五十年前的那些好药很难，你知道吗？你就是普通的肉苁蓉，你看现在市面上有三年五年的，反正也不少，就是带点年份的也不少，他们这样的药材吧、
1: 嗯、
0: 就是年限越高它的价值就越好。
1: 嗯嗯嗯，
0: 哎，管花肉苁蓉呢属于一个品种，它基本上它补元阳的这个劲儿就来源于它的年头，如果要是超过百年的话、
1: 嗯、
0: 那它补益的劲儿肯定是很大的。
1: 嗯，
0: 你的现在的这个问题吧，我倒不好说非得是百年的药才能够有治，但你这个确实应该好好调整一下。即便是你没有百年的药材，就是普通的肉苁蓉的话，其实在药材里面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就是要用一段时间。
1: 嗯，
0: 你知道不啊？哎呀，现在那你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吧，给您调养一下、
1: 嗯、
0: 咱且不说有没有百年肉苁蓉的这个事儿，没有咱们这病不也得治吗？
1: 是
0: 不是、嗯、调整一下，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子吧。
2: 嗯，
0: 这都是月子没做好
1: 啊，
0: 熬累出来的
2: 啊。这位朋友啊，
1: 嗯，
2: 你听啊，咱们给你选这个药啊，他、
1: 哎、
2: 在咱们这个医疗古籍当中呢叫药性论当中就有说过啊，他可以呢益髓月颜色、延年、腰痛、壮阳啊，大补益啊，主剂白下。咱们选的啥呢？选用这个白芍15克，
1: 白芍，嗯，
2: 哎，熟地15克，当归15克，牡蛎15克，啊，再加那个药蜜10克，
1: 嗯，
2: 啊，给它用水煎煮，然后呢，每天呢喝两次，你坚持喝它20天左右。啊，这里边那个白芍当归呢，它可以养血柔肝炼阴，啊，它有止痛这些效果，你用上之后对你这个病啊是有一定好处的。哎，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大明老师和任老
0: 啊，没事没事，按这个方子去抓药，你吃个15-20天的、
2: 嗯、
0: 慢慢养吧，你这病的时间也挺长了、
2: 嗯、
1: 是
0: 啊，
3: 好不、
0: 嗯、好了、
1: 嗯、
0: 那就这样、
3: 啊、这样、
0: 哦、谢谢。
1: 再见、
3: 嗯。其实我能听得出来，这位朋友其实对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没有哈、啊。所以呢，这里呢也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我们也会为这个黑丝命级别肉苁蓉，无论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张老师，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看看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的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疗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9: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7: 声声感谢。

0: 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以上的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妈，晚上吃什么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4: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3: 听赵宁老师的。
0: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3: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下来了。
5: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6: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3: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呀、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7: 赵宁老师，谢谢您。
5: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6: 啊！赵宁老师，谢谢您了、啊。
0: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一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6点整。
1: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2: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10年。
1: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2: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3: 爷爷，我还要一碗。
2: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4: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一席茶的时间就够了。
5: 民以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最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最为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升级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准点的收听咱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啊，我们也提醒各位，如果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哈，可以随时拨打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400-990-1577。那下面时间呢，我们就把两位老师请出来了啊。首先欢迎的呢是咱们的中医主任医师任东彪任老先生，任老你好，欢迎您。
1: 你好，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欢迎任老爷子哈。那同样欢迎的呢是咱们任老爷子的徒弟，我们的高级营养师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这几天哈，我们给大家讲到了一个特别神秘的药材啊，来自于遥远的那个新疆啊。然后这个药材是什么呢？大家是不是都已经如雷贯耳了哈？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啊。这个也就是我们说到现在百年的那个管花肉苁蓉哈。那么通过这几天的讲解之后，也让大家更多的了解了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它的厉害之处。因为在我们大家的印象当中哈，肉苁蓉呢它就是一味非常普通的，可能大家也比较熟悉了哈，补肾阳的一味中药材。但是如果说当肉苁蓉达到了这个年限也够了，对吧，然后是黑司命级别的，不得了了哈，就跟大家平时见到那种普通的肉苁蓉有着天壤之别了。这个没法比了。
2: 对对对，药吧，药材肯定也是分等级的。这个就是山参、人参和野山参的不同，都是这个样子。
0: 对对对对对。
2: 反正那阵儿吧，就是我从我师爷的那一辈儿开始给我们讲这个肉苁蓉的时候吧，他真的讲的不是说你像现在药房随处可见的那种肉苁蓉，他都是黑司命级别的那个肉苁蓉，都是。反正在中药的这个阵仗里边吧，它应该算是比较大的了，是比较高级的一些了。我们那时候不总说那个什么，说那个说老虎是属于猫科动物，对吧？
0: 啊，对对 对, 对, 对。
2: 但是人家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就属于猫科动物当中的老虎，就是。

0: 是很厉害。
1: 嗯嗯嗯
0: 反正哎这玩意儿我没有办法形容，但是大家就要知道，就是中药也是要分级别的，就知道这一点也就够了。
1: 嗯嗯嗯、
0: 我那阵儿头一次听到就是黑司命这个名字的时候呢，
1: 嗯、
0: 我不知道黑司命是什么意思。
1: 对，大家没
0: 这么小
1: 这个概念，大家很难去分析说黑司命到底是什么。
0: 嗯嗯嗯，
1: 这个其实通过名字乍一听的话。很难分辨出来
0: 啊、对，
1: 嗯嗯，
0: 就是小的时候也不懂什么司命不司命的，咱也没看过相书什么的哈，也不懂那些东西。
1: 嗯嗯嗯嗯嗯，
0: 但是长大了，越来越对这些有着过去支撑的这些老药越来越感兴趣。
1: 嗯, 嗯, 嗯，
0: 你像我记得那阵儿，我师爷讲过一个，他说如果要是能有一些老的药，当时那种环境啊，说这个老药要是能留个那个百八十年的话，那以后都了不得。
1: 啊、
0: 就是你比如说像那个肉苁蓉这一味药来讲。
1: 嗯嗯，
0: 你要搁现在的肉苁蓉，你吃它100斤，
1: 嗯 嗯, 嗯，
0: 也达不到那个黑司命那个级别肉苁蓉的这个作用。
1: 哦，
0: 他说这个是真的是挺厉害的，
1: 嗯、
0: 就是你岁数再大的人，我师爷那阵说的啊、
1: 嗯，
0: 你就是岁数再大的、体质再差的这个人，你要是能碰上的那个黑司命的话，它有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它可以让你延年益寿，会多活一段时间。
1: 嗯、哎、嗯。嗯
0: 啊，完借着这个话，你说到现在的这个时候，我们是通过反复的验证啊，然后在那个临床的过程当中，然后反复的去摸索，反复的去总结，我们发现那时候的老人说的话一点都没有什么玄妙的什么那种色彩，它就是实打实的那种作用，
1: 就真的就感受到了、
0: 啊、对，它就是很实在的一些作用，它有这个作用那一代的老人就会说，它没有它也不会去讲、
1: 嗯、
0: 要搁现在来说的话，你像现在不管你的病就是陈年老慢病，你是什么心病啊、脑病啊、肾病啊、眼病啊、
1: 嗯、
0: 还什么消化又不好啊，又肝胆又出现这个炎症啦、那个结石啦、嗯、等等等等的这些吧，
1: 对对对，
0: 你要是有过去的那些好药，最起码它不会让你那么遭罪、
1: 哦、
0: 就是不会让你治了两年花了多少钱嘛，明年哎妈又开始这个病、
1: 嗯、
0: 又开始重新治完、嗯、又该怎么样，那就不会这么遭罪，反正
1: 他不会去反复就是如果说一次把你这个咱们说到那个概念叫元阳哈，就是你这个底子、
0: 嗯、
1: 我们经常说底子、
0: 嗯、
1: 一次性的把底子给到咱们了，可能够咱们一段时间几年十几年没啥事儿了，我觉得这就是黑司命级别肉苁蓉能够给咱们老百姓这个底气。
2: 这个黑司命级别这个肉苁蓉呢，它能做到的呢就是呢能够呢大补元阳之气，还能呢拔出病根儿，这个呢是这个普通肉苁蓉呢你根本做不到的，
1: 很难做到的。
2: 哎，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为啥能做到呢？第一个呢它就是产地啊，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呢是产自新疆的广华肉苁蓉，
1: 嗯嗯嗯，
2: 它呢就是那个道地的肉苁蓉，
1: 嗯嗯嗯，
2: 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呢就是、嗯、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呢是百年级别的这个肉苁蓉，
1: 哎，年限到了，
2: 哎，年限到了，
1: 年限
2: 只有这样的肉苁蓉呢它才能做到黑司命级的肉苁蓉，
1: 嗯嗯，
2: 才能达到这个大补元阳之气的这么一个效果。
1: 嗯嗯嗯，所以我觉得这个也不是说我们去这个说去描述啊或怎么着，这个就是在几十年前我们说熊师爷那辈儿他第一次接触到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时候感受到的实实在在的效果。那其实通过张老师这两天我们讲到这个师爷哈，当年用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真的是让大家非常赞叹，就百年肉苁蓉达到一个年限的这种特别道地药材的厉害之处。同时其实啊也很感慨，感慨是什么呢，就是哎呀如果说现在啊我们说还有这种百年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的话那得多好啊，是不是，这样好多人的比如说我们这两天聊到那个陈年老病啊啊久病顽疾呀、啊、老病根啊老病底子呀、啊、可能真的是得到一个翻天覆地的救治。那说到这儿呢我还得替大家伙问一问哈、啊、这回我不问赵宁老师了，我问任老爷子哈、啊、这个百年的肉苁蓉究竟现在怎么讲呢，还有没有，就是还能不能给大家伙找到这个任老爷子能不给我们透露一点信息呢？
2: 哎呀这件事儿吧，其实吧这我在新疆的呢有一个师叔啊，
1: 哦哦 哦, 哦, 哦, 哦
2: 啊他在那边呢已经不少年了，
1: 嗯嗯嗯
2: 啊，我们呢一直呢，也没有聊这个百年肉苁蓉这件事儿，
1: 嗯
2: 啊。

0: 那咱们这么的啊，这几天呢我就联系一下，
1: 哎呀，
0: 这个新疆我这个师叔
1: 啊，
0: 问问他，看他有没有啥招儿。哎，
1: 毕竟那边是原产地，
0: 哎，
1: 是不是？
0: 哎，
1: 哎呦，太好了，这个起码哈，咱还有一点点的这个量，大家呢还有那么。怎么说呢，一点点的盼头哈。那咱们老爷子今天下了节目之后没啥事儿，您看看就跟咱们那个您的那个师叔联系联系，看看当地现在这个黑丝命的肉苁蓉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状态，我们也多少有点盼头啊。要这两天聊着聊着一直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哈。那如果没有呢，我觉得大家伙也不要太失落，这个我们就得每次都得做这个心理建设哈，东西太少了，但是如果一旦有的话，我相信咱们大家伙的这个量啊也终于找到了，这个日子就可以舒舒服服的过下去了。
2: 幸福
3: 奶油冰棍，
4: 和同学过生日，
5: 打一场篮球，
2: 幸福
6: 第一次和他牵手，
7: 开车连续五个绿灯，
8: 雨后的青草味道，
2: 幸福
9: 儿子分不清拼音的波和的，
10: 做菜把糖放成了盐，
11: 整个下午追剧，
2: 幸福
12: 体检指标一切正常，
9: 看女儿穿上婚纱，
13: 和老伴儿一起遛弯儿，
2: 幸福是什么，每个人自有答案，幸福从来不在别处，它就在此时此刻
1: 啊。所以今天不问赵宁老师的，问任老爷子，
14: 我都没敢
1: 换个
14: 话啊，
1: 换个方向哈，
14: 我说我师傅，关键你说这一段你之前也没跟我打声招呼啊，所以你我就说，哎呀，这玩意儿话都说出去了，没办法才怎么样啊。我觉得师傅你这次你胆儿真大，在这样的节目里你就敢接这个活儿，
1: 问一问问一问。
14: 这个我估计也是被他给挤兑的，我师傅是个实在人。我吧那个啥，我不行，我可以不说，但我师傅呢，他这个东西总得给你个回复。
15: 对对对对
14: 啊！但我觉得吧，后来我觉得你说的也是对的，就是能不能行吧，咱谁也不敢肯定是什么，
15: 对对对对，
14: 什么样的一种情况哈，
15: 嗯嗯嗯，
14: 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现在只能是这个样子。
15: 嗯嗯，对对对。
14: 而且我师傅说的那个师叔，他是咋的呢？他们也好多年没有联系了，
15: 嗯 嗯, 嗯, 嗯，
14: 你知道不？后来不是人人都开始有那个手机，有那个电话了吗？你知道吗？
15: 啊，对对对对，
14: 有出卡什么电话了？
15: 嗯，
14: 就那阵儿的时候，我们才断断续续的联系上。
1: 哎，你说要在过去，你咋联系呀？
14: 啊，对对对，
1: 真没法联系，
14: 过去那个信件什么的都不是特别通，你知道不？
15: 嗯嗯嗯，
14: 然后就没有办法。完了，那你咋整呢？我师傅说，那就让他试试呗。
15: 嗯，
14: 反正要是真能够试得上的话，我倒觉得这还是值当的。
15: 对对，
14: 咱先别说什么价不价钱的这个事儿，就是有这个东西，对老人来讲，确实是一个福音的一个问题。
15: 嗯，
14: 我在早的时候，我听我师爷跟我讲过那个黑丝命的那个事儿。
15: 嗯嗯嗯嗯，
14: 我记得。反正小的时候哈，我就知道我师爷就用那个方法救了一个啥的呢。
15: 嗯，
14: 当时就是那种要我们说就铁管里的那种病人。
15: 嗯嗯，
14: 我们那时候不知道什么叫那个什么，就是脑血栓
1: 啊。对，那时候没有这个概念，
14: 没有这个词儿。我师爷那阵儿用那个黑丝命救了那么样的一个病人之后，
15: 嗯，
14: 我记得还挖了好多好多的黄金。
1: 救治好了这个人。
14: 哎，
1: 然后挖出了黄金
14: 啊。对，挖出了个黄金。
1: 哦哦哦，
14: 到后来是怎么的呢？我听我师爷那阵跟我捣鼓过，那时候小，听说那个黄金是谁的呢？
15: 嗯嗯，
14: 说当时是那个东北王张大帅的，
1: 有
14: 你知道吧？
1: 这跟张大帅都关系。
14: 我听我师爷就那么说的。
1: 这个赶紧给咱们娓娓道来。对吧？
14: 我记不是特别清楚了。
1: 咱捋一下哈，
14: 我记得特别，
1: 当时
14: 不是特别清楚，但我知道吧，那阵我小，我就
1: 跟张大帅有关系。
14: 听着呢，就听了那个乐呵就完事儿了。
1: 啊！
14: 我记得有一阵我师爷跟我说吧，他们那时候在那个药铺门口给人看病，看完病正好人家上里边去抓药嘛，是那样子的。
15: 啊！
14: 那阵应该是快晚上了，就擦黑了。完，我师爷就想啊，说那个天已经快黑了，等看完这几个病人，看完事儿以后就回家了，

0: 就这么地。后来正准备要收拾他那点东西的时候呢，然后有两个是好像是30来岁的男同志，当时都是那个穿着军装的，然后就往那个就药铺的大门里头进，人家药铺没下班啊，他就往那里头进。后来后边的那个穿军装的那个军人呢，就回来回头就瞅了一下，都在门口那个就像摆摊似的，我师爷，你看是个大夫的那个装扮，然后在那个药房的门口，那个男的进去了吧，另外一个走吧后边的那个男的呢，就直接奔我师爷就来了，完了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你是大夫吧？我师爷就很懵，他说是，你有什么事儿吗？就那意思啊。完了说那个啥，我家主人有请你去给瞧瞧病。当时我师爷的那阵儿还不像我师傅那阵儿呢，搁村子里边大家都知道，谁有个头头脑热的就过去，你知道不？那时候就搁药铺门前，谁要有病谁就去瞧。
1: 对，这叫什么叫
0: 说那个
1: 叫医不叩门？
0: 啊，这差不多少吧，就是都没有说那个什么，我还得上你家去给谁去瞧病什么的那种的。但我当时我师爷跟我说，确实是被那两个那个穿军装的那个人给吓着了。因为没见过这种阵仗啊，完了就问的是什么人让他看病啊，那个人就跟他讲了，说你跟我们去就知道了。当时我师爷说我也没犯事儿啊，也没怎么地呀、啊、那个什么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呢，完那个军人就说，他说我们不方便讲，你跟我们过去就行了。完我师爷说的，那我得跟家里人打声招呼还是怎么地呀、啊、人军人一说那意思，你咋那么磨叽呢，让你去看你就去看呗。完了就这么的，
1: 这个应该是个不小的人物。
0: 对，但咱也说不准那个东西，反正我当时挺害怕的，就怕我师爷没了，你知道吗？那时候小，那时候就没有想到，你师爷跟你讲这个事儿的时候，他已经都活着回来了。完那时候就特别害怕，这去了以后，师爷你不会死吧？因为那时候小啊，
1: 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
0: 啊。完了，我师爷说那也没办法，那就硬起来了。你不硬，他就给你架走了，也没办法呀。说那你把地址给我。那个我吃完饭跟家里人打个招呼我就过去，完那男的说的不用了，我家主人已经把饭菜什么都备好了。
1: 哎呀妈呀，
0: 你那个什么家里的，你告诉我你家里在哪，我派人去送个信儿就得了，你直接跟我走就得了。
1: 啊，这就是你现在就得跟我走了
0: 啊。对，就是这个样子。我师爷心想，你这怎么的了，我是怎么的了，这碍着你们家什么事儿了，这也不叫请人去看病啊。但是那时候也不敢顶嘴呀、啊、你知道吧，
1: 这是抓来的。
0: 而且我师爷那个人很实在，他的那一辈子就是治病救人，什么钱不钱的都无所谓了，直接就基本上就有拿药箱子，有拿那个桌上的布什么的都给拿走了，就是那个脉案都给拿走了，就直接就一咕噜全都给他提了走了，完就被俩当兵的给请走了。
1: 我觉得这个就是
0: 我，
1: 哎呀，这时候就咱说呀，别管是请还是抓了，
0: 哎，
1: 反正就得跟着人家走了，这个情况。
0: 你那时候已经来不及想那么多了，说我还交代一下什么事儿啊什么的，啥也不行了，就直接给架走了。完事到那个地方，哎，那个大院挺大，我师爷说那个大院很气派呀，里边都是当兵的。看到他以后直接都打立正，就是那个样子，给我师爷给
1: 吓坏了，
0: 这个阵仗从来没见过。反正说上哪屋去啊，有人给通报给问，反正几经周折急了拐弯的就开始就到人家那个卧室就卧房的那个地方去了。到那屋一看，我师爷说的一眼就瞧着那个床上躺着一个人，说当时我师爷看那个床上那个人就愣了，就是那种状态哈、啊、就特别不好，一看这个人瞅那脸蜡黄，身体就是没有一点那个血色的那种感觉，就是就像皮肤都没有弹性了，两个眼睛紧闭，然后那个太阳穴和那个眼窝子那地方还有腮帮那地方整个都凹进去了，就人的骨架子都看得特别清楚。
1: 哎呀妈呀，
0: 就是我师爷当时一看这人就快完了，就是
1: 要不行了，
0: 跟你讲叫元阳大亏呀、啊、身上这点阳气耗没了，这人也就没了，你知道不？完事那个人的手呢，他也不听使唤，跟那个被子掀开了一看，他有一侧的手脚跟那勾搂着。最重要的是啥的，你掀开被了以后吧，完那个人的眼睛睁开了，但是他不说话，就拿眼睛
1: 就是没感觉，像没有
0: 盯着我师爷，
1: 没有知觉的感觉
0: 啊。对，完我师爷就很奇怪，说这个人是 怎么回事啊，这个怎么造成这个样子的了，咱就想问。完后来来一个

0: 家丁，说给人送茶水的。完事他就问那个，说老哥呀，这个人是个什么情况啊？完人家就跟他讲，他说他已经搁床上啊躺20来年了。
1: 啊？
0: 啊，对，
1: 在床上躺了20多年。
0: 躺20来年了。
1: 啥病啊这是？
0: 对吧，我师爷就瞅着他这。就想问呢，说那来大夫给他看过没，这是啥病啊？你正常来讲的话，你望闻问切，你是不是得问呢，你什么症状啊，什么感觉呀，都用过什么药啊，这个什么情况啊，对不对？他得问清楚这个呀。那患者本人他不会说话，他就只能问那个进来的那个家仆，就那个仆人，问他是怎么回事。那仆人吧，有的时候也说不清楚，说是啥呢，说好像是说这个人在骑马的时候啊，搁那个马背上哗一下就掉下来了，不知道什么问题。掉下来之后也不知道是磕到哪了，反正就是胳膊腿就这样了，也不会说话了。我师爷一听，他这可能是急症啊，你就听这个情况，好呆呆的人跟他骑马骑惯了的人怎么就一头栽下来呀？他快摔了，他肯定是想自救的办法，对不？你肯定抓一个马毛啊马鬃啊，你管他抓哪呢，得抓着他不让自己掉下来呀。
1: 这是人的一种本能。
0: 哎，对，他肯定是遇到什么急症了，然后摔到那儿了。完我师爷就开始给他诊断，后来一看一搭那个脉就知道那就是中风。
2: 这个我师父呢跟我说过这个事儿。哎，当时呢他骑在这个马上，在马上突然间呢就这个脑血管意外了，就得中风了啊。当时呢我师父呢给他把脉，这个发现他这个脉呢弦呢还硬，这血管呢几乎都没啥弹性了。这说明他这个血液流动的比较慢了。我师父呢又给他那个扒这个眼皮啊看一看，哎，这血丝啊成了紫暗色的了。啊，这就是确诊呢，他是这个脑中风了。
1: 脑中风，
2: 哎，而且呢，哎，对对，他就基本是比较严重了，不太好治那种了，就是，哎，当时啊，如果要是没有这黑市命啊，这个病人呐，可能就是这个没啥救了。
1: 后来是咋治的呀？这个我觉得是，哎呦我的妈，怪不得他把就是。以这种方式把咱们这个师爷给请过去了，我估计呢这个人应该也快真快不行了，
0: 就是看那个状态。反我师爷说那阵儿是也是挺严重的一种情况，你说那当时能用啥？
1: 对，
0: 当时我师爷身边带的就是这几根针呗。
1: 啊，针灸啊，
0: 对，就得用针扎。因为他这个病人吧，他首先我师爷判断他是那个元阳大亏，所以你总得把那元阳吊住吧，所以你只能是施针。但是他施针的位置呢是在太阳穴这个地方下针，他在下针之前吧得给人家讲一讲，就是那个我要怎么怎么整，然后出现什么情况的话完事你怎么怎么办。
3: 哎呦，
4: 欢迎乘坐人生旅途焦虑号，请扶稳坐好，下一站金鱼球城。
5: 15秒带你读懂一本书，
4: 1分钟为你解读一部电影，
5: 3分钟教你脱离投资小白。
4: 下一站极度攀比，
5: 全市平均工资出炉，你达标了吗？
6: 30岁开上这几辆车才算成功。
7: 为什么别人家的孩子学习好，看看人家的课程表就知道了。
4: 安全感站到了，本站暂时关闭，无法下车。
5: 的同龄人正在抛弃你，
6: 一个人已经废掉了10大特征。
7: 过了35岁，你还能干什么呢？
8: 停，我受不了了。
4: 健康心态站到了，本站是换乘车站，焦虑号列车没有终点，及时下车是您明智的选择。
8: 我要下车。
9: 我也下车。下车。
10: 工作不是战场，生活不是比赛。朋友，告别焦虑，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享受人生的云淡风轻。
1: 但是在过去，就是这个施针这一块儿哈，确实，如果说不是特别牛的大夫的话，这个家属担心其实也很正常。
0: 他主要
1: 是
0: 下针的位置。
1: 哦，对对对对，
0: 这个位置是很不好弄的，
1: 也怕出问题，
0: 多一分少一分都是不行。
1: 尤其他这个病
0: 完了，我师爷就跟他那个讲，他说你不行啊，你赶紧去刚才你去的那个药铺，你看看那个药铺啊，就是关没关门。他要是没关门的话，你就跟那个药铺的那个就是那个老板就说，说我要黑丝命这个药。

0: 取这个药。
1: 嗯，
0: 完了，那个军人那个就问的挺详细，我估计可能问他长什么样啊，
1: 嗯、
0: 什么样的药，我得取多少啊，
1: 对、嗯、对，
0: 可能会问这些问题。
1: 嗯，
0: 完了后来可能也是弄明白了，
1: 嗯，
0: 完了就去了。我师爷就告诉他，他说你呀、啊，务必把这个药带回来。如果说要是关门了的话，你那个什么，你们不行就去药铺掌柜的家里头去一趟，就只有这个药才能怎么地。
1: 嗯嗯嗯。
0: 完了，这个军人哈，这一听，哎，整错了还不行。那药铺掌柜的家谁知道怎么整啊？那说不行的话，老大夫你跟我走一趟吧。我师爷说，那我走不回，我也走不了啊。他说那也不行啊，我要万一找不着的话，那命没了，我们几个就都没命了。
1: 嗯
0: 就这么的，说那走回去已经是来不及了，咋的呢？当时坐汽车。
1: 嗯。
0: 我的妈，那个年代。
1: 那个年代
0: 谁见过几回汽车，
1: 对，我觉得骑马都很厉害
0: 啊，对，你就是看马车都是有数的、那都得有银子能够去坐，那我师爷哪坐过那个玩意儿呢、头一次、这人生第一次坐过那个汽车，坐那个汽车突突突的，我师爷搁那都害怕。那你那别的咱就不讲了，你说那你啥路你禁得住汽车的一脚油啊，对吧？很快就到地方了。到地方真的像我师爷说的那个样子，人家关门了，直接杀到人药铺掌柜的。那个军人也没管别的，给那药铺掌柜的那个提了出来，直接就给塞到汽车里了，给人吓够呛。完回去取这个药去，搁路上我师爷才跟他说要整这个药。
1: 但是这个我觉得也是在争取时间。
0: 哎，对，
1: 因为、
0: 这
1: 个、
0: 也是
1: 这
0: 个样子。
1: 他这个病真的是，我刚才听老爷那么一讲啊，叫什么灯灭油枯了，这马上了，可能差
0: 那
1: 么一点点时间。
0: 就是那个状态，咱就说，就好像就剩一口气了。你看你怎么办吧，就是这种状态。
1: 那当时这个黑丝命就是在师爷那个年代，就是当时拿回来之后，你看我们之前讲到它的用法很多，有，你看有的风湿关节疾病，药渣子一旦喝完之后啊，剩下的药渣子可以去熏蒸什么的哈。那像他这种情况的黑丝命，这个拿到之后，正常应该怎么去效果来最快呢？
0: 熬呗，就是一碗水煮出一碗底汤，然后开始一点一点的往这个病人的那个嘴里边去抿，你知道不？他这个有点像啥呢？就有点像说的那个搁舌根给药似的，那不就快吗？直接不就入戏、
1: 对对对对对，
0: 不就快吗？
1: 对。
0: 完了熬出来一碗底汤之后，我师爷就亲手的一点一点的就给这个黑丝命就给那个患者就喝下去了。喝完一回之后，那个人呢也没有啥反应，反正闭上眼睛呢还那样，就搁那是睡呀还是怎么的，咱也就不知道了。
1: 就是刚开始喝完之后没有特别大的反应，
0: 没有什么太大的反应，反正就喂完了，给他盖好了被，就让他那个啥，就是就接着就是睡去了。完了我师爷就嘱咐说，那个家里边那个换汤水的那些，就是就仆人呗，家丁呗，就告诉他我这个药啊怎么熬，怎么一点点的喂，什么时辰去喂，喂多少都交代得很清楚。整完了之后，那个我师爷就准备回去了，正搁那收拾东西呢。外边有一个大嗓门子老那个就是说话贼冲的那个人，
1: 咋的了？
0: 就是身上穿了一个，要我师爷说穿了一个黑皮子的衣服，黑皮子衣服是啥？我估计可能是毛在外头。那北方嘛，就毛在外头的那种大皮袄呗。
1: 哎，
0: 说大皮袄，完事儿有一个留个八字胡，个不高，但是老有气派了，就气场特别足。完了，看着我师爷跟那收拾包，再看看那个。躺着那个病人，那直接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的那这个人还能说话吗？当时我师爷老紧张了，一看这旁边人有能给拿手套的，有拿皮鞭的什么的，凑的老好了，这认为肯定是
1: 对
0: 主人在这儿呢呗。完了我师爷就有点紧张，那就说药已经喂下去了，按时用药是没有问题的。完了那个进来那个头就跟我师爷就讲，他说这个人呐、你要能救活那就哪都活，你要救不活满嘴谎话的话，那你走到哪去你都得掂量
1: 得。
0: 这说完了我师爷也明白了，治得好了那我就活，治得不好了完了我这九族也完蛋了，
1: 对，命要没了。
0: 哎，就是说话是很冲的那个人，但我师爷就告诉他，只要你们按我的吩咐把这个药按时按量按顿的去喂，这个人就一定能好。我师爷当时是很有把握的，你想想那个医生说话，你就到现在也是，
1: 对，
0: 他不会把话说的就我一定能好或者我肯定能好，他不会说这样的话的，都是尽人事听天命的一个地方。但当时我师爷就是很有把握，就把这样的话给说了。反正

0: 后来说那个男的进来了以后告诉他，就是你要能治好了，我给你什么金银珠宝无数，你随便挑，你是怎么地的都行，治不好完咱再说，就这个意思。后来我师爷就退出去了，瞅了这人的一样的背影，也不敢多说啥。有那个家丁把他引出去问，就问他刚才那个人穿那个大皮袄的那个人是谁呀，
1: 这么大的架势哈。
0: 啊对，完了那个家丁就说，哎呀，他你还不认识啊，这就是张大帅呀。就这么一句话。反正就是从我师爷从那屋出来了以后，我师爷的名声就起来了。
1: 这可牛了，
0: 哎，
1: 这可
0: 牛
1: 了，
0: 哎，完事那个说是之前因为总在药铺呢，他总是搁那治病救人嘛，就是没有人不知道我师爷的名字的，就
1: 没有
0: 什么病都请他，
1: 没有
0: 那么的嘛，把这个当兵的也给招来了，
1: 就没有不知道说跟这个张大帅，
0: 哎，
1: 东北王张大帅打个招呼，
0: 那是他见也不认识啊，那个呀，
1: 啊，
0: 后来你真别说哈，亏了我师爷了。如果当时要没有黑司命这个药的话，我师爷说他都会很棘手，就是很难呐，很棘手啊，你医生再厉害没有好药也不好使啊，对不
1: 对，
0: 亏了有这位药了。当时完我们就问哈，问我师爷，那后来这个病人怎么样，
1: 对，我比较关注他的这个后来咋样，一个是验证一下黑司命级别肉松到底好不好，另外一方面这个师爷的安危呀。
0: 对，我当时小嘛，也在问后来那个人怎么样了。完了当时我师爷告诉我的说的，从那以后过了一个礼拜左右吧，又给我逮去了。又拿车给我拉去了。拉去以后为啥呢，说这一个礼拜这个病人呢在那里头一点变化都没有。一点变化都没有，还是在那儿，反正也有口气儿。还是那个状态，没有像我就是师爷那个什么，
1: 哎呦天
0: 哪，那个就是想象的那个样子，怎么怎么怎么地了，没有那个状态
1: 啊。一个礼拜了，这个人用完这个药之后，
0: 哎，
1: 就是一点变化没有，
0: 哎，没有变化。
1: 哦，
0: 后来我师爷就说，那不能啊，按照这个药效来讲的话，他是不可能这个样子的。当时就冒汗了，完说，那你把每次那个给这个患者煎的药渣，你们都留着呢吧，留着，你把药渣拿来让我看看，别的药都对，哪个药不对，就是肉苁蓉这个药不对。
1: 咋的呢？
0: 就肉苁蓉不对，这个肉苁蓉啊，它得是新疆管花肉苁蓉这个品种，得是百年以上的。当时那个药房的那个人呢，给我师爷他们就是没拿百年的这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药，但也拿的肉苁蓉，这不就药效不就差了吗？
1: 差的太多。
0: 后来我师爷拿着药渣一看，说这也不对，还不敢说。你说这要说完了的话，那药铺的小伙计那命就没了呀，不敢说。他说你这么的，我回去抓药，这回药我亲自去煎。就这么整，完事慢慢的把这个药煎完了以后，又喝了一段时间，喝了一个月，这个患者他这个我们说就元阳啊就补回来了。你怎么能看得出来呢？是这个人能坐起来。然后呢说话呢能说，就是气力不是很足，说一段时间话，你比如说你一天早上起来你可能精神两个点之后，哎，又睡一会儿，然后过段时间，哎，精神个四五个点能跟你唠唠嗑，完事哎完了又睡一会儿，他是这种的。一个月左右的时间就陆陆续续的好转，慢慢的有人搀扶着他，自己的腿呢能下地活动活动，但是还是得架着。腿还是没有多大的力气，能走不能走，知道迈步也能迈步，就是坚持不了时间长。那这一个月就了不得呀。
1: 所以说我当时想啊，这个卧床二十年，从不能动不能说话到最后走路能走了啊，我觉得这个很厉害。其实刚才我们出了一个怎么说，一个小插曲哈，就是那个黑司命的肉苁蓉这个药拿错了，你看这个差距一目了然。用错药，他可能因为他这个病太重了，普通药你用太多没有意义了，一个礼拜没有啥感觉，但是药抓对了，这个效果马上就来了。所以说有的人说啊，谁说啊，中医中药效果慢，怎么这个不是慢，其实是不是老爷子，其实还说跟药差别很大，你用上好药的话，其实效果来的是很快的。
2: 对。
3: 抠门的老钟一到医院就舍得了。
4: 你这个手术费啊需要十几万，你看
5: 治多少钱都治，保命要紧呐。
3: 固执的小张一见医生就听。

0: 这次治疗需要你配合，不然……
1: 哎，我配合，我配合，一定听你的。
2: 着急的李总一说住院就有时间了。
0: 喂，赶紧订好机票啊，客户等着我呢。
3: 这么忙，那手术给你往后排排。
0: 哎，别别别，大夫，我有时间，有时间。
2: 工作生活千万条，关爱自己第一条。
4: 你看这可不是呗哈，你看现在啊，就是在医学这么发展这个年代，你在医院里也很少有医生呢能把这个瘫痪在床上20多年这个中风的患者能调理好，
5: 这不见小事。
4: 哎，对，唯一呢比较遗憾的呢就是啥呢，就是后期啊这个病人呢走路的时候呢还得需要这个拐杖啊，拐棍儿，拄拐棍儿。
5: 哎呦，那就不错了。
4: 但是能达到这个地步，这个张大帅呀，这也就非常高兴了。
5: 哎呦我的妈！
4: 哎，按他话就是说呢，这个人呢，要是能说话，那就满意了，
5: 就行了，
4: 哎，就行了。你看，
6: 对，他就要他那张嘴，
4: 哎，
6: 他就能说话就行。
5: 为啥要让他能说话呢？我，
6: 对，我们也纳闷呢。我当时也不太明白。你说这要是一个病人的话，我们当然希望他能走能撂，完事身体全都恢复啊。
5: 对，说话
6: 说话就行，
5: 说话仅仅是一个方面而已。
6: 哎。完后来我师爷等差不多的时候啊，就跟那个家丁就打听，说这人是谁呀、啊？这么重要啊？完了那个家丁就跟他说，啊爹，这个人是谁？是个土匪头子。
5: 土匪头子。
6: 说他救的是一个土匪。那土匪完事儿，我师爷就纳闷儿，这怎么一个土匪让大帅这么上心呢？然后怎么治这么长时间呢？后来他跟那家丁唠嗑。啊，俩人聊天聊出来了，是咋回事呢？大帅在东北站稳脚跟了之后吧，就听说这个山头哪个山头的有很多土匪，那里边吧就是藏了很多金子，在自己的手里边，你知道不？都是抢的那些金子什么的那些东西。只这些东西都在哪儿？只有那个土匪头子才知道这些黄金的准确位置。一般那个搬黄金进去的这些人嘛，要不就是带着、什么什么布套什么的哈，要不然就是死口的，都是那种的。但是你知道，在追这个土匪头子的过程当中吧，他那个土匪头子呢，从马上掉下来了，就像我们说的，磕的脑血栓中风了，不会说话。这不就搁那躺着，一直养着他，一直养着他。这看着不行了，这药也不管用了，眼看要不行了，说哪怕说能让他说两句话也行啊，能找到黄金的下落也行啊，不就这么的吗？把我师爷给整过来了。后来当时整完了这个之后吧，那么黄金他不能说话了吗？说捡了条命了，说我要是没有他们的话啊，没有大帅的话，估计我这条命也没了，那还要什么金子？就我这样的这辈子要不了金子，走都走不了，你还要什么金子啊？对不？那还不如招了就得了呢。他就把黄金的那个藏的那个地点就给讲了。
5: 哦，明白，原来这么回事儿。
6: 哎
5: 呀，但是哎呀，金子不金子的那都。我也没捞，
6: 咱倒没有关系。
5: 对，你要给我一块的话，就你给我一块，人有关系了嘛？这关键咱也没有关，咱对不？你给咱一两块，咱
6: 这关系要回到那个年代的话哈，那你用金子你都不敢用，是吧？
5: 原来这么回事哈。但是不管怎么说吧，这个结局还是好的。咱们这个黑司命咱用对了，在当年没有脑中风这个词儿的时候，中风的病人咱给治好了。咱就验证黑司命的效果，他牛。咱今天这个病例，咱就算明白着。
6: 对，其实你像我师爷和我师父吧，都跟我们讲过，就是黑司命级别的这个肉苁蓉，它其实对中风的患者最大的好处，也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一块。
5: 哎，这就是人家比较专长的。
6: 阳气这个东西啊，有人说很抽象，他就是没有办法去解释，就好像说的。就像你们家开关通电了，你要是那个把电源开关一打，它所有的电路都通。但如果这一块要是，比如说你电压啊什么都不稳当的话，你发现你家灯泡都是闪的。就它这一块是很重要的。
5: 对，
6: 如果你的血管出现了堵塞的话，如果说你的元阳充足，它满可以把你堵塞的那些东西啊、那些垃圾什么的都往上给它进入到循环系统之后，一点点能给你整上去。但你要都没有力气推动它走的话，那它肯定是聚堆的。
5: 对，
6: 就是这个道理。所以你像有一些脑血栓后遗症的患者啊，什么脑梗的，或者躺在床上多少年的，坐着轮椅。

0: 已的，还有一些那个脑供血不足的，包括是什么高血压并发症啊，或者是得了什么脑血栓、脑梗，就你发现你这么多年好不好、坏不坏的，胳膊还是抬不起来，说话还是不利索，浑身还是疼得难受，或者有的同志胳膊腿又这儿麻那儿麻的，还有这样的同志的话，你要是有那个机缘，其实用点好的这个肉苁蓉还是挺不错的，
1: 还是可以的，
0: 就是大补元阳的这个作用。我师爷那阵跟我讲啊，就这些老药最不怕的就是病重的患者，他最喜欢的就是病重的，越病重的同志他感受会越深。就这些老药，你看现在的这些药，你整个15克20克熬完上的这些药吧，你发现老病号你吃着吃半年吃一年还是他，没有太大的改变。
1: 哎呀，可不咋的，
0: 药力是不足的。
1: 现在就是很多咱们跟咱们打电话的很多跟咱们很多年的老朋友也经常聊这个事儿，说这个陈年久病啊、
0: 哎、
1: 啊这个老病根儿啊、
0: 哎、
1: 有的时候说哎呀吃一些药啊，也哎呀就是他不爱吃，他不爱吃的原因他没效果，他有效果他就好好吃了。
0: 对，
1: 也真没招，
0: 就是5、7、8年还是他、
1: 对对对，
0: 就是5年之前我是这个病，完事5年之后我还是这个病，他就治来治去都没有把这个病治利索。其实他试的方法少吗？一点都不少。
1: 对对对，
0: 你要按照中医来讲的话，元阳之气都不足的话，你五脏六腑功能肯定是上不来的。所以万树都有根，这个根就在这儿。我师爷不说吗？你越重它效果越好。
1: 对对，就不怕你重。
0: 但我说的倒是挺好，讲道理我都一套一套的，这些都行。但是你要真正的落实到就是肉苁蓉的这一块的话，这一块我还是没有什么太大的这个发言权。
1: 哦，明白了，就是目前大家伙能不能拿到肉苁蓉这一块
0: 啊，
1: 这个是一个未知数，这个我们现在不太敢这个确定，确实现在还没见着量呢。所以。老爷子老爷子你好，
2: 这落在我身上了、行，一会儿呢下了节目呢、我就联系联系这个事儿。
1: 好，对，联系一下，管的就是行不行呢、咱们反正咱新疆那边咱有人、问问呗，行呢就整点、不行那就真没招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理解哈。那今天这个时间关系哈，这个讲解部分咱就先聊到这儿了。那如果在节目之后你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可以随时拨打咱们栏目组的热线电话进行咨询，电话号码是400-990-1577 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进段片花，稍作休息之后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3: 晚上吃什么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5: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4: 听赵宁老师的。
6: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4: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起来了。
7: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9: 赵宁老师，你教的十道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4: 赵宁老师，谢谢您。
7: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6: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1: 好的，一段片花结束之后，继续回到本期的节目当中。每天节目当中都会带给各位360度无死角的健康资讯，以及非常多的健康盛宴，可谓是萝卜土豆各有所爱，只要您别调台，总有一款适合您。那如果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时候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或者呢对近段时间哈咱们讲到的黑司命级别的肉苁蓉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关注节目，也可以拨打电话来问一问您的情况到底该怎么办。场外热线电话400-990-1577 400-990-1577。好的，下面时间我们来接听线上等待的听友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10: 哎，赵宁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0: 哦，严老好。
0: 你好。
1: 好。

0: 算打通您的电话了。
1: 啊，
0: 您的电话可真是太好打了，
2: 人比较多，
1: 让您久等了。您什么情况？
0: 啊，我今天打电话就想说说我的情况。
1: 啊啊啊！
0: 就是吧，我之前呢是类风湿。
1: 啊。
0: 啊，天天腿疼。
1: 啊。
0: 手指头啊，又麻又疼的。
1: 啊。
0: 有时候严重的时候啊，手指头肿的这个鹌鹑蛋似的。
1: 啊啊啊！
0: 我自从啊用了咱们的药膏药酒啊，
1: 啊，
0: 我的手指头就不那么麻了。
1: 哦哦哦。
0: 也没有那么疼了。
1: 嗯，
0: 这还是我买药膏啊送的我那两瓶药酒呢。
1: 啊啊啊！
0: 啊，
1: 这药都好长时间之前了。啊，
0: 这药酒我一直都不舍得喝。
1: 啊，
0: 这回是我真是疼，实在是没办法了。
1: 啊啊啊！
0: 我得赶紧拿出来喝吧。
1: 啊啊！
0: 听您讲啊，这药酒啊不仅能喝，还能搓。
1: 啊，
0: 我就连喝再搓。
1: 嗯，
0: 真是效果是翻倍啊！
1: 翻倍了。
0: 啊，这药酒用完之后啊，我的手指头也就不那么。

0: 它本身就是那个什么提升你肾阳的一味药材，它在里边都是广西的一些深山里的老药，所以你用着你即便外用效果都挺好。但是咱们现在已经能有四五年没有了，你这都是老药了，你知道没有这个东西了，你家里头留存点，那个时候留的就是对的。
1: 啊，
0: 哦，挺好的，挺好。啊，哎，
1: 那真是太感谢您了，戴老师。
0: 啊，没事儿，没事儿。
1: 要不是您推荐呢，啊，这么好的产品呢，我的类风湿也不知道啥时候才能好啊。
0: 那你的类风湿好了，现在又遇到什么问题了吗？
1: 啊，张明老师，这么的，
0: 啊，
1: 我吧还有这个肠胃啊，一直不咋好。
0: 啊，肠胃不咋好。
1: 就是啊。就是总爱恶心反胃
0: 啊，
1: 这胃吧总爱反酸水儿
0: 啊，
1: 恶心没有胃口，吃什么玩意儿也都不香，
0: 啊，
1: 吃两口啊就饱。后来孩子
0: 嗯
1: 打听到，嗯，说这个又从容啊好使，
0: 嗯嗯，
1: 就给我买了点，
0: 嗯，
1: 用了不两个月吧，
0: 啊，
1: 见效果了，
0: 啊啊啊，
1: 胃啊开始啊不这么难受了，
0: 啊啊啊，
1: 吃的也多了
0: 啊，
1: 这都能吃远饭了，
0: 那不挺好吗？那就说明对症了呗。
1: 啊，
0: 就是它补元阳的这个作用还是挺好的。你要是普通的这种像你恶心反酸水的话，你要是吃点肉苁蓉菌都是可以的，那你这吃的挺好。
1: 啊，
0: 你这个问题其实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有这个好的这个作用了。
1: 啊，
0: 都不用，你看我们现在讲的都是百年的肉苁蓉，你都用不上那个黑丝蜜级别的东西。
1: 啊，
0: 就是用点普通的也会有一些作用。
1: 是啊，
0: 嗯嗯，
1: 那您说这普通的肉苁蓉啊，我都用了就这么好使了，效果都挺好。这，
0: 嗯，
1: 要是能用上百年的的话，就肉苁蓉啊，那不就是立马就好了吗？那老师你就给咱们整点呗，多钱都行，
0: 不是钱的问题。现在我真的是没有这个门路了，去给大家去想这个肉苁蓉的这个事儿，咱们。

0: 以后就不要再吃东西了，然后可以稍微整点水果什么的，可以稍微吃一点，不要吃太多也就够了。老人要养成一个好的就是饮食和生活的习惯。其实你这个问题就是没有那个管花肉苁蓉也是可以的，但是我师父刚才也说了，说他也会问问他师叔的，就是这一块的能不能有什么好的结果咱也不知道啊。你容我师父点空让他问一问啊，但是现在我觉得您个人来讲的话，普通的肉苁蓉就可以了，不一定非得等那个管花肉苁蓉的这个问题啊。哎，就是哎，就只要是后期吃东西咱们注意一点，别吃什么太油腻啊辛辣的这些东西啊，就老同志还是以松软和清淡为主是最好的，咱们好消化，毕竟岁数在那摆着呢，是不是啊？要是有那个消息的话咱们就等一等，要没有消息您普通的治法也得治啊。
1: 啊，那行，
0: 哎，
1: 那我就等着赵宁老师的好消息了。
0: 我那有啥呀呀，行了，反正咱们一起努力吧啊，
2: 随时关注节目啊。
0: 哎，好了啊，再见。
2: 好的，再见，这朋友，时间关系呢咱就不再多聊了。那想了解更多哈关于这个黑司命级别肉苁蓉的相关消息，这两天哈尤其要关注我们的节目。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 400-990-1577。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欢迎这位朋友，你好。
3: 赵明老师你好，燕老师好。
0: 哎，
3: 我啊，今天就是跟你俩通上电话了
0: 啊啊啊！
3: 今天吧，有个事想让赵明老师和英朗帮忙看看
0: 啊啊！
3: 我这个毛病咋治啊？
0: 啊，你啥毛病咋治啊？
3: 我吧，
0: 你说说啊。
3: 我吧是地地道道的一个农村人
0: 啊啊！
3: 你那个时候哈，你说农村人大家结婚都早
0: 啊，
3: 你生孩子也早
0: 啊。
3: 我18岁的时候吧，就生了我大儿子
0: 啊啊啊！
3: 那时候啊啥也不懂啊，就觉得自己年轻，啥也不当回事儿。现在
0: 说你还是个孩子。
3: 是啊，现在想想那时候啊我真是太傻了
0: 啊，
3: 还没出月子呢我就跟着一起家里干活。
0: 哎呦我的天哪，
3: 没干几天呢就开始出现身体发冷了
0: 啊啊啊，
3: 感觉一点风都能把我骨头给吹透了
0: 啊啊啊，
3: 还老出虚汗
0: 啊，
3: 完了我的汗呢都是凉的，腰酸呢都直不起腰，
0: 那就做病了呗。你月子里头确确实实是应该好好养着，咱们和国外的人体质不一样，到中国人来讲的话还是要养好月子期才会更好，要不然它损伤你的气血，耗损元阳，这个不好补，这个真的你知道不？
3: 对，就是我落下后遗症的
0: 啊！
3: 你这一到阴天下雨，我这个腰啊就开始疼了
0: 啊！
3: 就比那天气预报感觉都准，身体还比较虚弱
0: 啊啊！
3: 一有个风吹草动，第一个就早上我
0: 啊，
3: 这脸吧蜡黄
0: 啊，
3: 我就感觉比我同龄人老了10来岁呢。
0: 哎呦，啊、
3: 这些年呢，我也没补回来
0: 啊。
3: 这些年呢我就听谁说这个对我病症了那个反应了，我就跟着买，结果没一个好使的。
0: 那就说明方向不对，还是就是不对症。
3: 对啊，听您说这个管花肉苁蓉对这个产后后遗症好，但是赵宁老师我这个都这么多年了，我又能不能好使啊？
0: 那你看那阵儿我师爷遇到的那个就当兵的他救的那个土匪、那都已经躺下20来年了，那不也一样好使吗？对不，你的状态不比人家好多了，就是好药吧它确实是有很好的作用，但是现在的这个年代呢你想要要50年前的那些好药很难，你知道吗？你就是普通的肉苁蓉，你看现在市面上有3年5年的反正也不少，就是带点年份的也不少，他们这样的药材吧就是年限越高它的价值就越好。哎，管花肉苁蓉呢属于一个品种，它基本上它补元阳的这个劲儿就来源于它的年头，如果要是超过100年的话那它补益的劲儿肯定是很大的。你的现在的这个问题吧我倒不好说非得是100年的药才能够有治，但你这个确实应该好好调整一下，即便是你没有100年的药材，就是普通的肉苁蓉的话，其实在药材里面也应该给予一定的考虑，就是要用一段时间。
3: 嗯，
0: 你知道不啊？哎呀，现在那你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吧，给您调养一下，

0: 一段时间，
1: 嗯，
0: 你知道不啊？哎呀，现在那你让我师傅给您开一个小方子吧，给您调养一下，咱且不说有没有百年肉苁蓉的这个事儿，没有咱们这病不也得治吗？是不是？调整一下，师傅您给他开个方子吧。
2: 嗯，
0: 这都是月子没做好
1: 啊，对啊，
0: 累出来的。
2: 啊，这位朋友啊，
1: 嗯，
2: 你听啊，咱们给你选这个药啊，它在咱们这个医疗古籍当中呢，叫《药性论》当中就有说过啊，它可以呢，益髓、悦颜色、延年、腰痛、壮阳啊，大补益啊，主剂白下。咱们选的是啥呢？选用这个白芍15克，
1: 白芍，嗯，
2: 哎，熟地15克，当归15克，牡蛎15克，
1: 牡蛎，
2: 啊，再加那个药蜜10克，
1: 嗯，
2: 啊，给它用水煎煮，然后呢，
1: 嗯，
2: 每天呢喝2次，你坚持喝它20天左右，
1: 嗯，
2: 啊，
1: 嗯，
2: 这里边那个白芍、当归呢，它可以养血、柔肝、炼阴，啊，它有，
1: 嗯，
2: 止痛这些效果，你用上之后对你这个病啊，
1: 嗯，
2: 是有一定好处的。
1: 嗯，好的好的，
0: 嗯，
1: 谢谢大明老师和温老
0: 啊，没事没事，按这个方子去抓药，你吃个15-20天的，
2: 嗯，
0: 慢慢养吧，你这病的时间也挺长了，
2: 嗯，
1: 是
0: 啊，
1: 是，
3: 好不，
0: 嗯，好了，
1: 嗯，
0: 那就这样，
3: 啊，这样，
0: 再见。
1: 再见。
3: 其实我能听得出来，这位朋友其实对这个黑丝命级别的肉苁蓉啊，其实有很多话想说，但是现在我们确实没有哈，所以呢，这里呢也跟大家说声抱歉，但是我们希望大家，能够早日的用上，我们也会为这个黑丝命级别肉苁蓉，无论任老爷子，包括咱们的张老师，都会尽最大努力去争取，看看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吧。场外的热线电话正在开通，电话是400-990-1577，400-990-1577。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
3: 好的，以上呢就是咱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妈，晚上吃什么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6: 哎，老伴儿啊，今天整点啥呀？
5: 听赵宁老师的。
7: 赵宁老师，高级营养学专家，多年来坚持以中医理念为基础，从营养学角度出发，为大家传授健康菜肴，帮助解决健康问题。历经数载，已有无数朋友通过健康饮食重获幸福人生。
5: 太感谢您了，赵宁老师，我的血糖都吃进来了。
6: 赵宁老师啊，我现在是啥都能吃，啥都敢吃了。
8: 这红烧肉啊，太香了，没想到像您这么做，连血脂高的都能吃。
5: 赵宁老师，你教的食堂菜真是既健康又美味啊，我以后天天吃啥就都听你的了。赵宁老师，谢谢您。
1: 赵宁老师，谢谢您。
6: 哎呀，赵宁老师，谢谢您呐。
8: 赵宁老师，谢谢您了。
7: 声声感谢，既是对赵宁老师的肯定，也是他继续前进的动力。如今赵宁老师携手恩师任老，在将来的日子里将不忘初心，继续前行，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学做健康营养菜，两位老师祝您远离疾病困扰，守护您的健康，与您

路同行。每天同一时间，请您与我们共享健康知识，共度健康生活。今天的节目就要与您说再见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滨海文艺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7点整。
1: 打开文艺台，快乐马上来。您正在收听的是滨海文艺广播 FM101.7。
2: 不困于心，不囿于形，不被定义，鲜活向上。滨海文艺广播，不定义时光，此刻起航。
3: 在下，今天我们兄妹三人在此结拜，替天行道。
4: 林月亭，爹，咱们这么称呼好吗？
3: 住口！现在已经结拜了，给我叫大哥，跟我学。
4: 不是，我说，哎呀，爹，哎，干啥呢？
3: 歃血为盟。
4: 拉倒吧，你这咬这半天也没出血。
5: 那个老丈人啊，
3: 什么话？
5: 不是，老铁，
3: 音乐起。虽然我们兄妹三人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今天一块死。
5: 哎，音乐停一下子，你说你比咱俩大好几十岁。生就不是一起生的，要一起死的话，我有点不甘心。
3: 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打你小嘴嘴，毫不吉利的，我怕死，你不知道吗？
4: 哎呀，行了，爹，你快起来吧，爹。
5: 什么？
4: 大哥，走。哎呀，老铁，
3: 我不做大哥好多年了。哎呀，
4: 你坐着好好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今天有线人来报。妈，
4: 线人。拉倒吧，咱家就是个开酒馆的，哪来的线人呢？
3: 你三姨老不在市场上卖毛线吗？他给我送信来了，说宫里边有个人过生日，叫蔡琴。
5: 不是，不叫蔡琴，叫蔡明。
4: 你俩吧，要不懂就别瞎说，人家叫蔡依林。
3: 对，就他过生日，好多人呢要给他上供。你三姨老说了，他们上供的是金银财宝，他们呢不敢走大道，要走咱家门口这条岔道，但是他们万万没想到，我们哥仨在这儿劫道，我们要替天行道。哎呀，
5: 那咋想啊？
3: 动动脑，大哥有36计。
5: 老铁啊，我觉得36计蔡依林比咱们熟。
4: 爱情36计就像一场游戏，我要自己掌握遥控器。
3: 蔡依林还唱上了，你那是爱情36计，跟我这不一样。我们不一样，
6: 不一样，每个人都有不同的际遇，我们在这里，在这里等你。
3: 所以说36计选一计，
5: 那我就选毒酒计蒙汗药全部干倒。
3: 好计。

0: 什么计？
1: 开计。
0: 那你太磨叽了。老妹儿，你给我选一个狠点的计。
1: 哎呀，爹，这一块还用选吗？
0: 这块咋的了？
1: 美人计啊。
0: 那我觉得你这计怕用不上啊，这块。
2: 老铁，我想问一下，咱俩都选了，你选啥计呀？哎呀，
0: 我就来点实际的吧。嗯。老弟，哎，趴下。哎，啊，两个双臂往起撑啊，后边的两腿不要蹬啊，往起撑啊，不要蹬啊，冲冲冲冲冲冲！呀！这
2: 呀！哎呀，老铁，我明白了，你不让我双腿用劲儿，是不是练我的臂力
0: ？No。耶。我是想告诉你，腿呀也打折了，怎么去的医院？不好，
2: 咋的了？
0: 有声音。
1: 咋的了？
0: 来人了，
2: 大张，
0: 来了好多人。啊？要没听错的话，越来越近了，好近好近呐、
2: 啊！你回头，
0: 关爷。关爷一路风尘仆仆到小酒馆喝杯水酒吧。哎呀，
3: 安全吗？
4: 回禀公公，此处穷山峻岭，依我之见不宜久留。
3: 哼，边吃边聊。
2: 舅父，舅父，
0: 舅爷，我来请，
2: 舅。
0: 坐君爷，你看看咱吃点什么呢？
3: 上酒。
0: 这么快就上套了。给
3: 我坐下。
0: 你那计弄好了。
2: 好嘞。
3: 你站起来。
2: 大人，喝点酒，小店酒老好了。
4: 且慢。
1: 完了呀。
4: 安全，公公，请用。
3: 吓我一跳！
0: 他咋没事呢？
1: 咋回事？
2: 我没下药啊。
0: 那你下这个熊样干啥呀？
2: 我以为我下了呢。
4: 公公，喝完酒我们还是赶路吧。
3: 哼，再来一把。
0: 来，各位军爷，都来点
2: 。
4: 且慢！
1: 完了，这回真完了，这回。
5: 别整那没用的。
3: 都干了，来。
4: 喝。公公，如果您没尽兴，要不再来一碗吧？
3: 走。
2: 什么事没上
0: 来？公公，来匆匆，去就别匆匆，得小点匆匆。
4: 敢拦我公公者！
1: 死！别，军爷，你们刚喝完酒就没尽兴，不是我来给你演点小节目，你看行不行？
4: 公公，天色已晚，我们还是赶路吧。
3: 跳！哎、我演起来，
2: 对，
3: 我演一跳。

0: 你看着没啊？看没看着？
1: 看着了，就吐了。
0: 你这美人计钻破我这毒酒计啊！
2: 不是老妹儿，你也是，那是个无欲无求的人，你撩死他干啥玩意儿啊？请金爷，刚才吐的挺爽吧？金爷，这一路挺辛苦啊，到小酒馆歇歇脚，咱玩个游戏呀？
3: 你说呢？
0: 公公不能玩，以防有诈。
3: 玩，就玩，就玩。我最喜欢玩，玩什么？快玩玩玩！
2: 公公好有雅兴，
1: 太活泼了。
2: 这个游戏特别简单，叫敲七游戏，逢七必敲，谁喊七谁喝酒。君爷，咱们重在参与，

0: 哥，你先来啊！咱几个人一起玩，哎，准备好，预备，开始！
1: 一二三四五六
0: 七，
2: 哎，好紧
0: 啊！啊，这正好七个人哈、啊，
1: 太快了，
2: 没玩呢。
0: 不是，我那想给他们打个样，我就是。
1: 吃菜。
3: 哎呦！
0: 哎呀，那个军爷，你看他们都不按套路玩。咱俩好好玩一下子，你准备要搁几起？
2: 我搁一起行不？
0: 开始，
2: 六
0: 七，
2: 何静啊，要错了，要错了，
0: 咋？
1: 来，师傅菜，来，师傅菜，
0: 吃什么菜？我就不信了，这，咱给我这捋一下啊！我跟你说，我玩的如旧，
2: 你说呢？
4: 我说了算吗？
2: 也这样。我就收个杯，来，兄弟们都干了！
5: 一二三，
2: 倒！
1: 就这么简单，你玩什么敲气儿啊？这玩意儿、
6: 啊！你可拉倒吧，你别磨叽，给爹整醒啊！
1: 你瞅那样，瞅那样，瞅那样，瞅那样！
6: 还有没有了？
1: 哎呦，行不行？
6: 起来吧！
1: 起来吧！起来！起来！
0: 我真服了！哎，别要装啊！咱搁手再捋呢。
1: 捋什么捋？都倒了！
0: 赶快把他们衣服脱下来，咱们穿上的衣服，把这些金银财宝送上两
6: 次。好，
1: 好，
0: 快点！
1: 好嘞。哎呦我的天哪，这家伙少这点事儿。耶，媳妇儿，我这有字儿。哎，
6: 梁山，
1: 我这好汉。
0: 谁？
6: 梁山好汉
0: 。我们要错人了吗？赶快苏醒过来！
1: 这解药！这咋的了？
6: 醒！
0: 几位是梁山好汉？
4: 既然被你们发现了，那我们就实话实说吧。我们呢劫了一批官银，打算押回梁山。穿上这身官府的衣服，就是为了避免一些没有必要的麻烦。
0: 哎呦喂，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个家人不认自个家人了。其实我们抢这些官银呢，也是要送上梁山。你说这事儿整的，这个此地不宜久留，赶快走，告辞。
6: 告辞。
2: 走。
4: 告辞。
6: 慢点走啊。
4: 慢点啊。
6: 刚才不好意思啊、哦，
0: 这
6: 一场误会。
4: 没事，以后再来啊，喝酒啥的。
0: 一路平安。
6: 拜拜。
1: 哎。大哥。嗯。那人是干啥的？
0: 那是公公。
1: 梁山有公公？
0: 公公就在宫里，你虎啊！梁山哪有公公？
1: 那他咋出来了呢？
0: 有公就出来，没公……哎呀妈呀！
1: 咋的了你？
6: 又咋的？又咋？哎呀呀！
1: 哎呀！
6: 爹呀，咋的了？
0: 我们让人家将计就计了。
6: 哎呀妈，那
0: 追！走小道上前边再开个酒馆。
6: 哎呀，还开酒馆干啥呀？
0: 再玩把敲气儿，我就不信我敲不死他。走，
1: 爹，你慢点，
6: 哎呀妈呀，
1: 这
7: 离点。人家没白穿，
8: 怎么不白穿呢？
7: 对你有好处。
8: 什么好处？
7: 你这人说话云山五照，钻头不顾尾，有的时候跟谁就说，遇见搬杠子一问，你没词儿跟人吵起来了，人家在旁边拿话给你往圆满里说。对你是不是有好处？
8: 啊，我要是说的不像话，他能圆满着解答
7: 啊？
8: 他这是啊，胡搅词儿。
7: 怎么？
8: 哎，穿着我的马褂啊，这没理儿脚理儿，这就不给我了，怎么着？这马褂归他了？
7: 那人家怎么能不给、
8: 啊？什么叫怎么能不给？多少给我？啊，多少给我？
7: 我又没穿，你问我吗？你问他多能给你啊？
8: 你这马褂多少给我？
7: 八月节怎么样？
8: 八月节啊，打着穿的八月节，我还得穿呢，不行不等啊，明儿早上就要。
7: 你这太性子急了，这是、明儿就要？
8: 哎，
7: 那太难了，你这是。咱这么着，穿一个月怎么样？
8: 一个月呀、啊，不等。
7: 一个月，
8: 三天。
7: 嗨，三天。
8: 三天，
7: 日子太短了，这。半个月，
8: 干脆穿一个礼拜。
7: 半个月吧，
8: 穿一个礼拜。
7: 十天，
8: 多一天都不成，就穿一个礼拜。
7: 一个礼拜了。
8: 一个礼拜。
7: 一个礼拜。晚一点送去，夜了三点。
8: 黑天半夜三点钟叫门送马褂，什么毛病这是？
7: 晚一点送去得了吗？
8: 你留点钱，你别给我穿脏了。
7: 啊，没脏啊，这不
8: 挺。你回来哪哪坐，你哪哪都靠哪椅子，这都脏了。你说这你？
7: 妈，这是浮土，这是浮土。穿这马褂，这不受罪吗？你脱下来好不好？
8: 我这马褂让你都穿坏了。 哪儿坏了？哪儿坏了？
3: 领子你。

0: 撑大了，你的脖子憨，你的脖子太憨，你穿这一礼拜，你这脖子你得想办法，这么憨的脖子还是不行，得细一点。
1: 什么？
0: 我得细一点，要不这领子撑坏了。
1: 脖子细一点？你拾的拾的马褂成啊，哪能拾的脖子的呢？
0: 你还走不走了？
1: 不走了，
0: 等我一块走。你现在走，我就要马褂。
2: 二位，别为这马褂矫情了。愣说我这个人吧，怎么着，云山雾罩
1: 哦，
2: 说话钻头不顾尾，
0: 什么话这叫？
2: 哦，你不是，我这个人呢有学问，
1: 嗯，
2: 我说话简练。没有文化的人他不懂我的话，他以为云山雾罩不像话，不懂
1: 哦。
2: 我最近这几天呢倒是脑筋乱一点，因为着急。
1: 有什么事这么着急？
2: 家里有点事，我是着急。
1: 什么事？
2: 哎，简直别提了，太倒霉了，简直太丧气了。
1: 什么事？
2: 您知道我们家那骡子呀？
1: 啊，
2: 嗨，要这么一提我就难受。
1: 您先别难受，您说
2: 我们家那骡子
1: 啊，
2: 这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一流的，
1: 这不像人话，这就来了。说着说着，这就云山雾罩就来了。
2: 你别哭了，
1: 这像话吗？这
2: 怎么着？骡子
1: 啊，
2: 调查碗里头烫死了，
1: 这还能说瞎话吗？
2: 啊，
1: 这还是实话吗？
2: 你问他呀。
1: 哦，这他知道
2: 啊。
1: 我问问。哎，郭先生，您这边吧。
2: 什么事儿您呢？
1: 给您扫听点事啊。
2: 什么事情？
1: 这个骡子您知道吗？
2: 嗯。
1: 这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这事儿您听着新鲜不新鲜？
2: 不是，您说什么？
1: 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2: 您还没睡醒呢。
1: 啊，
2: 我听您这是梦话，骡子会调查碗里烫死，这像话吗？哪有这事啊？
3: 就说的，
2: 哪有这个事情？
1: 我听也没这事。
0: 马褂，脱，
1: 哎，
0: 马褂给我。
1: 为什么？
0: 我现在我就要。
1: 哎，你
0: 现在我就要。
1: 这不说好了吗？穿一个礼拜、啊。
0: 说好了，说好我撕了它。
1: 哎，你
0: 我撕了它，我也不让你穿。
1: 为什么呢？你
0: 我不等，我现在就要。
1: 为什么你要呢？
0: 我是为什么呀？
1: 不说好一个礼拜。
0: 就我们家那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你是不知道吗？
1: 哦，不是，这话他说的。
2: 没有，
1: 有。
0: 怎么样？
1: 有。
0: 怎么样？
1: 这马褂的力量可不小啊。
2: 有
1: 啊，
2: 哎，
1: 那您说吧，
2: 啊，
1: 您给说说，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烫死了呢？
2: 我说说
1: 啊，
2: 这有什么新鲜的？
1: 啊，
2: 是你听这新鲜了，这个，是不是调查碗里烫死啊？
1: 调查碗里烫死了，
2: 这有什么新鲜？你想啊，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烫死，那有什么新鲜的？是不是？你想这个骡子才手指肚这么大。那个茶碗刚倒的热茶，那不掉里就烫死吗？是吧？您
1: 说什么您呢？
2: 啊，
1: 什么您啰嗦
2: 啊？对了，就是卖的那个，有的挑挑卖的大小金鱼、蛤蟆、秧子、活啰嗦吗？啊，
1: 不，您说的是啰嗦掉茶碗里烫死了，
2: 骡子，大骡子大马。套车的骡子，拉车的那骡子，
1: 骡子比马个儿大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不是骡嗦，
2: 哦，不是骡嗦，
1: 骡子，
2: 哦，骑的那骡子，
1: 哎，
2: 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对的。
2: 哦，匹马大骑的骡子调查碗里烫死了
1: 啊！
2: 他是这个
1: 怎么烫死的呢？
2: 他是这个哦，你纳这闷是不是？
1: 哎，我当然纳闷了。
2: 你听我说呀
1: 啊！
2: 他是这个天下虽大，无奇不有啊！
1: 啊，
2: 这事儿不算什么新鲜呢。你是少见多怪呀，对不对？你是井底之蛙，没见过什么呀？我还告诉你，以后知道事情再打听，不知道的别问。打听心里是病，得了，你这甭问，这事干什么？你不懂啊你？
1: 这就完了，我少见多怪，我别问就算完了，不行。
2: 嗯，
1: 您得说说，这骡子怎么能够调查碗里头？这可新鲜。
2: 哦，你非得问，
1: 我就得问，
2: 死心眼儿这人
1: 啊，
2: 他怎么会调查碗里的呢？
1: 是啊，
2: 不是你就那这味儿，对不对？
1: 当然了，
2: 他这个骡子调查碗里的了
1: 啊，
2: 不是你那这个味儿吗？
1: 我纳闷啊，
2: 这个我也纳闷啊，
1: 这像话吗？这个
2: 这怎么不像话呀？
1: 你纳闷，你不知道吗？
2: 你先前我纳闷，后手我就不纳闷了
1: 啊
2: 先前我纳闷，后手。

0: 什么不纳闷了吗？
1: 是啊，
0: 他是有这么一个理由。
1: 什么理由？
0: 他是当其是这么一个理由
1: 啊。
0: 他这个骡子的调查完了，烫死了
1: 啊。
0: 这是不是这个马上这个就得跟你说这个意思？是不是
1: 啊？
0: 说比吧，那个仿佛当其这个马上往来，我们这个四户赖户大概齐啊，我们这个你明白了吧？
1: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你一句没说，我怎么能明白呀、
0: 啊？哎呦，我说这么半天，你没听明白啊？
1: 你这么半天一句整话没说上来啊？
0: 哎呦，你这个人怎么会没听出来？听明白？他是这个调查碗里烫死，他不是茶碗吗？
1: 啊，是茶碗呢？
0: 啊，这茶碗烫死的。
1: 是怎么调理的？
0: 怎么调理大茶碗呢？
1: 啊，大茶碗
0: 啊，大茶碗呢？
1: 大茶碗那骡子蹄子不下不去吗？
0: 啊，
1: 那怎么能掉碗里头了？
0: 那个碗这么大呢，那个骡子蹄儿对下不去
1: 啊。是啊，
0: 骡子蹄儿全下不去，何况一个骡子了，对不对？但是这个大茶碗呢，比这个茶碗大的那是饭碗，对不对？
1: 啊，对对 对, 对
0: 啊，你这那骡子蹄儿，它那比那个饭碗再大的那就是盆了，对吧？
1: 啊，太明白了，哎、对
0: 那个比盆再大的呢，
1: 啊，
0: 那就是洗澡堂子那池子了。
1: 哎，对对对，
0: 那不就能掉里了吗？那骡子
1: 啊，
0: 是这那个洗澡堂那池子又不能喝茶了。
1: 这不废话吗？谁端着那池子喝茶呀、啊？有这么大力气吗？啊，
0: 他是这个，哎呦哎呦，他掉茶碗里烫死了。
1: 是啊，
0: 那个水热他就烫的。
1: 当然了，
0: 水热烫的呢，他还这个水大把个起也多点，连烟带烫的就死了。
1: 哦，不是烫，是连烟带烫。
0: 对了，
1: 更不像话。他怎么能够掉到碗里头？你得说说这。
0: 哎呦，您就老纳这个闷，怎么掉茶碗里的了？
1: 就说呀、
0: 啊，他。哦，对，
1: 你怎么回事
0: 啊？
1: 你这诈尸是怎么的？说话一惊一乍的，这玩意
0: 啊，我找着话头了。
1: 啊、哦，这话还得有头。
0: 哎，我找着话头了。
1: 你找着话头，您说。
0: 我说一人，您认得吗？
1: 谁呀、啊？
0: 李德林。
1: 我不管李德林，我说那骡子掉茶碗里头。
0: 你别忙 啊,
1: 啊，
0: 打李德林这儿啊，就那个骡子掉茶碗里那个事儿啊，打这么就绕过来了。
1: 哦，打李德林这儿就来了。
0: 对对对了，
1: 那您说吧。
0: 这个李德林这个人呢，好交朋友。
1: 哦，
0: 跟这个马三立啊，他们两个人是莫逆之交
1: 啊。
0: 有一天呢，这马三立骑这个骡子上李德林那儿串门去了。
1: 嗯，
0: 正个巧李德林在家了。那拿着玩意儿呢？
1: 什么玩意儿？
0: 可这个东西可好啊！
1: 啊，
0: 蝈蝈，
1: 哦，草虫，
0: 好
1: 啊！
0: 这蝈蝈这好，
1: 现在街上卖的多了，搁那小笼子里养活着呢。山蝈蝈，
0: 您说的？
1: 哎，五分钱一个，
0: 大肚蝈蝈
1: 啊，大肚，
0: 那不算什么新鲜呢、
1: 啊，
0: 那怎么叫好呢？缺者为贵呀、啊，大肚蝈蝈不值钱。
1: 他这什么蝈蝈？
0: 人家这个小肚大翅，湛青碧绿，
1: 这蝈蝈可没有。
0: 这两个须呀
1: 啊
0: 是瞅着这可爱，
1: 嗯，
0: 要是叫起来，就这屋子就能够叫满了音儿，
1: 声音就这么大，
0: 哇哇哇哇哇，这么一叫叫满了音儿
1: 啊，
0: 这不算出奇，人那葫芦好啊，
1: 葫芦
0: 啊，这蝈蝈葫芦这个好哦，
1: 葫芦什么出奇的？
0: 沙河流的葫芦，
1: 不懂，
0: 哎，这不懂了，你这不懂了不是？沙河有一姓刘的，养活这蝈蝈葫芦是最好，人家培养的最好。
1: 哦，
0: 种的时候培养这个东西最好。
1: 是，
0: 葫芦好啊，这口也好，牙口。
1: 哦，象牙的。
0: 嗯，咬红的盖儿
1: 啊，
0: 里边带铜胆，正在这玩着呢，他去了。
1: 啊，
0: 他干起人这东西，哎，李大哥，您这蝈蝈可真好啊，连夸了几句。这李德林呢，也是外面的朋友，兄弟，你干起啊，得了，这是送给你吧。
1: 呀，
0: 双手奉送了，
1: 给他了，
0: 他的心里不饶人了，人家心爱的物件我连夸两句，人家给我了，我有什么好的东西送给人家呢？
1: 就是
0: 一瞧，哎，他骑这骡子去的。得了，李大哥，我把这骡子送您得了，甭管它值多少，咱们哥们也过这个
1: 啊。
0: 把这骡子呢就给了李德林了，他拿这骡子换了这蝈蝈了
1: 啊。
0: 你想家去不得了吗？换完这蝈蝈，他上茶馆了。
1: 啊，
0: 到茶馆里的什么人全有啊，也有提了鸟的，也有养活蛐蛐的，也有养活蝈蝈的。他进去这么一瞧，哎呦，这蝈蝈还玩呢，嘿，哎呦，瞧咱这个，他就坐在一桌那儿沏了一壶茶，斟上一碗茶呀。刚斟完这茶，他就掏这蝈蝈，掏出来呢，想你得沉一会儿打。

0: 这盖儿啊？
1: 没有，
0: 他掏出来就打盖儿，一打盖儿里边可有个铜胆、
1: 啊、
0: 就是那个铁铜丝儿啊。
1: 是是，
0: 他把这铜丝儿震出来，这锅锅往外这么一甩，吧唧，整掉那茶碗里头。
1: 哎呦，
0: 刚倒的一碗热茶，把这锅锅就烫死了。烫死这锅锅，他想起那骡子来了。拿那骡子换的这蝈蝈啊，烫死这蝈蝈不如图烫死那骡子一样吗？
1: 呵，这劲头废的啊，这是这么一码事
0: 啊。您明白了吧？
1: 这个意思对。
2: 不行，您别说吧，我实在听不懂。
1: 拿这个跟着您
0: 这样。
1: 哎，
0: 对，
1: 等着。
0: 挺好。不，你这像话吗？你这。这骡子掉茶碗里烫死了，
2: 你瞧，你这么说就行吗？你这个解答的好吗？
0: 是金姑，你说出来，我受得了吗？你说这身汗，你瞧瞧，你说这身汗，
2: 就要没你，简直砸了。
0: 我不跟着你，再跟他了吧？
2: 这没你，简直就砸了。
0: 叫人问住了没有？
2: 太好，你这个。
0: 我咱这马褂多少给你、啊？
3: 穿俩月，
0: 俩月了。
3: 穿俩月，
0: 你说的啊？
3: 穿俩月。
0: 哎，说话留点神吧。
3: 大伙儿朋友瞧我难过
1: 啊、
3: 心里别扭。请我吃饭吧。
1: 哦，
3: 吃饭我吃不下去呀、啊，我心疼啊，我想我这骡子呀。
1: 嗯，
3: 到饭庄子说你想吃什么，随便要几个菜，喝点酒。我根本我也不会喝酒啊，让我想菜，我也想不出什么菜来。到饭庄子楼上雅座，把窗户打开了，凉了快快，刚坐着要想菜呀、啊，就听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抬头一瞧啊
1: 啊，
3: 由这楼窗户外头。呼呼悠悠，呼呼悠悠，飞进一只烤鸭子来。啊，一瞧这可好啊，热气腾腾，打窗户口外头，啪啪啪啪啪啪。烤鸭子，我一瞧，嘿，得着吧，得着吧，我说咱们拆吧，吃吧，嘿，热气腾腾，哟，这鸭子。没脑袋，哎呦，没脑袋愣飞这么高，咱们得着吃。
1: 不是，您别说了，越说越没人话。
3: 什么叫没人话？这怎么不人话？
1: 烤鸭子还没脑袋，打楼窗外边飞起来，你听着像话？
3: 这还能够说瞎话吗？
1: 啊，这要有人知道啊，
3: 你问他呀。哦，他要知道。
0: 他拿那骡子换的那蝈蝈。
1: 为、什么？
0: 你想这，
1: 这要不是那骡子那段儿，
0: 是
1: 在饭馆这儿吃饭，开着楼窗，
0: 啊，
1: 打外边啪啪啪啪啪，飞进一只烤鸭子了，这鸭子还没脑袋，您听这事儿新鲜不新鲜？
0: 烤鸭子飞呀！
1: 啊，
0: 我说您这是热病，胡说吧？
1: 这不胡说，这什么呀？
0: 您这是哪有这事儿啊？你
1: 不像话！
0: 烤鸭子，
1: 就说你
0: 烤鸭子，你
3: 错。
0: 啊，
3: 马褂给我！
0: 哎，不是你刚才说的，
3: 我现在就要，我不等，我这就要了，我要
1: 穿俩月吗？
3: 我不等俩月，我这就要，你把马褂给我。
1: 你瞧，为什么呢？
3: 是为什么呀？
1: 啊，为什么你要我马褂、啊？
3: 这烤鸭子飞楼上去了，你是不知道吗？
0: 哦，这烤鸭子飞上来，他说的
1: 没有，
0: 有
3: 怎么样？
1: 你自个儿买个马褂多好。着这个急干嘛呢？大热天，
0: 您这人说话呀，我告诉您说。这但是有这个事儿啊，
1: 这事情也有，
0: 啊、这事
1: 有、
0: 啊。
1: 你说
0: 你是少见多怪呀、
1: 啊？
0: 我知道这事儿。
1: 是啊，
0: 烤鸭子怎么会飞呢？
1: 怎么飞的？
0: 鸭子个儿大
1: 啊，
0: 鸭子个儿大，
1: 多大个儿也飞不上去。
0: 为什么不能飞？鸭子有翅膀。
1: 就算你活鸭子也不能飞楼上，它是个烤鸭子，它还没脑袋呀。
0: 嗯，对对对了，对了、
1: 啊，
0: 对了，他说这不是活鸭子，烤鸭子，
1: 烤的呀，
0: 烤鸭子还没脑袋呀。
1: 那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的？它不是烤的吗？
1: 烤的呀。
0: 哎、对呀，你想啊，这个烤鸭子，哎呦，这个火，这个当然就得旺了
1: 啊。
0: 炉了火一旺，这个鸭子烤着，你也得对不对？你也替这鸭子想想啊，那玩意烤着多难受啊。
1: 是。
0: 他不得想办法得跑吗？他那烤着烤着他就飞了，甭说鸭子，那你说吧，你要在那烤着，你没想过你得走吗？对不对？是不是？你也得飞呀、啊，是不是？你也得跑啊？
1: 这不像话，这个啊，这烤的难受，他就飞了
0: 啊
1: 啊！这烤的难受，他怎么飞的呢？
0: 怎么飞？他不有热气儿吗？
1: 哦，拿热气一吹，他就飞了。
0: 对喽，
1: 那么那馒头铺的馒头怎么办了？蒸得了一掀屉，全飞了。像话！
0: 您说那是馒头 啊
1: 这烤鸭子不能飞呀、
0: 啊！你还您那。

0: 哎呦，您绕住喽！他不是这个鸭子，他出去了吗？他鸭子出来了，溜溜达达出来，鸭子溜达呀，鸭子溜溜达达出来了。
1: 是你说的？
0: 那人行了，溜溜达达出来了。
1: 鸭子怎么出来？
0: 鸭子它蹦出来了，那送出来了，送出来的，送出来的，
1: 送出来
0: 的。哎，对了，
1: 这鸭子怎么还有送出来的？
0: 有一个地方啊，给那鸭子楼打电话叫只烤鸭子
1: 啊，
0: 叫的时候打电话呢。完事儿叫人家给送去，
1: 哦，
0: 叫那个学徒的，山东馆学徒的不叫学徒的，
1: 叫什么呀？
0: 叫小立本。
1: 哦，立本，
0: 家里学买卖送这只鸭子去。嗯，送的时候呢，他拿着这么一挑多长的一小扁担。
1: 哦，
0: 扁担头上啊有这么长的一个铁钩，可是两头，
1: 嗯，
0: 这头也是钩啊，这头也是钩，这头这钩呢搭在这个扁担这个头上。
1: 啊，
0: 这头这钩呢勾着鸭子脖子。让这小立边接着给送去。
1: 嗯，
0: 刚一出门口啊，那边走过一人来，他一拐没留神踩那人脚了。
1: 哦，
0: 那人的性情也暴一点，回手一步了这小立边。哎，小立边留点神呢，你看你踩脚了，你别报了音呢。哎，是我踩的吗？可不你踩的吗？踩人还不承认，我出去。这人性急，过去啪给小立边嘴巴。
1: 嚯，
0: 小立边也急了。你说话就打人呢，小立边那个意思呢，拿扁担要出这人，
1: 嗯，
0: 拿扁担要出这人呢，他把鸭子这茬可就忘了。你看看你论球子打印，你这次怎么了？我拿扁担救你，说话我跳你，
2: 就一使劲，
0: 这鸭子出去了。他的鸭子脖子那儿勾这边熟的，烤得了那玩意儿挺糟的，吧唧勾折了，这鸭子整飞到我们这桌子这儿来，吧唧整掉桌上，大伙儿说得了，甭搅散了，他是吃这个、吃这个。哎呦，就是没脑袋啊，得了，没脑袋吧，这么回事
1: 儿啊？是这么回事儿，他是一抡，给抡上来的，不行，
0: 不，
1: 他说是飞上来的，啪啪啪啪啪啪，你这是抡，他这是飞，不行啊。
0: 这抡跟飞有什么差别呀？
1: 啊，有分别
0: 啊！
1: 抡是抡，飞是飞。
0: 哎呦，差一字眼全不成，
1: 不行！
0: 哎呦，瞧这人喽！你别叫万庄，
1: 你说，
0: 在这个旧社会，有的时候这个戏园子打起来了，
1: 那常有。
0: 一打起来，这人摔茶碗，那人摔茶壶
1: 啊！
0: 在明天报纸上登出来，某一戏园子打架，飞茶壶，飞茶碗。
1: 是啊，
0: 这茶壶有翅膀吗？他登的报纸为什么叫飞茶壶飞茶碗呢？须他飞茶壶，就须我们飞烤鸭子。
1: 对，
0: 这很圆满，是不是这点意思？这个
1: 我
0: 也是，他是这么一点。
1: 我也想这个理由非得这样不可了。
0: 你想什么理由啊你？
1: 这个
0: 飞烤鸭子这像话吗？这个
1: 你就这么说就很好啊。
0: 是你说出来很痛快，我这儿受得了吗？你看这玩意儿三件全搭透了，这
1: 是啊，就是
0: 留点神呢。幸亏说一只烤鸭子飞楼上来了，这一碗酸辣汤呢我没法说了，这
1: 那也不能那么说呀。
0: 你留点什么？我咱这马褂穿多
1: 的
0: 呢。
1: 你先穿着你的，你穿着你甭管了。您这种说法我不明白。吃完饭我回家，我睡不着觉。
0: 为什么呀？
1: 我心里有事啊，我还是想我那骡子。
0: 哦，
1: 躺着要睡觉，这么功夫就听外头窗根底下，什么声音？我一听啊，蛐蛐儿
0: 啊，蛐蛐叫唤，
1: 蛐蛐叫唤。
0: 嗯，
1: 我是最爱草虫啊，
0: 是
1: 逮蛐蛐
0: 啊，
1: 拿着手电棒到院了，我这么一听。没在院了，
0: 在哪儿呢？
1: 在胡同口外呢。
0: 哦，
1: 到胡同口外他一听啊，哦，在车站那边呢。
0: 哦，在车站那叫唤呢。
1: 我上车站找去
0: 啊。
1: 到车站那一听啊，在天津，
0: 在天津叫唤呢。
1: 哦，我到天津那一听啊，
0: 嗯，
1: 在唐山呢。到唐山我一瞧，嚯，这个大窟窿啊，在唐山小山底下那儿，这大窟窿这么大个儿，我一听这声音，在这儿呢，好挖，顺这儿我就挖，由唐山我一直就挖到山海关，
0: 是，
1: 挖到山海关，到山海关这儿我一瞧啊，这蛐蛐蹦出来，往外一蹦，我一瞧这蛐蛐，蛐蛐一瞧我，哎呀。

0: 个儿，哎呦，好大个儿的蛐蛐儿，这蛐蛐儿这脑袋呀，
1: 啊，
0: 您瞧，您瞧这屋子里面，您瞧这礼堂里，
1: 啊，
0: 这礼堂这么大个儿，蛐蛐儿脑袋跟这间屋子似的，
1: 这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
0: 像这礼堂这么大。
1: 嗯，
0: 这蛐蛐这俩眼呢？
1: 啊，
0: 您瞧汽车头了那俩灯了没有？
1: 啊，
0: 那么亮，
1: 嗯，
0: 那么亮啊！那俩眼
1: 细那么亮。
0: 呵，蛐蛐这须子
1: 啊，
0: 须子跟那电线杆子那么长，
1: 这
0: 像那么长，
1: 像电线杆子。
0: 电线杆。呵，这叫唤劲儿，我一瞧啊，这蛐蛐啊，像一列火车。
1: 不是，您别说，
0: 整个像一列火车呀、啊。
1: 不像人话，
0: 哎，这还能不像话吗？
1: 要有人知道吗？
0: 你问他呀。
1: 我问问，这蛐蛐的脑袋跟这礼堂这么大个儿啊？
2: 不像话，
1: 眼睛跟汽车灯一样，
2: 吃多了撑的那是，
1: 虚跟电线杆子似的。
2: 胡说八道！
1: 哎，他说的，
0: 我说的，
2: 你说的我也不知道啊。
0: 那怎么？
2: 马褂给你了。

0: 我说怎么着？你干啥呢你？
1: 姐夫，我第一次给你偷东西，我有点蒙圈了。
0: 我不也蒙吗？我不也是第一次偷吗？你以为我是惯犯呢？
1: 对了，咱俩都是第一次，这也算初偷啊。警察逮着了还能轻判呢。
0: 不说点好听的不？抓住以后再说吧。这完全不是为了你姐吗？
1: 是啊，我姐有病这么多年了，你照顾我姐，你对我姐太够意思了。谁让她是我媳妇儿呢？
0: 愣着，我跟你说，自从你姐有病以后，各个医院全去看到了，家里能卖的东西全卖了，亲戚朋友该借的全借到了，还欠了一屁股债。姐夫不就是没办法？如果再有一点能耐，我能走这条路吗？
1: 姐夫，真难为你了。
0: 说这干啥呀？走吧。
1: 姐夫，
0: 干啥呀？
1: 我还有点害怕呀。
0: 这老没人记住了，还怕啥呀？
1: 走。姐夫，事倒是那么回事，可我这心里呀还有点彷徨啊。
0: 哎，
1: 彷徨？
0: 彷徨吧，还彷徨？
1: 啊，对，好彷徨。
0: 别瞎用词儿了，准备干活吧，快点，
1: 准备干活，准备干活。
0: 你干啥呀？这是？
1: 姐夫，咱现在不是小偷了吗？得蒙面呐！我这在电影上学的。
0: 就你这个打扮，就三岁小孩一看你就知道要偷东西。摘去。
1: 好。
2: 姐夫，快帮忙拽着，帮忙。
0: 完蛋这玩意儿！
1: 哎呀，姐夫，有味儿啊！
0: 快走。愣着啊！看见没？
1: 这家没亮灯，去看看有人没？
0: 有人吗？你咋没问有没有钱呢？
2: 有没有钱呢？
1: 姐夫，能不能不磕一个地方打呀？我从小我姐就打我这儿，
0: 这么打你也没出息。过去，哎，看见人儿，哎。
3: 你好，有人吗？我们是查水费的。你好，
1: 姐夫，你太高了，
3: 就真是个棱子。你好，有人吗？开门。
1: 哎，姐夫，你瞧好了吧，这下我行。姐夫，来，散开。哎呦！
0: 你干啥呀？
1: 破门而入！
0: 你破什么？哎呀，这俗话说的一点都不错呀！啊，这不怕有神一样的对手，那就怕有猪一样的队友。我今天就我这个脾气，我。

0: 你干啥呀？
1: 这么戴安全一点啊，
0: 戴个安全帽就安全了啊、
1: 哎！不叫你安全，我就安全。
0: 解放，
1: 我戴了。
0: 看这人，我把点风。
1: 好，平安无事，平安无事，平安平安无事，
0: 冷着，
1: 冷着啊，冷着，姐夫，我进来了。
0: 你怎么进来的？
1: 我也不知道我怎么进来的。
0: 干活，
1: 好，干，干。
0: 冷着，你是不是吃东西呢？你看看啊，你从这腮帮子鼓的像猪吹泡似的，还说你没吃啊？我领你干什么来了？我领你是有任务的，咱们是有责任的，是给你姐现在治病啊，不要钱，现在什么花？我领你出来干啥？我领你出来是咱们有造救命钱，我们出来不是吃货、啊，知不知道？这脚是什么馅的？
1: 韭菜鸡蛋的。
0: 干活去。哎
1: 呀，解放。花盆
0: 拿它干啥呀？
1: 这值好几十块呀，
0: 你放在地上拿贵重的。
1: 你
0: 干啥呀？
1: 大把手冰箱给他干走。
0: 你是利工啊？
2: 去看抽屉里有没有钱。
0: 姐夫，钱呢？小点声，我还不到钱吗？
1: 哎，别，姐夫，这钱是我拿的。
0: 你拿什么呢？
1: 得皮我点啊。
0: 这姐是给你姐治病的钱，这钱。是冷的。
1: 我真是冷的。
0: 这样，你不喜欢大件儿吗？你看哪个件儿大，你能把它搬出去，就归你了，行不？哎。
3: 妞妞，妞妞，这次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坚强，对自己要照顾好自己。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抽屉里，你把它交给舅舅。哦，对了，还有那封信是给舅舅留的。女儿，妈妈永远爱你。
1: 姐夫
0: 啊，
1: 那钱是给孩子上学的钱呐。
0: 对呀，我听见了。
1: 那不对呀，咱要拿走了，这孩子就上不了学了。
0: 要我说你真是个聋子，你没听明白吗？他妈要去很远的地方。
1: 是哪儿啊？
0: 证明是出国了。哎呦，咱家孩子能出了国吗？那相当有钱，咱偷这个钱是给你姐看病的钱，你就别替那有钱人担心了啊！哎，去看看还有啥呗。
1: 还有封信。姐夫，完了。姐夫死了。哎呀，
0: 我说冷着，我就给你抢几个饺子吃，你至于这么揍我吗？啊，
1: 把钱拿出来吧。
0: 啥玩意儿？
1: 把钱拿出来吧。
0: 你是不是疯了？
1: 把钱拿出来
0: 干啥呀？
1: 把钱拿出来。把钱拿出来！
0: 别喊行不行？你别喊，你别喊行不行？我拿行不行？拿着，
1: 把钱拿起来。
0: 这不都拿出来了吗？
1: 把你自己兜钱也拿出来。

0: 出来吧，你问出来我得掏点钱，掏点钱给你抵抗病，抵抗病我掏不了钱，我这还把你发现，你他妈是不是疯了你呀？你疯了吗？疯了。
1: 姐夫，你自己看吧。
2: 弟弟呀，医院的诊断结果出来了，我得的是癌症，留给姐姐的时间恐怕不多了，我要走了。妞妞很小就没有了爸爸，你是他的舅舅，以后你就是他唯一的亲人了。弟弟呀，妞妞是个苦命的孩子，但是他从小就非常非常的懂事，非常的听话，姐姐就把他交给你了，拜托了。

0: 冷的，姐夫，把他信和钱放回原来的地方。哎，姐夫，这钱咱不要了。这个钱我们不能要，他们家的命运和我是一样。冷着，其实有件事我一直瞒着你，你姐姐就是癌症，这个钱我实在是下不去手。
1: 姐夫，那我姐的病还治不
0: 治？回去我把房子卖了，再打一份工，靠挣到挣钱给你姐看病啊。
1: 姐夫，我那房子卖不？
0: 你那房子还卖啥呀？你那房子本来就是租的。
1: 姐夫，好样的。
0: 走吧。
1: 等会儿，姐夫，给我100块钱。
0: 干啥呀？
1: 让你拿就拿了，为啥呢？
0: 你让我拿就拿呀，咱也没拿人家钱。再者说了，我兜里现在就剩200块钱了，还得给你姐回去买药去。
1: 让你拿就拿得了，吃人饺子不得给人钱呢？
0: 扔着，你也不扔着，
1: 走。
2: 当然是说了一个，哎，这个相声演员不去说还得唱，
3: 说学逗唱。
2: 你唱的怎么样？
3: 哎，我唱的还不错，
2: 唱的不错啊。
3: 是是是。
2: 你唱什么唱的好？
3: 我唱的最好那是戏呀、啊。
2: 什么戏呀、啊？
3: 京戏。
2: 京戏。哈哈。您恐怕唱不过我。
3: 怎么着？
2: 我有个外号，
3: 您叫？
2: 我叫戏迷。
3: 哎呦，
2: 啊，
3: 都迷了。
2: 哎，就因为我的戏迷，过去我当过一位县太爷。
3: 哦，
2: 哎，说戏，
3: 对喽。
2: 啊，那我得问问您
3: 啊，您那是什么县的？
2: 我们那是棉花县的。
3: 哎，在棉
2: 花，棉花县
3: 啊，
2: 那离那尼龙县多远？
3: 也就20多里吧。
2: 什么呀？
3: 啊，
2: 不，干脆你们那属于是什么府吧？
3: 上辈府。
2: 哎，
3: 还够闲的啊。
2: 那你们那是什么粥啊？
3: 辣锅粥啊。
2: 哎，这倒好，早点全有了。
3: 怎么了？
2: 我也甭问您这个了
3: 啊。您既然要上任呢
2: 啊，
3: 您得有一套班底。
2: 那都得带着呀。
3: 首先得有位掌面夫人呢、啊、
2: 我那时候小还没结婚呢。
3: 那怎么办？
2: 后来我外头借了一个
3: 啊。
2: 啊，
3: 这媳妇有借的吗？
2: 借一个唱评戏的。
3: 哦，梨园界
2: 唱得非常好。
3: 是吗？
2: 尤其是那高腔
3: 啊。
2: 嗯。

0: 人单带火地去经过，大字儿两字儿，小字儿一字儿的半个字儿的，
1: 怎么样？
0: 不卖、
1: 这口还够甜的。
2: 哎，他俩喊堂来了，
1: 那还缺个带案的呢。
0: 带案的在北京找一个拉洋枪的。
1: 哦，哪位？
0: 小金牙。
1: 小金鸟
0: 唱出来非常好听，
1: 什么味儿？
0: 我围鼓这一拉，直不隆咚唱唱，直不隆咚唱。哎，台湾绿他带看哦，有你有我天嘞，小花鼓上身嘞，到他唱了边嘞，打南边来了一个小寡妇。一条手来他的天哪天哪，左手拿着那个千张纸，右手拿着那个金的水地盆啊，当时来到分营的地呀，把嘴一撇哟，呼了天了哎呀，
1: 还拉天呢。
0: 哎，这位来了，
1: 那还差一个回事呢，
0: 回事都找不着了。
1: 怎么着？
0: 飞不成，地不去啊！
1: 别
0: 人愿意。那天我走在大街上
1: 啊，
0: 忽然碰见一个要饭的。
1: 要饭的？
0: 勒庄要饭的。
1: 什么叫勒庄要饭？
0: 装着急了，拽在这地方
1: 啊！
0: 要饭的时候，这个饭条尖往自己蹄子上这勒。
1: 哎呦！
0: 啊，要出来都这味儿。
1: 什么？
0: 老爷，修好的老爷，太太爷，
1: 哎呀！什么嗓子
0: 呀
1: 这是？
0: 我一想
1: 啊，
0: 干脆让他来得了。
1: 那能行吗？
0: 别跟他对付对付
1: 啊！
0: 我要饭的，认识我是谁吗？
3: 他一抬头，
1: 嗯，
3: 哎呦，认识，这不是尼瑟马吗？
1: 还懂英文呢？
0: 我要跟我当差事去不去啊？
1: 就是
0: 啊。那感觉好了，我跟您当差去得了，就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我您的嗓子好一点行不行？不行了，就这样了，下回再说得了。
1: 那、没事了。
0: 行了行了，走，跟我当差去吧。
1: 哦，
0: 哎，好，回去了。
1: 啊，这么班底就凑齐了。
0: 哎，人马全齐了，
1: 那就上任吧。
0: 上任头一天就来了打官司的了。
1: 啊，原告是谁呀、啊？
0: 是一个女的，唱河南坠子的。
1: 哦，也是作艺的。
0: 她告一个唱《水来宝》的叫张三，
1: 告他什么呢？
0: 说张三调戏了她。
1: 哎呦，还是个花子。
0: 就是啊，
1: 那您得审呢。
0: 我当时升堂了
1: 啊，
0: 我把回事的叫来了。
1: 哦，
0: 回事的，
1: 嗯，
0: 让喊堂了，喊一声堂里，老爷升堂。
1: 哦，就是那要饭的。
0: 行了行了，您叫我，您就甭管了。
1: 您可得
0: 喊堂啊，喊堂嘞，喊堂嘞。
1: 行了行了，
0: 别喊堂卖药堂了。哎，别喊了，别喊了，什么事啊？
1: 嗯。
3: 老爷升堂，您喊升堂位置了。
1: 啊。
0: 哎，我不是喊呢。
3: 你是干什么的？
1: 就是
0: 我卖药糖的。
1: 嗯，
3: 你把卖药糖那味拿出来不就完了吗？
1: 那能行吗？
0: 哎，你入耳的还真行
1: 啊！
0: 那位在三番去那个在岸老爷升堂，
1: 那还真给对付了。
0: 他这么一喊
1: 啊，
0: 我升了堂了。
1: 那是啊，
0: 我这掌印夫人在屏风后头给我盯着一点。
1: 那干嘛呢？
0: 我是戏迷啊，他怕我犯戏瘾呢，
1: 还得看着点儿。
0: 当时在一台新堂子，
1: 嗯，
0: 来，
1: 嗯，
0: 想告状民女带上堂来。
1: 哎，我说你怎么还上着韵呢？
0: 戏迷了，你告诉你，
1: 还改不了了。
0: 当时这唱河南坠子上来了
1: 啊。
0: 大人肉地，
1: 这是叫板呢，
0: 我已经要坏。
1: 怎么？
0: 他是唱的告状词，人用河南坠子给唱出来的。
1: 那怎么唱？
0: 未曾开眼泪涟涟啊，所以上大人就听我言。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啦的哒，
1: 还带着钱儿呢。
0: 那一天，我的丈夫不在家家，来了个歹徒叫张三。他看奴家模样长得俊啊，强迫小奴就配姻缘。哒啦哒啦哒啦哒啦，
1: 行。
0: 还带着钱来的，
1: 那就别
0: 忘
1: 了。
0: 来，把张三带三堂来。
1: 带案的呢？
0: 我这一喊
1: 啊，
0: 带案的一听，
1: 嗯，
0: 拿着锁链子一锁这张三的脖子，
1: 嗯，
0: 他想起了。

0: 拉洋肩给叫来了。
1: 哦，他也要唱，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张三就坏了
0: 啊，怎么
1: 脖子都揪皮了？
0: 那慢点啊，
1: 他还真唱出来了。
0: 怎么唱的？
1: 儿子在看头又一又偏了，老爷叫我又开张了三。张三上堂，你说真情话呀，老爷对你又能帮个官，你要不说真情的话哟，
0: 怎么样？
1: 提鞭子扣板子打，打得你的皮肉还单溜，哎
0: 呀，还真有点味
1: 儿。他给你唱的，张三一听怎么回事啊？这哪是带汗的，这算我唱啊？
0: 啊，
1: 张三还给他唱两句。

0: 来了
1: 啊，他是干什么的来着？
0: 他是古兰跑的。
1: 哦，他也有才。
0: 叫我走啊，去见官，千万不要跟我拉洋钱。
1: 嗯，
0: 等等等等，叫我走，我就走。这会儿来了个大堂口，你贫不贫呢？
1: 嗯，
0: 哎，鼠来宝，刘所得的不撒贫嘴不能活。
1: 你
0: 瞧，这个这个，哎，老王贵，我叫贵，今天准备受娘贵。
1: 哎，大堂何德？
0: 大胆将帅，你调戏民女，从实的招来。
1: 说，
0: 哎，叫大人听我言，调戏民女不是咱。到他家那一天，我找他丈夫去要钱。去年腊月23，他丈夫该我7.4毫钱。他参加指数算一算，我回到后台抽根烟。李家老爷，
1: 要走，
0: 喜欢到哪里走？
1: 哎，这什么意思？
0: 我那戏瘾上来了。
1: 哎，也要唱。
0: 大胆当真，你不坤，天地命你最难容。
1: 嗯，
0: 来人打他48，看他都魂不招魂。
1: 这叫乱。
0: 这师爷一拿着你一想，怎么回事？这是？
1: 嗯。
0: 这怎么全唱上了？
1: 就是
0: 啊。哦，就剩下我了
1: 啊！
0: 我也唱两句得了。
1: 哦，他也要唱，
0: 他也唱上了
1: 啊！他是唱莲花落，
0: 对不对
1: 啊？
0: 哎，绿藤要做县长啊！哎哎，不会问案他经常二黄啊！这掌乐夫人后头一听坏了，
1: 嗯。
0: 这不是大堂了，
1: 那是
0: 这成景剧院了。
1: 就是啊，
0: 我赶紧前面瞧瞧去吧。
1: 赶紧劝劝吧。
0: 往前一迈步
1: 啊，
0: 他那戏瘾也犯了，
1: 他也要唱。

0: 我一听，我们何人传话？回事的说一句话，我都乐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老爷，那是我的太太呀！嗨，全来了。